0: 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马有垂江之意，犬有食草之人，羊羔跪乳报母恩，猿猴仙桃自奔，捉之罗网自保，说到余粮村身，为人忘却父母恩，天下之人可恨。上回说咱们正说呢，群雄正给飞叉大帅太保忠雄在这驻哨。就在此时，姚达外边进了一阵，翻身就给忠雄跪下，向上叩头。忠雄一看，那原来正是自己的小舅子江凯。忠雄急忙就把江凯给搀起来，还衣不敌，江凯又和众人一一相见。然后那是五伯南还有五伯北，大汉龙涛那姚猛率领大小的头目给忠雄前来拜寿，左一起儿右一起儿拜寿一毕，这才是排摆酒宴。今天的酒宴十分的讲究，山中走兽云中宴，那陆地牛羊海底鲜，天上飞着地下跑着草壳里蹦着水里游呢，那煎炒烹炸孬炒咕噜炖整了一桌子，那是风风盛盛。大家呀就在堂上觥筹交错，接前呢那彩戏俱陈，这吩咐放了赏钱，早饭一并，也有闲坐呢，也有料理事务呢，大伙儿的欢喜非常。只有这金背小二郎江海到后面与江夫人谈了多时，自己回转汉寨去了。等到了喝午酒的时候，大家都要给这寿星老，也就是飞叉大帅太保忠雄敬着寿酒。由打铁面金刚沙龙这起，因为沙龙年纪最大，这沙龙敬了三杯。飞叉大帅太保忠雄那一看沙龙那是自己的老哥哥，给自己敬酒难以推辞，真是杯到酒干。忠雄也是海量，除了江凯不带动，那现在座中这六个人全给这忠雄敬酒，然后这团团围坐。刚要坐下，就见有打外边白面判官柳青那进来了，这手里边拿着一卷纸扎。这柳青进来以后，哎呀，那小人死罪是死罪，那不知道那大王今日千秋华诞，我呀也没能备些礼物，仓促之间无物可敬，方才我把这些事儿全都办理完了，我专门啊写了个条幅对联，

望起大王笑纳。那说着就把这对联高高的捧上。庄雄啊，看着刘青，那先生刚刚到了我水寨主城，如何敢劳先生？连忙接过来打开，这么一看，耶，一看刘青啊，这说法艺术还真不错。实际上刘青啊，那不光是鸡鸣五谷断魂香，蒙寒药酒是一绝，柳青的书法那确实也不错。就见写的七言的对联，上联写的是为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这字儿写的也好，这词儿写的也好。这钟雄满口赞道，哎呀，这先生真是好书法。说完了以后，那又给刘青那深深的一揖，算作还礼。白面判官刘青还要拜寿，钟雄是断断不可。这话在旁边说了，先生礼不用了，莫若的敬酒三杯，岂不妙哉？刘青闻听此言，那是心领神会，因为这话他们已经定位好了，就想用酒把飞叉大帅太保钟雄给灌醉了，然后见机行事。刘青那看着这话，既然统辖大人那吩咐我敬酒，那可是只有一件，那小可理应是早间就前来拜寿，那只因我那事务繁忙，哎呀，要记的事儿也太多了，那早间不得空闲。而且这条幅对联俱未能写就，那截至有了功夫把这对联写出来，那偏又不干，那所以这才迟来了，那真是死罪死罪，未免怠慢钟太保。若要敬酒啊，需要加倍，方见我的诚心。小可那意欲说恭敬三斗，不知大王肯垂肩否？这钟雄听得知，那适才那众位兄弟那全都敬过酒了，我钟雄那喝的不少了，现在有点这头发晕，那脚发沉，那先生那敬一斗也就罢了。刘青听到这儿，我说大帅呀，要说这喝酒呢，那不能喝单，那小可奉敬两斗如何？铁面金刚沙龙那心里明白，那是想让刘青啊那多灌钟雄的酒，就把飞叉大帅太保钟雄啊那给灌多了，那喝醉了，他们好从中取势。因此沙龙就说了，那喝两斗我看正好喝中，就这么办吧。北下欧阳春那吩咐换大斗来，白面判官刘青那斟成酒，那双手捧上，这钟雄那匀了三口气，那吨吨吨把这斗酒那喝完了，然后又给钟雄斟上。卓雄接过来那分三口也把酒喝了。铁面金刚沙龙那包括北下欧阳春、智化还有柳青，这些是双身大指，那大王真是海量，大王喝酒那是无以伦比，这就叫大人有大量。大家这才入座，大伙儿又开始喝酒。你也想这七个人那算计钟雄，那钟雄酒量再大，他再能喝那也盯不住啊。那天骄二股飞叉大帅太保钟雄那喝的是酩酊大醉，那开始的时候在这坐着还勉强支持，最后实在
坐不住了，那都快出来到桌子底下了。这话一看这个光景，先于柳青使了个眼色，白面判官柳青他就走了。此时展翼、展雄飞赶紧把自己的衣服脱起来，那转眼间就出了思齐堂，那踪迹不见。智化命龙涛和姚猛两个人呢，就把飞茶大帅太保钟雄搀到书房安歇。两个大汉一边一个，那姚猛还有龙涛那全都是大个，双膀一较劲那都有千斤之力，钟雄架起来那毫不费劲搀到书房的床上。那此事虽有于侯办当，那这些人呢，由于钟雄传下令箭，今天喝酒不限量，就是喝着酩酊大醉，钟雄也不怪。因此这些人也有那喝酒喝多的，也有故意那偷懒的。这柳青暗暗的藏了那鸡鸣五谷断魂香，来到了思齐堂，见座中只有沙龙和北侠欧阳春，就连陆冰和鲁英两个人也不见了。这柳青刚要问，就见东方家和妖狐智化由哪后边那过来，那看了看左右无人，便叫沙龙和欧阳春：“二位兄长，你们呐，就把这门把住了，千千万万不能叫人进去。既拿南侠的衣不头巾，那和柳青啊，来到了书房，叫龙涛啊，到了门外吧，守住了门口，就说统辖大人吩咐，那不准闲人出入。这柳青又给了每人两丸药，塞住了鼻孔，然后进了书房。二人用药那塞了鼻子，柳青这才那点起了鸡鸣五谷断魂香。您知道这香那怎么用吗？原来就是香的面。就见柳青由那怀里边掏出一个那小小的古铜造的仙鹤，就把这香面子装在仙鹤的肚子里边，由那背后下边那有个火门，上边有着螺丝状的活盖，拧开点着了，然后把这盖盖好了。等到这仙鹤里边香烟装足，这烟这么一足啊，这里边再这么一热，用咱们现在物理学的解释，那里边的压强一大，这里边烟气由打仙鹤嘴里边那就喷出来，那飘飘渺渺，如果人闻了此烟，那香透脑髓，那散于四肢，那时间不算太大，这浑身酥软，那不能动转。那等到五谷天明鸡叫的时候，慢慢的这才醒过来。那所以这种香啊，叫鸡鸣五谷断魂香，那也是金头太岁甘茂那传给柳青的。柳青啊点着了香，正对钟雄的鼻孔。你也想这钟雄那是酒后之人，咱们喝酒都有着经验，那喝酒喝多了那呼吸那相当的粗，那呼的一声就把这烟给吸进去了。就见钟雄打了两个喷嚏，那钟雄的气息慢慢的就弱了。柳青连忙把这仙鹤嘴捏住带在了身边，立刻同智化将南侠展昭展雄飞的衣服那就给钟雄换了。这龙涛那背起来，这姚猛那紧紧跟随，来到了大厅，这智化和柳青也就跟了出来。见到铁背金刚沙龙、北侠欧阳春护送到宫门，智化高声喊道：“
南侠斩护卫，饮酒过量。斩护卫喝醉了，也等送到汉寨，博得有功。就听沙龙说，带我沙龙和斩护卫一同前去。这北侠也说，倒不着大家呀，那全都赶奔汉寨，那走上一趟。现在大伙的酒那喝的全不少，那走动走动也可以醒醒酒。说完了以后，那下了台阶，这些虞侯和仆人一来这黑暗之中啊，那不辨真假，二来大家呀这酒喝的也不少。那第三点原因，那白天那看到展昭展兄妃的服色，因为展昭穿的那与众不同，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这飞叉大帅太保忠雄那穿着展兄妃的衣服被这些人那带出了水寨主城。这就得说那东方侠贺妖狐之话，那这人脑瓜好使，那才思敏捷。他让南侠展兄妃那穿了那四品带到御前护卫的服色，那就是为了炫人的眼目，为的是那将来被忠雄出来的时候，人人皆知那是南侠，不加注意，结果这么一疏忽，也就把忠雄带出去了。自从脱了衣襟之后，这南侠出了厅房，按照御前这一的方向，由那房上跃出，径奔东南犄角。那正在行走之间，猛听得树后有人敲声道：“那展兄这里来。”南侠展兄妃那一听这话，这南侠机灵灵打一冷战，心中暗想着到底是谁，如果说有人把我认出来，这事儿可就不好办了。这南侠注目这么一看，原来正是鲁英。这展爷又问：“那陆斌呢？”鲁二爷就说：“也在船上等候。”南侠展兄妃急急下了伯安，陆斌接住南侠，就叫水手摇起船来，却留鲁英在此，那等候群雄。这水手啊，摇到砍断那竹城之处，那啪啪的一击掌，那外面就知道了，就听着大竹那哧哧哧哧哧，那全然提起，那就开了个便门。丁兆慧就问：“这事儿进行的如何？”骆宾听到这儿，哈哈哈哈，我说丁二爷呀，那这大功告成，现在先把这南侠展兄送出去，时间不算太大，众英雄也就到了。外边的人呢，就把展爷接出，然后陆斌吩咐又把船摇回来。刚到了泊岸之处，就见姚猛背着忠雄来到了此处。自从书房到此，全是龙涛啊还有姚猛这俩人倒换着背着，这两人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憨，是履历过人呢、多亏了这两个人，沙龙先跳到船上接下忠雄，然后白面判官柳青、龙涛、姚猛也上了船，鲁英也要上船。这话把他拉住：“二弟，你也站住，咱们仍在此等。”这鲁英看了看这话：“众位兄弟，各位英雄，全在。”

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智化还有鲁宾两人游打水寨回到了陈喜旺。到了陈喜旺装门子，那两只船那早就回来了。骆宾鲁英和东方侠贺妖狐智化驾船进庄，早见铁面金刚沙龙、北侠欧阳春、二侠丁兆辉全都迎了出来。这时候丁二爷就说了，刚才何不那一同回来，您现在在那耽搁了一时，另外还绕了远儿，又打水寨回来，到底为了什么？智化看了看丁兆辉，哈哈哈，哎呀，小弟若不出水寨，一会儿我如何再进水寨，岂不是自相矛盾？丁二爷听在这儿，耶嘿，智大哥您还回去。就见智化看着丁兆辉，我二弟要说你脑瓜相当聪明，怎么此时反而挪顿起来？二弟难道那忘怀了不成？我们这一次把飞叉大帅太保忠雄劫至这陈喜旺，这目的那是什么？还不是让飞叉大帅忠雄那倒戈投降佛宝朝廷。那么大的君山水寨，大帅丢了，人家能不找吗？就是手下的这些将官他不找，你也想那钟家嫂子亚楠和钟林能不找吗？那如果他们知道忠雄让咱们给诓来了，肯定是惊恐万分，不定发生什么事儿。咱们原来为收服忠雄，如果忠雄的妻子还有忠雄的孩子，这要是出了事儿，恐怕再想收服忠雄就困难了。大伙儿的一听，那贺妖狐智化分析的相当有理，至夜来到大厅上，就见忠雄啊躺在床上鼾声如雷，还在那儿睡觉呢。那一个是忠雄酒喝得过量，现在这酒精起了作用，另外鸡鸣五谷断魂香也让他闻上。当时智爷吩咐人就给飞叉大帅太保忠雄把这身衣服换了，四品的服色南侠展胸飞的衣服给脱了，换上一身崭新的瑜伽服色。智爷点了点头，一看这事儿那全都办妥帖了，看了看铁面金刚沙龙和北侠欧阳春，如果得了五经，郭介忠雄他就醒了，那权杖二位兄长那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也大义开导，我估计忠雄啊肯定会倒戈投降弃暗投明。天可不早了，小弟要急急回去，对众人又嘱咐了一番，让大伙儿务必帮助北侠和沙龙劝说忠雄。智化是真不简单，就把这所有的事方方面面想得十分周到，相当的周全。说完了以后，智化转身出了陈喜旺，把陆宾送到船上，智爷催着水手赶奔水寨诸城。等到回到水寨的时候已有三鼓之半，智化这一回去可不要紧，东方侠险些把这条命那扔了。有人说那是为什么？只因为江氏夫人带着女儿啊在后堂里边备下了酒宴，也要给飞叉大帅探

太保忠雄在这庆寿，在这一直等到了天将二鼓，左等忠雄不回来，右等忠雄也不到，就差武伯南到前厅去找忠雄，看看忠雄啊怎么还没回来，是不是酒他喝多了？得便的时候，把忠雄请到二堂。武伯南领命出去，大厅这么一看，嚯，大厅静悄悄的，毫无声响。那好容易找到了忠雄的仆从，还有那些虞侯，一看这些人呢，那一个个喝的东倒西歪，有的人在地下躺着，那一个劲儿的还说醉话，还有的主儿呢鼾声如雷。他们叫醒了这武伯南，就问大王到哪儿去了？曰侯醉眼惺忪，那揉揉眼睛，不是在厅上，估计不在厅上，就在书房。难道一说还丢了不成？武伯南这个生气，心里想：今天那大王传下了命令，让你们喝点酒，你看你们喝的这个德行。武伯南也不答应，急急的来到书房。到书房里这么一看，耶，就见忠雄的衣服、帽子全在那搁着，就是不见忠雄。武伯南这吃惊非小，连忙拿了衣冠，来到后堂禀告江夫人。江夫人这一听，真是目瞪口呆，这心就提到了嗓子眼儿。这就应了这句话，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这话的确实不假，这事儿没临到谁身上，要临到身上，那也是惊慌失色。亚楠和钟林听说那父亲不在了，急得这两个人当时哇的一下子就哭了。江夫人定了定神，又把武伯南叫过来，让他到宫门口去问你们。众位爷出类不曾。武伯南到了宫门，这么一问呢，方知南侠展雄飞那饮酒过量，大伙儿就把南侠送到了汉寨。武伯南立刻差人赶奔汉寨迎接，转身来禀告江夫人。江夫人听得这心里边稍稍的算安稳了一些。时不多时，就见上汉寨的人那回来禀告江夫人，不但众位爷欧阳春、智爷，包括路边鲁英、那姚猛啊、龙涛，这些人一个全没看见，连展爷也未在汉寨。现在江舅爷也带领兵丁那四处搜查。江夫人听得这心里边儿那可就明白了，心中暗想：呀，看起来我丈夫这是出了事儿了。仔细回想了回想，你也想着南侠展雄飞，那是四品带刀御前的校尉，四弟仁宗亲口加封开封府供职，那如何能够归服我家大王？要这么看，那不但南侠，那大概北下欧阳春他们都是故意前来，那已经安心射击，要捉拿我丈夫忠雄。那看起来我丈夫被他们拿去，哎，这不是绝了钟家的后代？那想至此，不由得是胆战心惊，芳心乱跳，欲提不安。就见这江凯赶来了，看到了自己的姐姐。姐姐，不好了，这兄弟方才到东南角上，就见那竹藤被砍断，估计我姐夫被他们拿货了以后，那从此这逃走了，这可如何是好？你别看这江海手使的那三节棍武艺精通，两军阵前厮杀对垒，爱将不走三河，敌人坠马，
我也相当的高。要论智谋啊，那这位是百麻不是。你看过去啊，有这么句话，叫文官提笔安天下，武将提刀上马定家邦。你要光会武功，能杀能打，那不会韬略那可不行。你看人东方侠贺妖狐这话，能文能武，因此就把这事儿调度的十分合体。现在江海急了，这手扎实着，耶愁莫展。江夫人听到这儿，心想：哎，看起来我想对了。想了想，又没有其他的良策。你也想一个女子挟公罢小，她能有什么主意？江夫人这么一想，我得想办法保住忠雄的后代，不能让老钟家绝了后啊。应该把钟林和亚南让他们逃出这水寨诸城。我呀，那活着忠雄的人，死了是忠雄的鬼。既然这忠雄啊让他们抓走了，再握着生还之理，干脆这两个孩子走了以后，我就悬梁自尽。想的这样，这江夫人把江凯叫过来，让江凯守住宫门，立刻又把吴伯南、吴伯北这俩兄弟给找了。当时江夫人看着吴伯南，瞧着吴伯北，我说：“伯南呢？伯北，我来问你，我家大王忠雄那待你们如何？”吴伯南、吴伯北这俩人互相看了看，又瞧了瞧江夫人，赶紧就跪下了。我说：“夫人呢，您说这是什么话？我家大王待我们哥俩天高地厚之恩，那如同重生父母再造爹娘。我说夫人，您何出此言？”江夫人口打一声，就把发生的变故就和吴伯南、吴伯北讲说了一遍，说现在我有心让你们哥俩带着钟林和亚南远走他乡，保住老钟家的香烟后代。吴伯南、吴伯北听了，我说：“夫人只管放心，只要有我吴伯南还有我吴伯北活着，钟林亚南万无一失。”江夫人点了点头，就让钟林和亚南跟着吴伯南、吴伯北前去逃生。这两个孩子听了之，那这放声痛哭啊，抱着江夫人，这眼泪滴滴答答往下直淌，那舍不得走啊。钟林和亚南说：“娘啊，我们不走，愿意和您活活在一起，死死在一处。”江夫人那一狠心，我说：“钟林呐，亚南，不要如此，现在事情紧急，快点走吧。如果天这么一亮，那官兵要来到水寨诸城，把这个地方围了，再想走是万万不能。你们这一走，也给老钟家留下了香烟后代。”吴伯南叫吴伯北备了一匹马，江夫人就问吴伯南和吴伯北：“那现在你们从何处逃生？”吴伯南看着江夫人：“前面走那路远费事，我倒有个主意，莫若从后寨门逃走。那个地方十分的荒僻，人烟也比较少。”江夫人听得知，事已如此，快去快去。吴伯南就把这亚南扶上了马，叫吴伯北保护着，那自己背了这小钟林赶奔后寨门，开了封锁。主仆四人趁着夜色由打后寨门就跑了。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单说
这江凯守住了宫门，

他派人到接官厅上打听啊，是不是有人出去。时间不大，有人回来禀报江凯，说在二谷之败，志同侠和陆斌、鲁英二人脱去，现在未回。江凯心里边一翻个，当初智化他们那投诚之时，原是北下欧阳春、智化那一起来的，为什么他们要做这件事儿？这骆宾、鲁英也在其内，事有可疑。江凯正想着，忽然有人禀报智统侠回来了。江凯闻听不由得是火旺上撞，三神暴跳灵，豪气飞空，心说话智化呀，智化，你要把我姐夫钟雄那给劫走了，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江凯是个武夫，他也没多想，手提着三节棍那就过来了。东方侠和妖狐智化是刚上台阶，江凯这不由分说，那哗楞楞楞楞楞，把三节棍的一晃，照着智化就一棍。智业连忙闪身，刚刚把这棍他躲开了，还没站稳呢，这江凯的棍就变了招了，唰拉去，顺势横扫一棍。智业一闪身形，挪开了左脚，这右脚那稍微的慢了点，就让那棍子这短棒那给扫了一下。这也就是东方侠鹤妖狐智化身体灵便，反应机敏，如果要是换到旁人，这条命那就扔了。智化连声喊道，我说江贤弟，你这是干什么？千万不要动手，我智化是有紧急的军情和你商议。江凯一听这军情二字，那眼珠子转了转，这才收住了这三节棍。智化呀，你要报我什么军情，快些说来。智化瞧了瞧江凯，此事非同寻常，乃着机密大事，必须要面见夫人方可直言。江凯听说要见夫人，这必是大王那有了下落，这才把那三节棍收起来，两只大手捧着紧，就拉住了东方侠智化。可是大王有了消息，智化点了点头，不错，为何贤弟那见面不由分说，不分青红皂白，就是一棍，幸亏那是我呀，要是换了别人，也不那见了阎老五。江凯听到这，哎，我知道大哥也是欧阳春、展雄飞、陆斌、鲁英一党，没成想大哥是个好人，说小弟莽撞之罪，小弟是死罪死罪，不知道那打着哪儿。智化看了看江凯，我的兄弟，那以后做事要三思而行，敬喜啊打得不中，快随我这面见的夫人，我有要事相禀。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长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东方侠鹤妖狐智化那和江凯呀相遇了，江凯就给了智化那一三节棍，智化的右腿那给打伤了。江凯知道那智化的来意，心说哎呀，智化看起来那是个好人，智化和江凯一提要见钟雄的夫人，说有要事相禀。两人呐、开了宫门来到了后边，江凯先进去禀报着江夫人。江夫人呢、现在

正在吧嗒吧嗒的掉眼泪，想自己的儿子，想自己的姑娘，又想自己的丈夫，飞叉大帅太保忠雄。心说啊，现在儿子也走了，这姑娘也离了我了，我的丈夫忠雄现在生死不明。这夫人横挑心，我自己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滋味？就把这绳拴了个套，准备悬梁自尽。江凯由打外边进来，那一看就明白了，说：“姐姐，你这要干什么啊？千千万万可别做这个傻事。”这话已经回来了，说有要事要求见姐姐。我估计啊，那肯定，那是我姐夫有了消息。江夫人听到这，那赶紧把智化请进来，就以叔嫂之礼相见。智化到了此时，那也不能隐瞒了，就把以前的始末缘由啪啪啪讲说了一遍，就和江夫人说：“我们所做的一切，全是为了大哥。知道大哥，那是个豪杰。我大哥文韬武略，唯恐我大哥错保了襄阳王赵觉，那埋没了我大哥的才能，也辱没了他的美名。因此，我等啊，特地设下了计策，搭救我大哥脱离苦海。我们是一番的好意，并没有陷害钟太保之意。如果那存心陷害钟太保，那辜负了那当日结拜之情，可以说天理不容啊！请嫂夫人，您呐，把宽心放下。”江夫人听到这儿，那眨了眨眼泪，那请问叔叔，现在我的丈夫飞叉大帅太保忠雄现在何处？这话看着江夫人，说：“现在大帅那是安然无恙，您只管放心。现在陈启旺所有众位英雄，那全在那里。不要那个早早的回头。虽然大哥以前佛保襄阳王赵觉做了很多的错事，不有这么句话吗？浪子回头金不换。”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估计我大哥呀，那肯定回心转意，倒戈投降，福保朝廷，那帮助我们捉拿襄阳王赵军，将来紫袍金带，那也可以作为朝廷的显官。那就凭我大哥的本事，我大哥的能为，将来紫袍金带，风起因子，那不成问题。江夫人听了这，那是如梦方醒，那现在又后了悔了，那不应该把自己的儿子的钟林，那姑娘雅楠打发走。现在江夫人急的，那一个劲儿抖上手，这眼泪吧嗒吧嗒的掉的更欢了，就对东方侠贺妖狐智化说：“叔叔，这嫂子我那一时不明，我错做了那一件事。”智化闻听：“嫂夫人，您是何错之有？”这时候江夫人呢是口答开声：“现在我把你的侄女那还有侄儿交付武伯南、武伯北兄弟两个，带着他们前去逃生。”智化闻听此言，把智化急得那啪啪的直跺脚啊！哎呀，这可怎么好？这全是我智化那失于检点。我要是早早的给嫂夫人送信儿，那如何那会有这等事？请问嫂子，可知道吴家兄弟带着我侄儿还有侄女，那现在何方去了？”江夫人看着智化，
他们出的

在这后宅门，要后山走呢。这话听到这，那既然如此，待我把他们追将回来。这话瞧了瞧江凯，那贤弟那送我出寨，站起身来。现在这话心如火焚，这话心里很明白。如果说那钟林还有亚南，要是出了事儿，飞叉大帅太保钟雄那能完得了吗？要想把钟雄再劝降了，那势比登天。因此这话也顾不得那右腿的疼痛，那叶瘸一脸呢，又给江夫人施了个礼，就和江凯一直来到了后宅门，又嘱咐江凯千千万万要照看那嫂夫人，千万不能让嫂子那出了问题。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单说这话。要说这话，那为朋友可以说尽心尽力，那是波辞劳苦啊。由打后寨门出来就奔后山而来，现在这天还挺黑，这话深一脚那浅一脚，那往前走了有五六里地，想看看那也没有半个人影，把这话急呢出了一身白毛汗。这话猛然间这么一听，呀，有个小孩子那在说话，仔细听了听，见这不是飞叉大帅太保钟雄的儿子那钟林吗？就听着有人说，伯南哥呀，那你我两个人到哪儿去啊？又听着有人回答，我说公子你不要害怕，这沟啊是通着水路，待我们休息休息然后再走。这话听得真切，顺着声音就往前找，那原来是个山沟子，这声音呢由打下边那传上来。这智化在山坡上站着，连忙就喊下面是公子钟林吗？那就听着有人答应，正是，上面是哪一位？我是智化，特来寻找你等，你们为什么落在山沟之内？这钟林就说了，那上面可是智叔父，快快去救我的姐姐，那如果要是去晚了，哎，那我姐姐性命休矣。有人说这是怎么回事？这吴伯南和吴美那奉了江夫人之命，那带着钟林和亚南由打后寨门出来。吴伯南吴伯北这虽然是哥俩，不过这哥俩这脾气秉性那为人那可大。吴伯南呢忠厚老实，这吴伯北可就不行了。吴伯北心里想，现在钟雄让南侠斩雄飞，东方侠贺妖狐智化他们给整走了，看起来君山水寨就算完了。有道是各扫门前雪，是个人顾个人，真把这钟林和亚南那救出去，把他们送到哪儿去？真要是让我们哥俩养着这两个孩子，不成了累赘，那还不喝西北风呢？吴伯北和吴伯南这俩人就低声商议，就听吴伯北说，我这伯南呐，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吴伯南瞧了瞧，我的兄弟，到底有什么事儿？现在飞叉大帅太保钟雄，那让南侠北侠给整走了，君山水寨那可就完了。以前咱们在钟雄手下吃香的喝辣，确实钟太保对咱们不薄，可是此一时彼一时的。咱们俩人把这两个孩子整哪去？我看咱们倒不如把这钟林和亚南这么一杀，他们身上带的银子咱们二人一分，
咱们

逍遥自在。即便不把这两个孩子杀了，我还有个主意。你看那亚楠那小姑娘长得相当的貌美，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儿，哎呀，那么俊俏。我打算就把这送到襄阳王赵觉那儿，包括那钟林长得那跟银娃娃相仿，赵觉那现在收着童男童女，咱们到那儿把俩孩子那往里这么一交，也得不少银子。然后咱们哥俩找地方买房子置地，你也看如何？吴伯南听到这儿，瞧了瞧吴伯北，我说：“伯北呀，你也可别这么想。要说大帅忠雄，对咱们哥俩那可不错呀。不有这么句话吗？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大报。如果咱们哥俩要这么干，将来必遭报应。有道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啊。”我说：“伯北，千万可不能想这个主意。”吴伯北一看这吴伯南不同意，这家眼珠转了转，心说：“好，吴伯南，你要是愿意带着小崽子钟林走，说不了讲不起，嘿嘿，我就把你整死，我就把这亚楠送到襄阳王府，我呀发笔小摊儿。”吴伯南、吴伯北带着钟林和亚楠在黑夜之间他往前走，正往前走呢，就见这吴伯北说了：“我说伯南哥，你听，那山下那好像那有人像大帅钟雄的声音。”这钟林这么一听，说这山下有他爹的声音，就和吴伯南说：“伯南哥，那我看看那山下是不是我爹。”吴伯南和钟林两个人那么低头往山下这么一看，这俩人啊那就站在山崖的顶上。吴伯北一看，喊嘞，心里说话：“嘿，吴伯南呐、吴伯南，说不了讲不起，你呀要挡住我吴伯北发财，可别怪我心狠。要说这吴伯北的真不是东西，这家伙那往前这一推，吴伯南那和钟林那全没加着小心。另外在黑夜之间，这吴伯北又是存心害人，那使足了劲，嘴里还喊：‘吴伯南呐、那钟林，你们俩他妈下去吧。’只可怜吴伯南和吴伯北那有哪那么高的山崖上那落下来，吴伯北这高兴就别提了，心里说：‘喊嘞，你们俩有哪山崖上掉下去，那就得摔个肉捏烂浆，准死无活。’就这样那拉着马，那带着亚楠就往前走，把亚楠吓得是哇哇直哭。吴伯北觉得就把钟林和吴伯南推下山崖，那没成想那这俩人那命不当绝，下边那是个山沟子，由于经常也没人来，这山上树木丛生，日久天长啊，那就在山沟子里边堆积了那厚厚的一层又一层的树叶。钟林和吴伯南那由哪山崖上掉下来，正掉在树叶之上，把这俩人呢那弹起老高了。多亏了这树叶子，要不然呢这俩人就得摔个粉身碎骨。这俩人那惊魂未定，吴伯南可就知道，看起来吴伯北这小子猴拉稀那坏肠子，这小子那变了心了。这俩人在山下说话，正好让东方侠贺妖狐这话那给听见。吴伯南一听山崖顶上那是这话，吴伯南就喊上了：“那小人吴伯南，那背着公子，
我

0: 伯北保护小民，没成想这伯北抖起了不良之心，陷害公子和小姐，我武伯南那不同意，没成想正在行走之间，武伯南呐就说沟内有人说话，仿佛是钟大王的声音。我们二人探身往下这么一看，他就把我们主仆推入山崖，然后牵着马那奔西走了。我说智的爷，您快快的搭救崖南。智化听到这儿，智化就问，那你主仆可曾跌伤了没有？智的爷，幸亏是苍天有眼，这沟里边腐草败叶那挺厚啊，绵软的非常，主仆二人那毫无。
1: 北京时间9:00，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3: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3: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7: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8: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9: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0: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9: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0: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9: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0: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9: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0: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开幕。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
5: 换一种方式生活，
4: 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6: 欢迎收听消费新主张，这里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今天呢，我们来和大家聊一个关于美丽的话题。追求美丽，人之常情。当轻医美以午餐美容、无创微创这样的标签风靡市场的时候，一个庞大的轻医美代理群体也随之兴起。他们呢，往往活跃在我们的朋友圈、社交平台，承诺着诱人的低价、便捷的服务、即刻的美丽。然而，这些看似繁荣的代理模式背后，是否真的如宣传般安全可靠呢？巨额的利润驱动下，又掩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医疗风险与行业内动？今天呢，我们将揭开这个暴力面具，直面轻医美代理模式下的真相与危机。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分成几个部分来逐一剖析这个轻医美代理它的巨额利润之下，到底有哪些我们还不知道的一些，它也无法跟大众去启齿的这样的一些内幕啊。首先呢，第一部分，暴力驱动下的代理江湖，模式揭秘与利益链条。那么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是轻医美啊，轻医美它都有哪些的行业区分呢？首先它分为三大块，光学类、抗衰类和注射类。我相信啊，说出这三大类之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无论您是多大年纪的，肯定对这一三大类都有所耳闻。即便是不能全都听说过，那么一两个你肯定是能听过啊，至少听说过注射的啊，听说过光学的，有的呢可能三种都听过啊，抗衰的。那么抗衰呢，可能是基础护肤的，我们需要作为基础的一个选项哈，它是必备的。那么现在呢，每天吃的甜食过多呀，快餐饮食过多呀哈，导致皮肤过早的衰老。那么抗衰也成为了不同年龄段选择的一个重要的目标之一。光学类，那么顾名思义哈，它有分为五大类。五小类哈，这五小类呢包含了光子嫩肤、点阵激光、超皮秒，还有调 Q 激光，还有激光脱毛哈。可能呢这几种啊多多少少也是被人所知的哈，那就是这个没有听过五类，至少也听过一类哈。就比如说光子嫩肤，就是说你这个毛孔啊粗大呀、痤疮痘印啊、 红血丝啊，还有这个色素沉着，还有这个淡化色斑啊，它主要呢是起到一个啊，让你这个皮肤啊变得更加光滑，然后呢看起来更干净啊。光子嫩肤主要是提供这样的一个价值。另外呢，像点阵激光，这个可能听说的人就不太多啊，它呢主要是改善痘坑、疤痕，收缩毛孔，紧致肌肤啊，它有这样的一个我们诉求的体验。还有呢，像超皮秒可以色斑调这个治疗啊，还有皱纹、毛孔啊，然后肤色暗沉，还有这个纹身淡化啊，这属于超皮秒的范畴。还有呢，调 Q 激光呢，它是淡化色斑啊，色素斑点啊，淡黄提亮，均匀肤色啊，细腻毛这个皮肤啊。那这个呢，可能知道的人就不是特别多啊。那首先我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做这个功课的时候，我也才知道有这一项，因为我呢平时也不会去美容院去这个体验这些的服务啊。那还有激光脱毛呢，那这个就比较多一些哈，平时我们在刷短视频啊，或者说看电视的时候，也会有这一类这个产品的广告打出哈，像什么这个冰感脱毛啊哈，不会刺激皮肤啊哈，这样的一些的广告用语啊。它呢主要是脱腋毛啊、唇毛啊、四肢毛发呀，还有一些其他部位哈，这个细小的部位的一些毛发，它呢是有这样的一个脱发脱毛的这样一个作用。那像抗衰类哈，抗衰类呢主要也有六大类哈，六大类呢主要是欧洲之星哈，它呢是法令纹、口周纹、眼袋圈这个黑眼圈、眼袋、颈纹、口角囊袋啊、木偶纹、松弛下垂、脂肪堆积啊。那这个呢我是接触的不是特别多哈，因为这个可能知道某一项，比如说像法令纹啊、黑眼圈这些是眼袋呀，这些是经常能听到的，像其他的像什么口角囊袋呀，这些我也是第一次接触哈。还有呢，像热拉提哈、热玛吉、超声炮、黄金微针，还有5D胶原这个胶原光啊。那热拉提呢，这些肯定是大家这个在一些视频啊、短视频平台上也有所接触哈，像热玛吉呢，在前两年的时候特别特别的火热哈，这个各大明星啊也都是非常追捧这个热玛吉，它呢主要是深度抗衰、提拉紧致啊、胶原再生，这个平纹淡皱、眼周细纹哈，这主要是把这个纹路啊，你这个衰老的速度啊给它降低，然后呢，我们在下面的节目当中会给大家说一下它主要的操作方案啊和一些方法，以及一些医生的建议啊，这些值不值得做，值得多长时间做一次，还是你的皮肤基底压根儿不值得去做一次。那它都是有一个完整的解释的，我们在稍后的节目里面会跟大家说哈。那接下来呢就是注射类，注射类这一大类啊，相信现在很多的这个年轻朋友也好，中老年人朋友也好，都会听说过注射类的，像水光啊、玻尿酸啊、胶原蛋白啊、再生材料啊，还有其他的像除皱啊、瘦脸啊、瘦腿啊、瘦肩啊、腋臭啊哈，这些呢都有。那么水光呢，它主要是补水保湿、淡斑淡纹啊，这些是毋庸置疑的。那提亮也是它这个主打的一个卖点啊，像改善出油啊、水光紧致淡纹淡皱啊，提升皮肤的细腻和弹性。像玻尿酸呢，主要是像我们之前还有过这个看过一些视频也好啊，周围朋友啊，或者说我们在街上逛街的时候，你会看到哈，一些姑娘哈，这个

为了变美，然后呢额头填充的特别高哈、啊，很多人呢都说这个有点像这个寿星哈、啊。其实呢这就是玻尿酸填充过多的这种体现哈、啊，像填充太阳穴啊、苹果肌啊、泪沟啊、卧蚕啊、印第安纹啊、哎、鼻基底、丰唇、下巴、哎、使肌肤变得平滑，提高这个高光提亮立体轮廓啊，主要呢就是我们这个亚洲人嘛，哎，整体的五官呢显示的就比较平啊，所以呢让它立体一些，会让整个人看起来哎更加有这个立体感哈、啊，像这个雕像一样哈、啊。那所以呢这些也是啊玻尿酸它主要体现之一。然后呢还有就像胶原蛋白。它主要是补充胶原蛋白，填充胶原蛋白哈、啊，还有再生材料。再生材料呢，就是可能选择性呢，之前会比较少一些，但是现在呢，可能慢慢在医美以及轻医美当中，它的选择性会越来越多。为什么呢？因为在前几年，像2015年左右，很多人啊，在这个说到医美的时候，都会说啊，消这个。这个颧骨啊，消下颌骨啊，填充鼻翼啊，然后这个填充鼻梁啊，然后呢这个消除某一块骨头，它主要就是让你开刀。但是近几年好像都不再推崇开刀了，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长期的暴力的一个陷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开刀之后，它只是一次性消费，一次性消费之后，可能你这个骨骼已经改变了，然后可能我需要花一部分大的价钱之后我就不需要再花更多的钱去维持我这个面部改善了。但是呢现在就是为了让你能够不停的在这个美容院进行消费的情况下哈，我今天的节目肯定是动了很多人的蛋糕啊，但是呢我还是要在节目当中把这些这个医美的陷阱和大家说一下哈，能不动脸的时候千万不要动，因为我们无法去恒定它的这个药品啊，或者说医生的资质啊，然后呢你如果说轻医美代理的情况下，我们就更无法去确保它是否真的安全，它的这个所谓的工作室也好，还是它的美容院也好，是否存在真正可以从事医疗医学方面的啊动刀啊动针啊，以及破皮，哪怕是破皮这一项，它是否有这样的资质。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哈，如果说您和您的家人正想要去做啊类似于这样的医学啊美容医学的话，建议大家还是到正规的医院去操作啊。我们今天说的呢主要就是一些避坑哈，避坑呢就是存在它不正规的地方，正规的地方当然了，人家有这个从医资格证啊，然后呢也有正规的这个培训啊，还有正规的操作呀，哎，这些我们就不用去过多的去担心。而且呢如果说像去各大医院这些美容院哈、啊、进行这个美容机构不是机构哈，各大医院的美容部啊去这个操作的话，那么就不用担心这样的事情会发生。那么暴力驱动下哈，我们已经了解了医美代理哈，它的主要是医美内容都包含了哪些，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它是如何运作的哈。代理模式，像非医疗背景的个人或者说小团队，通过什么加盟哈，然后拿到授权，这些方式成为医美机构或者上游厂商啊，部分可能是非正规的产品的销售代表。因为啊，很多这个医疗机构哈、啊，就是所谓的医疗机构哈、啊，它也可能是非医疗背景的这样一个个人或者小团体。那你可能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哈、啊，经常会在什么样和这个类似于商场啊，类似于超市啊，哎，这些地方肯定会有人会送你一片面膜啊，哎，送你一个这个，送你一个那个啊，然后呢把你带到一个他们的房间，也就是操作室，然后呢给你做一些简单的皮肤护理呀、啊，哎，可能是免费的啊，但是免费过后它隐藏的可能就是巨额的利润。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免费的才是最贵的，是吧？那么在免费的隐藏背后，可能就

是一个杀猪盘。这个还真别说哈，这我自己的家人还真的有这样的亲身经历哈。当时呢也是我们一起去逛街，然后呢我一转身的功夫啊，就被人这个家里的这个亲人就被人带走了。然后呢我就不停地打电话，疯狂地打电话，然后呢在对方得知我的工作的这个性质之后，果断的就把我这个亲人给放出来了。否则的话，在里面你消费几千元可能都是小数目，可能他们背后啊会有一个巨大的这个团队在运作他们这个前面免费的这个头目这个名目哈，那可能他在背后会有几千元的坑在等你，或者几万元的坑在等着你。那么运作的核心呢，就主要是拉人头哈，反佣。那么你拉一个人头，就像我说的，免费发放你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呢你拉进去，你这个发放的人和拉进去给人操作的这个人，他实际上是两拨人哈。拉进去之后，你只要进这个屋之后，那么这个拉人头的他已经得到了这笔返佣啊。那如果说他进行了二次消费的话，那么返佣的价格会更高一些。那高额提成普遍达到了50%到70%，甚至更高啊，是核心的驱动力。层层进行分销，分级代理模式也是非常常见的啊。那主要战场呢？那我们刚才说的这是线下的，那么线上的主要战场就是在于私域流量，比如说什么私域，就是像朋友圈啊，哎，社群呢、啊。哎，社交媒体呢，就是小红书啊、微博呀、短视频平台呀等等这些哈。那线下呢，也可能是熟人介绍，像闺蜜情啊，哎，一些成功的案例推销啊，还有一些限时的优惠等等哈。这些话术呢，精准推销。那么暴利是从何而来的呢？就比如说像信息差啊，我们不一定每一天都能够把这个不能说每一天哈，不能够实时的掌握现在的流量和信息，利用消费者对于正规市场的价格的不了解，虚高原价再打折啊，那实际的利润呢，远远超过正规机构。那再拿出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免费发放这个利润来说，它免费发放的这个利润，如果说你不了解这个美容行业的话，你到某批发市场，或者说从义乌直接进行批发，一片面膜可能也就是几分钱哈，甚至可能不到也就一分钱左右啊。然后呢它免费发放给你，实际上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成本在里面。但是呢把你拉进去之后，因为你贪了这个小便宜，拉进去之后就可以任它宰割啊，那么消费就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了啊。所以呢再给你推销其他的产品的时候，它的利润已经悄悄地产生了。那么还有像低成本的运营，比如说没有实体店啊，没有专业的医疗团队啊，极少的合规成本，像广告啊、资质啊、售后啊，这些是都没有的啊。还有呢像产品服务来源不明，可能呢涉及非正规渠道的仪器啊、水货和假货的一些针剂啊，哎，非正规医疗机构甚至美容院工作室都属于非法行医，这些呢我们作为消费者的情况下是很难判定它是否存在着非法行这个从事这个行业的一些内幕啊。还有呢像这个一些小的美容院哈、啊、或者说它只是一个工作室的情况下，号称能请来某某医院的啊整形医生来为你打什么酸呢、啊，或者说填充什么剂啊，或者做什么线雕啊，他说是这个医院的医生，但是呢你无法判定他是否在这个医院真的有从医资格啊，所以呢他到底是哪来的人，我们是无法去判定也无法去查证的。一旦出现了面部啊出现了凹陷啊，或者说这个你在修复的时候没有达到你的预期啊，或者说整个就修毁了的状态下，那么我们无法为自己维权。
那么这些人呢，通常在私人账号啊进行无法没有正规的这种合同和票据。

至于操作的人有没有什么证啊，产品是不是真的呀，地方干不干净啊，很多代理根本就不关心，甚至自己都不清楚。哎呀，那么高额返佣编织了一个巨大的利益网，驱动着代理们疯狂的带货。然而这种脱离医疗本质，以纯销售为导向的模式，正是风险的源头，那么也是我们正应该规避的一个风险。那么第二部分哈，那么面具下的狰狞，触目惊心的医疗风险，我们再进行仔细的剖析哈。暴力之下，医疗安全的底线被轻易突破了，轻医美代理的模式呢，将消费者暴露在哪些巨大的风险之中呢？首先，风险之一，操作者哈，那么操作者他是否有行医资格？可以说现在的操作者都是非法行医哈，可以说非法行医已经泛滥了。代理引流啊，这种无资质人员，像美容师啊、纹绣师啊，甚至其他的消费者，在非医疗机构，像公寓啊、酒店啊、美容院里面进行操作。像有一个案例哈，一位女士通过代理在某工作室注射这个玻尿酸，操作者呢是无证的哈，无证操作导致呢血管栓塞哈，局部皮肤已经坏死，面部局部皮肤已经坏死。那么这个你想去维权，可以说人家可以直接打包啊，把所有的东西都带走，一夜之间你就再也找不到这个机构了，再也找不到这个工作室了。像我的朋友圈里面就有这样的人哈，那可能之前我们认识的时候，或者我们接触的时候，他是卖手机的哈，或者说他是做纹绣的哈，或者说他只是一个做美甲的，然后呢一夜之间他突然做了医美，然后呢还发出了很多成功的案例啊，比如说给人打瘦脸针啊，比如说给人瘦肩啊、瘦腿啊，或者说给人填充了一些玻尿酸啊、填泪沟啊、填这个法令纹啊，然后呢他就是利用这些来进行暴力的去回收资本啊，然后呢我们这些这个消费者哈、啊、或者说不明所以的人啊，可能之前呢没有太在意他到底是做什么，突然之间他疯狂的发朋友圈哈、啊，然后呢你就不得不去注意他，注意他之后就发现啊，他有这么多成功的案例，怎么我之前都不知道。但是呢如果说你没有这个警铃哈、啊，长期的给你自己做一个警醒的话，那么恰巧你也有想做医美的这个打算的话，很容易就被他圈到他的这个工作室当中。做好做坏都是人家说了算，或者说他自己说了也不算，可能我今天手轻点哈，我做的就稍微成功一点，哪怕你没有太多的改善，那么至少我也是没给你做坏。那么如果说今天我手重了点，扎得深了点，可能你就无法挽回了，那么后果也不是由我来承担的，可能你再找我，我也会不承认我有这个资质，我可以一夜之间把朋友圈全部屏蔽掉啊，让你再也看不见。那所以呢，这样的一些没有资格证、没有行医资格证、没有这个医疗机构的这种资格，那么我们再去做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担心啊？这个提心吊胆的啊，就为了省一些钱，然后呢去做这样一个让自己可能无法挽回的一个后果。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警醒。再有呢，就是产品的危机哈，它呢很多也是这个一些视频呀、也报道过哈，下假货横行，代理销售的来源不明的，像肉毒素啊、玻尿酸啊、溶脂针啊、光电设备啊、假药啊、走私药啊、过期药啊、稀释药啊，哎，充斥着整个的医疗市场。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用一些案例哈，来跟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哈，或者说呢，你听一听哈，这些呢不一定是这个不成功的案例，但是呢它也会给你一些提醒和警醒。我们来听一听普通人做医疗美容啊需要注意哪些。那么您现在收听到的呢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
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那么您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呢，在我们

0: 们直播下方进行留言哈、啊，说一说您对轻医美啊这个代理或者说轻医美这个行业，一些看法和自己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或者说您身边人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来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1: 我非常后悔，我整理了大家比较关心的几个方面，做的什么项目、价格、后续效果，建不建议做，咱们贫民窟女孩第一次可以尝试哪种项目，以及常见的 PUA 套路怎么避开。本片只代表我自己，不推荐任何医院，一托别来。对了，只适合跟我一样普通收入人群富婆照到，因为你们能接触到的医美资源，我们普通人也够不着。我做的项目是超光子加基础水光加微针，是那种滚的微针啊，价格是1000。我朋友做的是胶原的什么水光加超光子，差不多也1000，因为水光也是分很多类型的嘛，有修护的，也有别的。后续效果像是我朋友的，他是做了那个胶原的水光和超光子，他觉得效果非常好啊，觉得脸就是更透亮了啊，上底妆也更服帖了。再说我这个微针，怎么说呢？就是他说这个东西，这个营养液是让我的脸退红的。我做完之后，我的脸不仅更红了，我还冒痘。我是一个不爱长痘的人，这儿全是痘，不会下去，脸看着也黑红黑红的，都很多天了还黑红黑红的。最气人的是摸着很不平滑，你知道吗？只要滚过的地方都是那种又鼓起来的那种，比闭口大一点，但是又比痘小一点的东西，只有这儿没滚过的地方摸着是滑的，因为你自己洗脸的时候，你肯定能感受出来嘛。最后去看了白大褂，加上自己我对护肤也是有一些了解的。啊，才恢复到现在正常的一个状态，但是还是没有我做之前的状态好，是不是天都黑了。所以我是非常不建议跟我一样的美皮姐妹，你第一次做你就冒这么大风险，你去做滚的这种微针，甚至包括我朋友，他不是美皮，他后来告诉我，他其实以前也做过一次这种滚的微针，做完之后皮肤也是很不好，他后来就没再做过。啊，当然了，你要是自己做过，你就是觉得它好，那你就去做。再就是咱们贫民窟女孩第一次可以尝试那种项目，基本上第一次你就是纠结水光啊、光子、微针，反正就这几个里，你想选一个或者都做。我建议大家第一次只尝试一个光子，因为它是一个光电项目，不像水光啊、微针，它都是破皮儿。你第一次先不要破皮儿，并且，这个光子你基本上是可以看到即时效果。你刚做完是可能稍微有点提亮啊，它的玻片不一样，效果也不一样，你就可以稍微的尝试一下这个。你要是体验好的话，你下次再去尝试别的，不要听他跟我一样一听推销你就忍不住，不要这样。最后就是常见的 PUA 套路，这个我可要讲讲，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花了钱，我们自己会 PUA 自己。比如说我做了微针，刚做完那个皮肤真差到谷底了，又红又黑又肿。它慢慢恢复的过程中，哪怕它只是恢复到了你做这个项目之前，你也会觉得，哎，我皮肤是不是真的在慢慢变好？加上院方一直跟你说，哎，你这个做完之后怎么怎么，你就会有这种心理暗示。但实际上呢？我做完明显脸更不好，这时候你再去找他们，他们怎么 PUA 你？院方会说，哎，你是不是熬夜了呀？那你是不是这几天晒太阳了，防晒没做好？你是不是乱用护肤品了？我要是能早早的睡了天天做好防晒，我吃的也很清淡，那我啥也不用做了，我皮肤肯定很好。我作息没改变，我防晒严格，我白天把窗帘都拉上了。这时候已经有姐妹开始反思自己，哎，我最近是不是真的熬夜熬多了，护肤没做到位？但是咱们大部分人他都是有熬夜这个行为的呀，你可能会不断的去印证，你说自己就是没做好。如果你说你这个啥完全都严格啊，按照他说的做了，他会说另一个PUA，他会说，哎呀，我们这个本来就是要做3次或者几次以上才有明显的一个效果。但我现在想想真的挺扯的，包括平常用到一个好用的护肤品，如果它很好用，我用一次，我第二天也会就是很明显的感觉到脸是不一样的。我说这些也不是说医美没用不让姐妹们去做，因为咱们也能看到什么那么多人他们变得越来越美越来越年轻，他还能逆生长，那肯定是有用的。但是咱们普通人没有那个财力，接触不到那个资源，咱们能接触到的真的是良莠不齐的。
0: 嗯，的确是良莠不齐的，有的时候呢甚至还会被忽悠哈。像他也刚才说了，在这个医美进行当中呢，可能皮肤呢并没有太多的改善，但是呢自己也在给自己进行 PUA 哈，自己在说服自己，替别人说服自己哈，说这个可能哈我是真的没睡好啊，或者说人家这个东西本来就是要做几次才能够有效果的。像他后来也反省，好的护肤品的话，我们用一次，哪怕只用了一次，也会有很好的效果，是不是？那么有过这个护肤经历的人哈，都会有过这样的一些这个感触哈。好的护肤品，我们用过一次之后，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摸着这个皮肤啊，哎，感觉都是特别的柔顺柔滑哈，哎，滑滑的，柔柔的啊，摸起来呢都很 Q 弹哈，都会有这个哎自己都感觉。

觉整个人呢气色都会很好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这个女孩她仅有二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年龄，现在已经开始对自己的皮肤和容貌有过这样一些焦虑了。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要警醒？那么这样的一个市场，它的背后啊，资源和利润到底有多大？甚至有的一些医美哈，它的医疗机构或者说一些美容院哈。给这些所谓的这个有钱人啊或者说富婆啊，哎，给他们注射的一些像这个去皱啊，或者说水光啊，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东西，它都是可能在某平台上直接下单买来的。那整个的价格呢，可能几百元，贵一点的哈几百元，那可能便宜的也就是几十元。然后用这样的产品直接倒到他们的机器里，然后直接注射给这些消费者们，而这些消费者们他们的需要交付的这个属于是这个买卡的钱哈，可能是在几万甚至几十万，就是为了就买一个心安啊，觉得经常在这个美容院啊，哎也做脸挺长时间了，哎比较相信这里的代理啊，然后呢就把这一部分资金交付给他们，然后呢，任由他们去摆布。实际上，你注射的到底是什么，很难去评定哈。可能在这个某宝或者说某多上，直接就可以找得到。那么，只是说它的这个机器够好吗？直接用这个机器就能把你的脸变好吗？实际上并不是的，只是我们没有擦亮自己这个双眼哈，去甄别这个东西。它到底符不符合资质啊？那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一首歌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这里收听到的是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聊的话题是有关于暴力面具下轻医美代理的真相与危机。刚才呢已经跟大家剖析了很多有关于像什么这个医美啊，它都涉及到哪些医美的这个项目哈、啊、然后呢又有哪些暴力的分析哈、啊、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分析一些案例。像刚才呢已经说了哈、啊、像这个假如说线下哈、啊、我们在超市啊或者说在商场里面随处可见的是这些推销这个免费赠面膜啊，然后呢给你带到他的机构里面啊，然后进行下一步的宰割啊，这样的一些方式啊，当然这个宰割啊是带引号的，因为这个宰割是收割你的金钱啊，它并不是这个字面意义啊。那么在其他的这些分销代理当中，这些这个拉人头啊，所谓的拉人头，它的这个利润呢大概在60%-80%。如果说10万块的话，他能够拿到的可能是6万-8万之间。那现在的渠道呢，分这个利润啊是非常高的。那还有一些黑心的中间渠道，为了骗女孩去做整容哈、啊，他们会做什么样的套路呢？什么样的策略呢？嗨、哎，一种叫做高薪求职哈、啊，他们可能会利用一些直聘平台，哎，类似于这个你知道的那种直聘平台哈。我一说直聘平台，可能你脑海当中想到了什么这个某报啊，或者说什么吧呀哈，你可能会想到这样的一些招聘软件，疯狂的去发那种广告贴呀、啊，招什么呢？叫招平面模特，或者说招这种所谓的礼仪呀、啊，平面就是演员呀、啊，招这种哈。然后呢，这种职业的MV 女主角哈，你可能想笑的就是符合这种年轻漂亮女孩想做梦的那种职业都在上面。而且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什么薪资标准非常非常的高，基本上呢就是工作强度不大，然后呢也不累，然后呢也很容易满足这个月薪能达到10万以上哈，基本就是这么个标准。他们就海量的发帖之后呢就过来面试。面试开始呢就是套路的开始哈，你会层层的筛选，层层面试，层层有人把关，最后呢你会层层一定会进入一个什么决赛，就不管你长得好看不好看哈，你都会进入到决赛。但是呢他会给你设置很多很多的关卡，就感觉呢你是万里挑一或者说百里挑一，非常不容易进到决赛的。决赛呢有一个最终级的面试官，他就会给你面试，然后呢哪儿哪儿都好啊，他会说你的履历啊，你的形象啊，你的气质啊，你的发型，对吧，甚至你的这种脸就是适合拍我们这个广告的。你不要不自信哈、啊、不要觉得你不漂亮，对吧，但是你真的非常非常适合我们。然后谈啊，一路谈，连续这个连待遇啊，你的发展路径啊，到所有东西啊都给你谈好了，最后你知道会出什么幺蛾子，就是说他在端详你，端详你，端详来端详去。

他看了看就发现，哎，哪哪都合适，就是有一点点，哎，就差那么一点点，哎，你的鼻梁啊，可能只要稍微再抬高那么一点就好了。哎，他说各方面啊，你的脸型啊、气质啊，然后形象啊、发色都很适合，感觉你就是为我们这个广告或者说为我们这个公司量身定制的，但是你就差这一点，就差这个鼻梁，哎，或者说就差这个眼角，哎，只要稍稍的再抬高那么一点点，或者再稍稍的开那么一点点哈，哎，我觉得你入职就100%了啊，月薪10几万哈，你就拿到手了。但是这个时候你肯定自己也在做一个自我 PUA 了啊，怎么做 PUA 呢？就是我十几万的月薪都拿到了，我还差这点去动刀的钱吗？但是恰恰你现在就是没有这个动刀的钱呀、啊、你这个如果说这个鼻子哈稍微哎这个差这一点就和这个月薪十几万失之交臂的话，就会很后悔哈。然后呢他会再挑一挑啊，再让他选一选啊。他说这个毕竟啊我们要付出这么高的薪资哈、啊、哎，一个月呢能一次广告就给你这么多钱对吧，可能这个拿十几万的薪资，然后呢他就这么一卡你一喊你，哎，你想眼前的已经煮熟的鸭子就要飞了。一般的这个求职者，就是无论你多大年纪啊，小女孩也好，30多岁40多岁的姐姐也好哈、啊、都会觉得这个心思一定会动的哈，就会觉得哦，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这么心仪的工作，而且呢这么高的薪水，而且呢还有可能给我曝光啊，或者说给我打造成明星啊，哎，给我造梦啊，对吧？那以后呢我拍平面啊，拍这个 MV 啊，还有可能火，那我可能这个机会不能够放过呀，哎，当网红啊，对吧？这个老板呢就顺势给一个台阶下，说我认识一个朋友啊，就是专门给明星艺人去做微调动脸的啊，我们这个朋友啊，哎，给你介绍一下，你看行不行啊？那么介绍一下，认识认识，而且呢这个我们本身啊关系就比较熟，还能给你打折，你看就把他推到了他们合作的这个医美渠道，医美美容院里面，然后呢就让他给他去整容啊，动不动你自己看啊，这是第一个套路。第二个套路呢，很多人就问说这个小姑娘没有钱啊，天价啊，这个医美啊杀猪盘嘛，动不动就让你花10万20万甚至更多，对吧？她现在还没有参加工作，怎么可能呢？一个普通小孩她怎么能有这么多钱呢？那在他们这个操作之下，你可能想象不到这个医美的套路到底有多深。他呢就是去你之前也有报道过一个大型的美容机构哈，去做体验的流程，哎，这个可能你在进去的时候这个工作人员就会说哈，我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美容机构，你进来的时候呢需要刷一个什么身份证啊，他只需要刷一下身份证来做一个来访登记。那么这个呢身份证嘛，你可能也没有太在意哈，然后呢就给他在他的机器上就滴的一下刷完了之后，你知道刷完这个之后就很恐怖，这个机器刷一下身份证，刷完了之后你个人信息就已经被抓出来了，然后呢他就会去查你个人信息，你的身份证，你的身份证号，还有你的消费记录，他会查你到底能够贷多少钱哈，然后呢他会把这个信息直接转交给面诊师，面诊师呢会针对他给你的这个他们之间操作的这个信息给到的方案呢，针对你的脸型进行啊这个二次的销售的话术。你是打玻尿酸啊，还是需要动刀啊、动脸啊，或者说动全身啊？然后你不知道这个报价是怎么来的啊？这个报价呢，就是从前面刷了你的身份证，去看你能够从这个大额贷款软件上到底能到贷多少钱出来。就如果说你的征信比较高，比如说这个有身这个资产哈、啊，有个人的资产，有车呀，有房啊，可能他贷的就比较多一些，能贷30万50万。那么其他的像这个像刚毕业的小孩儿哈、啊，可能他的个人流水啊本身就没有多少，可能最多呢也就贷到2万。那么如果能贷30万50万，把你整个这一套哈、啊，针对你的面诊哈、啊，给你分析下来之后，你可能需要动的这个全身哈、啊，需要动的地方，
大概也就值50万左右。或者说呢，这个小女孩她没有流水的情况下，一穷二白的情况下，2-3万能贷出来的情况下，她经过面诊师分析之后，可能你需要花15000或者2万左右，可以说是严丝合缝哈，直接从贷款平台贷出来的钱，他们就变成了他们的现金了。然后呢，你是真的去动了这个脸了，这只是其一啊，其二还有更多的套路哈。就比如说这个相亲哈，相亲对象呢，可能这个也是一个优质男，那他开豪车住豪宅哈，可能呢在这个交友软件上哈，他呢就直接去加你为好友，然后呢可能一些交友软件上会有一个非常印象哈，或者说什么这个非常好感哈，他会疯狂点击这个，然后对你呢这个每天啊嘘寒问暖啊，或者说每天啊给你这个买一些奶茶呀送到你的公司啊，或者怎么样哈，那这样的一个这个套路下来，你们可能就见面了。见面之后呢，他各种这个讨好啊，各种这个示好啊，哎，就觉得你是他的理想对象。然后你看呢，他这个优质男开着豪车啊，最次呢这个最起码这个属于车类也是什么 BBA 这种阶段的啊，奥迪、奔驰、宝马呀，或者说是甚至开保时捷，然后形象各方面也都不错，工作也很好。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哎，他喜欢你，而且呢，这个社交软件上呢也是在不断的示好哈。然后呢，一般女孩啊，对于这种好看呀，然后又有这个资历的，这种优质男呢，就不会拒绝，然后尝试着去聊一聊。两人呢，开始从这个交友软件上慢慢聊到私域上，1个星期、2个星期、3个星期这种，长时间的接触下来啊，各种条件都非常适合。然后呢，他就会说啊，会跟你说啊，不喜欢那种花里胡哨的啊，这个花枝招展的，就喜欢你这种斯斯文文、戴着眼镜的女孩啊。哎，他呢，这个女孩呢，可能这个不漂亮，但是呢，他就说就喜欢你这种啊。然后呢，或者说这个，他呢也会说他这个在公司啊，或者说工作单位啊。哎，会经常有这种社交啊，然后呢，这个家里人啊，或者说他的朋友啊，还挺希望自己女朋友挺，能够拿这个带得出去，带得回来的这种啊。然后呢，你的性格又这么好啊，他就希望你能够稍微的改变一下自己的容貌啊，进行 PUA。当然你不做啊，他也会非常爱你。但是如果说你做了一下呢，可能他出去会更有面子。那么你们已经接触了这么长时间了，可能你就会觉得啊，我这么爱他，他也这么爱我，我为他改变一些也没什么呀，但是呢，我可能没有钱啊。但是这个男孩又说了啊，我可以给你出这笔钱啊，我的朋友呢也是开这个，你可以到他那儿去看一看啊，看一看，不做也可以。然后呢，你就跟着他去了，去了之后，只要进到他所谓的这个朋友，这个美容院里面，你可能就必须要做一些选择了，或者说这个男人你可能就压根儿不跟他相处了，或者说你就真的动脸了。那么动脸的时候，他说前期这部分钱我可以给你拿，然后每个月我给你零花钱生活费啊，然后你可以把这个后期的钱补上啊，你可以这个刷你身份证啊，去直接去做这个，然后你就稀里糊涂的做了。只要动了刀做了之后，他会以各种理由跟你分手，或者说家里面不同意，或者说呢，你们就因为一点点小事去吵架。总之，在动了刀之后，他一定会跟你选择分手。那么这个套路就不仅仅只是小女孩哈，也有可能是30几岁或者40几岁啊，都有可能陷入这样的套路当中。只要是有年轻漂亮的男性哈，或者说年轻漂亮的女性，这个不图你各种，然后就跟你接触，最后把你带到某个机构去的话，一定要警惕，这很有可能就是一个美容盘哈。之前我们说杀猪盘，那么现在还有美容盘。
实呢，青衣美代理啊，这种暴力游戏是建立在对消费者健康风险漠视的基础之上的。它呢，像是一张华丽的暴力面具，掩盖了非法行医、假劣产品、感染风险和维权无门的残酷现实。剥开这层面具啊，我们看到的是对医疗本质背离的

对生命的健康的轻慢。我们呼吁消费者提升认知，坚持守住安全底线，用知识和理性武装自己，拒绝代理诱惑，选择正规渠道。那么今天的消费金主张呢，到这儿也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我们相约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呢，和大家继续来剖析行业的内幕乱象。那如果说呢，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视频直播，在微信视频号里面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点击关注，并且可以在我们每天的节目当中呢进行留言互动，说一说您对行业内幕还有哪些想要知道，或者说您还没有剖析完全的这样的一些行业内幕哈。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并且呢可以关注我们每一天的节目。那么今天的消费金主张在这儿要和您说一声再见啦，我们相约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和大家不听不散吧，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3: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3: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7: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8: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9: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0: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那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9: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0: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9: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0: 那能同吗？那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9: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0: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9: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11: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12: 生命。
11: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12: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要和大家详细进行沟通交流的是我们的脑血管的健康。脑血管的健康其实大家还要知道一个方面非常关键的，就是颈动脉。所以这里面呢，我们可能要涉及到一个类似于我们说头部它下面衔接的一个重要的环节或者重要的位置，就是颈部。那颈动脉，颈动脉对于我们的供血意味着什么，甚至对我们脑供血意味着什么，希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应该明白这其中的道理。那我们今天就认识颈动脉，叫做粥样硬化。颈动脉一旦粥样硬化之后会有什么样影响，整体的对我们的脑部供血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威胁，甚至对整个的血管健康造成怎样的一种威胁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让大家了解，别让你的血管锈迹斑斑。节目现场呢，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医疗专家，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二医院神经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冯宝峰冯医生。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通过现场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87996288和87996388。另外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进行文字留言，我们会看到直接的在节目当中在线为您解答问题。那现在我们就有请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二医院神经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冯宝峰冯主任冯医生。冯医生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嗯，冯医生您看啊，我们说到了颈动脉粥样硬化，其实对于粥样硬化以前大家可能不太明白什么叫粥样硬化，但是随着现在大家对于健康知识的了解越来越多，获取的路径也越来越多，可能对于他还熟悉一些，但我还希望通过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来自于专家的直接的科普，让大家了解什么叫粥样硬化。
1: 颈动脉粥样硬化，粥样硬化这个词呢，就是说这个斑块啊，它像粘稠度像非常粘稠的粥一样，附着在血管壁上，它主要是病理类型和超声影像学的诊断出现的名词，所以这个都粥样硬化呢，它主要是形容这个斑块的，颈动脉的斑块。那么颈动脉的斑块呢，一般我们临床上常用的是病理分类，大多数呢分为稳定性斑块和不稳定性斑块。不稳定性斑块呢，也就是易破损的斑块，这病理学上临床上分这么两种。那么稳定斑块呢，这一类的斑块呢，你在你理解上呢就可以看作是一个皮儿比较厚馅儿比较小的一种饺子这样的结构，它是比较稳定的，不容易破啊。也就是说它虽然在颈动脉上长的这个斑块它影响了血流，但是呢它却不容易破，不容易破裂。它的出血的它这个缺血的风险呢并不是很大。它的主要危害呢就是随着这个斑块呢逐渐增大，造成了呢颈动脉逐渐就变细，脑子里的血流量就明显减少，造成了脑供血不足。
0: 那就意味着不管是稳定性斑块还是不稳定性斑块，其实都对我们的脑部供血是有影响的，但是不稳定的斑块就您说到的那种危险性更大。
1: 对，不稳定性斑块影响要比较严重。
0: 那这是我们说从病理性来病理学的分类，也就是我们老百姓普通理解的话，粥样硬化斑块其实它就像
1: 粘稠
0: 的
1: 粥一样，
0: 像粘稠的粥一样，但这里面实际上是有一些斑块存在的，
1: 这就是、
0: 才像是粥一样。
1: 对，这就是不稳定斑块。不稳定斑块呢，它也叫易破损的，它的风险是很高的。这种斑块呢本身就像一个皮儿非常薄馅很大的这样的饺子，
0: 对，一煮就破。
1: 在血对，是这样的，在血流冲击的情况下呢，它这个外皮儿啊非常容易破，破了之后呢附着在血管壁内的一些血栓呢，这它就随着血流进入脑组织，进入脑组织之后呢导致了脑子里的小动脉堵塞之后就出现了新发的脑梗，这种情况是比较危险的，也比较危重的。
0: 那这个您看，我们刚才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按照我自己的理解，亦或是经过这么多年做健康节目我自己的一个认识，因为有医生在旁边，所以我在 讲述的时候，或者我自我描述的时候，我觉着我还有一定的胆量描述，如果不对，因为是后面有这个医生给我来纠正。那其实通过刚才您的讲解和我开始的时候所说的真的是有直接的相关性，就是如果我们的颈动脉粥样硬化了，对我们脑部的血管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对，主持人您理解的非常对，就是是这样的。
0: 嗯，那重要的就是我们关注颈动脉的是否粥样硬化，其实是更重要，对应的是我们的脑部血管的健康与否，是这意思吗？
1: 是这样的。
0: 嗯，
1: 因为我们正常的情况下呢，大脑大概是有2/3的供血是来自于双侧的颈内动脉，如果颈动脉出现了问题，就造成了颈内动脉出现影响，供血不足，那么就会明显的造成缺血性脑卒中的发生率就非常增高。这种情况下呢，尤其是我们生活在东北是严寒的地区，脑血管病是一个高发区。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正常的老年人，尤其是40岁以上的人，更应该注意颈部血管的养护，尽量避免动脉粥样硬化过早的发生。
0: 嗯，您说是颈部动脉的养护，那我们怎么养呢？
1: 是这样的，首先呢，就是颈内动脉呢和颈动脉的它是连续的，颈动脉发出之后呢，会形成两个干，第一个呢是颈内动脉，是供应在颅内血管的，第二个呢是颈外动脉，是供应在头皮的。那么在这个血管分叉的部位呢，形成了一个湍流，就更容易形成那个血管狭窄。那么我们呢，正常的情况下，我们总结了8条危险因素啊，这8条危险因素呢，如果发生了，你有占了2条，那么就进一步就需要做脑血管头颈部血管的筛查，
0: 嗯，
1: 看一看是否有颈动脉斑块的形成，如果有形成的话，那么要过早的干预，过早的治疗。
0: 嗯
1: 如果没有形成的话呢，那么我们通过改变生活方式习惯来尽量保证我们血管不出现动脉粥样硬化。
0: 嗯，那您说到了总结了7个是吗？
1: 一共是8条吧。
0: 8条。
1: 对，
0: 那这8条都涉及到哪些呢？
1: 首先呢，第一个就是遗传性的因素啊、遗传性因素，这个遗传呢是比较特殊的，就是这一类人呢，他会受到家族遗传，他的基因就带着这个形成斑块的基因，所以呢他就更容易形成。第二个呢是大量的抽烟啊、抽烟，大量的抽烟，尤其是二手烟，这个是危害是很大的。
0: 嗯，
1: 第三个呢就是年龄比较大，高龄的病人，年龄超过40岁，现在不算是高龄，但是年龄一到是60岁或者是70岁、那么他这个颈动脉斑块的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率非常高，他的斑块也是非常多的啊、另外一个就是男性，男性他在抽烟和饮酒上呢占的比较多啊、所以男性的颈动脉斑块发生率也是比较高的啊、然后是糖尿病。糖尿病的病人呢，脑就是周身的血管都会受到影响，那么他在血液湍流的部位，就是颈动脉和颈内动脉交界部位，他非常容易形成胆固醇的沉积，然后容易形成斑块。
0: 嗯，
1: 再有就是有脑卒中的病史，曾经发生过脑卒中，这一类人也是需要注意的。还有就是冠心病的病人，那么他心脏有问题，他的周身的血管几乎都会有问题的。外周动脉的疾病，比如说下肢的动脉曲张、下肢动脉闭塞引起的血液循环障碍，那么它的颈部的动脉也可能出现问题，这是有比较高的概率的。另外是高血压的病人出现斑块的情况也是非常多的。再有就是高脂血症，就高血脂，
0: 就是我们查高血脂血脂的时候，
1: 对，
0: 你那里面哪一项指标高了，是这就高血脂。
1: 高血脂大多数是包括甘油三酯啦、胆固醇啦、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这一类的，它是一组，也包括4项或者是7项或者是更多。这样的话呢，分得更细的话呢，有利于指导我们以临床医生药物治疗，采取用药的办法，是这样。这8类人呢，如果要是具有2个以上的高

0: 高危因素，比如说是肥胖，比如说还有糖尿病或者是吸烟，这样的病人呢，他40岁以上的时候，就建议他每年都做颈动脉的筛查，筛查主要是通过超声来诊断的，那么我们诊断颈动脉粥样硬化的最主要的依据呢，也就是超声，血管超声，它是比较敏感的，是这样。
1: 超声检查时候，你看你的颈动脉血流是否正常，宽窄是否正常，是吗？然后有没有斑块，是这意思吗？
0: 是这样的，超声现在是比较发展的比较迅速的，它可以看到颈动脉壁的厚度，颈动脉壁是否有斑块的形成？这种斑块呢是什么情况的？是软斑呢，还是扁平的斑块呢？还是硬斑呢？还是一种混合性的斑块呢？这个超声在超声的指示下就完全可以看到。另外，超声也可以看到血流的方向、血流的速度，这个都是可以测量的。所以现在呢，对于颈部血管疾病呢，来说，超声是首选的检查方式。
1: 而且非常的便捷简单。
0: 它是没有创伤的，也没有痛苦，也没有不疼痛，所以呢，它的风险发生率非常低。这个目前来说是诊断血管疾病的最主要的诊断依据和诊断办法。另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 CT 的血管检查，我们管它叫 CTA， 就 CT 的动脉成像，还有就是磁共振的血管检查。磁共振叫 MR， 可以叫 MRA， 也是动脉成像的检查。第三种呢，那就是诊断的金标准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脑血管造影术，我们临床医生叫脑血管的 DSA 检查，也是头颈部的动脉检查，它是诊断颈部血管狭窄的金标准。
1: 那什么样情况之下，我们需要后续您提到了超声之外的这些检查？
0: 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在筛查的人群中发现了颈动脉狭窄，那么它有一个狭窄的概率。正常的情况下，狭窄率小于30%的时候，我们管它叫轻度狭窄。这一类病人可以口服药物去维持斑块的稳定，尽量是口服药物治疗。如果血管狭窄大于30%到50%之间，这种情况呢，我们管它叫中等程度的狭窄。中等程度狭窄，如果这个病人曾经伴发有脑卒中的病史，比如说他曾经得过脑梗，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做脑血管造影的检查，明确这个斑块的大小、位置、形状，然后是否需要外科的治疗、外科干预。那做一个综合的评估，这个只有做脑血管造影之后才能评估出来。第三个就是，如果这个斑块的狭窄率呢大于50%到70%，这个时候它已经是重度狭窄了。重度狭窄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做脑血管造影的检查，发现这个狭窄的位置和形态的变化，如果可以的话呢，尽早做外科的支架治疗。还有一种呢，就是大于70%到99%，或者类似于100%，那已经血管已经闭死了。这种情况，
1: 闭死了人还能正常的血液流通吗？
0: 不能了，血管闭死了之后就没有血液供应了。
1: 是啊，那时候不是危险的吗？
0: 是危险的，但是人体的结构是比较复杂的。人体的颈内动脉呢，它是分为两侧都有，有两根儿，每一侧呢。每一侧的颈内动脉供应同侧的，但是当对侧有病变的时候，比如说右侧有病变的时候，或者是说右侧颈内动脉已经堵死了，那么左侧的颈内动脉可能通过脑组织的血管的开放供应右侧的大脑半球。
1: 原来是这样的。
0: 或者是头皮的血管，或者是颈部的椎动脉的血管参与供血，来保证大脑的缺血，尽量维持住大脑的血供，尽量减少这个脑卒中的发生，这是人的自我保护机制。一大部分人他会出现的，另外一部分人如果没有这个保护机制的情况下，那么他就会出现偏瘫，出现脑急性的脑梗。
1: 是这样，就是大部分人是可以做到他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精密仪器有这么大的功能，但也有一小部分人可能就没有实现大脑的自我保护的那一部分，那可能就形成了一个急性的脑梗。
0: 是的，是的。
1: 就是他这块血管闭死了，那他同侧的、他对侧的没有给他提供援助，那他这块就瘫痪了。
0: 是的，如果要是血管完全闭死的话，那么这部分的大脑组织 在没有其他部位代偿的情况下，

0: 它是非常容易出现新发的脑梗，一
1: 嗯。
0: 旦要是脑梗了，那么就会出现对侧肢体的感觉和运动障碍，
1: 嗯，
0: 危及到脑干的时候呢，会出现人的
1: 生
0: 意
1: 命
0: 识
1: 危
0: 障
1: 险，
0: 碍，然后就是引起了危及生命了。
1: 嗯，嗯，我们大脑支配、血液支配，它是对象的，
0: 是左侧的颈内动脉供应左侧大脑半球，右侧的颈内动脉呢供应右侧大脑半球。
1: 嗯，
0: 那么右侧的大脑半球呢，支配左侧的肢体运动
1: 啊，
0: 和
1: 这
0: 感
1: 样一
0: 觉。
1: 回事啊，这样一个
0: 对，
1: 啊。
0: 它是交
1: 啊，支
0: 叉的。
1: 配是交叉的，
0: 对，
1: 供应是同侧的，
0: 对
1: 供应血流
0: 对，
1: 是同侧的。
0: 啊，是这样
1: 嗯嗯，
0: 的。
1: 那您刚才说到了这各种斑块，软斑块、扁平斑块，什么硬斑块、混合回声斑块，你提到了这么多种。
0: 对。
1: 那这各种斑块听起来是硬斑块，您刚才说一个稳定斑块，那现在还说到这几种斑块，
0: 是，
1: 哪个是稳定斑块？硬斑块吗？
0: 是这样的，就是大多数的软斑块在超声呢看到呢，它是一个低回声的斑块，这种呢对应来说呢，它是比较易损的斑块，软斑块，软斑块是说明它这个斑块是比较柔软的，它主要的成分呢是一些脂类啊、胆固醇呐、结晶啊，还有出血和炎症的一些细胞，它的质地非常软，当
1: 容易
0: 受
1: 被
0: 血
1: 冲
0: 流冲
1: 击
0: 击的时候，这个斑块呢就容易破裂，破裂之后形成一些小的血栓，进入到大脑组织，形成了脑梗。那么扁平的斑块，它的回声呢，与周围的血管壁呢几乎是相似的。这种斑块其实，是比较难发现的。它就像一个大饼子一样贴到我们的血管壁上。在血流没有太大的变化，或者是颈动脉没有受到严重损伤的时候，它是一般不易被察觉的。它的风险发生率也是比较低的。硬斑块呢，在我们超声的图像上就看到呢，就是一大片呢是白亮的区域，它是非常硬的，也是稳定的斑块，它就像石头一样附着在那个血管壁上，
1: 这不是
0: 所
1: 抗
0: 以
1: 冲击。
0: 血流的冲击呢对它影响并不太大。它质地比较硬，它主要是钙化的一些成分。大多数这一类的斑块呢，表面它也是光滑的，它并不易破损，是这样。混合的斑块是比较特殊的，它这种混合斑块呢，期间又有硬斑，又还有软斑，那么在一起，这个时候呢，如果受到血流冲击的时候，它这个如果把软管软软性软斑块呢含的比较多的时候，它的风险就很大。它虽然呢有硬斑也有软斑，但是呢有软斑存在的时候，它的受血流冲击影响就很大，它也容易出现脑梗死，也容易出现斑块破裂，随着血流飘向脑组织，是这样的。
1: 那就意味着，比如我们在做一个彩超出来的时候，你一看上面是软的、扁平的，还是硬的，还是混合的。如果听了今天节目，记忆力又特别好的话，其实大家自然你可以有一点点的判断，在给医
0: 是这
1: 生
0: 样
1: 之前就大概知道我这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那这硬斑块，因为前面您还提到了，比如说它狭窄，就是有斑块了，它就相当于占用了你的血管的空间，
0: 对，
1: 所以你的血管就会狭窄。你的斑块越多，你的狭窄度就越大，是吗？
0: 是这
1: 就
0: 样
1: 越
0: 的。
1: 狭窄。那这个硬的斑块、软的斑块，不管什么样的斑块，它是在就是颈动脉的这一个位置都不是一个吗？还是说什么样情况？还是说它越来越厚啊？
0: 是这样，它在颈动脉和颈内动脉的交界，也就是分叉的位置，非常容易形成这种斑块。这个血液呢，在直的血管内，没有分叉的血管内流动，它是不容易形成斑块的。那么在分叉的部位，或者是血管突然管径突然改变的部位，是容易形成斑块的。为什么？是因为这个部位的血流会形成湍流，血流会加速，会形成支流。这种情况下，它就非常容易造成，胆固醇、无机盐类这些结晶容易出现斑块，它也容易把血管的内皮冲击的掀起来，也就是内皮的损伤，然后形成炎性的斑块。所以呢，颈动脉和颈内动脉交界这个部位是形成颈动脉斑块的一个最高发的部位，大多数呢都是在这一个部位，随着日积月累吧，这个斑块呢就会越来越大。在我们的检查图像上可以看到，它是一个球形的了、半球形的了、三角形的了，还有不规则的溃疡形的了，这是都可以看到的。
1: 还有叫溃疡型的。
0: 是的。
1: 那这些斑块存在了之后，您看它有危险性更高的，有相对平稳的。那是说相对平稳的就先不用管它吗？还是也担心你后面会，你比如说路过的这些通道的时候，其他的 垃圾啊，或者是不该存留的东西。

0: 如果这个斑块呢影响脑血流之后出现了脑梗死，那么这种情况下，那我们需要外科的，根据斑块的大小的不同和病人的症状不同，临床医生会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案。
1: 嗯，那就意味着不管你是哪一种斑块有了，其实你就应该重视起来了，
0: 是的，
1: 按医生指导去做。那类似于像您刚才提到的低回声的，就是软斑块，还有混合型的这种，那就这种要更提高警惕。那这时候是不是首先就药物干预了？
0: 是这样的。
1: 那在这儿啊，您说，
0: 您说，
1: 就是这种情况，药物干预就是马上进行了呗。
0: 首先第一个要是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另外一个呢是药物治疗。药物治疗呢通过我们采血的化验，尽量以降脂药稳定斑块为主。另外呢就是应用拜阿司匹林或者是氯吡格雷来控制呢血小板的聚集，尽量减少血小板的附着，尽量减低呢这个斑块的进展。
1: 嗯，一个是让它稳定，一个是避免它进展。
0: 对，
1: 就是对于软斑块的这一块。
0: 对，
1: 软斑块的时候还有一种就是可以让它稳定的这样的一个药物方式哈。
0: 对，是的。
1: 嗯，稳定了就意味着它对你的威胁没那么大，最起码，是不是这意思？
0: 是这样的，我们尽量减缓这个斑块的生长，那么我们的脑组织的血流呢就受的影响就比较小。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采取了一些治疗的办法来干预它，尽量让人呢有高质量的生活。
1: 嗯，那这个软斑块您说让它稳定，是稳定之后是让它尽量不会被冲破吗？还是说让它也能够一点点变硬了呀？
0: 斑块稳定是尽量不让它生长，或者是延缓的生长，让它缓慢的生长，非常非常慢的生长。
1: 这叫稳定的。
0: 对，稳定斑块。另外一个呢就是防止这种斑块的破损破裂。
1: 也确实有这方面。好，那这块呢多问了一些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每一位医生来的时候，其实佩涵是这样的，都不放过任何一个我们大家关注的问题。确确实实如果是我们在医院门诊去进行就诊的时候，我们不会一次性的获取那么多的知识，因为大家都在排队，只能针对你的现有的情况告诉你治疗方案，你的问题咨询完之后可能就下一个患者。但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对于你看认识颈动脉粥样硬化，我们会把它更系统的讲给大家。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听众也好，每一个网友朋友们也好，都需要把这些知识自己牢牢的记住，这样在你出现问题的时候，即便你去医院看医生的时候，医生和你交流的时候，你也会明白的特别快，医生说什么你也会知道的特别的迅速反应过来，而且知道你现在是什么样情况该怎么做。这是我们其实每一个人也应该多学一些医学知识哈。
0: 是这样的，主持人您提的这个建议是非常好的。在其实在就诊的过程中呢，很少，我们医生很少就是每一个病人都详细的讲解一遍。第一个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第二个是就反反复复的重复的说这么一次就是一套话。医生是他正常也是正常人，他是很烦的。所以在就诊病人多的时候呢，他只会告诉你用什么药物去治疗，很少呢告诉你为什么去这么治。要是从头到尾都讲一遍的话呢，这个时间会非常长的。
1: 是，后边都干起来了，患者在外面也等不了了。所以我们这些知识呢，希望通过健康开讲节目也为大家更多的科普。更重要的是，在健康开讲节目当中，我们邀请的都是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这样您获取的健康知识的这个路径是非常的权威、科学、准确的。那因为现在大家也是查询这各种医学的东西路径也很多，但是我们要知道很多的时候你集纳起来的未必都是准确的，所以我们也需要通过一个科学的准确的这样的路径来获取医疗健康的知识。那在节目现场，佩涵和我们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二医院神经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冯宝峰冯医生正在和我们的广大听众和网友朋友们进行交流的有关于颈动脉粥样硬化的知识。确确实实别让你的血管锈迹斑斑。为什么说锈迹斑斑？像你看我们说水管那里面锈多了，其实它就会窄了，然后呢你锈太多了，可能你这个管道就会特别狭窄，所以要清理。说清理之后，哎呀，这个水哗一下就流出来了。血管也是这样的，
0: 是
1: 吧？
0: 是一样的，道理是一样的。
1: 那现在我们在这儿呢也对冯宝峰副主任医师

0: 做一下更多的介绍，让大家也了解一下。现任黑龙江省脑血管病学会介入专业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介入专业委员会委员，哈尔滨市医学会微创专业委员会委员，哈尔滨市医师协会外科加速康复学会委员。那在这儿呢，我们看治疗疾病当中啊，在神经外科临床工作方面具有着扎实的专业经验和娴熟的操作技能，特别是在治疗神经外科极危重症病人的治疗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擅长的是各种类型的脑出血及重型的颅脑损伤的开颅手术治疗和微创手术治疗，擅长的是缺血性出血性脑血管病的血管介入治疗。那这里面缺血性就说的是脑梗，出血性就是脑出血，是这意思。
1: 是的、
0: 嗯嗯、那这里面呢，比如说颅内外血管狭窄的血管内支架治疗，颅内动脉瘤烟雾病脑血管畸形的介入治疗等等啊，发表的论文国家级省级市级的有很多，我们不再一一的进行介绍。那刚才在说到了颈动脉粥样硬化的这一块情况的时候，和大家呢也确确实实说到了很多。那我们在进行这方面的知识讲解的时候也说到了治疗的这些手段和方案啊。那还有就是我们在疾病治疗当中，您看通过我们对颈动脉的一个了解，我记着有一个叫锁骨下动脉和颈动脉超声，它俩是一体的吗？
1: 随着医保的制度逐渐完善，
0: 嗯，
1: 血管超声呢也是逐渐的归于这科学。那么我们现在呢做检查的时候是每一根血管单独的做检查的，
0: 嗯
1: 啊，原来呢是头和颈部的血管是集中在一起做检查，那么现在呢、医生发现你哪根血管高度怀疑你哪根血管有问题，他会单独提出来哪根血管做检查。正常的情况下目前是不在一起做检查的。
0: 嗯，所以那我们就是那检查的时候是最好就颈动脉查一个，锁骨下动脉也查一个吗？锁骨下动脉它的重要性和颈动脉这一块有什么差别吗？
1: 锁骨下动脉是这样，它是在两侧的锁骨内侧和下方走行的，它叫锁骨下嘛、锁骨的位置我们都知道、那么锁骨下动脉就是在我们的锁骨内下方去走行的、锁骨下动脉也是左右两侧都有，那么锁骨下动脉往外延伸就是到了我们的上肢，也就是我们摸到脉搏的位置叫桡动脉啊、最远端。那么锁骨下动脉呢，在锁骨这个位置它的重要性是发出了双侧的椎动脉啊、双侧的椎动脉。椎动脉呢是经过我们的颈椎向颅内供血的两根重要的血管。椎动脉主要是供应呢我们小脑和大脑的后部，这样的话呢，如果这个椎动脉受影响，那么造成我们椎动脉供血不全，也就是我们常见的头疼、头晕、头枕部，尤其是枕部啊，总是昏昏沉沉的，不清醒。这个状态下，大多数是由于椎动脉供血不足造成的。那么，如果锁骨下动脉狭窄或者是椎动脉狭窄的话，就非常容易出现上述的情况。这个时候，我们临床医生呢，主要会选择性的检查锁骨下动脉和椎动脉。
0: 哦，他们是相关的。
1: 对，它和颈内动脉呢。发自都同时都发自呢主动脉弓，但是它是两个不同的血管。正常的检查的时候呢，它们是不在一起的。
0: 那它所供应的位置其实也有一些差别，是这意思吗？虽然都往脑部供血，
1: 是的。正常管在往颅内供血呢，是双侧的颈内动脉和双侧的椎动脉。那么双侧的颈内动脉呢，往下的延续就是颈总动脉。双侧的椎动脉再往下延续就是双侧的锁骨下动脉。所以呢，颈动脉和锁骨下动脉都是两侧比较重要的血管，它们是保证大脑血流的两侧重要血管。
0: 那是不是因为我们今天讲的颈动脉的这一块，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在去做彩超的时候，最好你的颈动脉和锁骨下动脉都一起查查呢？
1: 当然，如果要是检查的话呢，怀疑供血不好，尽量将这四根血管都检查到，颈动脉、锁骨下动脉，包括颈部和头部。这样的话呢，我们能全方位的了解一个病人的病情。当人的动脉硬化呀，很少出现在单独的哪一根血管上。那么人体的血液是周身流动的。人体的血液虽然周身流动之后，它

0: 在各个血管管径变化的部位和各个分叉的部位都容易出现斑块。那如果我们在一根血管上发现了斑块，那么我建议还是再把其他的血管都做一个筛查。这样的话呢，如果是有斑块的话呢，我们是早发现、早期治疗、早期干预的。那尽量的，改善病人的生活质量。
1: 哦，您的意思，如果你在某处发现了有斑块，那其他所有能彩超检查的血液流通的地方都查一次吗？
0: 是这样，现在形成一个泛血管管理，泛血管管理中心。就是有一些专家提出了这个建议，当下肢或者是心脏或者是头颈部血管有问题的时候，建议也把其他的位置的血管检查一下，我们管它叫泛血管管理。这种情况下呢，有助于早期发现血管狭窄。如果是中重度的狭窄，尽量早期干预治疗。这是近年最新提出的。这个泛血管管理中心呢，是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嘛，在我们门诊部的三楼有一个单独的泛血管会诊中心。如果我们心内科呀、神经科系啊，或者是血管科系啊，发现了病人有血管的问题，可以大家各个科室的医生坐在一起讨论一下这个病情，下一步做什么检查，下一步做什么治疗。
1: 叫泛血管中心。
0: 泛血管管理中心。
1: 泛就三点水的那个泛。
0: 对，
1: 泛的泛，
0: 泛指的泛，
1: 泛指
0: 的
1: 泛。那这个就是，泛血管中心意味着您看，您刚才说到了会诊，就是看他这位置在哪儿，然后他在相应的做哪些部位的检查，看看他还可能哪些部位相应的有这个斑块，是这个意思吗？
0: 是这样。
1: 那这个是我们能做的彩超查到血管的，一个是颈动脉，一个是锁骨下动脉。心脏彩超也能查到心脏的血管吗？
0: 心脏的彩超呢，虽然能查，但是心脏的话，它最好的是做冠脉的血管 CT 检查，就是冠脉 CT， 这样的话，它的准确率能相对更高一些。刚才也提到了。血管狭窄的八个重要危险因素，那么也有其中也有冠心病的这一种疾病
1: 啊。那如果你有冠心病，可能你就加上这一个。
0: 如果病人有冠心病，他们在医院检查的时候呢，我们常规是进行头颈部血管检查的，是筛查。他冠心病之后，头颈部的血管发生动脉粥样硬化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如果发现了血管有狭窄，重度的狭窄，那么他会请我们神经科系的医生去会诊。这样的话呢，是两个科室在一起讨论一下病人的病情，也是泛血管中心的一个讨论方式。下一步这个病人需要怎么治疗，才能获得更最好的收益。
1: 然后我们还知道有一个下肢血管，
0: 是，
1: 这是彩超可以做，
0: 可以，是完全可以做的。下肢包括下肢的股动脉，下肢的叫双下肢的大隐静脉，这个时候他做血管的超声检查是比较方便的，他离的体表很近，超声的穿透力比是比较强的，看得很清楚。如果要是发现血管狭窄的时候，或者是有斑块的时候，我可以做下一步的检查，比如说下肢的血管造影。如果发现斑块非常多，可能需要下滤器的治疗，就是介入下滤器植入的治疗。
1: 把它滤出去吗？是。
0: 是，它这个静脉的血会随着回流往心脏的方向去流动，那么它会把血栓呢冲击到心脏，再通过心脏的血流进入大脑，进入肺，形成了脑梗和肺脏的肺部的梗死、肺栓塞。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双下肢和腹部的血管那个位置下上两个血管的叫滤器，也就是个过滤网，可以理解成过滤网，把这个血栓栓子呢尽量多的呢截取下来，然后呢流回到心脏的血栓非常非常少，是干净的。这种情况下是保护我们的心脑肺。
1: 这个方式是特别好的，但是前提都是大家你要对自己的疾病有一个认知，你去查出来了，你才可以做这些前期工作。如果你没有查出来，你的病在你的身上，你也不知道，那可能后面发生危险的时候你再去看，那前期的这些就等于在你身上都没有体现过。
0: 关于下肢的血管呢，绝大多数的人是因为下肢的凉啊、疼痛啊、肿胀不舒服，或者是我们能看到像蚯蚓一样啊静脉曲张，他才去就诊的。这个时候呢，他一般的情况下已经形成了斑块，无论是动脉或者是静脉的斑块，它已经形成了。 那么我们泛血管管理中心呢，就是如果头颈部的血管发现问题的话呢，我们是药物治疗，是周身用药的，也是可以尽量避免下肢血管血栓的发生。
1: 嗯，那这个下肢做一个彩超，是静脉和动脉都能看到是吗？
0: 是的。
1: 嗯，这其实我为啥在下肢的这块还特别提了一下，虽然我们说到是颈动脉，可是大家也通过今天的节目当中听我们的冯医生介绍知道，我们的血液是全身循环流通的，所以不管哪一个位置，我们其实都想让大家掌握一下。那可能很多时候大家会忽视下肢的血管的这个检查，那今天我们要提一下它的重要性。
0: 泛血管呢是周身血管，把它看作一个整体，这样的话呢检查起来呢更方便，也更有利于医生的病人对病人的全身状况做一个评估，也更有利于对病情的诊断和下一步的治疗。
1: 嗯嗯，在这儿呢我其实想和大家也说两句啊，就是我们在检查的时候，有的时候自己去查不知道该查哪些，或者就觉得我看中哪一块我就去查哪一块，但是我们其实对于血管的检查，我真的建议大家到了一定的年龄应该做一下，就刚才所说的颈动脉啊，或者是锁骨下动脉超声之外，我们的下肢的超声血管超声也一定要做一下。那这个大概冯医生您觉着是什么样年龄就应该做一下，这就是我们自己相当于掌握一下自己目前的状况。
0: 下肢血管的检查呢，相对来说呢，是它的重要性呢，并不如头颈部的血管，
1: 嗯、
0: 是因为下肢的血管的检查主要是包含了动脉和静脉。
1: 嗯、
0: 下肢动脉呢，如果要出现血栓的话呢，它会形成那个足小腿的肿胀、疼痛、不适。加之静脉血栓呢，有可能它的最主要的危险呢，却是往心脏的回流，会影响那个肺部的血栓，那个形成血栓出现的肺部急性的问题。下肢血管的检查呢，大多数的是出现症状之后我们做检查，很少有常规的检查。基本上是如果下肢肿胀了、发凉啊，或者是说形成了局部形成了像蚯蚓一样的斑块的时候，或者是说那种青筋暴露的时候，我们才开始做一些检查。很少有常规的年龄大之后做的这种常规的筛查。
1: 那有必要吗？
0: 不多的。其实我觉得如果是头颈部血管有问题的话，下肢也应该进行筛查。这样的话呢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血栓的发生的概率。
1: 嗯，是的。那在节目当中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现场正在直播的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神经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冯宝峰冯医生。我们其实今天在说到了血管的时候，重点要和大家提到的是颈动脉粥样硬化，可是刚刚节目当中我们也把泛血管的这些方面的知识提供给了大家。那么现在再回过头来，我们说到了颈动脉的这一块叫做粥样硬化，那这个其实我们就要看你血管狭窄了之后我们进行治疗当中，刚才其实大体上提到了一点，比如说生活方式啊、药物控制啊等等。那这块你看我们也提到了叫做狭窄的这种各种程度不同，我们用的方案不同。那如果是在进行一看你的狭窄并不多，我们可以通过生活方式啊、饮食啊、结构啊你去调整，那我们一般会要看多长时间再复诊是吧？那这些我也希望在今天节目当中冯医生给大家来说一说我们这些应该怎么掌握。
0: 是这样，首先第一个，如果检查的过程中发现了有血管狭窄，那么首先我们要提出啊，病人要戒烟这是很重要的第一步啊。烟呢对血管的损伤是非常严重的，这是我经常跟病人反复说的一句话。就是吸烟的病人呢大多数会有血管的问题，尤其是心脑血管的是一个高发。那么检查发现有斑块之后，发现动脉粥样硬化了，首先第一个我们劝的是戒烟，离开二手烟的环境也是很重要的。另外呢是健康的饮食，包括低盐、低脂、低糖，尽量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少吃油大的，或者是还有一些就是少吃碳水的化合物，比如说米饭、馒头也是碳水的化合物。多吃蔬菜水果。第三个就是规律的生活，起居一定要有时间，叫作息制度吧。尽量要规律的生活，尽量早睡，不熬夜，熬夜对血管的损伤也是比较严重的。 然后就是主要控制三高，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的管理。血压高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应用降血压药物，把血压维持在正常的环境内，正常的数值内吧。另外一个是血糖，血糖增高的时候，我们也是尽量通过运动或者是降糖药的方式，把血糖控制在正常范围以内。高脂血症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口服药物或者是肌肉注射的药物，皮下注射的药物来控制血脂。
1: 那这是在轻微的时候，相当于
0: 对。如果要是病人通过自己的治疗改变了生活方式，他的动脉硬化的斑块还是在增长，这个时候我们要采取一些药物的治疗，比如说阿司匹林或者是氯吡格雷，它可以有效的防止血小板聚集，防止血栓的形成。另外一个他汀类的药物，比如说阿托法他汀钙或者是一些瑞舒法他汀钙，它不仅能降低胆固醇，还主要的作用是稳定这个斑块，防止这种斑块的破裂形成血栓。再有就是降血压、降脂、降糖的药物综合应用。
1: 这就是等于是我们在治疗当中所要起到的这些作用。那其实您看，在刚才说到这些治疗时候，我们其实相当于叫保守治疗呗，这些。
0: 对，药物治疗。
1: 药物治疗，那一般的情况下，只要你控制得很好，它发展的就会很缓慢吗？
0: 理论上是这样的。尽量避免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一旦形成了动脉粥样硬化，形成斑块之后，我们采取的要稳定斑块，尽量减少血小板的聚集，减少斑块的增长。如果在药物治疗和改变生活方式的基础上，这个斑块还是在不停的增长，还是在发生，那么下一步我们可能要采取外科手术的方式来干预治疗。
1: 外科手术的话怎么干预呢？是把这些血栓滤出去吗？
0: 不是的，这个斑块形成了之后
1: 啊，
0: 这个动脉粥样硬化之后形成了斑块。斑块形成之后，我们会分析这种斑块是什么样的，什么类型的。如果我们发现这个斑块是比较质地比较硬，不容易破损的斑块，那我们采取的手术方式呢，绝大多数是选择了颈动脉支架的治疗。通过类似于一个球囊，一个气球一样的东西输送到狭窄的部位，然后通过把这个球囊充盈打起来，充盈起来，然后使这个狭窄的部位的血管恢复到原来血管的管径。当恢复好了之后，我们把球囊撤出来，在这个位置可以覆盖一个支架，尽量不让这个斑块再突入到血管腔之内，保证血管的直径。如果发现这个斑块呢是一个混合型的斑块，或者是比较软柔软的斑块，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支架之后，这个斑块非常容易从斑支架内突到血管里头来，它是比较软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大多数是选择颈动脉剥脱手术的办法去治疗。颈动脉内膜剥脱，这是目前来说治疗颈动脉斑块它是最主要的一种手术方式。
1: 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可能大家没太明白。我大概听了之后呢，是这样，就是它其实我们血管里边还有一层内膜。
0: 是。
1: 你的斑块是在这个内膜里边，相当于夹层的那个位置吗？
0: 不是，斑块是在那血管内膜的最里面，随着血流的冲击，随着血管内膜的要有的小破损，它形成的一种斑块，它是附着在血管内壁上的。
1: 它是附着在这块的。
0: 对。
1: 但您刚才说剥脱是把这个斑块直接从你的内膜上面剥脱下来了，是这意思吗？
0: 是把内膜同时都剥脱掉。
1: 都剥脱掉了。
0: 对。
1: 那
0: 这个剥脱之后，在影像学上，比如说做一个 CTA 的检查，或者是脑血管造影 DSA 的检查，这个是剥脱之后的血管，它是要比正常的血管要粗的，要粗一部分。这个是我们在手术的过程中，把血管的内膜同样都已经切除了。
1: 那粗了之后，听起来好像血流会更好，但它内膜没有了，是不是等于保护层没有了呢？
0: 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的血管内皮会逐渐生长过来。
1: 它自己还会再修复。
0: 对，再修复。
1: 那这种剥脱术现在是不是应用的很广泛呢？
0: 剥脱术应用的非常广泛。首先第一个，它的治疗价格是比较低的。每一个病人大概的总体的治疗费用在2万多一点也就够了。那么现在的血管内的支架呢，是这样，支架的费用还是比较贵的。虽然集采之后我们的支架呢大幅度降价了，但于 但是呢，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还是是承受起来还是困难一些。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支架以后呢，再狭窄的发生率还是比较高的。
1: 嗯。
0: 内膜剥脱之后，虽然也有在。

0: 狭窄的发生率，但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一些的。
1: 嗯，而且那您提到了就是支架的这块，支架了之后是说要终身服药吗？
0: 其实大家有误区，是这样，支架之后的确是终身服药的啊、但是不支架的时候就不服药吗？其实不支架的时候它也是需要是长期服药的，
1: 不然的话你也维持不了。
0: 对呀、它既然已经形成斑块了，那么你就要用药物治疗稳定斑块，尽量减少血小板的聚集，也就是需要长期服药。支架了之后它也是需要长期服药。
1: 实际上就是对于长期服药的这块不要纠结，就你怎么着它其实它都是在长期服药。
0: 对，但是支架也好不支架也好，一旦发生了动脉粥样硬化形成斑块的病人、他就要长期服药。
1: 您一说到这儿其实我也恍然大悟一下，就是好像大家都没有拧过这个劲儿、都认为呀不能支架呢，那你一支架之后得一直服药。其实像您说你不支架，那你这个你不服药也是不行的，它会发展的，你也得需要服药，其实它是一回事儿的。那我们肯定就是你选择哪一种你一直服药但是对你的健康是有好处的嘛。那这种选择是支架，就有些也必须支架，那我们就得支架了，你剥脱术不适用的是吧？
0: 有一部分病人是不适合做剥脱手术的。这一类病人比如说高龄，比如说他的分叉部位很高，这一类病人他是不适合做剥脱。再比如说对侧的血管也有狭窄，这个时候呢你更不能适用于剥脱手术，那么只能是做呢颈动脉的支架手术，这一类病人是适合的。
1: 那这种剥脱之后是还需要服一直服药吗？还是你服一段时间就可以了？
0: 剥脱之后是不用终身服药的它是根据其他血管的情况来判断吃药的时间。那么剥脱之后呢，大多数的病人我们是用单抗的，不是双抗，就是单独可以服用贝亚斯匹林。
1: 那这就等于还是剥脱术是不是更容易被大家接受呢？
0: 但是剥脱手术是需要开刀的，是要在颈部大概是开一个10厘米长一个切口，
1: 长度很大，
0: 对，是有损伤的。那么颈动脉支架的手术呢，是我们在大腿根上扎一针，这个手术就做完了。
1: 那个听起来好简单的，
0: 是没有刀口的
1: 啊。
0: 所以大多数的老百姓在这个手术的切口上啊，大多数都很在意，因为颈部嘛。脖子这个位置是裸露在外面
1: 、
0: 是容易大都能看到，所以有一个比较长的刀口呢影响美观。有一部分人呢他就会选择了支架的治疗。大腿上扎一针这个手术就做完了，风险是比较低的，而且时间也很短，大概是10来分钟左右这个手术也做完了。
1: 听起来说支架听起来好大一个手术，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么简单就可以实现，这就是医学在不断进步发展的当下实现了这样的一种便捷。
0: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嘛。
1: 没错。那像现在，那其实说到这儿了，好像一下子就把这个大家的选择性不一样了。那实际上在你临床当中，选择哪一种的更多呢？
0: 在国内目前来说，选择支架的要多一些。虽然两种手术都有风险，但是我们普通百姓呢，觉得开刀风险可能要相对来说要大一些。其实在我们医生看来呢，虽然两种手术都有风险，但是风险的差别是不一样的。风险的发生概率呢几乎是差不多的。一大部分病人尤其是女性的病人，她不太喜欢颈部留一个疤痕。大多数就会选择支架的治疗。随着我们各个手术器材的集采，那么我们支架的费用呢也逐渐在下降。目前来说支架的费用降的也是比较低的了。
1: 所以就选择这方面的还是很多的。
0: 对。
1: 那您给这好像也不太适宜啊，但我还是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我是觉得那一种叫剥脱术，它不是就你不用一直在吃药了吗？那就您个人来讲，这两者选择上它就是这种剥脱术，您觉得它更有优势吗？
0: 我是一名外科医生，我觉得手术剥脱的话相对来说更适合。对。在国外的话呢，这个内膜剥脱手术做的是比较多的，它是比支架的病例要多。那么在国内呢，我们确实支架的病人做的比较多。这和我们的认知有关。我们普通人还是比较惧怕开刀手术的。
1: 在颈部
0: 颈部的开刀手术。 另外一个，这个颈部的开刀手术，它是需要全身麻醉的，那要睡一段时间。那么做支架的话呢，是局麻，很快病人全程也都是清醒，也都是明白的，他接受起来的可能性是比较大。他们很多人是认为局麻的风险要相对小一些。这样，作为一个外科医生来说呢，我们觉得剥脱手术更优于支架手术。
1: 而且我在想的就是后面他也不用长期吃药了嘛。
0: 长期吃药是根据周身血管的情况来判断的。单独要是只有这一根血管发生的问题，那么剥脱之后呢，的确是不需要长期服药。
1: 但你其他血管还有问题。
0: 其他血管还有问题的话，一样也是得吃药。
1: 明白明白，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对，您刚才提到的就是大家的认知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形象的一个在意的问题。其实就等于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家对于形象的这些认知其实也是会有改观，也会比如说现在这两种手术的认知度选择性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然医学还在不断发展嘛，那可能还有新的这种技术，那么就这两种来讲的话，可能大家认知也会逐渐的改变。
0: 我们已经有了第三种手术方式，已经出现了。这个在黑龙江省内也可以做手术，它是两者结合的。目前来说呢，是在颈部也是支架的治疗，但是颈部的切口呢非常小，出现并发症的可能也大大降低了，是第三种的手术方式。
1: 那这个就等于是你依然是剥脱是吗？
0: 不是剥脱，它也是属于支架的一种。
1: 支架的一种。
0: 对。
1: 但是需要在颈部。
0: 对，在颈部做一个小的切口，风险很小，然后出现就是这个。当你做支架的时候，当你做剥脱的时候，手术的时候，它这个斑块它可能会脱落，可能会往脑子里头飘
1: 流动，
0: 随着血液呢飘到脑子里头，可能会出现新发的脑梗。当我们第三种手术方式改进了之后呢，那么这种破碎的斑块往脑子里头流的情况下，发生率就非常低，出现新发脑梗的可能性也就非常低了。
1: 这就等于是安全性更好的一种手术。
0: 安全性更高。
1: 原来是这样。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其实对于颈动脉粥样硬化做了很全面的一个认识，尤其到后面我们再讲到治疗方案，还讲到了外科治疗的时候，我们对这整体也进行了一个更多的了解。希望今天的这样的健康知识对于大家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甚至全身血管，也可以叫做血管健康，有着更多的帮助。那这里也非常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二医院神经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冯宝峰冯医生，我们说声再见。
0: 好，这再见。
1: 好，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

0: 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2: 我以粽叶为法，裹住山河与思念，投入汨罗江，盼它飘过千年。看看后世的人们是否还记得，何为家国，何为亲魂，何为守护。
0: 我以龙舟为笔，划开时代的浪尖，接过你的桨，在新的赛道上向前。我们记得你的风骨，你的坚守，你的期盼，并把它活成了今天的答案。
2: 千年的风吹过同样的江面，不变的粽香裹着同样的心愿。
0: 传承不是复刻过去，而是带着你的血脉活出新的篇章。
3: 端午的回响从来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每一代人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的热血故事。逐浪破风，生生不息，情怀更续，代代潮涌。
4: 当前黑龙江省已全面进入汛期，极端天气增多，降雨过程频发。近日，哈尔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立足辖区季节性灾害事故防范特点，开展全要素战备拉动和水域救援专项训练，筑牢汛期应急救援安全防线。据悉，此次训练模拟汛期部分区域发生城镇内涝、山洪、泥石流灾害等实战场景，全体指战员精准完成人员编组、装备清点、车辆编队、紧急开进等全套流程，高效完成防汛抢险、力量调配、应急响应启动、现场协同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汛期河道涨水、人员落水等险情，支队在松花江水域开展冲锋舟编队航行、急流抛投救援、溺水人员转运、大面积积水排涝等重点科目训练，全面提升复杂水域环境下的安全救援与处置能力。此外，哈尔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同步开展防汛装备安全排查、救援安全常识宣讲、应急处置预案复盘，对冲锋舟、索道救援器材、索绳装备、排水设备等防汛物资逐一检修保养，为安全渡汛打下坚实基础。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1: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良智律师事务所的何小飞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提示您啊，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您可以记好节目的参与方式。一个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7996288，另外一个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进行文字留言。那提示大家，如果选择文字留言的方式的话，一定要尽可能完整的来表述您的问题，这样也方便我们的律师啊，给您提供更加切实可靠的法律方面的意见。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有请黑龙江良智律师事务所的何小飞律师和大家打一声招呼，欢迎您，何律师。
2: 大家好，我是何小飞何律师，很高兴再次做客直播间。
1: 欢迎何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哈，和大家呢来分享相应的法律方面的话题。那今天呢，我们重点啊要关注到的是法院的判决书。我们都知道，法院的判决书呢，当最终生效的时候呢，它不仅仅代表的是是非曲直的裁断，更是一份必须兑现的法律承诺。然而在现实中呢，总会有人试图着用各种方式逃避这份责任，让胜诉方的权益悬在了半空，让法律的尊严面临着挑战。那么当拒不执行从消极对抗升级为故意规避，甚至是转移隐匿财产，这些啊不仅仅是对于债权人的伤害，更是对司法权威的公然蔑视。那么这些行为触犯了什么样的法律的红线，又将会付出怎样的沉痛代价呢？今天我们邀请何小飞律师走进直播间，通过案例的形式和我们大家具体来分析。首先呢，请何律师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案例情况哈。
2: 好的，主持人，我先来说一下这个一个咱们具体方面的案例，这是咱们哈尔滨香坊法院办的一个案例。案件的基本情况是这样子的。刘某呢诉田某某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经香坊区人民法院审理后，于2018年1月19日作出民事判决书，判决田某某偿还刘某某本金69万余元及所欠的利息。宣判后，田某某不服上诉，案件经哈尔滨市中院审理后呢，于2018年4月18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也就是说，刘某某已经成功取得了生效的判决，让田某某给钱了。那接下来呢，是2018年的4月4日，这个时间中院还没有下判决呢，被告田某某同意另一个债权人，因为他负债比较多，然后于某依据二人2017年4月19日在哈尔滨市公证处办理的公证书，将其名下唯一一套位于哈尔滨市香坊区的房产，由于某代为其以8万元的价格将房产出售给了于某的妻子，以抵消拖欠于某的5万元债务。于某同时偿还田某以该房屋为抵押向哈尔滨市农商银行贷款的7万余元及拖欠的物业费、取暖费等1000余元。也就是说，他这个当时的判决也是判完没有判的时候呢，对方也是有公证的债权文书的，然后拿这个房子呢给抵了债，并且拿房屋的相应的余值呢还了银行的贷款，还了物业费、取暖费这些费用，说白了也是还欠了。2018年的5月8日，因被告人田某某拒不履行义务，申请执行人，也就是本案当时的原告刘某，依据生效的法律文书向香坊的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呢，在执行的立案以后呢，他给田某某呢，在2018

0: 2018年5月21日作出了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裁定书，责令田某某履行生效的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并且呢，报告呢，这个报告令的7日内，这个让他提供呢，在1年之内的财产的情况，并且呢，冻结了这个田某的银行存款，裁定是下了69万多，冻结期限1年，但最后实际冻结的只有2000余元。上诉的法律文书呢，送达以后呢，田某没有执行法院的上效判决。2018年的7月2日，相反法院呢作出执行决定，决定将田某某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也就是说不按法院的判决去履行的话，法院会把他拉失信的。上列法律文书呢都送达完了，田某还是没有履行生效的判决。2018年的9月5日，相反法院作出决定书，以田某拒不执行生效的判决决定，对田某进行了拘留15天。然后他15天拘留完，刚好也就是15天以后了，9月20号。那么法院把这个移送给了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呢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将田某某进行了刑事立案。10月9号呢，田某的亲属呢知道这个事儿以后，因为他转的房屋呢，当时转的那个房屋的价值还是比较低的，一共是8万块钱嘛。然后呢，他的亲属就给他还了10万块钱，把转让的房屋的钱的对应的差不多的价格就给还上了。然后呢，刘某呢给出了一个谅解。后来检察院呢认为这还是构成刑事犯罪了，然后呢就起诉到了江房法院。2019年的9月4日，江房法院审理后认为田某某对于法院判决的判决书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认为情节是严重的，所以呢田某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但是鉴于他呢到案后呢能够如实的供述，有坦白，所以进行了从轻。因为毕竟家属呢也给了一些这个申请执行人一个补偿嘛，然后一审宣判呢就从轻处理了，最终判田某某呢就是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呢1年。
1: 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案例的情况哈，可以说这个案例呢是几经波折，问题的关键点呢就在于这个法院判决之后啊没有被得到及时的一个履行啊，而最终引发的这样后续的一个情况，最终呢法院是以拒不执行啊这个判决裁定罪啊，对这个相关人员呢是处以了刑事处罚的这样一个判决的内容。那么今天呢我们围绕着这个案例啊，何律师呢也要重点和大家来谈到的就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那么咱们先从这个罪名说起吧，何律师，那到底什么叫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呢？
0: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也就是咱们平时所说的拒执罪。这个罪名呢也是我国的刑法规定的一个罪名，这个罪名主要是用于惩戒那种有能力执行法院的生效的判决裁定，但是呢故意呢拒不执行，而且要达到情节严重的一个行为，它主要是考虑到一他的能力，二他拒绝，而主观上得有一个恶意，然后呢有一定的后果，严重情节的严重性。
1: 而且在我们平时的节目当中啊，也会有听众呢打来电话，就是说自己呢已经通过诉讼的方式已经胜诉了，但是呢在执行环节过程中啊就遇到了一定的问题，对方呢可能会故意的隐匿转移财产啊，或者是拒不配合等等，其实这个情况下他就可能会涉嫌到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了，是吧，何律师？
0: 是的，主持人。
1: 那你看咱们现在都是围绕着法院的最终判决结果哈，那有的时候我们说这有的时候没有进行法院判决，是在庭前调解的，那么如果法院给出具调解书了，这个情况下这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还适用吗？
0: 也是适用的，主持人。因为那个法律上规定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虽然说是判决裁定，它实际上呢 主要是到法院执行那个环节，有一定的执行这个财产呢、或者义务之类的都是包含的。比如有时候有的人欠款，欠。

0: 款的时候呢，他只拿这个法院，他没有走了一个支付令，法院下了一个支付令，
1: 嗯，
0: 或者呢，就是您刚才说到的，就是走了一个调解，那么出了一个调解书，有的可能还会约定他不走法院，走的是仲裁。仲裁的话，就是比如说咱们哈尔滨仲裁委做出了一个生效的仲裁文书，或者呢，就是法律上还规定有一些有强制执行力的公证文书。公证文书这些文书，它只要是进入到法院的执行程序，那么法院呢也裁定了说这些属于有一定的执行效力的文书是往下走执行，它都是涉及按这个罪名都有可能会涉及的。
1: 嗯，其实这也是一个法律上的一个保障了哈，能够保障相关的权益人依法呢能够这个维护自身的权益。当然了，说到这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哈，有一个先提条件，刚才呢何律师也是重点提到了，就是对方是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是这样一个情况。这个情况我们到底怎么去判断呢？何律师？
0: 实际上就是判断这个有能力无能力这个。这个还是有一些咱们根据具体的实际情况来具体分析的。实际上拒执罪啊，它这个核心的重点难点也就是对方有没有能力以及是不是拒不执行。
1: 嗯、
0: 那么他有能力的执行的范围，他可以全部的执行能力，也可以说部分的执行能力。比如说刚才那个案例哦，他判了60多万，将近70万。但是他卖的呢是将近10来万的房子，那么他这个转移啊，他是部分，他有部分的履行能力，所以说你不有部分履行能力，你转移了，同样也会被涉及刑事犯罪。比如说现实生活中，有的人判完以后，他可能会把钱存到别人的，就是亲戚朋友的账户啊，或者真的后来又买房了，买车了。当我登记在亲戚朋友的名下，或者呢钱呢有大量的银行进账，就是说在法院判决之前，后来呢法院判决以后呢，他就是这个卡里的钱呢都进完以后都转出去了，然后呢比如说购买奢侈品啊，这种价格比较昂贵的，这个一般都会认，就是说在查证属实的情况下都会认定他有能力去执行而拒不执行。那当然了，就有的被执行人可能说我正常的买菜，我真没有钱呢，我正常的买菜呀，打车呀，这种生活日常生活的支出，这种的法院一般会不会考虑说他这种情况下是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因为法院在判断的时候往往要扣除被执行人及他抚养的亲属的生活必需品，也就是说即使是老赖，他呢也有养活自己跟抚养亲属的一个基本生活保障的权利。法院在具体掌控每一个案件的时候，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都会根据具体的情况，根据证据来权衡来掌握。
1: 嗯，而且在刚才啊，何律师您和大家分享这个案例当中，这个田某某啊，他在上诉期限，就是2018年4月4日二审判决之前，他转移的房产。那么这个时候判决还没有最终生效，为什么他的行为仍然是被认定为是对生效判决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呢？何律师？
0: 嗯，主持人还是比较心细的哈，确实是这样。大部分的判决是判完以后的，那么实践操作中呢，有些人直到这个人要告他了，他也可能就是说，有些老百姓呢，他也不懂，他也不申请财产保全，然后呢，这个被告可能就会抓住这个机会，在这段时间赶紧转移。那么，这个就是判决没下来之前。如果说转移财产不代表说不构成犯罪，有可能也是会构成拒执罪的。这个法院他衡量的时候呢，他是要考虑这个逃避这个履行的义务是不是在诉讼开始以后。如果说是在诉讼开始以后，判决生效之前的这些转移隐匿，那么如果说在判决生效以后经过查证属实了，那么法院要求他执行，那他不执行，那也是可以认定为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那么这个法院一般情况下是怎么去权衡这个时间点的呢？就是一般以诉讼文书，法院给对方送达了，比如说起诉状啊、应诉通知啊、举证通知啊，这些常规都是我让你

0: 方你对方你收到了，法院是就认为他这种的是已经知道了。那有的人就是在法院这个审理的过程中转移，所以审理过程中法判决生效之前转移也不代表说必然是安全的，也有可能涉及这个罪名。
1: 嗯，是这样的哈。而且何律师啊，我们在回顾这个案例当中也看到，这个房产呢是以8万元的低价哈抵偿了5万元的债务，而且交易对象呢是债权人的妻子。那么法院呢也是认为这个属于明显不合理低价和可能存在恶意串通的这样一个认定哈。那么这个关键证据我们是怎么来掌握的？尤其是在这个情况之下，就这个房产交易过程中它还是有一个公证文书的，我们知道公证文书是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的，但是为什么在这起案件当中这个公证文书却没有发挥一个关键的作用呢？何律师？
0: 是这样，主持人，咱们法律的文书是有执行力的，公证的文书呢必须到还款期满进入到这个执行程序以后它同样也有执行力。那么法院的文书它是有公信力跟权威性，那么你不能说法院这边在审着呢，可能这个人真的有别的外债，他为了图省心说我留一个，其他的我跟我关系好的我能还的我都还，先还了，把你们关系好的先解决，这个是不行的。你这公证文书你也要进入到法院执行环节才有说这个有强制力。那你没有进入到执行环节呢，有可能还款期还没满呢，你把没有到期的钱先还了，然后我这法院的到期的你眼瞅着要执行了你先转移了，这个法院在确定证据的时候那就具体的案件要具体分析了，他可能得需要在这个罪名在确定之前法官要干很多的活，他不是说你我看你后面转了我就当然的怎么样，他得权衡调取整个全部的证据。比如说我这个判决你一审你判完了，然后呢二审呢你拖着上诉，然后他这个刚好呢是在上诉期法院判决还没有下来的时候他就把这个财产给转移了，那眼瞅着判决要生效了他就咔嚓一转移，那就相当于法院这判决没有判完了白判呗，他就没有东西了呗。
1: 嗯，
0: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故意法院认为他是涉及到故意逃避，所以进行了追究。而且呢就是说公证文书正常他比如说这个人他法院判完了，这个人呢有公证文书，实际上呢进入到执行的时候啊，因为他这个刚才说的是一个个人嘛，个人他不像那个公司有时候可能按查封的顺序啊之类的，那他现有的个人的话实际上是可以参与分配，也就是说你的公证文书真的到执行那一步，实际上那个债权人也可以申请执行然后参与分配，而不能说你单独把我跟谁关系好我就把所有剩的都给另一个人，这样是不对的，所以这个也是法院进行惩罚的有一定的理由跟初衷在里头。
1: 好的，那通过何律师呢对这个案例的这样一个分析啊，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对于相应的法律情形有了更加清晰而全面的了解和认知。我们在这儿呢提示大家，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良智律师事务所的何小飞律师。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也可以通过节目的互动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良智律师事务所的何小飞律师。大家呢有法律问题咨询，可以继续呢参与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也共同关注一下听众朋友所提出的问题哈。有听众呢留言咨询说，想问一下律师，劳动仲裁的流程及费用啊，那何律师简单的为他说一下。
6: 劳动仲裁一般情况下就是先到用人单位所在地的仲裁委员会先申请仲裁，因为这个对仲裁委员会的结果不服的，他再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者这个劳动这个行为地的法院去起诉，可能会涉及到一审二审都有可能。也但是他这个跟咱们平时的诉讼不一样的就是这个仲裁是有一个前置程序，先仲裁后诉讼，多了一个程序。费用的话还真仲裁是没有不用花钱的，但是呢如果说是劳动去法院他收费，但是案件收费比较便宜，10块钱一件。如果说比较简单的简易程序呢，它是减半收取，就收5块钱。仲裁是比较省费用的，主要是照顾劳动者这边的这个维权。
5: 好，那这个问题呢就为他解答到这儿哈。再来看后面的问题，这位听众的咨询说，买二手房一年多了，现在发现承重墙被拆了1米多，想咨询律师是否可以起诉要求退房。
6: 那就得看他当时买房的时候对这个事承重墙被拆这个事儿他是不是知情。那么还有呢，有可能也会要考虑这个，因为你这买卖合同已经如果说履行了，房子也给你了，你钱也给了，可能房子也过户了，这正常的情况下是属于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了。那他刚才说的可能涉及到要我不要了，我要解除合同，那这个合同的解除涉及到一个这个对方有是否违约，是不是根本违约，那这个最后能不能认定为根本违约，可能是这房子这个拆承重墙的这部分拆除啊，能不能对于他的这个房屋的这个质量啊安全呢，能不能产生一个根本性的这个作用，这个具体的法院就得根据证据来全部衡量了，不必然说能必然解除。
5: 我们导播呢也是给我补充了一句信息哈。这位听众呢在表述的时候有两方面考虑，一个呢是因为一年多这个房子降价了啊，认为自己亏钱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怕这房子未来出现问题，自己会担责。那前面的这个价格的事呢我们就不纠结说了哈，我们主要说后面这个他的另外一个疑问，就是现在发现这承重墙呢是被拆了大约1米多，那么如果后续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他作为现任的房主他需要担责吗，还是原房主来担责呢？何律师。
6: 正常的情况下现房主也有可能担责，因为他原来的房主呢可能是说我把它拆了，改变了这种规划呀设计的原始的情况，可能给这个房子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那你原房主你现房主呢实际上是相当于现在房屋的所有权人跟房屋的管理人，如果说你明知道发

0: 现了有这个安全隐患的话，而不采取一定的措施避免这个安全隐患的发生，实际上也不排除说将来真出现事儿的时候要担责。至于说这承重墙拆除它这个能不能影响到这个房屋的这个安全性跟质量，将来如果走到诉讼，可能涉及到一个鉴定的问题，因为比较专业嘛这个事儿。
1: 好，那这个问题就为他解答到这儿了哈。来看下一个问题，这位听众的咨询说，别人和我起了纠纷，在拉扯中啊，把我的胳膊抓坏了，并不严重，只是破皮儿了。想问一下律师，这种情况下报警可以处罚他吗？
0: 那就得看可以报警试试，因为根据治安管理条例，违反治安的这种，你比如说相互的打架斗殴啊之类的，都有可能被处罚。但是呢，这个处罚呢，他也得根据这个双方的过错程度以及证据情况，刚就可能说纠纷的发生可能也不仅仅是一方的，不排除说对方那边也认为有损害，处罚有可能你报案的时候不排除说处罚是两边的。
1: 而且这个破皮儿了哈，咱老百姓话可能讲并不严重啊，可能是在拉扯中啊，可能说手指甲刮到了什么之类的哈。这个破皮儿了，在这个处罚标准当中，它能算是轻微伤吗？何律师？
0: 得看那个哪儿破皮儿，比如说脸破皮儿、烙疤啦，或者啥的，具体的得看具体情况，那个受伤位置。常规的四肢啊、身上啊这种破皮，然后面积小的话，肯定跟轻微伤是够不上的。
1: 哦，是这样的哈。好，那这个问题呢，我们为他解答到这儿哈。我们也是在解答问题过程中啊，对于相应的情况有了更多的认识。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和大家正在分享的这个案例哈。那何律师呢和大家讲了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是经过了几番的过程哈，就是田某某呢，他是经历了法院判决之后呢是不履行，之后呢又不报告，不报告财产，之后法院把他纳入了失信，最终司法拘留，又到了刑事立案啊，这样一个过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请何律师啊为大家来分析一下，就是哪些具体的行为相互叠加，那最终呢让这个田某某构成了拒执罪、情节严重的一个入罪门槛呢？何律师？
0: 法院他在衡量这个拒执这个罪名的时候啊，他会考虑，比如说刚才说那个田某某刚才是卖了个房嘛，就卖房呢相当于把这个房屋给转移了，或者呢就是法律上是这么规定，对于那种隐匿、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的转让财产或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的这种，一般可能明显低于市场价，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那么这种情况就有可能会认为达到了情节严重，要追究刑事责任。那么这个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这个就非常关键了，就是说这个人如果说他随便转，我虽然法院下判了，但是呢我有的是钱，我在判决之前我爱卖啥卖啥，你后面的执行我有财产保障，那这种情况下可能就不会涉及本罪。那刚才说到的那个案例里的田某某，他就是属于自己没有别的了，就这么唯一一套住房了，也没有别的财产了，然后呢他把他一执行，他一转移，那么导致法院的判决相当于可能就成了一纸空文，所以这个法院认为呢情节严重，是也能不能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这个是法院决定要不要追究他刑事责任的一个这个标准之一。
1: 这就是
0: 情节是很严重的了。
1: 来认定这个情节严重和特别严重哈，这样一个区别。那么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那法院是如何来进行量刑呢？
0: 这个量刑那就得具体看每一个罪名的情况。一般情况下呢，就是这个罪名不算是那种特别重的罪名。往往呢就是咱们刑法呢它是规定，这个涉及到这个罪名的话，它要区分这个情节是严重还是特别严重。如果说是对于情节那种一般严重的这种呢，法律上规定是3年以里的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也

0: 比如说这个罪名如果说情节严重，但是呢后果呢就是不是太严重，3年以里就够了，拘役呢就是6个月以里，罚金呢有可能就或者是罚款，不必然说是必须给他关进去。那么如果说是达到了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况下呢，那么有可能就要3到7年，这种情况下就会并且呢要并处罚金，那就也就是说情节严重的他有可能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呢，不仅是3到7年，还要并处罚金，法院就得权衡这个严重还是特别严重。那么这种情况有可能有的可能是单位犯罪的，也是不是说单位就拉倒了，这个单位的主管人员跟直接的负责人员也是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的。
1: 而且呢，何律师啊，我们在关注到这起案件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哈，就是法院呢是先民事采取了很多的措施，比如说上了释信呐，而且还给他拘留了哈，之后呢才进行刑事处理这样一个处理的流程。那您认为这对于这个警示老赖啊，包括节约司法资源啊，有没有意义哈？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作为一个申请人来讲，我们应该如何去推动这一个流程的衔接，就是我们怎样启动啊，我的这个事儿长期对方是老赖，长期拒不执行，我呢想推动启动这个程序进入到刑事阶段，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0: 正常吧，这个罪名嘛，因为他刚才咱们说到的是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那么前提条件是他得有先拒不执行，这就是刚才我那个咱们分享案例里面法院采取了各种措施，而这个措施呢就是我已经在执行的过程中下达了一些措施让你督促你去执行，但是呢你不执行，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升级到刑事，而升级到刑事呢，有的案件，这个常规的话哦，它是这个法院根据这个他们执行过程中发现的线索，然后呢把这个案件卷宗整理以后呢，移送到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去立案。但有的案件呢，可能不排除说，法院不移送，法院认为不够啊，但是呢老百姓觉得这就够了呀，为什么你不移呀？这种情况下老百姓自己也可以去公安机关进行报案，但是呢公安机关报案以后呢，他有可能公安机关就是立案了，往下侦查了，也有可能呢就是这个因为这个罪名吧，在实践生活中也是有一定的复杂性，就看证据情况了，公安机关也有可能觉得证据不够不立案，或者呢就是老百姓去报案呢，或者法院移送啊，材料交上去以后呢也不答复，就那放着了，也不排除啊。那这种情况下一般情况就是公安机关确定不立案，或者呢60天不给任何书面答复的情况下，或者呢到了检察院认为这不够起诉条件，他就是那个没给起诉，老百姓是可以提起自诉的，也就是说我认为仍然这个是够了，他侵害了我的人身权财产权，我仍然认为他应该被追究刑事责任，他可以启动像咱们民事立案一样启动一个自诉，自诉呢一般情况下由执行法院，就是执行的法院所在地去这个审理这个案件，那前期也就是说刚才说到了可以法院移，也可以老百姓自己去报案，报完案以后谁也不管，公安机关不管，也可以直接去法院直接起诉，它是有多种启动的方式的。
1: 好，这个呢也是让我们有更多的了解了哈。而且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看到啊，田某某的亲属呢是在一审判决之前呢是代偿了10万元，并且呢获得了谅解，最终呢田某某是获判这个缓刑哈。那何律师您认为这个部分履行和获得谅解这些对于量刑有多大的影响？如果他判决之前就是一分都没还啊，那预计这个刑期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何律师？
0: 现在是这样，这种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实际上就是法院采取这些措施的时候啊，目的可能也都是为了往下执行。就像刚才说的，不管是自诉还是这个执行，如果说对于那种 一审判决，就是你法院进行了审理，这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

0: 如果说是全部履行或者部分履行，情节较轻微的，就是最轻的那一种，可能就是可以从轻乃至免除处罚。对于那种自诉的人，这种跟对方和解了，他也是可以撤回这个自诉，法院不是说硬性的下判。那么一般情况下，走到检察院起诉这个环节，大部分实践中可能都是说你和解了，因为流程已经开始走了，其实免除处罚的可能性还是相对低的，判缓刑的几率会相对高一些，但是呢，这个比如说，咱们最高人民法院对于这个刑事的量刑，它是要根据情节轻重，比如说你有没有坦白呀，有没有自首啊，有没有立功啊，有没有这个获得谅解呀，是不是认罪认罚呀之类的，它是综合多方面因素来判断给他量刑。但是一般情况下，这个谅解呀、和解呀之类的，或者就是最多的这个法院最多的权衡百分比，即使是在认罪认罚的情况下，也不能说超过基准刑的60%，也就是说他从轻有个封顶最多60%的这个减免。如果说根据他这种情况不和解的话，可能会在一年之内，可能8-9个月的判决是这个相对客观一些的。
1: 嗯，而且他这个案件当中牵扯了很多人哈，那何律师，就是被执行人以外的人可能会涉嫌到这个罪名吗？就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0: 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大部分的这个罪名，它是主要是针对这个被执行人，但是呢，也有可能就是我近期正在追究的一个，就是去外地法院，就是不是咱们当地法院的。
1: 嗯，
0: 我现在有一个案件，我现在就要求这个去这个先是去要求公安机关。这个也去公安机关报案了，然后呢，同样呢，也是去法院递交了，要求法院移送了。我那个案件也跟这个有点类似，当时呢，这个法院呢，就是判完以后啊，21年判完到25年一直没有执行。后来我发现呢，他这个中间也是把这个法院判决以后把财产给转移了，他可能就抵债了。抵债以后呢，至于说有些是真的假的，转移这边肯定是真的了，至于说抵债的那些人知不知道涉不涉及犯罪，那就得看情况了。嗯，比如说你案外的人，法律明确规定啊，你如果说案外的人，你明知道这个人他负有义务而拒不执行，但是呢跟他通谋协助他隐匿转移财产，那导致呢最后呢判决裁定没办法执行，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也是按拒不执行的判决裁定罪的共犯论处。
1: 嗯，也就是说他不是被执行人，但是他参与了转移的这个环节，他就有可能
0: 看他是不是明知故意，他明知道这个人确实要转移，他还配合他转移，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就是共犯了。
1: 嗯，
0: 那实践操作中呢，可能还有一些，就是有些案件，比如说那个判决执行了以后呢，担保人要执行这个人，担保人跑出来说，那我拿这个财产给你法院担保，你别对这个人进行怎么怎么措施了，然后呢去法院呢就是做了笔录，提供了担保财产，后来呢到了执行的时候呢，他又反悔了，把这个财产转移了，也不排除说这个担保人他也涉嫌这个罪名了。那本来这个判决跟他没关系，他跑出来他又担保了，然后呢可能呢就是他的担保，然后法院不对那个执行人采取一些措施，最后他又担保人可能转移财产。还有一个，比如说咱们有时候有些案件可能会涉及到一个协助执行，比如说这个被执行人呢，这个工资他一般是由单位发放的，法院可能给那个，或者呢第三方有债权，这个别人也欠被执行人，法院知道线索以后呢，他可能给或者咱们房屋的这个房屋买卖可能都要过户的话，不动产机构可能就是协助执行人，有可能呢开发商会成为一个协助执行人，说你别给人家办。 那这种协助执行人呢，他如果说收到了法院的协助通知，那么不协助法院，那比如说该发工资单位给发到别的卡里了，然后呢这个房子呢，这个你法院给我下了协助我也不管，我该给过户的过户了，这种情况下协助的人也可能会涉及刑事犯罪。
1: 嗯，好的，那我们对此也是有了一个很充分的了解哈。因为这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啊，可能对于我们多数人来讲呢还不是那么特别的熟悉。在今天的何律师的讲解和介绍过程中呢，我们是逐渐的啊对于这一项罪名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了解。当然了，我们对于在案件当中啊涉及到的，比如说像被执行人呢，还有申请执行人，会有哪些法律方面的提示呢，稍后时间我们也请何律师和大家来陆续的分享。
2: 点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3: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4: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风景进步特区，
3: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良智律师事务所的何小飞律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何律师和大家分享了一个案例哈，那么涉及到债务纠纷，经过法院的判决之后呢，这个田某某啊，他呢是经历了不履行、不报告财产、纳入到失信、司法拘留，最终刑事立案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其实针对于这个案件当中呢，这个田某某啊，因为债务的纠纷，最终呢因为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被法院呢处以了刑事的处罚。在这个案件当中，田某某呢本来是想保住房产，但结果呢却触犯了刑事犯罪。那下一时间呢，我们请何小飞律师啊和大家来说一说哈，尤其呢是作为律师啊，您在给面临执行的当事人有哪些关键的建议，能够避免踩中拒执罪的雷区，尤其是关于像财产处置啊包括债务清偿的顺序啊，怎么和债权人进行沟通等方面，那你有哪些法律方面的提示呢，何律师？
6: 嗯，是这样，主持人，如果说是对于那种已经进入到诉讼程序的、已经有外债的当事人，实际上呢，是对于不建议他们开展对于财产处分相应的一些活动。如果说他是为了

0: 开展这些活动呢，可能尽量的在法院的参与下开展，会更稳妥一些。比如说刚才这个人，他可能是说转移了，把这个房子转移了。那有的人可能还会有其他的，比如说，我欠这个人钱，但别人欠我钱，或者呢，我这欠的钱呢，我可能还有担保。他不仅仅是说这个罪名就是简单的一个事儿，他可能比如说他放弃自己的债权，放弃有债权的担保这种恶意的无偿的处分了原来的权利，或者呢另一个比如说这个人可能欠我钱，他正常呢明年就要还，但是呢我为了把这个耗着，我让那个人呢过五六年以后再还我，把原来我能回收债权的这个期限拖长，这种呢也有可能。就有的人可能说我不转让，但是呢我为了把我的钱霍霍出去，那我出高价把别人，比如说我正常10万块钱的房子，我花50万给他买过来，这种的有可能也是会涉及刑事犯罪的。那尽量的，如果说到了刑事犯罪的这个到执行这一步啊，尽量的这个财产还是不动为好。比如说你这个人可能是没有钱，法院给你下了一个报告财产的东西，你别说我啥也不管，我法院给我发了，我犯人不管，那能如实汇报的还是要汇报，即使说不构成的这个罪名不汇报，法院实际上也可以对他采取一些拘留啊罚款的这些措施，只是现在有些法院可能就不采取，比如说有的涉及到房屋的这个迁出，到卖房的时候，有的可能就我家里我找个人住着，年纪大的老太太，其实我们做执行的时候啥人都有，这法院熟不熟识的问题。你比如说我就这房子我就站着，我就不给，我就不腾退，那法院有可能给你下处罚，下通知说你限你多长时间内进行腾空，你不腾空有可能进行去拘留，最后他最后也不处理，有可能这就涉及到拒执了。那如果说是那种有的人可能更甚，就是为了说我躲避这个外债，乃至说我做个虚假的诉讼啊仲裁呀、啊、进行公证，把我这个通过法律文书的这个形式给转移，这种情况下，那如果说查证属实，就是刚才可能会涉及到情节特别严重3到7年的那种告，
1: 这样的刑期也就更严重了哈。而且今天何律师和大家分享这个案例当中，刘某呢发现田某某转移房产，他本身就是一个关键的转折，所以呢在节目最后啊，我们请何律师呢给大家做一做提示啊，尤其是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有转移隐匿财产嫌疑时，我们应该怎么去高效合法的收集固定证据，然后怎么有效的向执行法院去反映，并且能够推动这个刑事立案的，何律师？
0: 这个情况下其实有时候当事人自己收集证据比较困难，那么有更多的可能是需要法院去协助，有些有经济条件的这个当事人呢也可以找一下这个专业的律师去提供一些帮助，比如说这个财产人家转移，可能不动产部门，因为法院他执行他很少说我去给你找他之前干嘛了，他一般都是现状，我到执行这个环节的时候我现在怎么样，可是很多的钱可能是在执行之前就转移了，所以比如说调他以前的这个交易记录啊，银行的或者不动产的，或者呢就是自己也得，当事人也得自己操点心，法院的法官他可能办好多的案件，他根本就没有那么多在咱们案件上费心，一定要自己多打听，如果说有线索不请律师的话，可以申请法院去哪个地方调取，然后法院去调完了以后都可以作为咱们的线索，因为有时候老百姓自己去谁也不给的，
1: 是这样的哈。所以呢我们在实践当中呢要更多的啊来寻求专业法律人士的这样的帮助，才能推动我们更加有效的啊实现自己的这个法律的诉求。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何小飞律师啊是和我们大家呢分享这样一个案件哈。其实在这个案件当中，田某某就如同是一面镜子一样，当逃避执行从这个小聪明啊最终呢变成受到刑事处罚，付出了这样一个大的代价。6个月的刑期和最终的这样一个形成终身的案底相比啊，那要远远比履行69万元债务沉重的多。所以呢，他也是警醒着所有的人，生效的判决它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须履行。

0: 行的法律底线，文艺住房也不是挡箭牌，还有就是什么恶意转移财产啊，那最终呢都将会触发拒执罪的立件。在今天的这个案例当中啊，刑事追责不仅呢是为当事人刘某呢挽回了部分的权益，而且更彰显了司法从不纵容法律白条的决心。我们希望所有的胜诉者啊能够不再焦虑执行难，也希望所有的债务人能够不惧啊，能够直面自己的责任。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是非常感谢何小飞律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讲解和介绍，让我们对于拒不履行啊这个判决裁定罪有了更加清晰全面的了解和认知。非常感谢何律师的精彩讲解和介绍，谢谢您何律师。
1: 好的，主持人。
0: 好，我们也希望之后的节目当中呢，能够继续邀请到何律师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分享更多法律方面的话题。也感谢大家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们再见。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0: 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4: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5: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6: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
7: 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8: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9: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1: 端午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2: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1: 今天我们或许不再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2: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1: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2: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1: 古风今在，文脉悠长，心怀家国，端午闻香。
10: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一个大户型？
11: 岁数大了，楼上不去了，换个环境更好的来养老。
12: 后疫情时代，我得找个物业好点的房子，该怎么选呢？
2: 世事瞬息万变，但不变的始终是你对家的渴望。新居时代与你的美好倾心相遇，主持人董倩给你温暖相陪，愿你所有的等待都不负归期。
13: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你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在节目当中依然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收音机前的您可以从现在开始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让我们共同请出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张顾问中午好。
14: 董倩中午好。
13: 中午好，张顾问已经做客节目当中来了，所以提醒大家，如果说想找张顾问帮您评估一下房子当下市值，帮您看看房子价格的，让张顾问帮助您买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买房卖房周期的，或者您遇到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想找我们的房产专家帮助您解答的，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
2: 随着岁月的变迁，在不同的阶段将被

0: 赋予不同的使命。从单身生活到两人世界，从三口之家到三代同堂，一个家应该要容得下一个人的自在，载得下小夫妻的甜蜜，盛得下孩子的调皮，种得下老人的花花草草，割得下一辈子的漫漫光阴。新居时代，让你随意切换生活模式，一路陪伴你的成长，把握生活未来，就在此刻。
1: 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大家可以随时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那在节目的首先时间，还是按照我们的节目惯例，交给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让张顾问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的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有请张顾问。
2: 南岗开发区的鸿翔名苑，这个小区的位置是在长江路和鸿翔路那拐角那个位置，房子是建筑102米，两室明厅，15楼，南北向，私产，03年简装，房主卖82万。这鸿翔名苑的房子18746014512。红旗小区，这是红旗老区的房子，40米的使用面积，3楼南北，私产，96年的简装，32万，13946068938。爱建的浪琴水岸，3室明厅，建筑167米，8楼南北，私产，10年的高装，210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哈西的上西雅轩，2室明厅，建筑107米，16楼南北向，私产，11年的简装，92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香榭丽苑，在黄河路和松山路交口的位置，2室明厅，建筑137米，19楼南北西向，私产，01年的简装，房主卖82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
1: 好的，那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先来接听有听友打通的热线，一会儿我们继续让张棍来分享。我们有请到的是一号线宋先生的热线。你好，宋先生。
3: 哎，你好，主播，我有个问题啊。
2: 嗯。
3: 我买个100米的房子，花了54万。
2: 嗯。
3: 对，就54万吧。他是首套房子，他那就是没办理房证。
2: 嗯，
3: 他是首套没办理房证，完他的房子吧还在5年之内，就是没超，他有个税，就是是不是啊？我就问他这里那个的，我给他我包这些手续，我得花多少钱？
2: 他这房子是哪儿的？
3: 是厢房四季印象的。
2: 四季印象的房子，他现在还没有办理产权证。
3: 就是说马上就办，就是我
2: 马上就办。第一次办这个证，这个钱由谁来出？
3: 我出。
2: 你出第一次办证的钱由你来出，办的是他的名。
3: 对。
2: 他名下有几套房子？
3: 他没有房子。
2: 他没有房子，这个建筑面积是多大的？
3: 101。
2: 101米的契税是1%，这个需要你交。你交完这1%了，然后你再更名。由他的名是不是还得更成你的名啊？
3: 他是这么回事，就是说他的吧，他必我是这么想的，他是不是先就我跟他去，他先把他那个名的证的办过来，然后他那有那证了，我再从那办到我的名下。
2: 对，
3: 我
2: 这不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3: 对，是我明白。
2: 我第一次问你的是，就是办他名的证钱谁来花？
3: 都全是都有我花。
2: 都是你花，我不告诉你了吗？第一次是1%，办到他名下的产权证了，然后从他名往你名上过，他的增值税是3.18%，个税是1%。这个就是4.18%了吧？4.18%，你名下有没有房子？
3: 我名下有一套小房啊，
2: 有一套小房子还是1%，就是5.18，再加上他那1%，总共是6.18。
3: 6.18，6万多。
2: 6.18不是6万多，他这个房子的原值是多少钱？
3: 原值，他那个原值，他的意思是说的是90多万。
2: 他当时的契税票子是90多万。
3: 对对对。
2: 那么以90多万的话，你能省一个个税，省1%，就是第一次你交的是9000多，再加上维修基金，维修基金100多米3000多，就是第一次办证你就得花到13000左右，这是第一次办证。
3: 我是这么想的。我这是两套吧，我这边得花2%吧。
2: 1%，你是1%。
3: 1%，
2: 你听我说，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明白，就是从他名办他名下的产权证，你就得13000左右，然后再更名的话，你能省个1%，就是这个税你平回原值了，你不用交，你交一个3.18加上一就是4.18，4.18你现在评估的话也就评估到70万左右，因为现在房子便宜了，评不到90万了，70万的4.18就是3万，再加上你那13000，你有4万多块钱，就超不过45000，更名就够了。
3: 45000就够了哈。
2: 对。就是你全下来就得这些钱，你是不是通过中介买的？
3: 不是，
2: 你是自己买的。你要是办手续你不明白，你可以联系我，我这么给你说的就省了一个1%的个税，就能给你省下7000块钱左右吧。你联系我。
3: 这么的呗。礼拜一是那个我给你多少钱？
2: 我就收你2000块钱代办费，但是我能给你省7000块钱。
3: 哎呀呀，太好了！我给你2000是吧？
2: 那什么，我有你电话了，我节目之后给你打电话，咱俩再联系，好吧？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2: 那好的，
3: 我再问一下吧，就是我这花了54万合不合适？
2: 合适，你想啊，他这房子原值是90多万，他现在就赔了将近40万。
3: 是吧？
2: 对呀，你说你合不合适？
3: 哎，感谢你的。行，礼拜一，礼拜一在那厢房那个嘛，双鹤酒店对个那个。
4: 这样吧，下次
2: 你这房子正常来说，你不是双鹤酒店对个，你
3: 亚马场那门对个。
2: 对，就是在那个民生路，
3: 民生路那个
2: 100几号，我联系你啊，
3: 101。
2: 哎，好，保持电话畅通啊，宋先生。
3: 行。
4: 好的，
3: 完了，我这样呢，就是说你根据我这情况应当花多少钱呢？
2: 我不给你算了吗？45000就够了。你要正常你自己去办得花到5万多。
3: 哎呀，太好了。行。
4: 好的，保持电话畅通啊。那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想找张顾问也是帮助您代办的话，帮您看一看，您都可以先来直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你看你打电话线上，一个是知道自己要花多少费用了，
2: 对，
4: 知道心里边有数。然后可能找张顾问帮您代办的过程当中，我们还可以帮你节省一部分的费用在里边。
2: 对呀，现在吧，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税的收税标准有两个。一是收取差额的20%。再就是1%。现在一般的呢，收的都是1%。什么情况下收差额的20%呢？就是你这次交易的评估值低于原值。就比如说他上次买花90多万，现在要评到70多万的话，你就低于这个值了，你就能省这1%的个税。
4: 要看你具体是什么情况哈。
2: 对。
4: 好，那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张顾问来给我们分享优质二手房源，那也是最近想买房子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
2: 龙江第一村。大家都知道龙江第一村的位置，渔村那个位置，它这个房子呢是1到3楼，但是它1楼是有产权证的，2楼和3楼，3楼是阁楼，都是没有产权证的。
4: 好，我们一会儿让张顾问来继续给大家进行分享。我们继续来接听的是下一位听友的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到的是二号线王先生的热线。你好，王先生。
5: 哎，你好，我麻烦张顾问给平房评价房子。
2: 您说吧，哪里的？
5: 南岗区汉源街跟四明街交口的。
2: 汉阳街和什么街？
5: 汉源街跟四明街交口的房子。
2: 汉阳街和四明街。
5: 汉源街。对，校区房。
2: 汉源街和四明街是红岩校。
5: 对对对。
2: 多大米数的？
5: 4楼。
2: 嗯。
5: 使用面积34米。
2: 34米。
5: 对。
2: 4楼啥朝向？
5: 都是南向。
2: 全南向。房子是哪年的？
5: 90年的。
2: 90年的装修咋样？
5: 中装吧。
2: 中装45万。
5: 啊，还有一套就是也是挨着这层的，也是南向一屋一厨的，24米使用面积。
2: 24米，也是4楼啊。
5: 对，也是4楼挨着的。
2: 4楼南向，这个能卖到32万。
5: 啊，好了，谢谢张顾问。
2: 哎，好的，
4: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如果说就是想找张顾问评估的话，那你就趁着张顾问做个节目当中来进行评估，这个是最便捷的。所以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那么我们接下来时间还是有请张顾问给大家分享优质二手房源。
2: 咱们还是说这个龙江第一村这个房子。
4: 嗯，
2: 他大家都知道，他除了开渔村之外，就是轰趴馆。1楼、2楼和3楼呢，没有产权证。他这房子1楼的建筑面积是112米。但他使用面积比较大，他不像咱们正常的楼房，它属于平房。它公摊非常小。它使用面积也得有100米。然后有一个300米的院儿。现在卖120万。它是正规的，咱们市区的产权证。可以更名。不像说乡镇产权。咱们买更不了名，可更名可贷款。大家有就是渔村这块房子要卖，这么多年我也是第一次看见的。通知道这块的房子要卖的，有想在这投资的，开轰趴的了，开渔村的，可以联系电话是187-4601-4512。群力新城两室明厅，建筑135米，21楼南北向，私产，2013年的中装，169万赠车位。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黄河家园，黄河家园的位置是在海河东路和红旗大街交口那个位置，小区特别静，在开发区这一片来说，它算上是最好的房子。两室明厅，建筑145米，10楼，顶楼是11楼，南北向，私产，建成是07年，高装140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玫瑰湾西区这个房子是两室明厅，建筑面积是96米，1楼南北，私产，建成是2014年，高庄，房主卖106万，106万，139-4606-8938。青年城邦两室明厅，建筑97米，12楼南北向，私产，2014年的高庄，89万8。青年城邦的房子，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道里的松滨里小区两室明厅，建筑面积是186米，4楼南北，顶楼是7楼，私产，建成是01年，中装，房主现在卖75万，还可谈。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百悦星城两室一厅，建筑是81米，这个房子是11楼东向，私产，建成是2014年，中装，房主现在的报价是，百悦星城这个房子卖65万，可谈，65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 187-460-1452。哈西的剑桥西畔，这个是红，那个应该是季红校三。

0: 真是明厅，建筑128米，15楼南北向，私产11年的中装，160万，13949460068938，7080也是哈西的两室明厅，建筑面积96米，30楼南北西，私产11年的中装，88万。看房电话是18177-0364-7661。17703647661，公宾城市花园两室一厅，建筑86，5楼东西，私产02年的中装，房主卖38万，18745041433。南岗的金河小区在先锋路，那个南岗分局的后身儿。34米的使用面积，这个房子是4楼南北，私产97年的简装，27万，18745041433。运华广场，这个房子建筑96米，3楼、4楼南北，两室明厅，中装，03年的房子，卖68万，可谈。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
1: 好的，我先打断一下张姑啊，因为我们又有听友打通我们线上的热线电话了。那如果大家有问题，也建议大家自己来拨打我们的线上热线，是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到的是3号线田女士的热线。你好，田女士。
2: 你好，你好，我想那个，让您帮我评估一下，我现在这个房子能卖多少钱？
3: 您说。
2: 它是在道外区南新渠道街。
3: 南浔渠道街，
2: 啊对，
3: 啥小区？
2: 太古小区。
3: 太古小区多大米数的？
2: 建筑面积是在45.81。
3: 使用34米。
2: 也就那样吧。
3: 几楼？
2: 5楼，面向朝西。它是89年的房子。
3: 89年的太古小区不是95的吗？那你这是更早的。
2: 对对对，
3: 装修简装，
2: 装修现在属于精装。
3: 精装，你什么时间装的？
2: 也是得装好几年了吧，装4、5年。
3: 你是，格局还是俩屋，还是改成一个屋了？
2: 改成一室一厅的了。
3: 改成一室一厅，你现在卖的话，21、2万吧。
2: 21、2万啊、
3: 嗯，
2: 行，那我知道了啊，谢谢。
3: 好
1: 的，恭敬参考，我们再会。就是如果说大家也想了解一下我的房子的当下市值，那我都可以直接拨打热线，让我们的房产专家张棍给您做一个在线评估。那大家呢，这个可以做到心里边有数。另外有想说出售的，那我评估完以后，我这房子也想卖，能不能找张棍帮助我代卖？没有问题，您直接跟张棍提，我们线下都会安排工作人员跟大家进行电话回访，帮大家进行详细记录，把您的房源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那我们继续请张棍来分享优质二手房源。
0: 汉水路和泰山路交口的写字间，326米的建筑面积，3楼西南向，有电梯，01年建成的中装，房主现在卖95万，可谈，年租金8万。现在开的是文化学校，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18746014512，大方里小区，3室明厅，建筑面积218米，这个房子是东西向，11楼，顶楼是12楼，2000年的简装，75万，75万，13946068938。
1: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我们在线等待听众的问题，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到的是1号线孟先生的热线。你好，孟先生。
4: 你好。
3: 你好，请讲。
4: 你好，我这南岗区文景街67号，有个4楼。
3: 文景街67号，多大米数的？
4: 建筑是49.92。
3: 建筑是49.92，那么
5: 使
3: 用
5: 36.5。
4: 36.5使用。
3: 36.5，4楼。
4: 啊，对，4楼。
3: 啥朝向？
4: 西向。
3: 九几的房子？
4: 96年。
6: 嗯，

0: 多大米数的？
1: 建筑面积117吧，将近117，
0: 四楼，
1: 一百
0: 顶
1: 一。
0: 楼是多少楼？
1: 顶楼21楼。
0: 啥朝向？
1: 它是西南向的。
0: 西南向布林桥。
1: 临桥。
0: 临桥，南向临桥。
1: 这不是，后边那面临桥，就是那是东北那方向
0: 不
1: 临
0: 是，
1: 桥。
0: 那你是西南向的，你咋能临桥呢？你窗户不临
1: 就
0: 桥
1: 是，
0: 吧？
1: 我窗户那就是后边那个窗户临桥，前面不临桥啊，后边。
0: 你不是西南向吗？你是东
1: 那我那
0: 西，
1: 属于，
0: 东西
1: 那个
0: 向
1: 桥有点
0: 吧？
1: 斜吗？不是，
0: 你是不是通透的房子？
1: 通透，南北
0: 你是
1: 通透。
0: 西南东北，对吧？你只
1: 对
0: 是
1: 呀、啊，
0: 西南的
1: 对
0: 话，
1: 对
0: 你
1: 对，
0: 是西南东北，应该
1: 稍
0: 算
1: 稍
0: 是
1: 有点儿，它就是
0: 临
1: 正
0: 着
1: 常是正
0: 桥那个
1: 是。
0: 方向，你基本上偏到45度角左右吧，那你就算南北的。
1: 那就算南北啊，
0: 建成
1: 那
0: 是哪年的？
1: 08年，
0: 装修咋样？
1: 装修就是以前的装修，
0: 老装修了。
1: 使用面积是76，
0: 现在最多80。
1: 最多80啊，能代卖吗？
0: 可以，节目之后联系你。
1: 好嘞，谢谢
0: 哎，
1: 啊，
0: 好
1: 好
0: 的。
1: 的，
0: 电话畅通
1: 好
0: 啊。
1: 的。
2: 所有找张棍帮助您代卖房产的听友，我们都可以帮助大家去出售，没有问题。但是大家一定要保持电话畅通，线下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把大家的房源再次详细记录，然后呢，通过多几个渠道，根据您不同的房子情况，我们帮助大家去出售，然后呢，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张棍，这个二手房源。还没有分享完，是不是？
0: 我
2: 还
0: 再给
2: 有，
0: 大家推荐一套，这个是博大公寓的房子，两室明厅，建筑151米，3楼南北，私产，99年的简装，75万。博大公寓的位置是在红旗大街和西阳江路的交口，就是光大银行的楼上，就光大银行那个楼。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建国街中心医院院内的房子，它是47米的使用面积，3楼南北，私产，97年的简装，房主卖31万，187-4504-1433。
2: 刚刚啊，在节目当中啊，张顾问也是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了多套的优质二手房源，大家可以自行联系。如果正好是你有需求的，您就记好张顾问说的这个电话，您自己跟着这个电话去联系就可以了。另外还有厂房、办公楼出租出售，这个是位于哈尔滨与双城交界处，距离瓦盆窑收费站18公里，驾车20分钟，在102国旁驾车20分钟就可以到达。那厂区面积是24000平方米，厂房面积4000平方米，举架高9米，有2台吊车，厂房长107米，厂房内跨度是24米，有供暖设施、动力电和深水井，办公楼面积756平米，2层有厨房，厂区地面硬化，搭车进入可以方便，厨房还有库房和包装车间3处，共1200平方米。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跟15636808975156-3680。8975来进行联系，这个也是比较大的厂房，它不仅有厂区、厂房，有这个办公楼，而且还有库房和包装车间，还有厨房。这个可以说是，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啊，来跟他进行联系。其实你看，在今天节目当中，张顾问也给大家分享了，比如说现在大家真的有需求，我想找一个地儿啊，就是你看，像你说的那个龙江峪村的这个，
0: 对，
2: 它还可以做这个轰趴馆。像你说，现在就是很流行，对吧？离哈尔滨又不远，
0: 对，
2: 然后它那个场地也足够大，就很多人会去选择。
0: 对，你像我去过，就是什么呢？参加朋友的婚礼，他家在那儿，为啥设宴在那儿呢？就是因为那个房子大。能住好多人，家里边的亲戚朋友多，都在那住，就是那一个屋可能能住，30-40人吧，里边吧全是那种大炕，就像农村那种大长炕似的，有几个屋都有。你像他有麻将馆，有KTV，

0: 还有什么台球啊，就是所有的娱乐设施，
1: 嗯，
0: 一个大厅吃饭那一张桌子就能容纳20多人，
1: 嗯，
0: 就特别好，招待亲戚朋友，
1: 嗯，
0: 挺好。
1: 而且就是我们家夏天，
0: 嗯，
1: 全家人，
0: 嗯，
1: 也喜欢订这种。就是
0: 红
1: 花罐，
0: 嗯，
1: 就是全家人都能住下，
0: 对，
1: 然后呢室外还可以烧烤，
0: 对，
1: 可以玩，
0: 嗯，
1: 就家里人在一块玩，
0: 对，
1: 就是我觉得现在就是举家都想找这样的一个地方，
0: 对，去玩。
1: 但是一个是你可以做这个，再有一个有些人说我就想买这样一个房子，
0: 嗯，
1: 你看刚才你说这个院也比较大，
0: 300米，
1: 对，就现在很多人什么我找一个这样有带院子的，我想自己种点菜，
0: 对，
1: 现在有很多人这样，我是自己想种菜，
0: 嗯，
1: 然后自己吃，然后周末时间可以有这样一个地儿。
0: 嗯，其实它跟别墅也没啥区别，
1: 嗯，
0: 而且它还便宜，100多万。
1: 嗯，相对来说离着不是特别远，也是，
0: 对
1: 呀，
0: 它还比较近。
1: 嗯，
0: 其实渔村那个位置就算挺近的了。
1: 那它这个你看，虽然总价不高，张棍，它这个就是像，刚才我们听友问的，它有这个费用吗？其他费用在里边吗？还
0: 没有。
1: 嗯，
0: 没有，就是更名，正常的更名费用。
1: 它不会像那种商服似的，
0: 它不是商服，它是住宅。
1: 嗯，所以说大家不要有这种顾虑，说你看要的好像挺低的哈，
0: 是不更名还得好多钱呢？没有，它这个房子呢，就是正常就是一层，二楼、三楼呢，就像他说的，都是自己家建的，反正也没人管，也都这么建，没有家家都是这么建的，
1: 所以说这个面积还是足够大的，
0: 够大，
1: 就看大家有什么样的这个需求。大家如果说，哎，正好我也想找这样一个地儿，其实有的时候啊，有些人想买这样的一个房子，他还不好找，
0: 对，还碰不上，
1: 对，所以说今天在节目里边，你看张棍就给大家分享了，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都可以直接来跟张棍进行联系，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那今天啊，在我们的新居时代节目当中啊，想要解决的是我们线下有听友这样一个问题。他呢最近一直想换房子，他觉得说我们现在呢是这个2个屋，他想换一个3个屋的，因为我们他是想说老人来这个看孩子，我们都有这个房间，可能相对更舒适一些。但现在有一个问题是说，我现在是要把我这个房子卖了，我再买这个房子，还是说我要先买？
0: 这个就看你的个人的
1: 预算。
0: 如果说你不需要卖这个房子，就可以买的话，有预算，那你就可以先买。
1: 那现在是这样，他这个预算没有。肯定是没有的，
0: 可没有，
1: 那现在
0: 你就得先买。
1: 问题是这样的，如果说他要是买的话，先贷款呢是可以的吗？张棍，
0: 可以啊。
1: 那你觉得如果他再来把他自己这个2个房间的房子卖了，再还这个贷款合适吗？
0: 如果说你有首付的话，就说我现在有首付，你就先看着先买着，买了之后你再卖房的话，现在虽然说不好卖，但是就看你的价格，你要说想赔点钱，说我便宜点卖也行，那你就好卖一些，你除非是说我还不想便宜，你就得慢慢卖，你要想慢慢卖不着急卖的话，你就得先卖，因为现在的房价是下行的趋势，你不能2个房子都在亏钱，你只能说1个房子我亏也就亏了，那你说2套房子同时在亏的话，你是不是就亏多了？
1: 是，
0: 你就得先把它卖了。你不认亏的话，就说我不想赔太多卖，我不想卖便宜，大家也都知道现在只要你便宜，肯定就有拿现金买的，那就得便宜好多，比如说你这80万的房子，他顶多给你65，你得差15万，你要说我不想那么卖，我就想卖正常的客户，那你就慢慢碰，你别着急，你卖了再买。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张棍，比如说他先不卖，他先买，那这个税费是不是交的会多一些？
0: 对呀，你属于2套，二套你要买3室的，你要超过140米，那么你就算2套的话就2%，你要是低于140米的话就是1%，这个就看你买的房子是多大的，
1: 但是多多少少都会有。
0: 对，
1: 都会有影响哈。
0: 你再出售那套的话，是不就2套了？
1: 也还有
0: 1%的个税。
1: 那就是里外里，其实按你这么说的话都不合适。
0: 对，你就先卖了再买是最合适的。
1: 所以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有想换房这种需求的，也是这样说，我想改善，换一个更大的，还是建议大家把现有的，如果你不用的话，卖了，你再买。
0: 对，
1: 这个里边可以省不少的这个税费在里边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看现在这个市面上有很多人就是也会发现就是还没下证呢， 然后他就在出售了，
0: 对，
1: 他比较着急、
0: 嗯、
1: 那你说买这样的房子像我们听友似的，他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呢？
0: 首先确定一点，这房子现在的手续、现有的手续能不能办证？你得确定他能把证办出来，然后你再交易、
1: 有的是现在能办证，但是可以直接还可以跟到他名下，是吧？这种是最好的。
0: 这种不多。
1: 那少。
0: 少，基本上没有。很就是哪个现在的道外的，你像陶瓷啊，一江湾这些小区它可以。因为它属于叫什么，就是要棚改那一块，他接受公证书，就是你拿着公证书可以更成你的、
1: 他是接受的，
0: 对，但是有很多小区他
1: 是
0: 不接受的，
1: 不
0: 接受的，你拿着公证书他也不能更你名，只能更原房主的名，
1: 所以你一定要把握一些，看看具体他能不能这个下证，
0: 对，
1: 这个是最主要的，然后是他就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你可以问一问有没有已经下过证的。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只要是有下过证的，是不是张棍就差不多少？对吧？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像张棍说的，你可以提前了解了解。那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自己有问题啊，都可以自己来拨打，直接来跟张棍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我们有请一号线的金先生，你好。
2: 啊，你好，你好，主持人张故事，
0: 你
2: 好。你
0: 好，
2: 我有个房子在群里。是远大公寓，
0: 远大公寓，你是哪栋的？
2: 是 A 栋。
0: A 栋，多大米数？
2: 建筑面积54米，使用面积35米。
0: 35米，几楼？
2: 啊，15楼。
0: 15楼啥朝向？
2: 朝向呢？那个住屋是，朝南，然后那个卫生间朝西。
0: 商服。
2: 啊，对，上铺商业。
0: 建成是一几的？
2: 13。
0: 有装修吗？
2: 有装修，进户就有装修，就算精装了。
0: 现在卖的话，我认为30都不好卖。
2: 啊，30都不好卖。
0: 不好卖。
2: 啊。
0: 没有认的，就现在人不认这个商铺照的房子。
2: 啊。
0: 那个。
2: 我这个那就是我要是卖的话，我这税可能少一点，因为买前54万有票子。
0: 对，这个你现在要是卖的话，交税的话应该是4%。
2: 啊，整个交易额的4%。
0: 对，因为你能平回原值，平回原值的话，差额不就为零了吗？差额为零的话，就是契税3%，个税1%。如果个税你要是再能免的话，就3%。
2: 啊。
0: 3%，虽然更名没有多少钱了，但是很多人，咋说呢，就是不太认这种商铺照的房子，现在卖的就不好。我前几年就有卖的，60多米那个，才卖40多万都卖不出去。那是 B 栋的，朝北向的，60几米那个户型。
2: 啊，这个远大公寓好像都是商铺吧？没有，
0: 全都是商铺那几栋。
2: 对。对对对，那现在卖30都不太好卖，
0: 不太好卖。你现在挂出去试试，你就知道了。
2: 我那个是民水民电，还有学位。
0: 就是民水民电，大家就是不认这样的房子。
2: 啊，都不认啊。
0: 对。
2: 啊，30，那我知道了，谢谢你。啊，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如果这个房子，我成交价比如说30。但是他评估呢？评估了，要是评估50，那上税怎么办？
0: 你原值是多少？不54吗？
2: 啊，54啊。
0: 那他就还低于你那个原值，还是按50万的3%收。他评估50就按50的3%收。
2: 那和实际差这么多，那不是收高了吗？
0: 那收高了，那你跟那什么收税的，你跟税务部门去讲理，你看你能不能讲过他就知道了。
2: 好像讲不了
0: 啊。对，所以说收多少你就得认。
2: 啊，那就是卖的话，那个税也就是4%，这是定了哈。
0: 啊，对。
2: 啊，那行，那我知道了。谢谢
0: 张顾问。好的，
1: 好的，恭敬参考，我们再会啊。提醒大家，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

0: 节目当中给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说有房子想找张顾问评估的，让张顾问帮助您代卖，或者是帮助您寻求适合您的房源项目，解决您的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有问题建议大家趁着张顾问做客节目当中直接来问，这个是最便捷的。你好，赵先生。
1: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1: 我咨询一下康安小区。
2: 康安小区，你是哪栋的？
1: 20栋。
2: 多大米数？
1: 建筑面积是165，使用面积是114。
2: 几楼？
1: 7楼顶。
2: 你是顶楼。
1: 对。
2: 啥朝向？
1: 南北。
2: 南北私产建成是九五年，
1: 九八，
2: 装修咋样？
1: 装修可以。
2: 你这房子真是没法给你价，我觉得40万也卖不上。
1: 哦，
2: 最多也就这价了。
1: 因为它顶楼是吗？
2: 因为顶楼米数大，你想哪有人买呀？
1: 嗯。
2: 没有需求，不是钱的事儿。
1: 是。
2: 行，
1: 谢谢您。
0: 嗯，供您进行参考。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抓紧时间拨打线上热线。有请3号线陈先生，你好。
3: 你好。
2: 你好，请讲。
3: 我想问一下，那个江玉福有一套房子，就是
2: 哪个小区？
3: 江玉福。松北江玉
2: 江玉府，能观江吗？
3: 能观江，16层，139，建筑面积139，他要价是250万，高不高？
2: 16楼，顶楼多少楼？
3: 它是4顶层，对。
2: 17顶。
3: 对。
2: 几个卧室的？
3: 他是我就搁那简单看，好像是。
2: 你看没看房子？
3: 我没看房子，但是我搁那什么的抖音上看了。江州这个地方呢，对。
2: 咋说呢？这个价格肯定是还能再讲，不便宜。你得去看房子，因为这个江玉府这个小区吧，得看它位置能不能观江。你去看看房子。
3: 我在那什么上联系的，看那个观江肯定是能观江，但我觉得价格是不是高了一些？
2: 我不说了吗？你还得看房子，还得看装修。
3: 他毛坯。
2: 毛坯不便宜。
3: 不便宜是吧？
2: 嗯。
3: 那我要是跟他谈的话，多少钱能合适呢？
2: 嗯。他这价要的太贵了。210左右吧。
3: 210左右啊。
2: 对。
3: 哦，那好，我看看房子，然后那个再咨询你。
2: 哎，好的，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1号线樊先生，你好。
4: 你好，我问一下我的房子。
2: 您说哪里的？
4: 我是和兴路131号。
2: 和兴路131号，你是哪个校区？
4: 我是红岩校区地口47中。
2: 多大米数的？
4: 建筑面积是69米。
2: 建筑69，几楼？
4: 7层楼，是我家是4层。
2: 4楼啥朝向？
4: 朝向啊，这一个是北面和西面。
2: 西北向。
4: 对。
2: 私产房。
4: 对。
2: 哪年的？
4: 01年的。
2: 哪个小区？
4: 他就到边上的，就是不小心。
2: 装修咋样？
4: 装修都得进户前装的，到现在没装二了呢。
2: 60万。
4: 啊，60万。
2: 对。
4: 校区房子60万块钱。
2: 对，现在就值这个价。
4: 啊，那好了，谢谢。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再次提醒您，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正在直播，线上两部热线是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4号线连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5: 我有2个住房，麻烦你评估一下。
2: 您说第一个是哪里的？
5: 第一个是在群里，那个群里新苑。

0: 群力新苑，多大的？
1: 建筑104，我是后面的商品房，我前面回迁。
0: 山水美地。
1: 啊，对对，山水美地。
0: 这个是几楼？
1: 我这是三楼。
0: 三楼啥朝向？
1: 南北，我楼下是地下道。
0: 两室。
1: 啊，对，两室。
0: 私产建成是2010年，装修咋样？
1: 我是2019年的婚装。
0: 现在能卖90万。
1: 90万。
0: 嗯。
1: 啊，完了，还有一个是在那个振兴街附小的小区房。
0: 振兴街师范附小。
1: 嗯。
0: 多大米数？
1: 建筑35米。
0: 建筑35。
1: 对，二楼。
0: 二楼使用24米。
1: 24米左右，97年的。
0: 啥朝向？
1: 南向。
0: 南向。
1: 对。
0: 私产。
1: 对。
0: 97年简装。
1: 这个对，这个没有装修。
0: 88万。
1: 好，谢谢。
0: 好的，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张女士，你好。
3: 你好，张女士。
4: 我想请您评估一下，我现在住的房子是价格是。多少钱？
3: 在哪儿？
4: 文林街。
3: 文林街多少号？
4: 啊，35号院，我是29号。
3: 多大米数的？
4: 建筑是63，使用是45.5。
3: 几楼？
4: 6楼，南北。
3: 南北。
4: 嗯。建
3: 筑。私产。建成是9几的？
4: 89。
3: 89年的简装。20万。
4: 20万。
3: 嗯
4: 啊、
3: 哦，
4: 谢谢。
3: 嗯，
2: 好的。可能有些听友说，我就是想评估一下，想先做到心里边有数，然后至于卖不卖呢，我可能再考虑考虑，或者说跟家里人商量一下，那没有问题啊。你如果说就想评估，那你就趁着张棍综合节目当中进行在线评估就可以了。还有一些听友说，我就想找张棍帮我卖，让张棍帮助我尽可能的缩短我的卖房周期，可能我也卖一段时间了，一直没有卖出去，让张棍再帮我想想办法，那没有问题，您直接跟张棍提就可以了啊！大家直接来参与我们线上节目，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线上热线电话，直接跟张棍进行在线咨询和沟通，帮助大家评估您二手房当下市值。如果说大家急于出售的话，可以直接跟张棍提，我们现在会有专业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帮助您代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林女士，你好。
5: 喂，你好。
0: 你好，请讲。
5: 张顾问给我评估两个房子。
0: 对，您说吧。
5: 就是松北区广信新城。
0: 广信新城多大的？
5: 32楼，70米，南北。
0: 70米，南北。
5: 嗯。2014年进户，还没进户呢。
0: 你房子还没进户呢？
5: 没进户呢，我想进户呢，我看看评估一下能卖多少钱。
0: 你这房子20也卖不上，
5: 是吗？
0: 嗯。
5: 啊，那咋回事呢？
0: 现在房子不值钱呢。前两天评估了一个，已经进户的，年前的时候他卖，有客户给20万，他不卖，结果现在他想卖了，人家给15了。那个房子建筑面积好像也60多米呢。
5: 我还有一个50米的是10楼，那个是50米，那个那也没进户呢，我们这想进户呢。
0: 现在卖都不值钱，10多万块钱，而且不好卖。广信的房子现在卖的特别不好。
2: 李女士。
0: 掉线了。
2: 李女士。那这样吧，那个李女士，如果您还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啊，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二号线孟先生的热线，你好，孟先生。哎，孟先生电话出现问题了哈，我们来看一下，三号线
3: 是张女士是吗？
6: 啊，
3: 请讲。
6: 是的，啊，我那个在富华小区有一个。7楼，
3: 富华小区对吧？
6: 啊，对。
3: 7楼是
6: 顶
3: 吗？
6: 顶楼16。
3: 啊，你是电梯那个？

0: 对对，
1: 建筑多少？
0: 建筑面积99点多，
1: 99点多，两室的，
0: 三室的，大
1: 三
0: 暗厅。
1: 室一厅，三室那也没啥厅了，啥朝向？
0: 那啥，南北向。
1: 你这是通透的吗？不是点式楼吗？
0: 对，不是通透的。
1: 不是通透的，你不能是南北吧？你是南西还是南东？
0: 他这个就是对着那个工大医院，应该是南北通透的呀。他不是，他应该是南向。
1: 南向的，
0: 对对，
1: 建成是96。
0: 九七，我那时候买的也是二手房，他说
1: 房
0: 是
1: 子
0: 九
1: 有
0: 七。
1: 装修吗？
0: 没有装修。
1: 70万。
0: 啊，那他要带装修呢？
1: 带装修看装到啥程度呗。要新装的话，可能就能
0: 新
1: 知
0: 装，
1: 道。装的好的话就将近80，要是一般的话就74、75万，一点装修没有也就70。
0: 啊，好嘞，谢谢啊，
1: 好嘞，好嘞，
0: 谢
1: 供
0: 谢，
1: 您参考，
0: 谢
1: 我们
0: 谢。
1: 再会。那提醒大家，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最后10分钟的时间了，大家还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抓紧时间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来跟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8799-6288和8799-6388，尤其是想进行二手房当下市值评估的，让张顾问评估一下这个房子价格的，您都可以继续拨打。有请4号线孟先生，你好。
2: 我问一下张顾问，那个我家邻居有个房子是86年的，在安化街跟安生街中间西向
1: 安
2: 42米，
1: 化街和安生街，
2: 中间是那个西向的，是建筑面积是42.76米，使用面积是32.45米吧，完了那个是3楼，八
1: 八
2: 六
1: 六
2: 年。
1: 年有装修吗？
2: 就是简的，就都10多年，15、16年前装修，就算简装吧。
1: 21万。
2: 是啊，那好了，好，谢谢你啊，
1: 哎，好
2: 好，
1: 的，好，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1号线张先生的热线。你好，张先生。
3: 你好。
1: 你好，请讲。
3: 我有个房子要那个张那什么
1: 你
3: 评估
1: 说
3: 一
1: 吧，
3: 下。
1: 房子是哪儿的？
3: 荔枝江畔的一
1: 利
3: 期，
1: 兹江畔，你是，一期还是二期的？
3: 一期的高层。
1: 多大米数？
3: 54米。
1: 54是使用是建筑？
3: 建筑，
1: 建
3: 一
1: 筑
3: 室一
1: 五
3: 厅
1: 十
3: 一卫。
1: 四，几楼？
3: 5楼。
1: 五楼，顶楼是几楼？
3: 顶楼17层。
1: 啥朝向？
3: 南向。
1: 南向，一室一厅。
3: 一室一厅一卫。
1: 建成是2011年，装修咋样？
3: 装修简装。
1: 42万。
3: 哦，好，谢谢。
1: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抓紧时间，有请3号线曹先生，你好。
4: 你好，
1: 你好，请讲。
4: 我有一套文库街10号，天
1: 文
4: 马
1: 库
4: 花园
1: 街
4: 旁。
1: 10号是天马世纪花园吧？
4: 哎，对，
1: 多大米数的？
4: 98.09
1: 九
4: 现
1: 十
4: 在。
1: 八点零九是建筑面积，几楼？
4: 使用面积，实际要使用面积是62.21。
1: 你是几楼？
4: 6楼电梯，
1: 顶楼是9楼还是
4: 九
1: 十？
4: 层，九层，
1: 啥朝向？
4: 南北。
1: 南北的两室暗厅，
4: 不是两室明厅。
1: 明厅。你这房子是2003年的吧？
4: 2000年。
1: 2000年装修咋样？简装。
4: 好装，那个是婚装。
1: 哪年装的？
4: 2020年。
1: 55万。
4: 那能给联系一下麦吗？
1: 可以，节目之后给您的回电话啊。
4: 好，谢谢。
5: 嗯，好
6: 的。
1: 今天在节目当中啊，跟张顾问提到的说，帮助代卖的都一定要保持电话畅通。我们节目过后都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跟您电话回访，跟您电话联系，然后根据大家的房源情况，帮助大家去出售，帮助您去代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有这种需要的听友，一定要抓紧时间直接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8799-6288和8799-6388。刚刚我和张顾问在接通电话当中，好几个听友都提到这个装修的问题啊。大家如果说碰到这种装修的问题，你可以详细跟张顾问说一下你的装修情况，或者是从哪年开始装的。我们继续来接听到的是在线等待的一号线齐先生的热线电话。你好，齐先生。
7: 喂，你好。喂，你好，张顾问吗？
5: 对，您说。
7: 我想评估一下我家的房吗？
5: 嗯，
7: 我家在旭升小区。
5: 旭升小区多大米数的？
7: 使用面积33米。
5: 33米几楼？
7: 7楼顶。
5: 七楼顶。
7: 南向。
5: 南向，哪年的？
7: 2000年的。
5: 00的，装修咋样？
7: 反正2000年装的。
5: 现在也就值10万块钱。
7: 也就值10万了。
5: 对。
7: 那行，谢谢您啊。
1: 嗯，好的，恭敬参考，我们再会。装修情况，其实张顾问，我们说这个装修就得看具体的情况，我们再来说这个价格，是不是？
5: 对，你想啊，有的房子说，你像刚才那个房子挺大的，100来米的房子，
1: 嗯，
5: 如果你是新装的话，
1: 嗯，
5: 就是你用的材质再次，
1: 嗯，
5: 也得个10来万块钱。
1: 对，
5: 假设说你要装修了6、7年，
1: 嗯，
5: 5、6年，
1: 嗯，
5: 还保持的还挺新，
1: 嗯，
5: 可能能折个。
1: 嗯，
5: 10万的话，现在也能值5、6万的装修。
1: 嗯，
5: 你要一点没有的话，是不是就算纯毛坯了？
1: 嗯，
5: 可能住你这房子还得扒，
1: 嗯，
5: 还得需要费用。
1: 嗯，所以说就得看具体情况，我们再来给大家进行评估。今天看一看节目时间点的关系啊，可能到这里我们时间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这样最后的时间，如果说大家说我也想找张顾问评估，帮助我买卖房产，听说张顾问今天可以帮助代卖，或者是帮助您这个交易，大家都可以线下来跟张棍联系，我让张棍说一下线下可以给大家提供的二手房服务以及线下的联系方式。
5: 节目之后大家还有房子说我也想评估房子呀，我有房产的各种问题，你像我想签合同，我想代办手续，你都可以联系我，打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1: 嗯，都可以跟张棍进行线下沟通和联系。如果说您就是想找张棍评估房子价格，可以在我们节目时间段参与节目就可以了。另外，如果大家有房源想要出租、出售、想要求购，可以编发文字信息形式，在我们的线下粉丝互动群当中来跟更多的听友进行线下的互动分享，来添加1311530572613115305726。526，我会把大家邀请进我们线下粉丝互动群，在群里也会发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一系列活动。那今天的新居时代节目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4: 放心，我吃肉零喝汤，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3: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4: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3: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 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4: 那等头嘛，拿你够喷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3: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4: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H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3: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5: 这里是声音书房，
6: 这里是声音书房，
5: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6: 一本好书，
5: 让文字化作音符，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7: 南北大街东西走，十字街头人咬狗，捡起狗来砍砖头，是道教砖头啊咬了手。有个老头才19，嘴里嚼藕，他喝着酒，从小没见过这宗事儿，是三轮啊拉着火车走。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到凤凰城里边的铁金牛还有铁银牛啊，这两个人在主将盖苏贤的近前讨些令箭，要打一阵，二位将军可要多加小心，不劳元帅嘱托。就这样，铁金牛铁银牛带领5000人马就杀出了凤凰城。到了凤凰城外边以后，铁金牛铁银牛是排开了阵势，这翻兵翻将拉了一个一字长蛇阵，摆好了以后，张志龙张志虎张志彪张志豹一统军队亮了队了。

这张志龙这小子一马当先，这小子越无扬威。要说张志龙一点本事都没有，那也屈望。这张志龙胯下马掌中丈八蛇矛点钢枪，也算一员大将。真要和宣贵相比，那差得多得多，但是和普通战将比，也算拿得出手。就见张志龙双脚一点蹬，马往前蹄，来到两军阵前，把手中丈八蛇矛枪在空中一摆。这张志龙撇着大嘴往对面观看，就见对面杀出了一哨人马，大旗上竖着个斗大的铁字，大旗下边有两匹坐马，上锤手这个主。就见此人跳下马来，摘盔卸甲，在8尺5寸冰铁盔，身披冰铁甲，胯下乌骓马，两道花浓眉，金睛叠豹，狮子鼻，翻鼻孔，大嘴叉，海下暴涨刚然，胸前护心宝镜亮如秋水，光滑闪闪，夺人耳目。身背后8杆护背旗，掐金鞭，走金线，红飞火焰，上绣条条的金龙，下边大红的龙缨，五彩虎的战靴登于足下，掌中使着一对擂鼓瓮金锤，往这一戳一站，身前身后也是威风凛凛。张志龙把手中枪在手中一合，双脚点蹬，马往前蹄，来到两军阵前。我说对面什么人，赶紧出来应战。铁金牛啊催马来到两军阵前，这铁金牛心中暗想，哎，今天出来这个不是白袍将，一看出来这个人摘盔卸甲，身高也在8尺左右，头上亮银打造着束发紫金冠，是一张啊黄脸，面若姜黄，两道肉岗的眉毛，俩小肉包子眼儿，衬托鼻子小鲶鱼嘴儿，海下稀不楞登几根胡子。铁金牛心中暗想，就这呗，狗屎黄的战袍，下边葱心绿的裤子，胯下还一匹大红马，穿着绿裤子骑着大红马是格外的显眼。那位说红和绿搭配那太好了，对呀，红配绿赛狗屁。就见张志龙手指着丈八蛇矛点钢枪，这小子瞪着俩小眼儿看着铁金牛，铁金牛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打量他，把手中擂鼓瓮金锤在空中一摆，双锤往一块一碰，啪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那真是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张志龙这马不由得踏踏踏往后倒退了好几步啊！这是一员勇将，有道是锤棍之将可不可力敌呀、啊！我要多加小心。张志龙仗着胆儿啊，对面你叫什么名？铁金牛看着张志龙问我呀，我乃凤凰城主将盖苏贤手下的大将，谋家叫铁金牛。你小子叫什么名？手中枪一晃，我小子、不对，我爹呀乃是唐朝的前不正印先行官，我是他的大儿子，我叫张志龙，听说过吗？铁金牛一听把脑瓜一拨了，没听说过。我说张志龙，我打的可是白袍将，我看你穿着一身狗屎黄的战袍，你肯定不是白袍将，要依着我，你赶快给我

滚回去，那是你的便宜。如若不然，恐怕今天明年呢就是你的忌日。张志龙一听啊，好像被气死，心中暗想，你也太小瞧我了，我张志龙也不是好惹的。我告诉你，铁金牛，铁金牛啊，好，你不叫铁金牛吗？好，今天我到底，你看看是，你是铁牛，还是土牛？你小子赵天子，晃手中丈八蛇矛，扑棱，直奔铁金牛。这铁金牛啊，还真没瞧得起他，赶紧用大锤，擂鼓瓮金锤一爆张志龙的枪，张志龙的枪头用两把锤给别住了。张志龙呀了一声，因为这个枪和锤这么一碰，发出了震动的声音，嘡啷啷啷啷啷，就这一下，把张志龙的虎口险些给震裂了。张志龙就觉着膀背酸麻，暗叫不好，心中暗想，今儿个冤茬子了，哎呀，真倒霉呀，真倒霉呀。张志龙想撤枪回来再战，这杆枪被人家的双锤死死的抱住，这张志龙撤了半天，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根本就撤不动。就见铁金牛把双锤往后这么一带，张志龙，你小子撒手吧。张志龙真听话，把枪就撒了手了。枪一撒手，兵刃没了，张志龙左脚一领蹬，蹬带绷得成想走，那能走得了吗？铁金牛那真是马快垂尘，唰啦一下子，这马就过来了，探背膀，砰，抓住张志龙的丝鸾大带，往怀里一带，您给我过来吧。就这样吧，张志龙是走马虎颈，脸儿全都绿了。哎呀，我的兄弟们，快救我！铁金牛把张志龙往地下一扔，给我绑。有翻兵翻将过来，抹肩头，拢二背，绳捆上绑，捆了个结结实实，跟捆猪一样，把张志龙就捆上了。张志龙此时的五官呢，都缩在一起了，跟包子差不多，心中暗想，我是没事撑的，哎呀，要让这薛仁贵来多好呀，这回我大概立不了功劳，要归位。这位嘴里还嘟囔。就在此时，张志虎一看他哥哥让人家给活擒了，张志虎当时就急了，有道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这时候张志虎催动坐下马，晃手中金背砍山刀，来到两军阵前，对面翻将，还我的哥哥，要不还我的哥哥，我和我哥哥一块儿去。铁金牛一听，好啊，你和你哥哥一块儿去，好，我也把你走马活擒。这时候这个张志虎晃手中金背砍山刀，由上是下力劈华山，这大刀就下来了。这时候铁金牛看了看张志虎，心中暗想，就你这两下子，有的是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那铁金牛是武术的高手，一看张志虎拿刀这架势，举刀啊这个样子，用力这个力度，就知道张志虎是个泛泛之辈。因此铁金牛把手中擂鼓瓮金锤狮子叉花往外一架，用了十成劲儿，这砍山刀是正剁的锤上，
耳轮中就听啪个嘶，张志龙这刀真好像长了翅膀似的，飞起了有十丈余高，把张志龙虎口震裂。这小子一抖愣说：“呀呀呀，这是两军阵前。”张志龙是亡魂皆冒，心中还想要坏，恐怕我也要被活擒。这小子左脚领蹬蹬带绷子绳，想圈马回去，那能走得了吗？铁金牛那真是马溃锤沉，霎时间到了近前，砰，将张志龙的丝鸾大带抓住之后，将张志龙是走马活擒。这张志虎也让人抓住了，张志龙张志虎哥俩这回可倒好，全被活擒了。张志虎让人家活擒以后扑通往地一扔，小帆过来抹肩头拢二背，哎，哪扣不紧用脚蹬，真跟捆死猪一样把张志虎也捆上了，然后往地一扔。张志龙瞧了瞧张志虎，张志虎瞧了瞧张志龙，心中暗想，咱们俩人可倒好啊，绣花的枕头纯粹草包，在人家手下好，没走过一合计就让人家给拿住了，看起来咱们哥俩这能耐是稀松平常二五眼，哎呀，也可以说不在二五眼以上，不在二五眼以下，正卡中间，正好二五眼呢。这哥俩用眼睛还互相的传递信息。这时候张志龙张志虎被抓住以后，老三张志彪还有张志豹一看大哥二哥让人家抓住了，还是那句话，不管怎么说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当时这哥俩七岁战马乱斗交还，这俩人全都使着丈八蛇矛枪，这哥俩也没报通名姓，是直奔铁金牛。这铁金牛啊挺稳的，把双锤一摆，慢着，我说你们哥俩先报个名啊，要不然抓住了以后或让我打死你们也冤呐，也让上天知道知道你们报号的时候叫做何名，转世投胎就别再叫这名了，因为再叫这名你们将来还得死。张志彪看了看张志豹，把这俩小子气得七窍生烟，哇哇直叫，好啊好啊，翻江，你太欺负人了，让我们报名有什么了不起的，我报我就报，他叫张志彪，我叫张志豹，我爹叫张世贵呀。铁金牛一看，就这货还在两军阵前来作战。张志彪张志豹由于看到大哥二哥被抓了，神志不清，晃手中枪就和铁金牛斗在一起。铁金牛啊那本事是真是高，也就是三两个回合，这张志彪的枪就被磕飞了。张志彪着枪一飞，这小子亡魂皆冒，想着跑，那能跑得了吗？就见铁金牛把这个右腿抬起来，照着张志彪的肋叉子上就给了一脚啊，耳轮中就听啪噗扑通，张志彪被踹于马下，好兄弟把小子肋事儿给踹折了呀！这小子呲牙咧嘴，哎哎！翻兵往上一闯，抹肩头拢二背，把张志彪给捆上了。张志豹一看他哥哥落了马了，把这小子吓得
想圈马走，那能

受得了吗？就见铁金牛这马太快了，手中锤使了个流星赶月，奔着张志豹的脑袋就砸起来了。张志豹吓得再想躲晚了，张志豹心中暗想，干脆我别在马上坐，我下马吧。这小子甩凳立鞍，由打马上跳下来，浑身都是甲胄，这小子的本事又稀松平常，那能走得了吗？铁金牛把大锤在空中一摆，姓张的，你老老实实给我跪下，饶你不死，如若不然，我这一锤下去，你小子可万朵桃花开。张志豹吓得俩腿一软，扑通一下子就跪下来，爷爷饶命饶命。就这样，番兵上来之后，把张志彪、张志豹这哥俩也捆上了。就这时候，这哥四两对饭桶都让人家生擒活拿，往军阵前面一摆。哎呀，这些番兵番将这个乐呀，哎呀，铁都督铁将军是真是厉害呀，人都说薛仁贵勇猛无敌，看起来那没遇上高手啊，要遇上我家铁将军，嘿嘿，恐怕也得大败亏输。盖苏贤呢，在城上看着，心中暗想：铁金牛还真是一员虎将。这时候，盖苏贤十分高兴，吩咐着给我擂鼓。就听这城上这鼓响，如同暴斗相仿，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铁将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铁将军旗开得胜，铁金牛晃手中擂鼓，望金锤，越无扬威交战。盖苏贤倒是高兴了，张世贵这小子好像没哭了，当时眼泪下来了，那不是好悬哭了，开始忍着，自己毕竟是先锋官，那两军阵前流些眼泪也不好看。现在一看这四儿子两对儿全让人家给抓住了，顷刻之间性命难保，这小子能不担心吗？哎呀，这怎么办？河东县吓坏了，面如土色。张世贵看了看河东县，我说：“姑爷，宗宪呢？你是不是过去把你四个哥哥救回来了？”河东县一听，把脑瓜晃得跟拨浪鼓似的。我说：“岳丈，这个恐怕不行。我这两下子，您还不知道吗？啊，哎呀，要说您不了解。”您叫瞎扯呀，我要是过去恐怕是白给，我恐怕不行。唐朝的军队在这听着这爷俩的对话，心中暗想，就这河东县还说立了多大多大的功劳，这位就这点胆量，眼看着四个大舅子让人抓住了都不敢上阵，什么玩意儿？张世贵心里边在想，我这四儿子要完了，要救我这四儿子没有办法，还得请薛仁贵呀。就这样，他让何宗宪赶奔先锋营，岳子浩赶紧去调薛仁贵。薛仁贵呀，听到这个信儿，带着李庆先、李庆红、江兴本、江兴霸、大的周廷、薛显图、王新熙、王新鹤，这哥九个在凤凰城前要力斗铁金牛。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到在凤凰城前，铁金牛是力擒了张世贵这四个儿子，张志龙、张志虎、张志彪还有张志豹，这四个小子是两对

急吗？这位赶紧派人把薛仁贵请来，薛仁贵带着那哥八个来到两军阵前。薛仁贵看着张世贵那个着急的样子，鼻洼鬓角那汗全都渗满了，就连前心都挂了汗珠了。张世贵明白，他那四个儿子一死，他就算断子绝孙，就算完了。张世贵看着薛仁贵，仁贵呀，你快想办法救我这四个犬子啊，要是晚了，他们可就完了，我可就活不了了。薛仁贵看了看张世贵，张总爷，您别着急，让我想想办法，现在就得出奇制胜，那又快又麻利，就得来个金风未动禅先觉，是暗算无常死不知。按平常的打法，张志龙、张志虎、张志彪、张志豹这四个人在人家的手里边可不好打，那是人质，一旦打不好，人家拿这四个人要挟唐朝的军队，那还不好办了。因此薛仁贵眼珠转了转，有了，看了看那哥八个，说我一旦得手之后，你们迅速的冲上去，就把张总爷那四个公子赶紧给抢回来。王新熙、王新鹤、李庆先、李庆红、江兴本、江兴霸、周青、薛仙图，明白薛仁贵的意思。就见薛仁贵看着对面的铁金牛，这铁金牛打了胜仗，越无扬威，这马在两军阵前趟开了之后，趟起尘土多高嘞。薛仁贵看了看他，心中暗想，铁金牛真是插标卖首之辈，待我擒他。就见薛仁贵双脚一点蹬，蹬和飞虎颤，这马真好像离弦之箭，又好似如鹰脱钩，这马真好像劲儿打两膀，就冲向铁金牛。这铁金牛啊，正在炫耀自己的武功，没成想从唐朝的军队里边忽然之间冲出了一匹白马，马鞍桥端坐一个白袍小将。当时铁金牛注目观看，就见这员小将头戴三叉，束发紫金冠，雉鸡翎微微颤，马上少年芙蓉面，白战袍穿锦缎，上绣百花真鲜艳，亮银铠龙鳞片，吞口兽面挂鳞环，石鸾带腰中悬，掐金鞭走金线，镶嵌八宝团龙线，宝雕弓壶中箭，坐下千里马，登山涉水如闪电，手使画杆瞄金戟，吓得铁金牛是心惊魂魄散。铁金牛一看，这个主大概就是白袍薛礼。薛仁贵的马来得太快，急如闪电相仿，就到了铁金牛近前。铁金牛啊，在这横着锤还等着呢，他等什么呀？他等到薛仁贵来到近前，好问一问是不是薛礼，然后二人圈马再战。他是这么想的，可是薛仁贵今儿个把这些全免了，颤宝戟扑棱起来，直奔铁金牛的前心便刺。铁金牛就大吃了一惊，赶紧晃手中擂鼓瓮金锤来报薛仁贵的戟头。因为铁金牛自是非常的有力气，心中暗想，薛仁贵呀、啊、薛仁贵，你不就是薛礼吗？今天我看一看你有多大的力气，只要你的戟头让我抱住了，今天你这条小命就交代了。因此铁金牛把手中双锤嘎楞下的

捷豹薛仁贵的几头。薛仁贵一个这马的冲力相当的足，人借马力，另外薛仁贵那也是屡立过人呢、这杆宝戟乃是西汉年间樊哙的大戟，也相当的沉。铁金牛用双锤一抱戟头，没抱住，这大戟出溜下的进来了，正扎在铁金牛的前心上。铁金牛一声惨叫都没叫出来呀，就见薛仁贵前把一压，后把一翻，一下也不是几条铁金牛。铁金牛到死他也没明白，心中暗想，我铁金牛是没成想，就在白袍将的面前没走上一个回合，我就死了，我铁金牛也闭不上眼呢。这铁金牛失身栽落尘埃以后，铁金牛慢慢的不情愿的把眼闭上，然后蹬蹬腿儿，铁金牛完了。铁金牛的一死，有道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铁金牛一阵亡，他兄弟铁银牛真是痛不欲生啊！哎呀，哥哥，你个疼啥小弟呀、铁金牛的眼泪洒落胸前，哥哥死了，我一定要给我哥哥报仇雪恨。铁金牛双有脸瞪，晃双锤来斗薛仁贵。这铁银牛啊，由于哥哥死了，过度的伤悲，晃双锤来战薛仁贵。就见薛仁贵把这个戟挂在德胜国鸟的环上，然后一伸手摘下了弓箭，拿下了一支穿云箭，前把一推泰山，后把一叶弓弦，这弓咔滋滋滋咔滋滋滋滋滋滋滋滋，这弓可就拉开了。铁银牛正往前跑呢，虽然铁银牛这马跑得挺快，薛仁贵不好射，但是仁贵那是神箭呢。就见薛仁贵一松弓弦，就见这支箭啪嗤直奔铁银牛。您说怎么射得那么准？正扎铁银牛的梗嗓咽喉，铁银牛哎呀的一声倒落尘埃，两柄大锤都落在地上，把地都砸了一个坑。铁银牛这么一死，这番兵可就乱了呀。薛仁贵这匹马如鹰脱钩，赛箭离弦，唰就冲到了番兵的队伍当中。这番兵就乱了套了，真好像拨开浪裂相跑，哗往下就拔。李庆先、李庆红、江兴本、江兴霸、大的周青、薛仙图，还有王新熙、王新鹤，这哥八个真好像八只老虎相往冲上来，就这样把张志龙、张志虎、张志彪、张志豹这四个小子给列回了唐朝的军营。这四个小子回来以后啊，这四个小子眼泪都下来了，想西湖间轻生丧命是打新春，是两世为人呐。薛仁贵冲杀了一阵，把这五千番兵真是刀刀斩尽，是刃刃诛绝。那位说盖苏贤没出城？没有，盖苏贤看出来了，这白袍小将太厉害，自己出来也未必能够取胜。咱们不说这盖苏贤，单说薛仁贵勃马回到了唐营。张环、张世贵现在乐了，一看他那四儿子，心中暗想，我这四个儿子这命算保住了，是谢天谢地呀。

赶紧吩咐人把张志龙、张志虎、张志彪、张志豹这四个小子的绳子给解开了。这时候薛仁贵也回来了，哥八个来见张世贵。张世贵感动的是无可呀，哎呀仁贵呀，哎呀哥，你们几个受累了，赶紧准备上等的好酒，上等的好肉，款待几位英雄。这四个小子在地上趴着，哎呀，那边怎么趴着呀，捆的大概太紧了，手脚发麻。这几个小子地上一趴，冲着薛仁贵还有那哥八个一个劲儿的点头，汪汪汪汪汪，直笑狗叫。那意思是说谢谢谢谢，哎呀谢谢你们了，要不然我就完了。时间过了很长，这四个小子这才站起来，心中暗想，多亏了薛仁贵，要是没有薛仁贵，我们几个可就完了呀。张世贵打了个胜仗，吩咐人盛牌宴宴庆贺胜利。张世贵倒是挺高兴，盖苏贤现在可发了愁了，心中暗想，那铁金牛铁银牛乃是我手下得力的干将，乃是我的左膀右臂，现在金牛和银牛阵亡了，犹如削去了我的左膀右臂，这凤凰城可不好守啊。虽然凤凰城地势险要，可是那白袍薛礼也太厉害了，他几条铁金牛建设铁银牛，这应当如何是好呢？盖书贤没有退敌的良策，这一宿啊，这盖苏贤也没睡着啊，翻过来掉过去，在床上就遮开饼子了。到了第二天早晨，就听着凤凰城外边咚塔咚咚咚，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鼓声大作，紧跟着就有这小校报进来，报都督得知大事不好，现在唐朝的军队在外边是讨敌骂阵，骂的那话可难听了。盖书贤吩咐人，来人呐，给我备马抬简，带我呈上观看。盖书贤呢，带着人就上了城了，手扶着垛口一定护身栏，往下这么一看，就见唐朝的军队那这是太多了，有几十万之众，有倒是人过一万无边无厌，人过十万是彻地连天，唐营扎出去得有几十里地，那真是旌旗飘摆，浩带飘扬，旗分十色，青黄赤白褐黑红紫绿蓝，前军红旗亚赛火炭，后军乌旗恰似乌烟，左右旗是青龙白虎。当时盖苏贤一看，这些个军队一个个越无扬威，什么叫簪缨滚滚，是哪个叫甲夜遥遥。盖苏贤看罢多时，金陵打一冷战，但是盖苏贤转面一想，有了，就这样，盖苏贤手扶着垛口往下高喊，下面有没有薛礼呀，薛礼来没来。喊了两声，薛仁贵听见了，跟张世贵请示能不能过去答话。张世贵心中暗想，一切全都听你的，我现在对凤凰城是一筹莫展，仁贵呀，你过去吧，见机行事。好，就这样，薛仁贵一催战马来到了凤

皇城的城下，李庆先、李庆红、江兴本、江兴霸、大的周青、薛显图几个人带着先锋营也来到城下。盖苏贤往下看了看，我说啊，薛仁贵呀、啊，你真是天下的奇才呀、啊！我看你的剑法很出众，箭射戴笠鹏，又箭射了铁银牛，三箭定天山。你这弓箭真是非常的优秀。不过我想跟你打个赌，你要是赢了，我盖苏贤放弃凤凰城，我马上回转三江月虎城，这城啊我不要了，你要是输了应当如何？薛仁贵看了看盖苏贤，我说盖将军，你跟我打赌，你得说怎么个打法。哈哈哈哈哈哈，薛仁贵呀、啊，怎么个打？你要是按照我所说的射住我手中边的鞭梢，那就算你赢了；如果要射不中，就算你输。你要是赢了，我放弃凤凰城；如果你要是输了，你当如何？一声朗笑，哈哈哈哈，我说盖都督，你真打赌？当然了，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好，那我薛仁贵如果射不中你的鞭梢，我们大唐朝迅速退兵。盖苏贤看了看薛仁贵，我说薛礼呀、啊，这话你说了算还是不算？点了点头。哎，我说盖都督，我薛仁贵说话向来算数，我可以代表我家先锋大人和你打赌。盖苏贤一听非常高兴，薛仁贵呀、啊，薛仁贵，这回恐怕你要上当。那位说了，这盖苏贤要耍什么花活，要用什么诡计来对付薛仁贵，咱们是明天接呀。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3: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4: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5: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6: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7: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8: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9: 我以粽叶为筏，裹住山河与思念，投入汨罗江，盼它飘过千年，看看后世的人们是否还记得，鹅为家国，鹅为亲魂，鹅为守护。
10: 我以龙舟为笔，划开时代的浪尖，接过你的桨，在新的赛道上向前。我们记得你的风骨，你的坚守，你的期盼，并把它活成了今天的答案。
9: 千年的风吹过同样的江面，不变的粽香裹着同样的心愿。
10: 传承不是复刻过去，而是带着你的血脉活出新的篇章。
11: 端午的回响从来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每一代人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的热血故事。
12: 逐浪破风，生生不息，情怀更续，代代潮涌。
13: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畅游城世间，带您一起畅游天下城市之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我是主持人新韵。
14: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大的网友朋友们又相会在节目当中了。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您呢，想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收看，很简单啊，两种方式。第一个呢，就是传统端可以通过半导体啊，直接呢调到 FM90.4 AM837，就可以收听到我跟新云老师在直播间里进行一个节目的这么一个主持。同时呢，我们每次在广播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也还通过咱们现在新媒体的方式进行一个视频直播。我们呢也是通过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呢、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可以直接打开手机，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能看到我们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样子跟情况，很方便很省心，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进行一个现场的这么一个交流，然后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一样的这么一个这个收听的视听的这么一个感受。所以说提示大家，再次提示啊，直接呢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下方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0: 是的是的，那欢迎大家收听关注哈，同时呢既是收听也是观看我们的节目。
14: 那么今天呢还是老规矩，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聊一聊，唠一唠。唠一唠唠什么呢？唠一唠咱们这个
0: 四平文旅
14: 方面的这么一个具体情况啊。所以说大家可以随时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老规矩，咱们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大家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好的，听众朋友们，在一段好听的歌曲之后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咱们畅游了一个又一个美丽的城市，今天啊来到了吉林省四平市。咱们也是老规矩哈，到了一个城市先吃。上一期昨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讲述了好多关于当地的特色美食，大的美食小的美食都有哈，推荐给大家。吃饱了喝足了之后，咱们啊重要的还是来看一看当地的自然景观呢，人文景观呢，了解一下当地的民俗历史。
2: 你看新云老师就非常正啊，你看我说呢，就是吃撑了咱得溜
1: 溜达溜
2: 小
1: 伙
2: 食，是不是啊？这个咱也说了啊，四平呢之前咱提了，兵家之地必争之地，然后也是交通要道。咱们的这个之前咱围绕着那块去爆发过多场战争，
1: 对
2: 啊，那边肯定有这个战役纪念馆，你不用说啊。
1: 对，
2: 咱一会儿呢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详细说一说啊。那今天说呀，就说点有特色的吧，说点古迹吧，先说。
1: 好啊，好啊，
2: 四平呢，它有一个叫叶鹤城。
1: 知道、
2: 啊、这个叶
1: 鹤，
2: 对啊，徐云老师，这个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普及知识了，叶赫那拉啊，这个是满族的一个姓氏啊。
1: 嗯，
2: 叶赫风景区呢，也是咱们四平旅游经济开发区的这么一个重点景区。
1: 嗯，
2: 吉林省四平市铁东区东南部啊，在叶赫满族镇里边，它有一座叶赫这么一个古城啊。这个景区呢，严格意义上讲，集满族历史文化特色跟自然山水风光于一体，风格特别独特。
1: 嗯嗯，
2: 你就是好山好水好风光，同时这种古香古色古韵的这么一个城池出现了，也是我国北方少有的这么一个旅游胜地，是吧？
1: 嗯嗯。
2: 当然跟故宫那没法比啊，
1: 当然
2: 那差多少个段位了，
1: 不是一回事。
2: 但是在咱这块你去之后，这么大规模的很少见，很少见，相对来说。
1: 嗯。
2: 因为这个叶赫呀，就是咱们满族的重要的发源地之一，在13几几年的时候，居住在松花江北岸的女真头人啊，这个叫祝孔格率部南迁到这块儿，然后在1573年的时候，他的两个孙子呢就在叶赫河边呢选择了险要之地，筑了两座城，叫东西叶赫城，就是叶赫东西城。大哥在西城，弟弟在东城，都称贝勒，那时候贝勒是首领的意思
1: 啊，
2: 就是那个满语里边啊。然后雄称女真，在这儿拓疆守土，威名远播，那也在咱们满族的历史发展上占有重要的这么一个地位。这个叶赫这个词儿呢，满语翻译是河边的太阳。
1: 哦，
2: 你算吧，人家三代皇后都出在这块儿，清初的孝慈高皇后，包括慈禧太后，包括隆裕皇后，这祖籍都搁这儿。
1: 嗯，
2: 人家家都在这儿。古城啊，分为府城、东城跟西城三处。始建于1573年，每城呢有木土石三道城墙，也是中国北方少见的古建筑群体。因为在北方啊，有这种雄城的这个地方特别特别少啊。1981年就被列为吉林省重点文物的保护单位了。它这个叶赫那拉城呢，就是叶赫城和叶赫那拉城是两个概念啊，就是咱说那叶赫城就是那是一个景区，
1: 嗯，
2: 里面呢有遗址。叶赫那拉城呢是国家4A级的旅游景区，始建于1995年， 坐落在叶赫转珊瑚的东层的山上，占地呢大概是10000平方米，建筑面积7000平方米，有建楼啊、驿站呐、贝勒府啊、祭神殿呐、议事厅啊、公主楼啊、城隍庙啊，这个等等等等，再现了满族建筑风格和古城的这么一个原貌。甚至在90年代的时候，长影的时候还拍了一个28集的电视连续剧叫《叶赫公主》，就是在这儿取的景。大家感兴趣呢，
1: 可以去搜搜看。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当然跟现在这个电视剧它没法比，但那个时候拍完之后很震撼，也很好看啊。建议就是这么一个啊，推一下。现在咱说说啊，自然风光非常非常秀丽。它这个叶赫地处山区，算是长白山的余脉大黑山系。景区里边群山环抱，冈峦起伏，苍松翠柏，绿柳成荫，也是国家级的这么一个天然的森林公园。你这春天的时候杨柳吐绿，夏天的时候青山林木郁郁葱葱，你到秋天的时候这个田野稻谷飘香，果挂枝头，层林尽染，到冬天的时候白雪皑皑，北国风光特别特别独特啊。怎么说呢，这里边呢还有一个湖啊，转山湖，湖面呢大概有5000亩的水域，碧波荡漾，湖水呢呈 S 型的这么一个对，这是湖，这湖就 S 型啊，你得这么说。然后呢还有二龟锁湖、龟驼城等大自然的奇观呢，特别引人入胜，人称风水宝地。现在呢这个咱得说呀，它这个交通比较便利了，它也是咱们吉林省啊开放比较早的民族的这么一个旅游区。然后因为满族有很多的文化历史包括遗产独具特色，现在的规划呢形成了两大景区，一个呢就是古城文化区和转山湖风景游艺度假区，你听名就听出来了。然后呢在古城文化区里边有东西二城的这么一个遗址古驿站，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古迹。然后转山湖景区呢，这里边就对游客特别友好了，登山呐、戏水呀、度假呀，是不是，就是咱这个老百姓到这儿来了之后，你是想住住啊，想吃吃啊，想喝喝啊，都行，是吧。咱电力也充沛，供水也改善了，还有宾馆，还有山庄，还有度假村，就适合一家老小，咱们不愿意往远走，到那儿去之后转一转，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地点，是不是。
1: 应该说这是一个集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为一体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度假旅游去处，
2: 哎，
1: 适合家庭旅游，这个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一个周末啥的，哎，可以到那儿去转一
2: 转一看
1: 、叫叶赫那拉，叫古城啊，还应该叫什么呀？
2: 它这其实严格叫叶赫风景名胜区啊，大名应该这么说，
1: 风景名胜区好的，这是给大家介绍当地哈，应该说是最具代表性之一的这样一个旅游景点。
2: 对，有历史，是不是？
1: 对对对，既有历史，同时也有人文。那么接下来呢，新运想给大家介绍的呀，就是关于这个四平战役的纪念馆。
2: 哎，这个大家都得了解，这绝对是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1: 对对，
2: 是吧，
1: 这个应该说是它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在四平当地呢也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的。大家到当地呢，建议大家到这儿去看一看，感受那一段历史留下的痕迹哈，也是峥嵘岁月。这个纪念馆呢是在吉林四平的吉林四平市公园啊，它这个英雄广场内，到当地就能感受到啊，它这个位置也是在城市核心的位置了。陈列面积有3000多平方米，最主要的呢是它这里啊集中了11000多套的跟战役相关的一些珍贵的文物。非常珍贵，那么在这里呢有所陈列，同时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请讲解员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哈。再详细给大家介绍一些呢，就是整个在这个场馆当中啊，在这里记录了包括四平指挥所的旧址，包括东北民主联军英雄铜像，而且还有马仁兴师长啊，整个他这一个烈士雕像在这里边矗立着。好多这个尤其是到像清明节啊等等这样的日子呢，也都会有很多青少年到这里来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啊，在这里呢也形成了一个大规模的红色旅游核心景区。它整个是一个比较不能叫恢宏吧，大规模的一个建筑，很威严的一个建筑，里边是它的所有内容的陈列。这个景区呢最早是在2007年9月正式开馆的，它里边包括序言，包括历史厅、 前之前厅还有英烈厅半景画馆五个部分。
2: 嗯，
1: 在这里面呢，像文物啊、史料啊、图片呐、啊、都有啊，甚至这里边呢还包括很多当时留下的一些就是还原当时景象的一些实景造型
2: 啊，
1: 让大家
2: 就是直接做出来、塑出来的那种景，是不是？
1: 是的，是的，让。

0: 大家呢能够尽可能的设身处地的去感受当时的那样一个氛围。
1: 嗯
0: 啊，那么尤其是他这里边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在他的战史厅当中有个四战四平历史陈列。昨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讲过四战四平哈，四平这个地方并不只是一场战役，它几乎是贯穿了整个抗日战争的前前后后啊，在这里呢展现出了北满和西满根据地人民对东北民主联军四战四平的大力支持。
1: 确实是 啊, 啊，
0: 是这样是这样。那么在他的英烈厅啊，则是重点介绍了东北民主抗日联军啊四战四平当中的一些历史沿革啊，还有战争概要啊，还有这里边非常重要的就是在战役当中付出了很大的牺牲，
1: 嗯
0: 啊，都在这里边铭记在此啊。进去之后呢，大家就会有一种威严肃穆的感觉啊。这个
1: 不光是他，我凡是一进入到这个这种这个纪念馆里边，我真是这浑身鸡皮疙瘩就起来了，就是肃然起敬那种感觉，是吧？
0: 是的，是的。那么这个场馆呢，现在从整体的情况来看，它是现在算是按照夏季时刻算呢，每天早晨8点到晚上5点是开馆的，而且是免费开馆。但是大家要注意一下，像这样的博物馆一般星期一是休息的，星期一闭馆，其他时间大家都可以就是你需要在手机上进行一下预约，但是这个预约呢，一般来讲，只要你不是什么清明节这样的特殊日子，都能预约得到。
1: 对，就是不是特别忙的情况下，
0: 啊、
1: 问题不大，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咱说
0: 大家可以在网上进行一下预约。
1: 啊、
0: 那么这个场馆哈，现在呢也是国家重点的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 嗯、
0: 如果大家想到这里去参观的话，金运真心跟大家说，你可以在网上，现在这个途径太多了，对于四战四平的内容啊，先进行一下简单的了解，
1: 搜一搜，
0: 对，
1: 现在网上史料都有，你可能不了解那段历史，你查一查，然后你了解背景了之后，
0: 哎、
1: 你再看，
0: 再看
1: 就受的触动可能更大一些，
0: 感受不一样啊。咱们去，尤其是青少年朋友，咱们去之前呢，是家长也好啊，老师也好啊，帮忙做一些前期的功课，这样孩子们去的时候啊，能够比较好的来感受这个环境啊和这样的氛围，
1: 对
0: 啊。
1: 嗯，
0: 这个就是给大家介绍的，在四平当地非常有代表性的叫
1: 四平战
0: 役
1: 博物
0: 纪念馆
1: 啊，纪念馆，
0: 纪念馆，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啊，大家可以预约一下，因为这块呢是很快，因为在市区里边，第一，第二呢，咱们路过是四平的时候呢，你在市区里边可能待的时间要长一些，
0: 嗯，
1: 然后呢，在周边呢，因为我们大家给大家介绍这些风景区啊，就离市区都不是很远、啊，就很方便、因为现在交通太方便了，大家坐车然后就能很好的进行一个现场的这么一个体验，是不是？然后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建议大家呢也可以做好相关的这么一个攻略啊。就我原来的时候呢，就是怎么说呢，越走到哪儿就愿意看到哪儿，后期呢发现这么走不行，走马观花不行，你了解一个城市历史啊，因为每个城市，你中国每个城市其实都是比较历史悠久的啊，你肯定都会追溯到一定的这么一个历史时期，所以说做好攻略，这也是旅游的时候我个人认为必不可少的这么一个这一个路径吧，是不是？
0: 咱们不能做那种这个什么叫什么上车睡觉
1: 下车尿尿、是不是、
0: 啊、
1: 然后到地方就拍照，完了回家一问啥也不知道，是不是？是
0: 不
1: 是不
0: 能做那样的游客，跟着畅游城市间一起畅游在这些大中身边的这些美丽的城市之间哈，我们呢会帮助大家，带大家一起提前做一点这样的小小的攻略。当然了，星运和吴克在这个每天节目当中时间也有限，给大家起到的是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你真想去旅游的话，自己到网上多做一点攻略，这样你去看的时候呢，有的放矢的去看，有的放矢的去感受，这样才能更好的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了解当地的文化。你就是了解这些之后，你再去吃，你都能吃出别有一番滋味来。
1: 对，
0: 对，
1: 你了解背景，了解历史了，你吃这个小吃，你都发现，哎，这味儿挺可口，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它任何一种小吃啊， 都是从当地人的生活习惯、当地的文化当中逐渐演绎而来的。
1: 嗯，
0: 它都不是说从天而降，说夸嚓一下这地方就这小吃就有名了，不是，都是从人们日常生活当中一点一点一点变成现在的样子的。你了解了之后，你再去吃啊，你才能品出它之所以美味，之所以成为当地的特色小吃。
1: 确实是。嗯，首宛四平战役纪念馆呢，咱们。

0: 烟群。
1: 哎呦，那这个吃完了，脖子
0: 哎，
1: 确定
0: 哈哈，
1: 了。
0: 要说愿意烧鸽子是吧？人火山是不是啊？这个火山群也挺有意思啊，咱得说一说，跟大家说一说吧。伊通火山群呢，位于伊通满族自治县。伊通县不就是咱们的这个四平境内的嘛，是吧？但是你说这地方它离长春特别近，它离长春就60来公里，
1: 嗯。
0: 你算吧，是吧？也是一个由16座火山连绵成带构成的这么一个火山群落，属于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面积呢是765公顷。火山群的主体呢，主要就是玄武岩柱这么一个构成，形成独特的塔林的景观。这个火山群呢，形成于新生代第三纪，具有沁出式的火山成因机制。保护区里边呢，生物资源呢相对来说比较多样，植被覆盖不一，部分地区呢适合发展针阔混交林和药用植物，还有丰富的自然风光，包括山水风光、冰雪风光及人文资源。然后呢，咱今天介绍这个火山群呢，在1983年的时候，由吉林人民政府批准建立，92年的时候晋升为国家级，主要保护对象就是保护这种独特的火山群的这么一个景观。你到里边去之后啊，你去之后游客到里边一看，嚯，有这个玄武岩柱啊，那种多体的截面、多边形那种塔林，感觉特别光怪陆离，就有点像咱们看那个神仙电影、电视剧里边演
1: 仙
0: 的那
1: 侠
0: 个，
1: 剧。
0: 哎，对，就跟那个。这个像刀，那个像宝剑，这个像伏虎，那个像卧尸，就是这种感觉。这个特别感觉大自然这个鬼斧神工啊，让人绝对是肃然起敬的啊。目前来说，这块呢不光是咱们这个游客愿意去，各地的这些学者啊，尤其是学者，据我了解，人家那块去之后，曾经有美国国家联邦地质调查局、法国的大学、意大利的大学、加拿大的大学、俄罗斯的大学、日本的大学啊、德国的大学等等等等，到那去考察。咱国家呢，那是更多了，去之后了解地质地貌啊，也都是非常非常棒的。里边的生物呢也比较多，还有咱们说人参呐、五味子啊，这个木耳蘑菇啊，特产呐、然后里边紫貂、梅花鹿、马鹿啊，这个特别特别好。然后，里边还有这个唐代的这么一个遗址，包括清代的遗址，然后，还有很多的少数民族的这么一个发源地。大家去溜达溜达的时候啊，你就看一看火山风光风景，然后，你再体验体验咱们热情的吉林人民的这么一个风情，还有你再买点土特产回来，是不是啊？
1: 是
0: 买
1: 是。
0: 点土特产完去之后，你跟亲戚朋友说我去了，我上火山了，是我上火山了啊！咱别说活火山、死火山，但是我上火山群了，我就去看一看，然后给大家带点东西，是不是啊？你这种，然后里边的那些。这个，我刚才说玄武岩构成那种情况下，有像大厦的，有像马鞍的，有像元宝，有像莲花的，就各种各样的。大家可以去那时候取景的时候也很完美，能够体现出这种大自然的这种鬼斧神工，是不是？
1: 嗯，是这样，是这样。那么，在了解了这么多当地的这个风光之后啊，其实大家我相信在内心当中都会对四平有一个初步的认知，也会想想哈，我下一次旅行啊，能不能在这个旅行途中通过合理的规划线路到这个四平去看一看？确实，这里啊，不管是它的人文景观，还是自然风光。光啊，都是非常不错的。那么接下来呢，幸运还想跟大家介绍一个同样也是自然风光，虽然没有说刚才像吴克说的这个火山啊，火山这么壮丽哈，但是呢依然是非常秀美的。哪里呢？叫做南山旅游风景区。
0: 南山啊，
1: 哎，这个地方你看，听这个
0: 咱
1: 名
0: 北
1: 字。
0: 方地区好像叫南山、东山、北山特别多，你没发现吗？是
1: 好像是，
0: 吧？
1: 我一开始听这个名字“南山旅游风景区”，好像就对它有了一种非常秀美的这么一个最粗浅的吧，表面上的一个概念式的一个想法啊。在哪儿呢？它就在伊通满族自治县的2道岭子村。这里呢，包括什么民俗旅游啊，还有自然生态旅游、休闲度假旅游，还有礼拜佛陀啊这种旅游为一体的。它是一个国家3A级景区，
0: 3A级的，
1: 对，在这儿呢，也是群山叠嶂 啊，林草茂美，环境优秀，环境优秀，闲人免进的那个意思哈。
0: 嗯嗯。
1: 最主要的是，好多人到这来是什么呢？这里有一个叫做宝雍寺，

0: 还有呢，它这里有这个三进式的汉白玉石牌坊，还有万塔，这叫做万佛塔等等景点。每到比如说中高考之前呢，类似于这样的时候，好多人到这里呢来寄托一下自己对孩子对自己啊，还是对亲朋好友的这样一个祝福。特别喜欢到这儿来，
1: 没毛病，是不是啊？
0: 这里呢不仅是一个佛教的礼拜圣地，同时呢也是游客休闲度假的好去处。
1: 你说啊，我俩就分析这么多，绝对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溜达一阵子的了，真是，
0: 绝对够，
1: 我就说啊，是不是？
0: 嗯，
1: 你就这几个点儿，还有他那个九龙潭里边，那是一个大矿坑，你知道吗？
0: 说过，对。
1: 然后去之后，咱说那里边整那个水也挺好看的。然后呢，这个还有这个森林公园旁边也有森林公园，然后适合呀，全家男女老少。开心快乐，然后大家呢到那儿去走一走转一转，你发现呢咱说咱北方地区真是叫一个城市旅游资源都这么丰富，是吧？
0: 当然了，
1: 也真是应了那句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嘛，是吧？啊，天然的能够发展咱们这个绿色的这么一个旅游经济也是非常棒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这儿跟大家介绍了，咱说这个四平这块呢旅游资源也比较多啊，包括历史的、人文的，包括这个自然景观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全国各地的好朋友们，乃至全世界各地的好朋友们，咱们到四平去看一看。我们两个这个节目一开始呢就也算客串各地的这么一个旅游大使了哈，给进行一个旅游推荐，然后呢也提示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了这么多啊，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吧。
0: 好的好的，
1: 然后休息一会儿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啊，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哈尔滨商务俱乐部旧址，原哈尔滨商务俱乐部位于上游街23号，建于1903年，原为一层，后改扩建，原为砖木结构，具有新艺术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现为不可移动文物。上个世纪初年，来哈尔滨的俄商渐多，乃于1902年在道里的西商市场创办了商务俱乐部。这里提到的西商市场也称外国头道街，即现在的上游街，一度改称商务街。而这里所提到的商务俱乐部，当时也被叫做侨民商务会馆。侨民商务会馆成为了侨商聚会的场所。1903年俱乐部改扩建，建房发起人总有11人，其中犹太人就占了半数以上。俱乐部共分3层，地下1层，地上2层，后院还有一个大花园。夏天，饭店的餐桌就摆在草坪上，客人们一边喝着酒，一边享受着阳光浴。到了暑假，孩子们在花园里举办夏令营。冬天一到，花园里就会浇冰场，青少年在上边快乐地滑冰。当时的俱乐部经理名字叫做雅各·郭别尔尼科。这里还曾经做过哈尔滨第一商务学校的校址，许多犹太人曾经在这里学习过。以色列前中友好协会会长特迪·考夫曼就是在这里完成学业的。1935年哈尔滨戏剧学校在此开办，俄国著名的戏剧艺术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得意门生伯利涅尔就曾经在此教授过很多学生学习话剧，帮助过许多年轻演员由此走向各国的话剧舞台。1943年，日本人组建了白俄事务管理局，这是日本特务机关直接操纵下的特务组织。这栋建筑也随之变成了白俄控制下的俄国侨民俱乐部。1945年苏联红军进驻哈尔滨之后，解散了白俄事务局，改组了苏联侨民会，这里临时成为了苏联红军某个部队的司令部。1949年10月20日，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正式恢复开馆之后，开始整顿

苏联侨民会，同年12月召开了侨民大会，选举产生哈尔滨苏联侨民会中央委员会，办公地点就设在这栋楼里。1959年4月27日，哈尔滨市科学技术协会成立，并且组建了哈尔滨科学宫。1963年，这栋建筑成为哈尔滨科学宫。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科学家钱学森、周光召等都曾经莅临科学宫进行学术交流，并且参观指导工作。1990年5月，在市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之下，投资135万元进行了维修和改建。改建之后的科学宫主要用于学术交流，科技科普活动室、演讲厅、科技资料阅览室以及招待所、餐厅等等组成了这栋建筑。2004年2月22日18时许，哈尔滨科学宫发生火灾，历经3个多小时的紧张扑救，大火终于被扑灭，该建筑被烧得只剩下了四面的墙体。之后经过了修缮，才重新恢复了往日的容颜。1903年到1930年代，这里曾经是哈尔滨商界成功人士一处重要的社交场所。1960年代为哈尔滨市唯一的科普宣传场所。建筑为砖混结构，地上二层，地下一层，入口较居中，但并不对称，通过二层挑出一个精致的大阳台和高起的女儿墙，以突出入口的位置，并且将二层的窗做了特殊处理，用三联窗组合成了圆弧状的上额，与两侧的直角方额窗形成对比，而与门的造型则是相互协调，在檐下和窗间墙外做了各种装饰。体型虽然简单，但是它的内部设计十分精致。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咱们一起啊，畅游天下城市之间，一站一站又一站哈。今天呢，咱们把吉林四平的这些什么人文景观呐、还有这个自然景观啊，都溜达了一遍啊。我相信大家呢，一定会在心里边对当地有一个概念上的认知。下次如果要是途经此地，或者是规划一个不算太远途的旅行，那种小长假式的旅行，哎，不妨选择四平市感受一下。
2: 感觉咱俩说那点吃的不够啊，溜达的太多了，是不是消化净了是吧？所以说下次呢，咱准备多跟咱收音前听众朋友说说美食啊、
1: 对对对，
2: 因为这个目前呢，我们这个线路还没出东三省。
1: 嗯，
2: 其实没发现嘛，东三省是一家吃的这个
1: 大差不差，
2: 哎，口味口感，包括内蒙古东部地区啊，这大差不差。所以说呢，在美食呢，只能说是在细小的这么一个差里边，有一些小分类呢，有一点点不同。大致的，你看，说有锅包肉都有锅包肉，说有烧烤都有烧烤，说有烤肉都有烤肉，说有火锅呢，哎，对，吉林呢就是有一个特别火的火锅，叫满族火锅啊，就是满族火锅，就是酸菜白肉的那种，然后汆的，就有点像杀猪串的那种铜锅，铜锅的那种。
1: 外楼吗？好像
2: 不是好多啊，这种满族的火锅。然后呢，到时候。我们也拿出一期节目呢，详细的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说一说，唠一唠。
1: 嗯，
2: 吃饱喝足才能溜达嘛，是不是？那么，前几期节目，刚才我跟新云老师我俩查了一下吉林的，咱们目前已经说完长春，说完四平，说完吉林了啊。那么
1: 下一个
2: 呢，应该到辽源了啊。辽源、通化、白城、松原、白城啊，那个白城是吧？白山、是不是？还有这个延边朝鲜族自治区、自治州啊，这个等等等等，所以说呢，建议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呢，大家呢就可以跟随着我们的脚步啊，咱们在下周的时候呢，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唠一唠辽源，再唠一唠通化。我小时候对通化那就是情有独钟啊，通化爽口葡萄汁吗？啊，对，就让你就让通化葡萄酒，通化爽口葡萄汁，小孩也可以喝酸甜的，你知道挺好的啊。所以说，大家就可以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实时的这么一个关注，记好了。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呢一定要锁定 FM90.4AM837 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收看。同时呢，我们还通过咱们的这个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呢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直接关注啊，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个互动啊。那么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呢，节目只能进行到这儿了。
1: 对，
2: 记好了，明天下午的2点到3点，锁定频率 FM90.4AM837，不听不散吧。
1: 再见。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吃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3: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4: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5: 香甜口味，
6: 花哨包装，
7: 网红营销。
5: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8: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9: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5: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8: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0: 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2: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3: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2: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3: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2: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3: 那能同吗？拿一个坑一个。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2: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3: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 B C D E F G 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2: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0: 端午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4: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0: 今天我们或许不再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4: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0: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4: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0: 古风今在，文脉悠长，心怀家国，端午闻香。
5: 这里是声音书房，
6: 这里是声音书房，
5: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6: 一本好书，
5: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7: 马有垂缰之意，犬有食草之人，羊羔跪乳报母恩，猿猴衔逃自奔，捉之罗网自保，说到余粮村身，为人忘却父母恩，天下之人可恨。上回说咱们正说呢，群雄正给飞叉大帅太保忠雄在这祝寿。就在此时，有哪外边进了一人，翻身就给忠雄跪下，向上叩头。忠雄一看，那原来正是自己的小舅子江凯。忠雄急忙就把江凯给搀起来，还衣不敌，江凯又和众人一一相见。然后那是吴伯南还有吴伯北，大汉龙涛那姚猛率领大小的头给忠雄前来拜寿，左一起右一起拜寿一毕，这才是排摆酒宴。今天的酒宴十分的讲究，山中走兽云中宴，那陆地牛羊海底鲜，天上飞着地下跑着草壳里蹦着水里游呢，那煎炒烹炸孬炒咕噜炖整了一桌子，那是风风盛盛。大家呀就在堂上觥筹交错，接前呢那彩戏俱陈，这吩咐放了赏钱，早饭一并，也有闲坐呢，也有料理事务呢，大伙儿的欢喜非常。只有这金背小二郎江凯 到后面与江夫人

谈了多时，自己回转汉寨去了。等到了喝午酒的时候，大家都要给这寿星老，也就是飞叉大帅太保忠雄敬着寿酒。由打铁面金刚沙龙这起，因为沙龙年纪最大，这沙龙敬了三杯。飞叉大帅太保忠雄那一看沙龙那是自己的老哥哥，给自己敬酒难以推辞，真是杯到酒干。忠雄也是海量，除了江凯不带动，那现在座中这六个人全给这忠雄敬酒，然后这团团围坐。刚要坐下，就见有打外边白面判官柳青那进来了，这手里边拿着一卷纸札。这柳青进来以后，哎呀，那小人死罪是死罪，那不知道那大王今日千秋华诞，我呀也没能备些礼物，仓促之间无物可敬，方才我把这些事儿全都办理完了，我专门啊写了个条幅对联，望起大王笑纳。那说着就把这对联高高的捧上。忠雄啊看着柳青，那先生刚刚到了我水寨主城，如何敢劳先生，连忙接过来打开这么一看，耶，一看柳青啊这说法艺术还真不错。实际上柳青啊那不光是鸡鸣五谷断魂香，蒙寒药酒是一绝，柳青的书法那确实也不错。就见写的七言的对联，上联写的是为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这字儿写的也好，这词儿写的也好。这忠雄满口赞道，哎呀，这先生真是好书法。说完了以后，那又给柳青那深深的一揖，算作还礼。白面判官柳青还要拜寿，忠雄是断断不可。这话在旁边说了，先生礼不用了，莫若这敬酒三杯，岂不妙哉？柳青闻听此言，那是心领神会，因为这话他们已经定位好了，就想用酒把飞叉大帅太保忠雄给灌醉了，然后见机行事。柳青那看着这话，既然统辖大人那吩咐我敬酒，那可是只有一件，那小可理应是早间就前来拜寿，那只因我那事务繁忙，哎呀，要记的事儿也太多了，那早见不得空闲，而且这条幅对联俱未能写就，那截至有了功夫把这对联写出来，那偏又不干，那所以这才迟来了，那真是死罪死罪，未免怠慢忠太保，若要敬酒啊需要加倍，方见我的诚心，小可那意欲说恭敬三斗，不知大王肯垂肩否？这忠雄听得知，那适才那众位兄弟那全都敬过酒了，我忠雄那喝的不少了，现在有点这头发晕，那酒发沉，那先生那敬一斗也就罢了。柳青听到这儿，我说大帅呀，要说这喝酒呢那不能喝单，那小可奉敬两斗如何？铁面金刚沙龙那心里明白，那是想让柳青啊那多灌忠雄的酒，就把飞叉大帅太保忠雄啊那给灌多了，那喝醉了
他们好从中取势，因此沙罗就说了，那喝两斗我看正好喝中，就这么办吧。不一下欧阳春那吩咐换大斗来，白面判官柳青那斟成酒，那双手捧上，这钟雄那匀了三口气，那吨吨吨把这斗酒那喝完了，然后又给钟雄斟上，卓雄接过来那分三口也把酒喝了。铁面金刚沙龙那包括北下欧阳春、智化还有柳青，这些是双身大指，那大王真是海量，大王喝酒那是无以伦比，这就叫大人有大量。大家这才入座，大伙又开始喝酒。你也想着七个人那算计钟雄，那钟雄酒量再大，他再能喝那也盯不住啊。那天骄二谷飞茶大帅太保钟雄那喝的是酩酊大醉，那开始的时候在这坐着还勉强支持，最后实在坐不住了，那都快出来到桌子底下了。智化一看这个光景，先与柳青使了个眼色，白面判官柳青他就走了。此时展翼展雄飞赶紧把自己的衣服脱起来，那转眼间就出了思齐堂，那踪迹不见。智化命龙涛和姚猛两个人呢，就把飞茶大帅太保钟雄搀到书房安歇。两个大汉一边一个，那姚猛还有龙涛那全都是大个，双膀一较劲那都有千斤之力，钟雄架起来那毫不费劲搀到书房的床上。那此时虽有余侯半大，那这些人呢，由于钟雄传下令箭，今天喝酒不限量，就是喝着酩酊大醉，钟雄也不怪，因此这些人也有那喝酒喝多的，也有故意那偷懒的。这柳青暗暗的藏了那鸡鸣五谷断魂香，来到了思齐堂，见座中只有沙龙和北下欧阳春，就连陆冰和鲁英两个人也不见了。这柳青刚要问，就见东方家和妖狐智化由哪后边那过来，那看了看左右无人，便叫沙龙和欧阳春：“二位兄长，你们呐就把这门把住了，千千万万不能叫人进去。既拿南侠的衣服头巾，那和柳青啊来到了书房，叫龙涛啊到了门外吧，守住了门口，就说统辖大人吩咐，那不准闲人出入。这柳青又给了每人两丸药，塞住了鼻孔，然后进了书房。二人用药那塞了鼻子，柳青这才那点起了鸡鸣五谷断魂香。您知道这香那怎么用吗？原来就是香的面。就见柳青由那怀里边掏出一个那小小的古铜造的仙鹤，就把这香面子装在仙鹤的肚子里边，由那背后下边那有个火门，上边有着螺丝状的活盖，拧开点着了，然后把这盖盖好了，等到这仙鹤里边香烟装足，这烟这么一足啊，这里边再这么一热，用咱们现在物理学的解释，那里边的压强一大，这里边烟气由打仙鹤嘴里边那就喷出来，那飘飘渺渺，如果人闻了此烟那香透脑髓，
那散于四肢，那时间不算太

难，这浑身酥软，那不能动转。那等到五谷天明鸡叫的时候，慢慢的这才醒过来。那所以这种香啊，叫鸡鸣五谷断魂香，那也是金头太岁甘报，那传给柳青的。柳青啊，点着了香，正对钟雄的鼻孔。你也想，这钟雄那是酒后之人，咱们喝酒都有这经验，那喝酒喝多了，那呼吸那相当的粗，那呼的一声就把这烟给吸进去了。就见钟雄打了两个喷嚏，那钟雄的气息慢慢的就弱了。柳青连忙把这仙鹤嘴捏住带在了身边，立刻同智化将南侠展昭展雄飞的衣服那就给钟雄换了。这龙涛那背起来，这姚猛那紧紧跟随，来到了大厅。这智化和柳青也就跟了出来，见到铁背金刚沙龙北下欧阳春护送到宫门，智化高声喊道：南侠展护卫饮酒过量，展护卫喝醉了，也等送到汉寨博得有误。就听沙龙说：待我沙龙和展护卫一同前去。这北侠也说：倒不着大家呀，那全都赶奔汉寨，那走上一趟。现在大伙的酒那喝的全不少，那走动走动也可以醒醒酒。说完了以后，那下了台阶，这些虞侯和仆人一来这黑暗之中啊，那不辨真假，二来大家呀这酒喝的也不少，那第三点原因，那白天那看到展昭展雄飞的服色，因为展昭穿的那与众不同，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这飞叉大帅太保钟雄那穿着展雄飞的衣服被这些人那带出了水寨竹城。这就得说那东方侠鹤妖狐智化，那这人脑瓜好使，那才思敏捷，他让南侠展雄飞那穿了那四品带到御前护卫的服色，那就是为了炫人的眼目，为的是那将来被钟雄出来的时候人人皆知那是南侠，不加注意结果这么一疏忽也就把钟雄带出去了。自从脱了衣襟之后，这南侠出了厅房，按照御前这一的方向由打房上跃出，径奔东南犄角。那正在行走之间，猛听得树后有人敲声道：那展兄这里来。南侠展雄飞那一听这话，这南侠机灵灵打一冷战，心中暗想着到底是谁，如果说有人把我认出来，这事儿可就不好办了。这南侠注目这么一看，原来正是鲁英。这展一问那陆斌呢，鲁二爷就说也在船上等候。南侠展雄飞急急下了伯安，陆斌接住南侠就叫水手摇起船来，却留鲁英在此那等候群雄。这水手啊摇到砍断那竹城之处，那啪啪的一击掌，那外面就知道了，就听着大竹那哧哧哧哧哧那全然提起，那就开了个便门。丁兆慧就问这事儿进行的如何。骆宾听到这儿，我说丁二爷呀，那这大功告成，现在先把这南侠展兄送出去，时间不短。

太大众英雄也就到了。外边的人呢，就把斩爷接出，然后陆斌吩咐，又把船摇回来。刚到了泊岸之处，就见姚猛背着钟雄来到了此处。自从书房到此，全是龙涛啊，还有姚猛这俩人倒换着背着。这两人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寒，是履历过人呢、多亏了这两个人。沙龙先跳到船上，接下钟雄，然后白面判官柳青、龙涛、姚猛也上了船，鲁英也要上船。这话把他拉住，二弟你也站住，咱们仍在此等。这鲁英看了看这话，众位兄弟，各位英雄全在此处，咱们还等何人？这话听到这儿，不是等人，是等船回来。你我还有陆贤弟，还是出水寨为是。这鲁英只好刹住了脚步，没有多大的功夫，船回来了。这鲁二爷和东方侠贺妖狐智化飞身上船，也不细问，便摇动令旗。你也想着智化是水寨汉寨的统辖，这令旗一摇，开了竹山，出了水寨，是赶奔陈启旺。辛苦遭逢起一惊，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平，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上回说咱们正说的这智化还有鲁宾两人游打水寨回到了陈喜旺。到了陈喜旺装门着，那两只船那早就回来了。陆宾、鲁英和东方侠贺妖狐智化驾船进庄，早见铁面金刚沙龙、北侠欧阳春、二侠丁兆辉全都迎了出来。这时候丁二爷就说了，刚才何不那一同回来，您现在那耽搁了一时，另外还绕了远儿，又到水寨回来，到底为了什么？智化看了看丁兆辉，哈哈哈，哎呀，小弟若不出水寨，一会儿我如何再进水寨，岂不是自相矛盾？丁二爷听在这儿，耶嘿，智大哥您还回去。就见智化看着丁兆辉，我说二弟，要说您脑瓜相当聪明，怎么此时反而挪顿起来？二弟难道那忘怀了不成？我们这一次把飞叉大帅太保钟雄劫至这陈喜旺，这目的那是什么？还不是让飞叉大帅钟雄那倒戈投降，佛保朝廷。那么大的君山水寨，大帅丢了，人家能不找吗？就是手下的这些将官他不找，你也想那钟家嫂子亚楠和钟林能不找吗？那如果他们知道钟雄让咱们给诓来了，肯定是惊恐万分，不定发生什么事儿。咱们原来为收服钟雄，如果钟雄的妻子还有钟雄的孩子，这要是出了事儿，恐怕再想收服钟雄就困难了。大伙儿的一听，那贺妖狐智化分析的相当有理，置业来到大厅上，就见钟雄啊躺在床上鼾声如雷，还在那儿睡觉呢。那一个是钟雄酒喝得过量，现在这酒精起了作用，

棕熊啊，他就醒了。那权杖，二位兄长，那晓之以理，动之英雄啊，肯定会倒戈投降，弃暗投明。天可不早了，小弟要急急回去，对众人又嘱咐了一番，让大伙务必帮助北侠和沙龙劝说中雄。这话是真不简单，就把这所有的事方方面面想得十分周到，相当的周全。说完了以后，这话转身出了陈启望，把陆斌送到船上，日夜催着水手赶奔水寨诸城。等到回到水寨的时候，已有三股之半。这话这一回去可不要紧，东方侠险些把这条命那扔了。有人说那是为什么？只因为江氏夫人带着女儿啊，在后堂里边备下了酒宴，也要给飞叉大帅太保中雄在这庆寿。在这一直等到了天将二鼓，左等中雄不回来，右等中雄也不到，就差吴伯南到前厅去找中雄，看看中雄啊怎么还没回来，是不是酒他喝多了。得便的时候把中雄请到二堂，吴伯南领命出去。大厅这么一看，嚯，大厅静悄悄的，毫无声响。那好容易找到了中雄的仆从还有那些虞侯，一看这些人呢，那一个个喝的东倒西歪，有的人在地下躺着，那一个劲儿的还说醉话，还有的主儿呢鼾声如雷。他们叫醒了这吴伯南，就问大王到哪儿去了。约侯醉眼惺忪，那揉揉眼睛，不是在厅上，估计不在厅上就在书房，难道一说还丢了不成？吴伯南这个生气，心里想，今天那大王传下了命令让你们喝点酒，你看你们喝的这个德行。吴伯南也不答应，急急的来到书房。到书房里这么一看，耶，就见中雄的衣服帽子全在那搁着，就是不见中雄。吴伯南只吃惊非小，连忙拿了衣冠来到后堂禀告江夫人。江夫人这一听真是目瞪口呆，这心就提到了嗓子眼儿，这就应了这句话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这话的确实不假，这事儿没临到谁身上，要临到身上那也是惊慌失色。亚南和钟林听说那父亲不在了，急得这两个人当时哇的一下就哭了。江夫人定了定神，又把吴伯南叫过来，让他到宫门口去问你们。众位爷出来不疼，吴伯南到了宫门这么一问呢，方知南侠展雄飞那饮酒过量，大伙儿就把南侠送到了汉寨。吴伯南立刻差人赶奔汉寨迎接，转事儿来禀告江夫人。江夫人听得这心里边稍稍的算安稳了一些。时不多时，就见上汉寨的人那回来禀告江夫人，不但众位爷欧阳春、智爷，包括陆斌、鲁英、那姚猛啊、龙涛，这些人一个全没看见，连展爷也未在汉寨。现在江舅爷也带领兵丁那四处搜查。江夫人听得这心里边那可就明白了，心中暗想呀，看起来我丈夫这是出了事儿了。仔细回想了回想，你也想着南侠展雄飞那是四品带刀御前的校尉，

四弟仁宗亲口加封开封府供职，那如何能够归服我家大王？要这么看，那不但南侠，那大概北下欧阳春他们都是故意前来，那也叫安心射金，要捉拿我丈夫忠雄。那看起来我丈夫被他们拿去，哎，这不是绝了钟家的后代？那想至此，不由得是胆战心惊，芳心乱跳，欲提不安。就见这江凯赶来了，看到了自己的姐姐。姐姐，不好了，这兄弟方才到东南角上，就见那竹城被砍断，估计我姐夫被他们拿货了以后，那从此这逃走了，这可如何是好？你别看这江海手使的那三节棍武艺精通，两军阵前厮杀对垒，爱将不走三河，敌人坠马，武艺相当的高。要论智谋啊，那这位是百麻不是。你看过去有这么句话，叫文官提笔安天下，武将提刀上马定家邦。你光会武功，能杀能打，那不会韬略那可不行。你看东方侠贺妖狐这话，能文能武，因此就把这事儿调度的十分合体。现在江凯急了，这手扎实的一筹莫展。江夫人听到这儿，心想：哎，看起来我想对了。想了想，又没有其他的良策。你想，一个女子结公袜小，她能有什么主意？江夫人这么一想，我得想办法保住忠雄的后代，不能让老忠家绝了后啊。应该把钟林和亚楠让他们逃出这水寨诸城。我呀，那活着忠雄的人，死了是忠雄的鬼。既然这忠雄啊让他们抓走了，再握是生还之理。干脆这两个孩子走了以后，我就悬梁自尽。想的这样，这江夫人把江凯叫过来，让江凯守住宫门，立刻又把武伯南、武伯北这俩兄弟给找了。当时江夫人看着武伯南，瞧着武伯北，我说：“伯南呢？伯北，我来问你，我家大王忠雄那待你们如何？”武伯南、武伯北这俩人互相看了看，又瞧了瞧江夫人，赶紧就跪下了。我说：“夫人呢，您说这是什么话？我家大王待我们哥俩天高地厚之恩，那如同重生父母再造爹娘。”我说：“夫人，您何出此言？”江夫人口打哈欠，就把发生的变故就和武伯南、武伯北讲说了一遍，说现在我有心让你们哥俩带着钟林和亚楠远走他乡，保住老钟家的香烟后代。武伯南、武伯北听了，我说：“夫人只管放心，只要有我武伯南还有我武伯北活着，钟林、亚楠万无一失。”江夫人点了点头，就让钟林和亚楠跟着武伯南、武伯北前去逃生。这两个孩子听了之，那这放声痛哭啊，抱着江夫人，这眼泪滴滴答答往下直淌，那舍不得走啊。钟林和亚楠说：“娘啊，我们不走，愿意和您活活在一起，死死在一处。”江夫人她一狠心，我说：“钟林呐，亚楠，不要如此，现在事情紧急，快点走吧。如果天这么一亮，

那官兵要来到水寨诸城，把这个地方围了，再想走是万万不能。你们这一走，也给老钟家留下了香烟后代。吴伯南叫吴北，备了一匹马。江夫人就问吴伯南和吴北：“那现在你们从我何处逃生？”吴伯南看着江夫人，前面走，那路远费时。我倒有个主意，莫若从后寨门逃走。那个地方十分的荒僻，人烟也比较少。江夫人听得知，事已如此，快去快去。吴伯南就把这亚男扶上了马，叫吴北保护着，那自己背了这小钟林，赶奔后寨门，开了封锁。主仆四人趁着夜色，由打后寨门就跑了。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单说这江海守住了宫门，他派人到接官厅上打听是不是有人出去。时间不大，有人回来禀报江海，说在二谷之畔，智统侠和陆斌、鲁英二人脱去，现在未回。江海心里边一翻个，当初智化他们那投诚之时，原是北下欧阳春、智化那一起来。为什么他们要做这件事儿？这骆宾、鲁英也在其内，事有可疑。江海正想着，忽然有人禀报，智统侠回来了。江海闻听，不由得是火旺上撞，三尘暴跳五灵，豪气飞空，心说话：“智化呀，智化，你要把我姐夫钟雄那给劫走了，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江凯是个武夫，他也没多想，手提着三节棍，那就过来了。东方侠和妖狐智化是刚上台阶，江凯这不由分说，那哗楞楞楞楞楞，把三节棍的一晃，照着智化就一棍，智业连忙闪身，刚刚把这棍那躲开了，还没站稳呢，这江凯的棍就变了招了，唰拉下，顺势横扫一棍，智业一闪身形，挪开了左脚，这右脚那稍微的慢了点，就让那棍子这短棒那给扫了一下。这也就是东方侠鹤妖狐智化身体灵便，反应机敏，如果要是换到旁人，这条命那就扔了。智化连声喊道：“我这江贤弟，你这是干什么？千万不要动手，我智化是有紧急的军情和你商议。”江凯一听这军情二字，那眼珠子转了转，这才收住了这三节棍。智化呀，你报我什么军情？快些说来。智化瞧了瞧江凯，此事非同寻常，乃这机密大事，必须要面见夫人，方可直言。江凯听说要见夫人，这必是大王那有了下落，这才把那三节棍收起来，两只大手捧着紧，就拉住了东方侠智化。可是大王有了消息，智化点了点头，不错，为何贤弟那见面不由分说，不分青红皂白，就是一棍，幸亏那是我呀，要是换了别人，也不那见了阎老五。江凯听得这，哎，我知道大哥也是欧阳春、展雄飞、陆斌、鲁英一党，没成想大哥是个好人，说小弟莽撞之罪，小弟是死罪死罪，不知道那打着哪儿。智化看了看江凯，我的兄弟，那以后做事要三思而行，净喜呀打得不中，

快随我这面见的夫人，我有要事。香禀，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城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东方侠贺妖狐之话，那和江凯呀相遇了，江凯就给了智花那一三节棍，智花的右腿那给打伤了。江凯知道那智花的来意，心说哎呀，智花看起来那是个好人，智花和江凯一提要见忠雄的夫人，说有要事相禀。两人呐、开了宫门，来到了后边。江凯先进去禀报着江夫人，江夫人呐、现在正在吧嗒吧嗒的掉眼泪，想自己的儿子，想自己的姑娘，又想自己的丈夫飞叉大帅太保忠雄。心说话，现在儿子也走了，这姑娘也离了我了，我的丈夫忠雄现在生死不明，这夫人横挑心，我自己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滋味，就把这绳拴了个套，准备悬梁自尽。江凯由打外边进来，那一看就明白了，我说姐姐你这要干什么啊，千千万万可别做这个傻事。智化已经回来了，说有要事要求见姐姐。我估计啊，那肯定那是我姐夫有了消息。江夫人听到这，那赶紧把智化请进来，就也说嫂之礼相见。智化到了此时，那也不能隐瞒了，就把以前的始末缘由啪啪啪讲说了一遍，就和江夫人说，我们所做的一切全是为了大哥，知道大哥那是个豪杰，我大哥文韬武略，唯恐我大哥错保了襄阳王赵觉，那埋没了我大哥的才能，也辱没了他的美名，因此我等啊特地设下了计策，搭救我大哥脱离苦海，我们是一番的好意，并没有陷害钟太保之意，如果那存心陷害钟太保，那辜负了那当日结拜之情，可以说天理不容啊，请嫂夫人您呐、把宽心放下。江夫人听到这儿，那眨了眨眼泪，那请问叔叔，现在我的丈夫飞叉大帅太保忠雄现在何处？这话看着江夫人说，现在大帅那是安然无恙，您只管放心，现在陈启王所有众位英雄那全在那里，不要那个早早的回头，虽然大哥以前佛保襄阳王赵觉做了很多的错事，不要这么句话吗，浪子回头金不换，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估计我大哥呀那肯定回心转意，倒戈投降佛保朝廷，那帮助我们捉拿襄阳王赵军，将来紫袍金带那也可以作为朝廷的显官，那就凭我大哥的本事，我大哥的能为，将来紫袍金带封其荫子那不成问题。江夫人听了这那是如梦方醒，那现在又后了悔了，那不应该把自己的儿子的钟林那姑娘雅南打发走，

现在江湖人急的那一个劲儿抖上手，这眼泪吧嗒吧嗒的掉的更欢了，就对东方侠贺妖狐之话说：“叔叔，这嫂子我那一时不明，我错做了那一件事。”智化闻听，嫂夫人您是何错之有？这时候江夫人呢是口打黑声，现在我把你的侄女那还有侄儿交付吴伯南吴伯北兄弟两个，带着他们前去逃生。智化闻听此言，把智化急得那啪啪的直跺脚啊，哎呀，这可怎么好？这全是我智化那失于检点，我要是早早的给嫂夫人送信，那如何那会有这等事？请问嫂子，可知道吴家兄弟带着我侄儿还有侄女那现在何方去了？江夫人看着智化，他们出的这后寨门，由后山走呢。智化听到这，那既然如此，待我把他们追将回来。智化瞧了瞧江凯，那贤弟那送我出寨，站起身来。现在智化心如火焚，智化心里很明白，如果说那钟林还有亚南要是出了事儿，飞叉大帅太保钟雄那能完得了吗？要想把钟雄再劝降了，那势比登天。因此智化也顾不得那右腿的疼痛，那一瘸一脸呢又给江夫人施了个礼，就和江凯一直来到了后寨门，又嘱咐江凯千千万万要照看那嫂夫人，千万不能让嫂子那出了问题。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单说智化。要说智化那为朋友可以说尽心尽力，那是波辞劳苦啊，由打后寨门出来就奔后山而来。现在这天还挺黑，智化深一脚那浅一脚那往前走了有五六里地，想看看那也没有半个人影，把智化急得出了一身白毛汗。智化猛然间这么一听，呀，有个小孩子那在说话，仔细听了听呀，这不是飞叉大帅太保钟雄的儿子那钟林吗？就听着有人说：“伯南哥呀，那你我两个人到哪儿去啊？”又听着有人回答：“我说公子，你不要害怕，这沟啊是通着水路，待我们休息休息，然后再走。”智化听得真切，顺着声音就往前找，那原来是个山沟子，这声音呢由打下边那传上来。这智化在山坡上站着，连忙就喊：“下面是公子钟林吗？”那就听着有人答应：“正是，上面是哪一位？”“我是智化，特来寻找你等，你们为什么落在山沟之内？”这钟林就说了：“那上面可是智叔父，快快去救我的姐姐，那如果要是去晚了，哎，那我姐姐性命休矣。”有人说：“这是怎么回事？这吴伯南和吴美那奉了江夫人之命，那带着钟林和亚南由打后寨门出来。吴伯南吴伯北这虽然是哥俩，不过这哥俩的脾气秉性那为人那可大。吴伯南呢忠厚老实，这吴伯北可就不行了。吴伯北心里想：现在钟雄让南侠斩凶飞，东方侠贺妖狐智化他们给征

0: 葫芦，看起来君山水带，就算完了。有道是各扫门前雪，是各人顾各人。真把这钟林和亚楠那救出去，把他们送到哪儿去？真要是让我们哥俩养着这两个孩子，不成了累赘，那还不喝西北风呢？武伯北和武伯南这俩人就低声商议，就听武伯北说：“我这伯南呐，我跟你商量点事。”武伯南瞧了瞧我这兄弟，到底有什么事？现在飞叉大帅太保钟雄，那让南侠北侠给整走了，君山水寨那可就完了。以前咱们在钟雄手下吃香的喝辣，确实钟太保对咱们不薄，可是此一时彼一时，咱们俩人把这两个孩子整哪去？我看咱们倒不如把这钟林和亚楠这么一杀，他们身上带的银子咱们二人一分，哈哈，咱们逍遥自在。即便不把这两个孩子杀了，我还有个主意。你看那亚楠那小姑娘长得相当的貌美，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儿，哎呀那么俊俏，我打算就把这送到襄阳王赵觉那儿。包括那钟林长得那跟银娃娃相仿，赵觉那现在收着童男童女，咱们到那儿把俩孩子那往里这么一交，也得不少银子，然后咱们哥俩找地方买房子置地，你也看如何？吴伯南听到这儿瞧了瞧吴伯北，我说伯北呀，你也可别这么想，要说大帅钟雄对咱们哥俩那可不错呀，不有这么句话吗？受人点水之恩，薛当涌泉大报，如果咱们哥俩要这么干，将来必遭报应。有道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啊！我说伯北千万可不能想这个主意。吴伯北一看这吴伯南不同意，这家眼珠转了转，心说好，吴伯南，你要是愿意带着小崽子钟林走，说不了讲不起，嘿嘿，我就把你整死，我就把这亚楠送到襄阳王府，我呀发笔小摊儿。吴伯南吴伯北带着钟林和亚楠在黑夜之间他往前走，正往前走呢，就见这吴伯北说了：“我说伯南哥，你听，那山下那好像那有人像大帅钟雄的声音。”这钟林这么一听，说这山下有他爹的声音，就和吴伯南说：“伯南哥，那我看看那山下是不是我爹。”吴伯南和钟林两个人那么低头往山下这么一看，这俩人啊那就站在山崖的顶上。吴伯北一看喊了，心里说话：“嘿，吴伯南呐，吴伯南，说不了讲不起，你呀要挡住我吴伯北发财，可别怪我心狠。”要说这吴伯北的真不是东西，这家伙那往前这一推，吴伯南那和钟林那全没加着小心。另外在黑夜之间，这吴伯北要是存心害人，那使足了劲，嘴里还喊：“吴伯南呐，那钟林，你们俩他妈下去吧！”只可怜吴伯南和吴伯北那有哪那么高的山崖上那落下来，吴伯北这高兴就别提了，心里说喊了：“你们俩有哪山崖上掉下去，那就得摔个肉捏烂浆，准死无活。”就这样那拉着马那带着亚楠就往前走， 把亚南吓得是哇哇直哭。武伯白觉得就把钟林和武伯南推下山崖，那没成想那这俩人那命不当绝，下边那是个山沟子，邀月经常也没人来，这山上树木丛生，日久天长啊，那就在山沟子里边堆积了那厚厚的一层又一层的树叶。钟林和武伯南那由哪山崖上掉下来，正掉在树叶之上，把这俩人呢那弹起老高了。多亏了这树叶子，要不然呢这俩人就得摔个粉身碎骨。这俩人那惊魂未定，武伯南可就知道，看起来武伯北这小子猴拉稀那坏肠子，这小子那变了心了。这俩人在山下说话，正好让东方侠贺妖狐这话那给听见。武伯南一听山崖顶上那是这话，武伯南就喊上了，那小人武伯南那背着公子，武伯北保护小姐，没成想着伯北抖起了不良之心，陷害公子和小姐，我武伯南那不同意。没成想正在行走之间，武伯南呐就说沟内有人说话，仿佛是钟大王的声音。我们二人探身望见，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5: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6: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5: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6: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5: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 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6: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5: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6: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7: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2: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8: 好，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进入到家庭教育课堂，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欢迎大家来关注节目。今天和郑老师一起来说说为啥孩子说话不算数呢？关于这个事情，如果在和孩子相处过程中也有这样的困扰的话，那今天就好好的听听郑老师怎么说。郑老师呢是家庭教育指导专家，青少年教育指导专家，哈尔滨市中小学校家庭教育讲师团特聘专家顾问。欢迎郑凡老师。
9: 白梅好。
8: 为啥孩子说话不算数呢？
9: 这句话是出自于，你猜一下，出自于多大孩子家长容易说这个话？比如说像你儿子这么大，你好像没这感觉。
8: 对，
9: 你觉得他好像还挺天真的，说到就做到了。
8: 是的，
9: 哎，说妈妈，我
8: 他如果做不到的话，他好像
9: 他也不会说，
8: 自己过不去这关，然后他好像会过来会给你解释。
9: 对，
8: 或者是他会想办法说这个事儿我得解决他。他心里会不舒服。
9: 对，
8: 但到了什么时候他就会觉得理所应当就不算数了呢？
9: 就是4-5年级之后。
8: 哦，
9: 也就是说他踏入青春期的那一瞬间，他就开始了，有了自己的这个保护自己的那个套，就像说装在套子里了。就说我不要跟你说实话，我说了就是说了，我也不一定做。比如说4-5年级的孩子会答应妈妈说，那个我今天晚上回来，我就你先让我出去玩一会儿，然后我一会儿就回来。我回来完了，那个我就写作业。然后你会发现，他说他一会儿回来，然后说7点钟回来啊，说啊好。但7点钟他是不会回来的。他不是说我故意的，说我就知道我7点钟不能回来，完了我就骗你一下，他没有这个意思。他只是说我现在就想达到一个目的，你让
8: 我要走，
9: 你说啥我都答应你。妈妈说那行，你先出去玩啊，然后你回来那个什么把作业写了，然后把那个卷子什么再检查一遍，把那错题再改一遍。好的好的好的，行，没问题，妈妈没问题，你就走。他这时候为什么要这样？他就是想要达到一个目的，他想出去玩，知道吗？他不像小的时候了，小时候要出去玩的话，他不会答应你这么多，他会说，妈，你让我出去吧，你求求你了，你让我去吧，他会这样。但是到了4-5年级以后，他不这样，他直接用一种就像家长说的套路，然后呢把这个就是挖个坑，然后让你掉下去，然后他出去了，然后家长就会觉得，哎呦天哪，这怎么答应我，完家长在楼上还生气呢，眼看7点了没发现回来的样子，然后就在这等门铃响，也不回来。然后家长左等不回，左等又等不回。到了7:10-15的时候，你会发现家长尤其妈妈搂不住了，直接冲到楼下，气势汹汹的就去找孩子。几点了？你看几点了？你看 几点了啊？你说好的。

0: 你回来你但说话不算数，完了这孩子就会说，那我也没那个，我也没代表啊，那你也没喊我呀，啊，我你让我喊你了吗？完了你就看吧，楼下经常会看到这种拉扯，我经常会看到这一幕，就拉扯。完了这时候时间越整越晚，越整越晚，然后家长实在是生气的时候就发火了，然后说赶紧给我滚楼上去，那个作业一堆还没写呢，怎么完了说话不算，明天你不许下来了，告你。这一幕下来以后，家长说话也不算数，家长说明天不许下来了，我告你一周不许下来，永远不许下来。家长你能做到吗？这个时候你看家长做不到，说因为你在气头上的时候你会说话不算数了，你说你再这样的话我就怎么怎么，你就别念了，家长就会这么说，所以孩子也会这样，孩子就会说行，我那啥，我保证我明天我就是怎么样了，你给我玩手机。你尤其到那个四五年级之后，到初一初二，那个孩子一个是玩这个事儿，还有一个典型的就是特别常见的就手机。妈，你手机给我玩会儿呗。
1: 嗯，
0: 妈妈说的玩多长时间呢？那个半小时吧。完了，他妈说行，半小时啊，半小时下来啊，不下来告诉你看的，明天就不许玩了。然后呢，还行行行。但是你可知道，那个游戏可不是那么卡点的，
1: 是，
0: 他有可能就过了10分钟，有可能过了20分钟，然后又开始拉扯。
1: 嗯。
0: 然后家长就说啊，你看你都答应我了，你把手机赶紧给我。完了，哎呀，等会儿就把打完这局，打什么完这局，你赶紧那个，俩人拉扯又拉扯。然后这个时候家长又会说一些非常的自己也做不到的话，然后就说了啊，你要这样的话我告诉你啊，明天这手机你永远别碰，你看着的，明天手机什么都给你没收了，你不能拍的都整一边的。家长哎这么说完了以后，然后当时因为他说的是气话，但是孩子会认为你说到你也做不到。
1: 嗯，
0: 就是这两件事情会导致四五年级的家长在家里面经常演这一幕。你会发现你不信，你观察你家楼下小区里面包括你的同学当中有好多，
1: 嗯，
0: 就是比如说你儿子打篮球，有的家长就会跟孩子讲，你好好打啊，好好打完一会儿我领你出去那啥的吃个好吃的，等着吃打完了出来了，家长就该说了，别那啥了，别吃了吧，这么晚了你看你那么胖，别吃了，咱回家吃点水果得了，看见没，家孩子就会认为你出尔反尔。
1: 嗯，
0: 你看就这种现象非常多，
1: 就是首先如果说你的孩子说到没做到，
0: 嗯，
1: 可能慢慢积累是之前有很多事情你说到没做到，
0: 嗯，对，
1: 是吧？
0: 对。
1: 然后一开始可能孩子的反应并不是很强烈，嗯、
0: 他小啊，
1: 就是、他就顺从了，
0: 对、嗯，
1: 不行就不行了。
0: 嗯，
1: 后来时间长了，积累之后就会发现，
0: 对，
1: 那你说了不算，我也不算，
0: 对，就是习得的嘛。
1: 嗯，
0: 你看“习”这个字，“习”原来的繁体字上面是个羽毛的“羽”，
1: 嗯，
0: 底下是一个羽毛的“羽”，底下是个。田吧，就那个繁体字的习，
1: 嗯，
0: 那其实它就是习就是从复，习就是从复学到从复，然后它其实就是在你身上习得的。
1: 嗯，
0: 因为我们家长在小的在孩子小时候经常说话不算话，
1: 嗯，
0: 上幼儿园你那啥哦，你在幼儿园听话啊、哦、听老师话，妈妈出去给你买好吃的，一会儿就回来，完你没影了，你就上班一大天看不见孩子，看不见你，孩子就在那想这一会儿是多长时间呢，他虽然小他说不出来他表达不出来，但他心里已经知道你是一个不说话不算数的话人，你看你说一会儿回来这都一大天了，到晚上你才来，你看一个二一个，在小的时候会有一种家长所谓的善意的谎言，
1: 嗯，
0: 哎，比如说这个家长会告诉你，看那天有一个小孩摸那个树叶，我说你摸，然后那小孩往那摸，烫。我说我就在想这个烫是怎么来的呢，他不可能与生来就会知道树叶是烫的吧，肯定是家长告诉的，家长说别摸烫，这个树叶怎么可能烫呢，你想想你这么一告诉，等着他现在是不敢摸了，等着他再大一点的时候他懂得的时候，他会觉得你净骗人，你说话根本你就骗人，这树叶根本就不烫，所以你看他现在小，我们家长很多时候不是故意的，有的善意的谎言，比如说有的是离婚了，然后告诉孩子你爸出差了，
1: 嗯，
0: 然后孩子问啥时候回来呀，过一段时间就回来了，完这孩子盼呀盼， 他那过年了也没回来，说还没回啊，那又那啥了又。

0: 有事儿了，怎么又拖？这个孩子的心里就不断的被欺骗，不断的被欺骗，然后他久而久之，他说话也不算数，
1: 嗯，
0: 因为他学会了一种人生的一种这个，就像一种门道啊，原来可以这样，
1: 嗯，
0: 哎，包括有的那个老人，比如说心疼孙子，给孩子买小食品，买完之后放兜里头，一会儿回家偷摸吃哦，别跟你妈说哦，你妈都说我了，你妈不让。那你想这个孩子哦，原来我能得到这个好处，姥姥给我奶奶给我买了，那我妈不需要知道，他就是不用告诉他妈，
1: 嗯，
0: 所以他时间长了，他这种说谎说话不算数形成了，这就是在这个小的时候这个过程当中他已经有这种。
1: 所以说在这里面无论是孩子也好和家长也好，其实说话不算数的时候，竟应该让我们自己去考虑一下，在日常跟孩子交流的过程中，就是我们曾经是不是随口就许了诺。
0: 对，
1: 那许了诺之后，对，我们许了诺之后呢，可能我们自己没当回事儿，
0: 嗯，
1: 但是孩子当回事儿了。
0: 对，
1: 当孩子就等待这个你信守承诺的时候，履诺的时候，
0: 嗯，
1: 你忘了，或者是说下次再说，
0: 嗯，
1: 这个时候一次一次的失望，就一开始是孩子就觉得不相信你了，
0: 是的，
1: 后来慢慢的孩子就开始也跟你只许诺不履诺了。
0: 对，
1: 就是这是有一个过程的。
0: 是的，
1: 嗯，
0: 他就有一个演变的过程。
1: 嗯，
0: 包括你看，有的家长为了让孩子能够好好的考试，
1: 嗯，
0: 说你比如马上就中考了，
1: 嗯，
0: 然后说你现在别玩手机了啊，你赶紧的好好复习。咱们就是人生这是第一次大考，咱们马虎不得，咱们家得全力以赴啊。妈妈给你花这么多钱，又上这个班上那个班，你现在就全力以赴给我好好考。考完之后，你手机随便玩。家长说完了啊，然后这孩子就想哦。可以，我考完随便玩。等着考完了，家长还没等考完呢，
1: 班
0: 报
1: 上
0: 了，
1: 没有时间玩。
0: 然后告诉你，那个先把这高一课学完，
1: 嗯，
0: 学半个月，集训，学完之后你玩，
1: 嗯。
0: 这时候孩子就会心里非常的不舒服，觉得你说话也不算数啊。然后呢，等着半个月之后，可能说那玩两天可以，三天吧。就不是随便玩了，所以孩子就会认为你根本你说话都不算数。
1: 对，
0: 所以孩子会觉得你这不是骗我吗？还有一种现象非常常见的，就是家长和老师的沟通，微信想让孩子看的给留着看，
1: 嗯，
0: 不想让孩子看的删了，
1: 嗯。
0: 但是你可知道，微信有一个孩子跟我讲啊，他说我妈跟老师肯定说了很多别的事儿。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那个删除不还有个痕迹吗？
1: 嗯，
0: 就是你这条信息已删除，
1: 嗯，
0: 几秒几秒删除，一删除不有痕迹吗？他说删了好多。
1: 嗯，
0: 我说那你没问吗？他说问了，我妈说没有。所以你看，就是孩子就会觉得，我妈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那你想时间长了，你千万不要觉得哎呀他是个孩子，那个他也不知道，我就那个说个假话他也不知道。
1: 感应啊，其实有的时候孩子心里面是有感应的。
0: 对的，
1: 他有感觉的，你好像跟我们老师说什么。
0: 哎，对
1: 对，就是家长千万不要说反正我这么做了你是不知道的。
0: 对，
1: 所以你会发现一个问题，有些很多老师，
0: 嗯，
1: 比如说他去找家长，他会当着孩子的面儿，
0: 嗯，
1: 说找家长，
0: 嗯，
1: 然后再或者是老师，我找完家长你不在跟前，回头我告诉你了，
0: 嗯，
1: 我告诉你我找你家长了，
0: 嗯，
1: 就我会发现有的老师是
0: 拿着手机听，
1: 然后嗯，后来比如说我们俩商量好了这件事情到底应该接下来应该怎么办，
0: 嗯，
1: 商量好之后那我这么说可不可以，
0: 嗯，
1: 然后他说行你这么说吧，
0: 嗯， 嗯，
1: 他会告诉我这么说可不可以，比如上次的时候不是说他不守规矩吗，
0: 嗯，
1: 跟同学打闹吗，
0: 嗯，
1: 老师就跟我说这个事儿吗，我说这件事情我知道了，那他说那你怎么想，
0: 嗯，
1: 我说首先这件事情学校里有规矩，
0: 嗯，
1: 这个是必须要遵守的，
0: 嗯，
1: 遵守学校的规矩，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什么时候不该做什么事儿，在什么地方该做什么事，
0: 嗯，
1: 是在什么地方不该做什么事儿，
0: 嗯，
1: 我觉得这件事情首先咱们得说这是对的，
0: 嗯，
1: 其次呢就是老师跟我说这种情况的话他也不是第一次跟我说这件事儿了，
0: 嗯，
1: 所以这件事情必须办，因为我也听得出来今天老师很生气，
0: 嗯。

0: 那我应该怎么回复他呢？你觉得？
1: 嗯，非常好
0: 啊。
1: 嗯，
0: 完了，我觉得你怎么回复？他说，你知道他跟我怎么说吗？
1: 嗯，
0: 他说，你就跟我们老师说，你说回家我揍他。我说，我说这么说不太好吧？我说那因为我也做不到啊，
1: 这么说老师也不能信呢。
0: 对呀、啊，就是首先第一个我做不到，第二个就是这也不是我的教育方法呀。再一个，他还认为我也不会动手的呀。
1: 嗯，
0: 他说你只有这么说了，老师才会觉得你管孩子了。
1: 嗯，你很重视，
0: 然后他才会消气呀。
1: 哦，嗯，
0: 我说那我也不能撒谎啊。
1: 嗯嗯。
0: 他说那你琢磨一下怎么说吧，反正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最好的、
1: 嗯、就说明他还是很在乎老师对他的这个，就是他很在意老师的情绪。
0: 对，
1: 哎，很好，这个很好啊、就他能这么想就很好，就是我要想一个办法让老师消气儿。
0: 嗯，
1: 你懂吗？那要有的孩子就会说那个啊，别同学打闹了呢，那咋不说别人呢？
0: 嗯，
1: 大部分小孩会这么讲的。
0: 没有啊，我跟他说完了之后、嗯、你知道这个事情说完了之后、嗯、后来我说那我就跟他说我知道了，我说我们开家庭会议了、
1: 嗯、
0: 我们有了惩处的办法、
1: 嗯、
0: 是如果再犯我们就会有处罚啊，怎么怎么地的，行不行？说这些行不行？
1: 嗯，
0: 他说那也行吧，反正我觉得没有说揍他这件事儿说得更那啥，他就非让我说揍他，但我也没说、
1: 嗯嗯、
0: 完了我说那就这样吧、嗯、回到家之后他晚上的时候就画了一个画，
1: 嗯
0: 啊，画个画画，那画上画了个大魔王，
1: 嗯，
0: 他就说什么李大魔王有个好妈妈、
1: 嗯、哦，
0: 完了就叠吧叠吧就塞我枕头底下了。
1: 嗯
0: 他说妈妈你睡觉的时候你看一下你枕头底下有东西，然后他这样的事情就办很多次了，我就知道我一定睡觉的时候看，
1: 嗯
0: 就我知道我也不会去看去、
1: 嗯、
0: 因为他又给我写啥了、
1: 嗯哦、
0: 结果睡的时候我就看到枕头底下写了一个展开，
1: 嗯，
0: 什么这一个箭头翻开，那一个箭头再翻开，这个箭头再翻开，完了一个箭头翻开，最后是画了一个大魔王，什么、
1: 嗯、
0: 李大魔王有个好妈妈。
1: 嗯，
0: 其实我觉得他是在，因为我跟他商量了，所以他心里面很高兴，
1: 对，
0: 他就觉得我妈妈真好。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尽管让他觉得我挺好，但是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1: 嗯，解决了。有的时候问题没解决就是解决了。你看你这个问题提特别好，白美，就是这说明啥呢？说明你和他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公开 open。
0: 嗯，
1: 他不必要撒谎给你。
0: 嗯，
1: 他能担当他一定担当。
0: 嗯，
1: 我是说话了，我是打闹了，没问题，他不会犟。为什么大部分孩子不会承担？他会说我没有，当时我就是那个跟他推了一下，那我们班的谁谁谁呢都闹都倒地下来，老师都不说他，就偏说我。大部分孩子会这样讲，
0: 嗯，
1: 不会承担说我是打闹了，
0: 嗯，
1: 老师很生气，你跟他说你揍我了，他就消气了。
0: 对，
1: 大部分孩子是不会这样讲的。我觉得就是说明你儿子很干净，你知道吗？他不会说说哎呀我撒个谎啊，当时会怎么样，我掩盖一下事实，他不需要掩盖，因为他知道我就向你敞开了，你也不能揍我。
0: 嗯，
1: 哎，而且你会去跟我商量怎么处理这件事儿、
0: 嗯、
1: 但是他内心是知道错了。
0: 嗯，
1: 就是有的时候道歉，家长总觉得啊这个问题我怎么跟他谈，我经常跟家长回字，我说不用谈。
0: 嗯，
1: 家长就理解不了，说你是专家，我问你了，你得告诉我怎么跟他谈。
0: 嗯，
1: 我想说了，我告诉你怎么跟他谈，你也得谈崩了，因为你的语气你的调都不对。
0: 对，
1: 所以你不谈为好。他说啊，那这孩子意识到他错了呀。我说他已经意识到了，那我没感觉他意识到。我说那是你没感觉。
0: 嗯，
1: 没有任何一个孩子说老师找家长了，然后这个孩子还不意识到我错了，不会，他意识到了，只不过你问的方式非常的让他闹心、
0: 嗯、
1: 他就死扛，他就说我没错，实际上他心里早就知道他错了，但是他在这扛什么呢？他在扛他的尊严，是因为你和老师一伙来收拾我了。
0: 嗯，
1: 所以
0: 真的是，
1: 所以我就扛、
0: 嗯、
1: 我没说话，老师竟冤枉我。我们老师这个人啊真烦人啊，他不说别人，你看他就给你扛这个，然后家长就来火了，说你看你这不说话不算数吗？你都说了下次不闹了，你怎么又闹呢？你那作业又没带呢？你这不说话不算数，就家长老揪着这个孩子说话不算数。实际上你这么说完了以后， 其实也没有必要。就像有一次我接待一个案例，就是这个孩子被同学踩脚了，初中生踩了好几脚，孩子很恼火。完了呢，由于这么一个事儿，然后这个孩子就骂人了。骂人这个在走廊里路过，主任从这儿路过，主任就把这个孩子批评了，因为骂的挺难听。主任说：“你看你这么大孩子，大小伙怎么能骂人呢？”然后主任可能怎么批评我就不得而知了啊。但是把他批评了，结果你猜这孩子怎么做？
0: 嗯，
1: 回头把主任骂了。
0: 哦，
1: 那这事儿大了。然后老师就找家长了，说班主任老师脸挂不住了。这主任呢是班主任老师的领导啊，说你回家找孩子谈，那个明天跟我一起去给主任道歉去。
0: 嗯。
1: 这个妈妈给我打电话，也是在听众打电话说，老师我怎么跟他谈他明天能给老师道歉呢？
0: 嗯，
1: 我说家长你怎么谈他明天都不能给主任道歉。他跟我说了这前因后果，他说不能啊，那不行啊，那必须得给你道歉呢、啊、你这太不那个不道德了，或者反正说了一堆。我说你今天不要跟他谈，他今天回来他在干嘛？他说他在那屋写作业呢。我说他在那屋写作业呢，他就知道他错了，他已经承认错误了，只不过你没看出来。
0: 对，
1: 他已经知道我惹祸了，我回来快点了吧，消停了写作业吧，我惹大事了，明白了吗？所以他已经知道错了，他心里已经给老师道歉了，但是我们没有听到，我们没有看到，所以家长也没感觉到。那你再找他谈，那这事儿又炸了。
0: 嗯哼，
1: 他就觉得你们不去看他踩我脚那件事儿，你是妈妈，我被踩脚了，你不看我踩脚这件事儿，你只盯着我骂人这件事儿，那我不服啊。
0: 哎，
1: 所以你看这件事儿就演变完，第二天早晨我就压着没让谈，他还是谈了。他说哎，你这得道歉呢，你这多不好啊，还骂人怎么怎么地的。完了以后你看怎么能这样呢，妈妈没这么教你，可能说了简单说几句。这个孩子坐校车下了车以后没进学校，
0: 然后呢
1: 就在校园边溜达呀。
0: 嗯，
1: 完了我就早上我就问了，我说这孩子怎么样了，上学了吗？他说上学了，但是我现在正在学校往去校的路上，那个班主任给我打电话了，没进学校，同学看见他了，说在校园附近溜达呢，上仓买了点东西没进来，上课了已经。我说他就是不想面对老师领他去主任道歉这件事儿。
0: 嗯，
1: 然后他说那咋办呢？我说他走不远，他一会儿有可能就回家了。果然再过了十多分钟，他妈我发微信，老师那个他回家了，用电子手表给我打个电话说他到家了。
0: 嗯，他也怕妈妈担心，
1: 他说我回去那啥，我说你能保证他安全的情况下你不要回家，你让他冷静冷静、
0: 嗯、让他待一会儿，自己待一会儿、
1: 哎、自己待一会儿，那么大小伙子你上班完、中午饭给他安排好就可以了。
0: 嗯，
1: 哎，晚上回来，
0: 哎，我觉得如果这个时候你知道他安全了，时间之间问认对于你来说，
1: 嗯，
0: 对于母亲来说，
1: 嗯，
0: 就是最大的一个好消息，
1: 对，
0: 他安全、
1: 嗯、
0: 那么在这个时候你就不要给他硬杠了。
1: 对，
0: 那安全了，好，那你到家，因为你也知道有什么事儿了。
1: 嗯，
0: 而且这件事情对他而言实际上是挺大的。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需要给他空间了。
1: 嗯，
0: 他知道你已经走了、
1: 嗯、
0: 然后呢家里没有人。
1: 嗯，
0: 那他就回家了。回家之后像刚才郑老师说的那个、嗯、我就觉得你会能够抚慰到他的心灵，就是说、
1: 嗯、
0: 那好，那你在家待着吧，中午我给你安排饭。
1: 嗯， 嗯，
0: 我觉得那个时候孩子如果得到父母的这种安排的时候、
1: 嗯、
0: 其实他会平复很多。
1: 嗯，就是你看这个思路一

0: 力量。
1: 没错，他一下子就被你，就是他知道我犯错误了，我还有妈妈在。
0: 对，
1: 完了呢，我被踩脚了，我妈也心疼我了。
0: 是的，
1: 他会把这些事儿关联起来，这种关联对于孩子来讲，以后他也会处理问题，
0: 对，
1: 否则他也不会。
0: 是
1: 啊，然后呢，这件事情呢，到第二天的时候，家长也没打电话，那么这件事情就是我猜测就上学了，因为这好长时间了啊，就这件事情就过去了。那么至于这个班主任老师能不能跟他一起去跟主任道个歉，还是说他跟主任见面鞠个躬，还是他怎么做的，那就不知道了。那怎么着都没问题啊，就即便说他没去跟那个主任道歉，这个孩子已经在心里道过歉了啊，因为他到上学校以后，他也会就回到了学校。就是说，他还要归到这个群体当中来，他没说因为那个主任，或者因为我的老师，或者因为那同学，我不念了，就是说明他的事儿放下了，
0: 是，
1: 哎，所以就是他都放下了，我们是成年人，我们有什么放不下的呢？与其要一个虚伪的道歉，还不如他不道歉。你说他很虚伪，过来给你鞠个躬，主任对不起，其实他心里都还咬牙恨得要命，没啥意义嘛。就是要让孩子真实，就告诉孩子你觉得这件事儿怎么处理好。就像有的孩子，比如说小孩儿，你比如说他惹你生气了，比如像你儿子给你画个图，完搁你枕头底下了，其实他就跟你道歉了，他已经跟你道歉了，是吧？他其实他画这张图那里好多内容，孩子的心里都在这个图上呢。啊，我是个大魔王，就是我给你惹祸了，
0: 对，
1: 我淘气了。是吧？完了呢，我有个好妈妈，你看妈妈没有那么过度的责怪我，只是告诉我这件事情不对，我需要遵守纪律，我懂了，就收到了而已嘛。那还明天咋的？还早上跟老师写800字检讨啊？没有意义。就像有的老师处理孩子的时候，有一个孩子说让我写检查，完了他说我说完了说老师那个更生气了，我说为啥呀？那我说你那检查写的不深刻吧？他说不是，我抄了一篇课文。他说我也不知道写啥，我错哪儿了，我都不知道。所以说，你看这件事情就升级了。其实有的时候孩子，比如说像妈妈也是，比如说妈妈要是跟孩子有时候生气了，妈妈不一定非得说妈妈原谅你了，有的时候妈妈可能不说，妈妈可能就一句话说儿子来吃饭，儿子吃饭了，是不是也是一样的？你包括夫妻之间。说他把你惹生气了，他回来以后给你买个冰激凌，他说我今天路过，我在这顺便，我一看这冰凌挺好，给你吧。其实这就是道歉了嘛，
0: 对，
1: 这个事情非得要说出那句对不起吗？有的时候虚伪的一句道歉没有什么意义。就像有的孩子，有的家长处理问题可简单了，表面上看他处理得非常严格，你道歉，你赶紧的，完了让那孩子道歉，那孩子说啊对不起，完了，这就完了。他不需要承担后果吗？他给人家玻璃踢球，给人玻璃砸碎了啊！你没事了。我就经历过一次，就是那孩子在踢足球，球场是不是故意的？他足球踢到办公室，我办公室那时候在一楼，玻璃踢碎了，踢碎了，小孩吓坏了，妈呀，这家伙把办公室玻璃踢碎了。然后进来以后，我就笑了，完小孩都你瞅我吓坏了，小初中生。我说那个，你们来干啥来了？对不起，那个玻璃那啥踢球那不是故意的。我说你们能有这个能知道错了，我说必须表扬你们。我说第二呢，就是你们还敢承担，说明你特别有责任感。哎，然后我说第三，我说第三你们都没有受伤吧？他说没有。好，3点没了。接下来没了啊！我说那这是玻璃怎么整？怎么办呢？然后的秋天呢，眼看都冷了，我说怎么办？那有一个小孩说，让我爸来安上。然后我说那钱玻璃钱谁出啊？我爸出。我说也不是你爸踢的，凭啥你爸出啊？那我也不挣钱呢。我说那你们有什么零花钱啥的吗？那有。我说那从你零花钱出行吗？可以。然后我生日还有什么100块钱有多钱呢？我说可以从这个钱出，完了麻烦你爸爸妈妈，因为他们是你的监护人，他们过来给安上。 仅此而已。

0: 没了，没了，老师，我说没了，那还怎么着呢？他说那我们不需要写检查吗？我说检查什么呢？你意识到错了，你承认错误了，你担当了，然后你承担个后果，你把玻璃安上，下不为例，你下次就注意了。如果你说我下次还不注意，我还这么踢的话，那你就再来安呗。
1: 但是就是把这个说回来之后，我们今天说为什么孩子说话不算数，也比如说我刚才要提到的问题，假如说可能我们非常严厉的批评他了，也让他写检查了，下次还犯。
0: 对，是因为这问题没解决。
1: 那你又写又严厉批评了，然后又写检查了，他仍然是没算数，说明你这个方法没有用。
0: 对的，对，就是他没有担责。
1: 对。
0: 他只是流于一个形式，说你不让我道歉吗？那我就道了，完事了。一个道歉又值什么呢？他没有什么价值。就是当然说他能发自内心的说老师真的对不起，我错了，可以。但大部分孩子都不会，因为他一定会叨他那个理儿。因为我们现在的孩子吧，都是小的时候家长都比较溺爱，是吧？然后你就会发现他家孩子不能吃亏，尤其在幼儿园，那吃点亏，我的天哪，那家长比孩子都那个都凶，那俩孩子都不打了，都好了，他俩还在那打呢，就好多家长会这样做。所以导致这个孩子就会一定是这个对自己有利的那个证据一定要申述一下啊！啊，他打我，那他怎么怎么样？所以说说话不算数这件事儿，第一个源于我们父母给他打了一个不算数的样。第二个就是这个孩子不担责。他为什么不担责？他不敢。就说明亲子关系出问题了。
1: 对，
0: 就是他不敢担责，因为我一旦要是担责承认错误了，我就得接受到我不该有的惩罚。比如有的家长说你错没错，错了，那上次站着去，站一小时，站着别动啊，靠墙靠点的脚整好了，这个孩子就会受到一种就是在心灵上的一种那个惩罚，这种惩罚是有点毁灭性的啊，就是让他特别没有尊严。有的家长还让孩子蹲着，就是我们有一次出去搞活动，在帽儿山，我记得洗完澡出来，好几个小孩在地下，就是那手这样背着蹲着，盖个小毯子。哎呦，我说这是干嘛呢？他说受惩罚呢。
1: 哦，
0: 我是作为老师来讲，我是非常不赞同这种方法的。就是你可以惩罚孩子，比如说罚你这个月的零花钱，或者罚你从经济上罚，或者说从这个。吃苦耐劳上罚，干家务活都可以，但是就不能够罚心灵，罚尊严。就让孩子没有尊严，啥人那么蹲着呀？犯人吗？对不对？
1: 是。
0: 所以就是我们可以惩罚孩子，但是不可以。我原来在当老师，那学生也有迟到的。我都问学生，我说这迟到怎么整啊？怎么办呢？你说校有校规，国有国法。你说你迟到了，我要是不让你承担点啥责任，我这个老师不负责。我在你们心里我是个负责任的老师，虽然我年轻。我说但是呢，你说你们迟到又不是故意的，那么中午那么热睡过头了也正常，是吧？那所以迟到了，你说咋整？我都纠结呀，怎么办呢？我告诉你，他们就有办了。他说老师那样吧，我在这查，用英语查数吧。我查多少？查200吧。我说那其他人咋整啊？那其他人让他们先做卷子呗。我说那这样吧，你上门外查去吧。完了那个我们上课了。他就上门外自己在那 1, 2, 3, 4, 5在那查可来劲了，查200个自己完了，老师查完了，那康梅进来吧，下次他就不迟到了，明白了吗？他自己说的，我要承担这个后果，你承担呗。你能承担什么你承担什么，我不让你承担，我让你干嘛呢？你说，你比如你玻璃给我砸踢坏了，你告诉我，我明天整个纸壳给你糊上，只要让你不冷就行，没问题，你糊上吗？对吧？你说给我安玻璃，那你安呗，安多少钱你随便呢，我都不拦着。明白吗？所以说孩子就是他自然去承担他的后果的时候，他是不为难的。他是至少他心里觉得，哎呀我错了，哎呀我得担当个后果，他敢呢。如果家长说你这个什么，你上来说啊，你看咋办吧，要不那样吧，你把那个什么，你现在把那个再抄两遍，你先把课文再整一遍，你这是你给的，他是不愿意承担这个后果的。所以我们今天说这个就是说孩子怎么能担责。
1: 对，
0: 哎，他不想担责，所以他说话不算数。我答应你了，没用。
1: 或者是你让他担的这个责他自己也不接受。
0: 对，
1: 嗯，
0: 但是他。

0: 又迫于他小孩子
1: 压力，我必须得去做，
0: 哎、对、
1: 还是不情愿的做，
0: 我不情愿做了、
1: 所以就算做了，下次还犯。
0: 对，因为他通过这个事儿，他连恨你再恨老师，他觉得啊，就由于老师告状，完了我挨揍了，是吧？这个老师真讨厌。完，他上课以后，他对这老师也没好气儿，那这个问题就还会出现。然后你呢，误认为我惩罚他了，我给老师交代了。然后孩子也答应我了，以后上课不说话了、但是我告诉你都忍不了一周他还说，然后你就更生气了，说你这孩子不说话不算数吗？你都答应我好好的，你看我经常会接到家长这样投诉，他说他都答应我好好的了，然后他就说话不算数。比如说有的家长说，你看像平常像这是告状哈，还有一种现象啊，他答应我了每天背五个单词，然后我说那个那行，那你每天背五个来吧。他说坚持了两天，到第三天就没影了。我说，他说这不说话不算数吗？我说那你当时答应是在什么条件下答应的？是他说的还是你说的？他说我说的，我心思就五个也不多。我说你看，你别说你五个不多，你说一个都多，因为不是他说的，你得是他说的。啊，有的家长说了，白薇，你知道家长那跟我对话老有力量了，说老师不对，这事儿是他说的。我说他说之前你说啥的？他说我就说那你看吧，你看看你每天背几个，你看你说的吗？我说他不好意思说背一个啊、他肯定说那背三个吧，
1: 对，
0: 背五个吧，
1: 对。
0: 完了他是说了，他能做到吗？大枣对人身体特别有好处，白薇，从明天开始你一天吃两个大枣、你告诉我你能做到吗？
1: 我不确定。
0: 你怎么可能？我也做不到，谁能保证每天吃两个大枣啊？不可能啊、对吗？就我保证每天吃饭，我保证每天喝水，这没问题、但你让我每天都两个大枣，那不，那你像同样的道理，每天背两个单词，孩子能做到吗？做不到。今天可能因为个什么事儿就岔过去了，这两个就没背。然后你感觉两个单词多简单呢？
1: 因为不是你做，
0: 一天两个，一个月你是不是背六十个？是吧？两个月120个单词，挺好吗？不可能。所以家长总认为这是量的问题，它不是量的问题。他是说有的时候孩子答应你吧，是因为他也没想那么多，行了行了，答应你得了，要不然你磨叽啊，我赶紧的。所以第三点，家长第一是家长打的样，第二是孩子要逃避责任，跟你不敢说实话，因为说实话我就要承担严重后果，不想承担。第三就是他想终止和你之间的谈话。哎呦，我快答应你得了，要不然你没完呢，你这家给我政治课上的是吧，我快答应你吧。行行行行行，妈你说啥都行，行行你快说，说完了吗？说完了，那我出去了啊、其实你说的是啥，他答应的是啥，我告诉你啊，三秒钟都不过他早忘了。完你回头说，哎，你不是答应我了吗？其实孩子在答应你那一瞬间他都没走那个大脑，他的目的就是你说的是啥哦，你快点别说了，我要写作业去了，或者说我要这个干我要干的事儿了，所以答应你没毛病。有的家长说，他答应我了，从明天开始运动，每天出去跑两圈运动，他答应我了。我说那你做好思想准备哦，可能他会答应跑两天，第三天不一定，不能，他这回下决心了，说这太胖了必须得跑。我说行，都没过三天不去了。
1: 先不说孩子了，就运动这件事情，减肥这件事情，有多少成年人终其一生都在想做想坚持都坚持不下来，
0: 他怎么能坚持？
1: 对，
0: 因为你总会有一些突发事件呢、有一些你不可这个预测的这个事情发生，比如家里老人生病了，或者什么样，所以坚持一件事儿没有那么容易。所以家长不要认为说，他都答应我了，他就得做。
1: 是，
0: 他答应你也做不到。就是我们最好，所以给家长的建议，第一个，我们家长要是承诺孩子的事情，尽量就做到。如果你认为你不一定能做到，你就别承诺。
1: 是，
0: 你说你可以说啥呢？家长，你可以有一个方法给您，你就说，你让我想一想。你给自己留个退路。比如说孩子说，妈我中考完你把手机给我啊。

0: 你不要马上表态，你不能说那不行，给你啥呀？这玩意你给你，那他现在又有情绪了。那你说行，考完就给你，那考完你给吗？你真给他了，你就该担心别的了，那他玩起来没完了。所以说你先等一等，你说儿子你等啊，我现在还没，大脑有个别的事儿，我现在还没思考这事，你容我考虑一下，你给自己一个退路。
1: 嗯，
0: 我跟家长说，我说你给你自己一个退路，回头你出去给我打个电话，那都来得及。我说你干嘛当时就答应他呀，啊，这是就是家长你要是认为不确定的事儿，不要承诺，不要说马上就承诺，说妈今假期我想上那个港澳溜达一圈，行，没问题，是这样吗？到时候你知道有什么突发事件啊，所以不要答应，就说好我考虑一下啊，你稍等我一下，我考虑考虑，你给自己一个退路啊，明白吗？你哪能不给自己退路呢？所以就是家长，当你不确定的时候，你不要立即答应孩子，这是一。第二个，一旦答应了就做到。就是古代的时候有一个是曾子吧，就那个曾母那个，就是杀猪那个，就是答应他了，说今天那啥那个什么那个杀猪，完了等着那个回来以后就真杀猪了，完了他那个孩子骂爸爸，就说这不行啊，这猪养好好为什么要杀？他说答应孩子的事儿就要
1: 做到。嗯，
0: 那么一只猪它是只是一个财富，就是一个养大了养肥了，说我们能多换点钱，但是对孩子的承诺这个可不是钱，说诚信是资本呢，我们要教会孩子这个诚信呢。
1: 嗯，
0: 所以说人家就说到做到啊。所以我们很多大人是这样的，说到时候就说着玩的，
1: 是，
0: 然后也做不到，完了你要这样就别念了，你要这样的话不行，你高中你就当兵去吧，到时候你真能送他走吗？真去当兵？
1: 真的是有的家长真的随口就说，要不然我就给你那个送进武校吧。
0: 啊，对
1: 啊，要不然我就送你去学一个技术吧。
0: 嗯，是的，
1: 随口就说。但是这个是你内心真想的吗？你不就是想要吓唬吓唬他吗？
0: 对，但是你这一吓唬不要紧，在他心里会怎么想？
1: 嗯，
0: 有的家长
1: 反正你也做不到
0: 啊。中考之前就会说，哎，你就这点分儿，那个我看省市重点好像都够呛。完了那个孩子就说，那你啥意思啊？说要不不行上那个技校吧。
1: 嗯，
0: 实际上他心里不是这么想的。
1: 嗯，
0: 家长心里就是说你考多少分我也得想办法，分不够拿钱凑。
1: 嗯，
0: 家长大部分家里但凡有一点经济条件的都是分不够拿钱凑。
1: 嗯，
0: 对吧，我这分不够大不了我上私立呗。
1: 嗯，
0: 是吧，你是这么想，但是他不这么说，他就说你就不用想啊，咱家没有钱，那个你要是考到哪儿你就上哪儿，你自己看办。家长，你想孩子会信吗？
1: 不会，
0: 家长会，孩子就会觉得、
1: 就是、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
0: 你这说话也不算个数、啊、
1: 随口
0: 你说到也不做到，
1: 嗯，
0: 对吧？那么一而再，再而三之后，那你在孩子面前完全失信。
1: 还有的时候家长会说什么呢？说那个我不管你了，
0: 嗯，真能吗？
1: 从现在开始我不管你了，
0: 嗯，
1: 你爱咋咋地吧，
0: 嗯，对。
1: 我管不了了，但是你真不管了吗？
0: 对，好多家长
1: 几乎
0: 气话的时候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就养你到十八岁哦，十八岁以后你就独立，你爱干啥干啥去、
1: 嗯、
0: 我肯定不管你。
1: 嗯，
0: 说的老认真了。
1: 嗯，
0: 真正你能做到吗？别说十八呀，那三十八还有在家啃老的，我看家长也都管着呢。
1: 对，
0: 能不管吗、
1: 嗯、
0: 那话应该倒过来说，
1: 嗯，
0: 说儿子你就尽你最大的努力，不管到啥时候，只要有妈在，就有你的吃住的地方。
1: 嗯，
0: 那么至于你想过得更好，你想闯自己的天下，那我无条件支持你。
1: 嗯，
0: 这话是应该这么说的。
1: 哎，
0: 那不是说我就养你到十八岁啊，我告诉你，十八岁以后你该干啥你就干啥去，这是我唯一给你买的一部手机，再想买自己挣钱去。
1: 嗯。
0: 家长这么说有什么意义呢？没什么意义。
1: 嗯，我记得上周的时候我们仨吃早饭，刚吃完早饭说啊，其实那个一家三口坐在一起 要周末啊，周末就是不用像周一到周五那样那么着急的吃啊，
0: 嗯，
1: 就是吃一个这么稳稳慢慢的一个早餐，
0: 嗯，
1: 其实也挺幸福的哈，
0: 嗯嗯，
1: 啊，吃完早餐我们有这样的感慨，感慨之后，然后说孩子就突然就说妈妈，那以后我就得自己上了大学，我就得自己吃早餐了。我说你不在不管上哪儿吃早餐，其实享受每一顿美食，这都是对生活最好的一个美好的享受。
0: 嗯，
1: 你要记住吃好饭，饭呢是我们让他享受的过程。
0: 嗯，
1: 他说是，嗯，然后他说那我就不能跟你们一起吃了，你们不会伤心吗？
0: 嗯，
1: 我说嗯，确实会有点会想你哦，
0: 嗯，
1: 那会心里面会很难过的，但是你记得你只顾远走高飞，我和爸爸原地等候，无论什么时候回头，我们俩都在。
0: 嗯，
1: 然后完了，爸爸瞅着我，然后我儿子就抿着嘴笑。我说：“妈呀，我被自己感动了。
0: ”他爸没说吗？主持人背台词儿呢。
1: 然后，但是真的，我内心里说完这话的时候，我内心里面我就自己感动，但是发自内心的。
0: 嗯嗯，
1: 对你只顾远走高飞，我们俩原地等候，但是你无论什么时候回头，我们俩都在。
0: 嗯，所以你儿子还是很幸运的。就是他的幸运不在于说他生在了什么多么富有的家庭，
1: 嗯，
0: 而是他这个家让他非常的这个很有爱，然后呢让他很温暖，而且他很就是他很踏实，在这个家待着，
1: 嗯，
0: 特别安稳，
1: 嗯嗯，
0: 有的孩子在家里待是不安稳的，因为不知道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吵架，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爸爸说这个喝多了，也不知道妈妈什么时候会发飙，就是他会不安全，但是这个孩子很有安全感，就很有归属感。
1: 嗯，
0: 然后你再让他做这个做那个，他又很有价值感。
1: 嗯，
0: 咱们以前节目里说过，孩子在家里就要两样，第一个是归属感，第二个是价值感。
1: 对，对，
0: 哎，归属感就是我在这个家很安全，这个房屋不漏雨，
1: 嗯，
0: 啊，这个家很温暖，安全。第二个就是有爱嘛，第二个就有价值感，就是我在这个家很有用，
1: 嗯，
0: 有爱有用四个字儿，
1: 嗯，
0: 哎，有用就是我不是个废物，
1: 嗯，
0: 就是说我就是学习这点事儿，完学的还不咋地，是吧？我呢在家里，我除了能给爸爸妈妈提供情绪价值，我还能够做点这个做点那个，我有用，是吧？哪怕我会浇个花，我会刷个碗，我会洗个小袜子，反正我在这个家我是有用之人。哎，他会觉得我很有用，
1: 嗯，
0: 这个体验感是特别重要的，
1: 嗯，
0: 啊，就这两点，家长如果能提供给孩子，那这个孩子这个成长，至少心理上是长大以后心理上也非常安全。
1: 其实就是在这种感觉之下，就是说你可能是随便说说吗？不是，是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我会发现，自从他上了小学之后，慢慢慢慢的年纪在增高，我会开始给自己做这个分离。
0: 嗯，
1: 我会知道，随着他的年纪增长，他会渐行渐远。
0: 对，
1: 你比如说他到了青少年时期的时候，
0: 嗯，
1: 可能我跟他相处的时间就会没有现在这么多，
0: 嗯，
1: 我跟他相处的方式就没有会像现在这么亲近，
0: 嗯，
1: 亲密，
0: 嗯，
1: 然后呢或者是未来可能到了初中啊高中啊，
0: 嗯，
1: 甚至这一天当中我们能见面的时间，
0: 嗯，
1: 就是只有那么一个小时，
0: 嗯，晚上
1: 啊，晚上，
0: 嗯，
1: 甚至是晚上就那么一会儿，
0: 嗯，
1: 睡觉了，早上又走了，
0: 嗯，
1: 都我都会时时刻刻在做这样的一个心理的，建设，
0: 嗯，
1: 我也给他爸爸说，
0: 嗯，
1: 我说现在尤其他三年级开学就四年级了，
0: 嗯，
1: 那他又步入到了另外一个学习阶段，
0: 嗯，
1: 我们要接受这个变化，
0: 嗯，
1: 并且让他看到这种变化，
0: 嗯，
1: 我们是，能够坚定的支持他的，
0: 嗯，
1: 他有变化，
0: 嗯，
1: 我们知道，我们也在改变，
0: 嗯。对，因为也随着孩子的增长，为什么说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嗯，
0: 因为家长随着孩子的长大，你的认知水平，你的这个教育能力也要同步提升。
1: 是的，
0: 就是你不能说孩子都长大了，你的那个教育水平还在幼儿园，还在那抱抱哄一哄，完了什么给整点好吃的这完事儿了，不是，就是你随着他的长大，你要和他做朋友，你要懂得他这个年龄段需要什么，
1: 嗯，
0: 哎，他需要对认知对交友有好奇了，
1: 嗯，
0: 说怎么交友，
1: 嗯，
0: 你要给他一些 这个提供一些这个讯息。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他到青春期了，他对两性关系非常感兴趣了、
1: 嗯、
0: 那你也要给他讲一讲两性关系是怎么回事。
1: 嗯，
0: 两性关系不是说只是这个那种单纯的喜欢，它是有很多内在的东西啊、
1: 嗯嗯
0: 比如这个人的品行非常好、
1: 嗯、
0: 就值得我去爱、
1: 嗯、
0: 这个人他非常的吃苦耐劳也值得我去欣赏，哎，让孩子就是懂得这个两性关系是不是光生理上的，
1: 就是男

0: 心理上的很多。
1: 对，男孩就是你要男孩进入了青少年时期开始，爸爸就要准备开始如何进行，
0: 对，爸爸要跟他讲
1: 性教育了。
0: 对，
1: 然后女孩妈妈就要开始准备如何给他输入性教育了。
0: 嗯，
1: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得知道在这个阶段他的变化，你需要调整你的教育方式和相处模式了。
0: 对，
1: 这个时候，你跟他的关系才不会渐行渐远。有的家长就会觉得，为什么他不跟我说话了？为什么这个我们之间的关系一下子就变得不好了？这个都是源于可能孩子在长，我们家长没长。
0: 是的，
1: 所以就导致了好像无法沟通了，是吧？就像说话不算数这件事情，以后就会觉得，刚才郑老师说，到了初中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他好像就随意就答应你了，因为他觉得你太磨叨了。
0: 对，
1: 我答应你了，你就会闭嘴不说话了。
0: 对的，其实他就想终止一件事儿，
1: 终止，你别跟我说了，
0: 行，说话都
1: 行，都可以。
0: 对，
1: 完了，其实他根本没有听见，也不想做。
0: 对的，
1: 这个原因。
0: 对，
1: 所以有一些我们做不到的，你随口张口就说的这些话，在青春期来临的孩子面前，咱们还是要
0: 三，不要轻易出口，
1: 三思而后行。
0: 对的，
1: 对，你要思考一下你要跟他说的每一句话。
0: 就是这里面白眉有两部分家庭，有的听众可能会说，那主持人，那我这个教育水平，我本身就没上大学，我就初中毕业高中毕业，或者说我学习也不行，你说他题我也不懂，啥我也不会，完了我又不读书，我就是在外面干点零活打点工，那你说我咋提高我的教育水平呢？
1: 是，
0: 如果是这样的家长的话，您就学会了一个事儿，就是崇拜。就说你的任务就是崇拜你的孩子。
1: 对，
0: 哎呀妈，儿子你可真厉害。
1: 好厉害。
0: 哎呀妈，我像你这么大时候，我要像你这么好好学就好了。哎呀，我可没有你这么努力，是吧？你就每天负责崇拜他，那你能做到吧？你回来以后，你就给他做点好吃的，完了家里头收拾干干净净的，给他提供点家庭的好的环境，别唠叨他。然后你就因为你不懂，很多家长就怕啥呢？不懂装懂。无知者无畏。完自己还不懂，完了噼里啪啦给孩子一通指挥。啊，你那就得课文你得背，你那个什么，我也没看你就读出声啊，你那得读出声，你那说都没有用，所以你就负责崇拜就行了。哎呀，我就听你这个书，读这个英语可真好听，儿子姑娘，哎，你读这英语咋这么好听呢？我当时上学要是，哎，我老师都没有你读的这么好，你负责崇拜还不会吗？你欣赏他，你就崇拜他，因为你不如他，你就要认啊，你确实不如他，你什么豆包你也不会用，什么 AI 啥玩意儿你也整不明白，你就崇拜他，你说来姑娘你帮我整整手机，儿子你帮我整整这个，妈这咋整啊，你崇拜他呀，你拜他为师啊。这是一部分家长，白眉，像你这种高知分子的家庭不能这么做，这个崇拜就要减少一点，因为你们完全可以引领他们，你至少能够陪伴他们，就是你这个就是要是用图来画的话，刚才的那部分家长可以在孩子的后面，在后面给做点保障，后勤保障，是吧？这叫这个什么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你就在后面做保障就可以了。然后你负责点赞，负责哎呀崇拜，这是这种像你这种家庭，还有我们听众有好多家里面都是大学毕业的这种家长。您的教育水平是需要通过听节目啊，通过读书啊，通过很多的那个途径，你会知道一些教育方法，然后你不断的随着孩子的长大，你研究研究，研究这个学段的孩子应该怎么教育，那个学段教育应该怎么陪伴，你至少能做到一个事儿，陪伴。你如果能在前面有一点引领，那你就算更厉害，那种家庭非常少，我们大部分能做到的是陪伴和托举，就是说我能够托举多少，就是他想飞这么高，我在后面给他垫一步脚，仅此而已。你说我能引领他，我飞得可高了，他跟在我后面飞，那是不可能了，现在时代变了，过去我们的父母是给我们是有一些引领的，过去，但现在不行了，现在的这个时代变了，孩子比我们懂得多，
1: 对，
0: 孩子通过网络，通过这个一些媒体，他什么都懂，他比你懂的还多。他会评价你是不是个合格的家长。你那个不对，他一定会给你抗到底，这就是现在的孩子。所以说我们大部分家庭，像白眉你们这个家庭可以做到什么呢？一，做点托举，无论从经济上的托举还是从精神上的托举，做一点托举，然后还有一件事能干的，就是一直可以做的，就是这个陪伴，就跟他并行走，
1: 陪伴，
0: 跟他同步，
1: 陪伴
0: 他成长，你也成长，他成长，你也成长，你这个陪伴呢，包括。

0: 精神上的，还包括他现在做的题。
1: 嗯，
0: 你们两个人得有一个人，就是听众们也有这样家庭哦，就这题你会做，
1: 嗯，
0: 不管你会做不会做，你如果能跟他并肩作战，就是我跟你一起做题，
1: 嗯，
0: 包括中考，我身边就有这样家长，人家现在孩子中考，他就跟着做中考题，因为他也是老师，
1: 嗯，
0: 他做中考题，他中考题他以前也没见过，但是他现在就跟着孩子做，你知道那个孩子成长，那个学习进步特别快，
1: 嗯。
0: 因为他也在解题，孩子也在解题，两个人在商量，像同学一样在这解题。
1: 嗯，
0: 这个陪伴也是有意义
1: 的。所以说，根据家长的各自的这个不同的情况，对于孩子的陪伴是非常重要的。
0: 对他不同的，
1: 无论在时间上和精神上的陪伴，对于家长是一个非常要慎重思考的一个问题。可能有各个方面是每个家庭都不一样，但是陪伴这件事情一定是亘古不变的。好，非常感谢郑老师，感谢你的收听，再见。
0: 好，再见。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4: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5: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6: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7: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
8: 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9: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10: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3: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

0: 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板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南北大街东西走，十字街头人咬狗，捡起狗来砍砖头，是道教砖头啊咬了手。有个老头才19，嘴里嚼藕，他喝着酒，从小没见过这宗事儿，是三轮啊拉着火车走。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到凤凰城里边的铁金牛还有铁银牛啊，这两个人在主将盖苏贤的近前讨些令箭，要打一阵，二位将军可要多加小心，不劳元帅嘱托。就这样，铁金牛铁银牛带领5000人马就杀出了凤凰城。到了凤凰城外边以后，铁金牛铁银牛是排开了阵势，这翻兵翻将拉了一个一字长蛇阵，摆好了以后，张志龙、张志虎、张志彪、张志豹也同军队亮了队了。这张志龙这小子一马当先，这小子越无央威，要说张志龙一点本事都没有，那也屈望了。这张志龙胯下马掌中丈八蛇矛点钢枪，也算一员大将，真要和宣贵相比，那差得多得多，但是和普通战将比，也算拿得出手。就见张志龙双脚一点蹬，马往前蹄，来到两军阵前，把手中丈八蛇矛枪在空中一摆。这张志龙撇着大嘴往对面观看，就见对面杀出了一哨人马，大旗上竖着个斗大的铁字，大旗下边有两匹坐马，上腿手这个主。就见此人跳下马来，摘盔卸甲，在8尺5寸冰铁盔，身披冰铁甲，胯下乌骓马，两道花浓眉，金睛叠豹，狮子鼻，翻鼻孔，大嘴叉，海下暴涨刚然，胸前护心宝镜亮如秋水，光华闪闪，夺人耳目。身背后8杆护背旗，掐金鞭，走金线，红飞火焰，上绣条条的金龙，下边大红的龙缨，五彩虎的战靴登于足下，掌中使着一对擂鼓瓮金锤，往这一戳一站，身前身后也是威风凛凛。张志龙把手中枪在手中

一合，双脚点蹬，马往前蹄，来到两军阵前。我说：“对面什么人，赶紧出来应战。”铁金牛啊，催马来到两军阵前。这铁金牛心中暗想：“哎，今天出来这个不是白袍将，一看出来这个人，摘盔卸甲，身高也在8尺左右，头上亮银打造着束发紫金冠，是一张啊黄脸，面若姜黄，两道肉岗的眉毛，俩小肉包子眼儿，秤砣鼻子，小鲶鱼嘴儿，海下稀不楞登几根胡子。”铁金牛心中暗想：“就这呗，狗屎黄的战袍，下边葱心绿的裤子，胯下还一匹大红马，穿着绿裤子，骑着大红马，是格外的显眼。”那位说：“红和绿搭配，那太好了。”对呀，红配绿赛狗屁。就见张之龙手指着丈八蛇矛点钢枪，这小子瞪着俩小眼儿看着铁金牛。铁金牛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打量他，把手中擂鼓望金锤在空中一摆，双锤往一块一碰，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那真是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张志龙这马不由得踏踏踏往后倒退了好几步啊，这是一员勇将，有道是锤棍之将可不可力敌呀、啊！我要多加小心。张志龙仗着胆儿啊，对面你叫什么名？铁金牛看着张志龙问我呀，我乃凤凰城主将盖苏贤手下的大将，谋家叫铁金牛。你小子叫什么名？手中枪一晃，我小子，哎，不对，我爹呀，乃是唐朝的前不正印先行官，我是他的大儿子，我叫张志龙，听说过吗？铁金牛一听，把脑瓜一拨了，没听说过。我说：“张志龙，我打的可是白袍将，我看你穿着一身狗屎黄的战袍，你肯定不是白袍将，要依着我，你赶快给我滚回去，那是你的便宜，如若不然，恐怕今天明年呢就是你的忌日。”张志龙一听啊，好像被气死，心中暗想：“你也太小瞧我了，我张志龙也不是好惹的。我告诉你，铁金牛，铁金牛啊，好，你不叫铁金牛吗？好，今天我到底，你看看是，你是铁牛还是土牛？你小子是朝天啊！”晃手中丈八蛇矛，扑棱，直奔铁金牛。这铁金牛啊，还真没瞧得起他，赶紧用大锤，擂鼓瓮金锤一爆张志龙的枪，张志龙的枪头用两把锤给别住了。张志龙呀了一声，因为这个枪和锤这么一碰，发出了震动的声音，啪啪啪啪啪啪，就这一下，把张志龙的虎口险些给震裂了。张志龙就觉着膀背酸麻，暗叫不好，心中暗想：“今儿个遇人茬子了，哎呀，真倒霉呀，真倒霉呀！”张志龙想撤枪回来再战，这杆枪被人家的双锤死死的抱住，这张志龙撤了半天，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根本就撤不动。就见铁金牛把双锤往后这么一带，张志龙，你小子撒手吧！
张志龙真听话，把枪就撒了手了。枪一撒手，兵刃没了，张志龙左脚一领蹬，蹬带绷得成，想走那能走得了吗？铁金牛那真是马快垂尘，唰啦一下子这马就过来了，探背膀，砰，抓住张志龙的拴大带，往怀里一带，你给我过来吧。就这样吧，张志龙是走马虎擒，脸全都绿了。哎呀，我的兄弟们快救我。铁金牛把张志龙往地下一扔，给我绑。有番兵番将过来，抹肩头，拢二背，绳捆上绑，捆了个结结实实，跟捆猪一样，把张志龙就捆上了。张志龙此时的五官呢，都缩在一起了，跟包子差不多，心中暗想，我是没事撑的。哎呀，要让这薛仁贵来多好呀，这回我大概立不了功劳，要归位。这位嘴里还嘟囔。就在此时，张志虎一看他哥哥让人家给活擒了，张志虎当时就急了。有道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这时候张志虎催动坐下马，晃手中金背砍山刀，来到两军阵前。对面番将，还我的哥哥，要不还我的哥哥，我和我哥哥一块儿去。铁金牛一听，好啊，你和你哥哥一块儿去，好，我也把你走马活擒。这时候这个张志虎晃手中金背砍山刀，由上至下力劈华山，这大刀就下来了。这时候铁金牛看了看张志虎，心中暗想，就你这两下子，有的是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那铁金牛是武术的高手，一看张志虎拿刀这架势，举刀啊这个样子，用力这个力度，就知道张志虎是个泛泛之辈。因此铁金牛把手中雷鼓瓮金锤狮子叉花往外一架，用了十成劲儿，这砍山刀是正剁的锤上，耳轮中就听个啪的嘶。张志龙这刀真好像长了翅膀似的，飞起了有十丈余高，把张志龙虎口震裂。这小子一抖楞腿，呀，这是两军阵前，张志龙是亡魂皆冒，心中暗想，要坏，恐怕我也要被活擒。这小子左脚领蹬，蹬带绷子绳，想圈马回去。那能走得了吗？铁金牛那真是马快垂尘，霎时间到了近前，砰，将张志龙的拴大带抓住之后，将张志龙是走马活擒。这张志虎也让人抓住了。张志龙、张志虎哥俩这回可倒好，全被活擒了。张志虎让人家活擒以后，扑通往地一扔，小番过来抹肩头，拢二背，哎，哪扣不紧，用脚蹬，真跟捆死猪一样，把张志虎也捆上了，然后往地一扔。张志龙瞧了瞧张志虎，张志虎瞧了瞧张志龙，心中暗想，咱们俩人可倒好啊，绣花的枕头，纯粹草包，在人家手下好，没走过一合计，就让人家给拿住了。看起来咱们哥俩这能耐是稀松平常，二五眼，哎呀，也可以说不在二五眼以上，不在二五眼以下，正卡中间，
正好二位眼呢，这哥俩用眼睛还互相的传递信息。这时候张之龙张之虎被抓住以后，老三张志彪还有张志豹一看大哥二哥让人家抓住了，还是那句话，不管怎么说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当时这哥俩七岁战马乱斗交还，这俩人全都使着丈八蛇矛枪，这哥俩也没报通名姓，是直奔铁金牛。这铁金牛啊挺稳的，把双锤一摆，慢着，我说你们哥俩先报个名啊，要不然抓住了以后或让我打死你们也冤呐，也让上天知道知道你们报号的时候叫做何名，转世投胎就别再叫这名了，因为再叫这名你们将来还得死。张志彪看了看张志豹，把这俩小子气得七窍生烟，哇哇直叫，好啊好啊，范将你太欺负人了，让我们报名有什么了不起的，我报我就报，他叫张志彪，我叫张志豹，我爹叫张世贵呀。铁金牛一看，就这货还到两军阵前来作战。张志彪、张志豹，由于看到大哥、二哥被抓了，神志不清，晃手中枪，就和铁金牛斗在一起。铁金牛啊，那本事是真是高，也就是三两个回合，这张志彪的枪就被磕飞了。张志彪着枪一飞，这小子亡魂皆冒，想着跑，那能跑得了吗？就见铁金牛把这个右腿抬起来，照着张志彪的肋叉子上就给了一脚啊，耳中就听啪噗扑通，张志彪被踹于马下，好兄弟把小子肋衫儿给踹折了呀！这小子呲牙咧嘴，哎哎！翻兵往上一闯，抹肩头拢二背，把张志彪给捆上了。张志豹一看他哥哥落了马了，把这小子吓得想圈马走，那能走得了吗？就见铁金牛这马太快了。手中锤使了个流星赶月，奔着张志豹的脑袋就砸起来了。张志豹吓得再想躲晚了，张志豹心中暗想，干脆我别在马上坐，我下马吧。这小子甩蹬立鞍，由打马上跳下来，浑身都是甲胄，这小子的本事又稀松平常，那能走得了吗？铁金牛把大锤在空中一摆，姓张的，你老老实实给我跪下，饶你不死，如若不然，我这一锤下去，你小子可万朵桃花开。张志豹吓得俩腿一软，扑通一下子就跪下了，爷爷饶命饶命。就这样，番兵上来之后，把张志彪、张志豹这哥俩也捆上了。就这时候，这哥色两对饭桶都让人家生擒活拿，往军阵前面一摆，哎呀，和这些番兵番将这个乐呀，哎呀，铁都督、铁将军是真是厉害呀，人都说薛仁贵勇猛无敌，看起来那没遇上高手，要遇上我家铁将军，嘿嘿，恐怕也得大败亏输。盖苏贤呢，在城上看着，心中暗想：铁金牛还真是一员虎将。这时候，盖苏贤十分高兴，
樊富宅给我擂鼓，就听这城上是鼓响，如同暴动。

不相防，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铁将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铁将军旗开得胜。铁金牛晃手中擂鼓望金锤，越无扬威交战。盖苏贤倒是高兴了，张世贵这小子好像没哭了，当时眼泪下来了，那不是好悬哭了，开始忍着，自己毕竟是先锋官，那两军阵前流些眼泪也不好看，现在一看这四儿子两对儿全让人家给抓住了，顷刻之间性命难保，这小子能不担心吗？哎呀，这怎么办？河东县吓坏了，面如土色。张世贵看了看河东县，我说：“姑爷，宗宪呐，你是不是过去把你四个哥哥救回来了？”河东县一听，把脑瓜晃得跟拨浪鼓似的。我说：“岳丈，这个恐怕不行。我这两下子，您还不知道吗？啊，哎呀，要说您不了解，您就瞎扯呀。我要是过去，恐怕是白给，我恐怕不行。唐朝的军队在这听着这爷俩的对话，心中暗想：就这河东县，还说立了多大多大的功劳，这位就这点胆量。”眼看着四个大舅子让人抓住了，都不敢上阵，哼，什么玩意儿？张世贵心里边在想：我这四儿子要完了，要救我这四儿子没有办法，还得请薛仁贵呀。结果这样，他让何宗宪赶奔先锋营，岳子浩赶紧去调薛仁贵。薛仁贵呀，听到这个信儿，带着李庆先、李庆红、江兴本、江兴霸、大的周廷、薛显图、王新熙、王新鹤，这哥九个在凤凰城前要力斗铁金牛。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到在凤凰城前，铁金牛是力擒了张世贵这四个儿子，张志龙、张志虎、张志彪还有张志豹，这四个小子是两对饭桶，让人家捆了个结结实实。这说最着急的莫过于张环、张世贵，一看四个儿子让人家抓住了，急的直拍屁股。因为张世贵知道他这四个儿子现在是命在旦夕，要说完顷刻之间那就见了阎老五了，他能不着急吗？这位赶紧派人把薛仁贵请来。薛仁贵带着那哥八个来到两军阵前，薛仁贵看着张世贵那个着急的样子，鼻洼鬓角那汗全都渗满了，就连前心都挂了汗珠了。张世贵明白，他那四个儿子一死，他就算断子绝孙，就算完了。张世贵看着薛仁贵：“仁贵呀，你快想办法救我，他们可就完了，我可就活不了了。”薛别着急，让我想想办法，现在就得出奇制胜，那又快又麻利，就得来个金风未动禅仙诀，是暗算无常死不知。按平常的打法，张志龙、张志虎、张志彪、张志豹这四个人在人家的手里边可不好打，那是人质，一旦打不好，人家拿这四个人

真是插标卖首之辈，待我擒他。就见宣贵如鹰脱钩，这马真好像劲儿打的硬棒，就冲向铁金牛。这铁金牛啊，正在炫耀自己的武功，没成想从唐朝的军队里边忽然之间冲出了一匹白马，马鞍桥端坐一个白袍小将。当时铁金牛注目观看，就见这员小将头戴三叉，束发紫金冠，雉鸡翎微微颤，马上少年芙蓉面，白战袍穿锦缎，上绣百花真鲜艳，亮银铠龙鳞片，吞口兽面挂鳞环，石鸾带腰中悬，掐金鞭走金线，镶嵌八宝团龙线，宝雕弓壶中剑，坐下千里马，登山涉水如闪电，手使画杆瞄金戟，吓得铁金牛是心惊魂魄散。铁金牛一看，这个主大概就是白袍薛礼。薛仁贵的马横着垂还等着呢，他等什么呀？他等到薛仁贵来到近前，好问一问是不是薛礼，然后二人圈马再战。他是这么想的，可是薛仁贵今儿个把这些全免了，颤宝戟扑棱起来，直奔铁金牛的前心便刺。铁金牛就大吃了一惊，赶紧晃手中擂鼓瓮金锤来报薛仁贵的戟头。因为铁金牛自是非常的有力气，心中暗想：薛仁贵呀、啊，薛仁贵，你不就是薛礼吗？今天我看一看你有多大的力气，只要你的戟头让我抱住了，今天你这条小命就交代了。因此铁金牛把手中双锤嘎楞下的一抱薛仁贵的戟头，薛仁贵一个这马的冲力相当的足，人借马力，另外薛仁贵那也是屡立过人呢、这杆宝戟乃是西汉年间樊哙的大戟，也相当的沉。铁金牛用双锤一抱戟头没抱住，这大戟出溜下的进来了，正扎在铁金牛的前心上。铁金牛一声惨叫都没叫出来呀，就见薛仁贵前把一压，后把一翻，一下也不是几条铁金牛。铁金牛到死他也没明白，心中暗想：我铁金牛是没成想就在白袍将的面前没走上一个回合，我就死了，我铁金牛也闭不上眼呢。这铁金牛失身栽落尘埃以后，铁金牛慢慢的不情愿的把眼闭上，然后蹬蹬腿儿，铁金牛完了。铁金牛的一死，有道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铁金牛然后一伸手摘下了弓箭，拿下了一支穿云箭，前把一推泰山，后把一夜弓弦，这弓嘎吱吱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这弓可就拉开了。铁银牛正往前跑呢，虽然铁银牛这马跑得挺快，薛仁贵不好射，但是仁贵那是神箭呢。就见薛仁贵一松弓弦，就见这支箭啪嗤直奔铁银牛。您说怎么射得那么准？正扎铁银牛的

横嗓咽喉，铁银牛哎呀的一声倒落尘埃，两柄大锤子落在地上，把地都砸了一个坑。铁银牛这么一死，这番兵可就乱了呀。薛仁贵这匹马如鹰脱钩，赛箭离弦，唰又冲到了番兵的队伍当中。这番兵就乱了套了，真好像拨开浪裂相方，哗往下就拔。李庆先、李庆红、江兴本、江兴霸、大的周青、薛仙图，还有王新熙、王新鹤，这哥八个真好像八只老虎相往冲上来。就这样把张志龙、张志虎、张志彪、张志豹这四个小子给列回了唐朝的军营。这四个小子回来以后啊，这四个小子眼泪都下来了，想西湖间轻生丧命是打新春，是两世为人呐。薛仁贵冲杀了一阵，把这五千番兵真是刀刀斩尽，是刃刃诛绝。那位说盖苏贤没出城，没有，盖苏贤看出来了，这白袍小将太厉害，自己出来也未必能够取胜。咱们不说这盖苏贤，单说薛仁贵勃马回到了唐营。张环、张世贵现在乐了，一看他那色儿子，心中暗想，我这四个儿子这命算保住了，是谢天谢地呀。赶紧吩咐人把张志龙、张志虎、张志彪、张志豹这四个小子的绳子给解开了。这时候薛仁贵也回来了，哥八个来见张世贵。张世贵感动的是无可呀，哎呀仁贵呀，哎呀哥，你们几个受累了，赶紧准备上等的好酒，上等的好肉，款待几位英雄。这四个小子在地上趴着，哎呀，那边怎么趴着呀，捆的大概太紧了，手脚发麻。这几个小子地上一趴，冲着薛仁贵还有那哥八个一个劲儿的点头，汪汪汪汪汪，直小狗叫。那意思是说谢谢谢谢，哎呀谢谢你们了，要不然我就完了。时间过了很长，这四个小子这才站起来，心中暗想，多亏了薛仁贵，要是没有薛仁贵，我们几个可就完了。张世贵打了个胜仗，吩咐人盛牌宴宴庆贺胜利。张世贵倒是挺高兴。盖苏贤现在可发了愁了，心中暗想，那铁银牛乃是我手下得力的干将，乃是我的左膀右臂，现在金牛和银牛阵亡了，犹如削去了我的左膀右臂，这凤凰城可不好守啊。虽然凤凰城地势险要，可是那白袍薛礼也太厉害了，他几条铁金牛箭射铁银牛，这应当如何是好呢？盖叔贤没有退敌的良策，这一宿啊，这盖苏贤也没睡着啊，翻过来掉过去，在床上就遮开饼子了。到了第二天早晨，就听着凤凰城外边咚咔咚咚咚，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鼓声大作，紧跟着。就有这小校报进来报嘟嘟得知大事不好，现在唐朝的军队在外边是讨敌骂阵，骂的那话可难听了。盖叔贤吩咐人
来人呐，给我备马抬简，带我呈上观看。盖苏贤呢，带着人就上了城了，手扶着垛口，一定护身栏，往下这么一看，就见唐朝的军队，那这太多了，有几十万之众，有倒是人过一万，无边无厌，人过十万是彻地连天。唐营扎出去得有几十里地，那真是旌旗飘摆，浩带飘扬，旗分十色，青黄赤白褐，黑红紫绿蓝。前军红旗亚赛火炭，后军乌旗恰似乌烟，左右旗是青龙白虎。当时盖苏贤一看，这些个军队一个个越无扬威，什么叫簪缨滚滚，是哪个叫甲夜遥遥。盖苏贤看罢多时，金令打一冷战。但是盖苏贤转面一想，有了，就这样。盖苏贤手扶着垛口往下高喊，下面有没有薛礼呀？薛礼来没来？喊了两声，薛恩贵听见了，跟张世贵请示能不能过去答话。张世贵心中暗想，一切全都听你的，我现在对凤凰城是一筹莫展，仁贵呀，你过去吧，见机行事。好，就这样，薛仁贵一催战马来到了凤凰城的城下。李庆先、李庆红、江兴本、江兴霸、大的周青、薛显图几个人带着先锋营也来到城下。盖苏贤往下看了看，我说啊，薛仁贵呀，你真是天下的奇才呀，我看你的剑法很出众，箭射戴笠鹏，又箭射了铁银牛，三箭定天山，你这弓箭真是非常的优秀。不过我想跟你打个赌，你要是赢了，我盖苏贤放弃凤凰城，我马上回转三江月虎城，这城啊我不要了，你要是输了应当如何？薛仁贵看了看盖苏贤，我说盖将军，你跟我打赌，你得说怎么个打法。哈哈哈哈哈哈，薛仁贵呀，怎么个打？你要是按照我所说的射住我手中边的鞭梢，那就算你赢了，如果要射不中就算你输。你要是赢了我放弃凤凰城，如果你要是输了你也当如何？一声冷笑，哈哈哈哈，我说盖都督，你真打赌？当然了，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好，那我薛仁贵如果射不中你的鞭梢，我们大唐朝迅速退兵。盖苏贤看了看薛仁贵，我说薛礼呀，这话你说了算还是不算？点了点头。哎，我说盖都督，我薛仁贵说话向来算数，我可以代表我家先锋大人和你打赌。盖苏贤一听非常高兴，薛仁贵呀、啊、薛仁贵，这回恐怕你要上当。那位说了，这盖苏贤要耍什么花活，要用什么诡计来对付薛仁贵，咱们是明天揭呀。

0: 于洪涛在全市防汛工作调度会上强调，精准预警、高效协同，全力打好防汛主动仗。马志勇出席。
1: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王和生主持。
0: 系列报道《城市更新，家园更新》今天播出，盘活闲置存量，兑现民生增量。本台短评：城市更新在存量中创造增量。
1: 东北超点燃夏日激情，草莓音乐节奏响活力乐章。哈尔滨以赛事聚人气，用服务暖人心。
0: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6月15号，全市防汛工作调度会召开，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强化政治担当，拧紧责任链条，以严要求、实举措、硬作风，全力打好防汛主动仗。市领导马志勇、郑国志、李勉、苍松、冯鑫、尹喜峰、张雪春出席。
0: 会议指出，根据气象部门预测，我市局地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极端天气较往年同期呈现增多趋势。主汛期备战窗口期全面开启，防汛形势严峻，防灾责任艰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始终保持高度警醒警觉，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经验主义和侥幸心理，周密部署，充分准备，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极端天气的不确定性，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精准预报预警，畅通信息渠道，健全预警信息直达基层教应机制，紧盯中小河流、并险水库、地质灾害风险点等重点部位，加密排查巡查，加固险工弱段，提前预置人员力量、物资设备，切实把风险隐患发现在早、处置在前，严防泥石流、山体滑坡、道路塌陷等次生灾害，动态排查城市内涝点位，聚焦地铁、下穿通道、地下商场、低洼地带等，落实警示提醒、排涝除险、交通疏导等措施，保障群众安全出行、城市安全运行，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做好实战演练，细化转移避险方案，抓紧补齐防汛工作薄弱环节，确保遇有突发情况快速响应、高效处置。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严阵以待、闻令而动，严格执行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主要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调度，亲自实地踏查，备足土、练好兵、紧盯水、看住人，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区县市设分会场。6月1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和生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黑土地保护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审议哈尔滨市深化县域经济发展突破年、科技成果产业化突破年、服务企业效能提升突破年三个行动实施方案，研究部署端午节安保工作。
1: 会议强调，要坚决扛起黑土耕地保护政治责任，严守耕地红线，强化规划约束，严格用土管制，落实占补平衡，加强表土剥离利用监管，严厉打击黑土盗采等违法行为。要坚持用养结合，综合施策，优先把黑土地建成高标准农田，保护好黑土地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会议强调，要做大做强县域经济，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因地制宜打造各具特色的主导产业，增强县域综合承载能力，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深化提升服务企业效能，持续优化社企市场环境、金融环境、政务环境、法治环境，充分激发企业活力。会议强调，要抓实落靠端午节安保各项工作，紧盯中央大街、湿地公园等重点部位和沿江临水重点区域，研判风险隐患，完善应急预案，部署力量设施，落实落细人流监测、巡逻防控、分流疏导、秩序

0: 举维护、运力保障等措施，保障市民游客平安祥和过节。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前学法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城市更新，更的是闲置存量，新的是民生增量。荒芜地块叠变便民综合停车场，闲置锅炉房变身全民健身综合体，一个个城市边角正在被重新定义。我市统筹多部门与市属国企联动发力，深挖城区闲置资源，以创新改造打通政策堵点，以惠民运营激活空间效能，让沉睡资产重焕生机。城市更新盘活存量，家园更新兑现增量。我们一起去看一看那些沉睡的城市边角如何变成市民家门口的幸福空间。
1: 记者来到道里区工程街198号锅炉房，这座曾经的废弃锅炉房现在已完成主体改造。高挑空的钢结构厂房内，灰色为主的墙面搭配粉蓝撞色线条，工业风的钢梁与 LED 灯交相辉映。未来，这里将从地下一层到地上两层，打造多功能球馆，还配套社区食堂、咖啡吧、停车场和充电桩，形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新节点。
2: 工程198哈头全民健身锅炉房呢，是我们围绕着这个城市更新、改建的这么一个全民健身中心，修旧如旧，就像我们这个健身中心一样，也是工业风格。让这个周边的这些百姓休闲娱乐的时候觉得这个我们的这个能给他带来一些温馨。
1: 场馆的安全细节被考虑得非常到位，立柱底部被包裹着粉色防撞材料，场地间的蓝色分隔栏既能起到划分区域的作用，还不遮挡视线。沿墙设置的暖气整齐排列，保证冬季运动温暖舒适。通透的窗户引入自然光，与顶部灯光交织，让运动空间通透明亮。配套的惠民政策也同步落地，让周边百姓不仅用得上，更用得起。
2: 我们对周边市民提供一些免费的休闲时段，包含早起两小时，还有对周边居民开展这些优惠时段。
1: 闲置资源的盘活不仅装下了市民的运动休闲，更解开了老城区的停车堵点。道外区丰润街聚集着一众老道外老字号美食，过去一到饭点，一位难求的停车位常常让食客望而却步，不少商户因此流失客源。丰润街临时停车场投用后，停车难题迎刃而解，熟悉的烟火气又重新旺了起来。
3: 以前都得停双排，这一到贴单子扣分，吃饭就挺别扭的。停车场建成以后这陆续的食客都一般的都回来了，就是那个营业额有幅度的增长。
1: 停车便利带来的是商圈活力的提升，不少老字号商户专程为运营方哈城发投集团成安公司送上锦旗。同样完成叠变的还有道里区金江路闲置地块，原本封闭的围挡被拆除，地面施化了创意十足的钢琴键彩色泊位，视野开阔整洁，既解决了周边居民停车刚需，也成了街角一道别致的风景。
4: 闲置用地给那个改变成停车场，对有车一族来说是相太方便了。下班一般说停车都得是等，回家有这样车位，对市民来讲应该是相当方便了。
5: 我们针对这个上班的人群呢，我们有朝夕卡，它是150一个月，从早七到晚九，上班人群可以停放。然后呢，我们居民呢也有朝夕卡，它是晚五到早八，也是150一个月，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月卡，是300块钱一个月。
1: 柔性化的惠民举措，让闲置资产改造更贴民心，更有温度。按照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市住建局联合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土地储备中心、市发改委、市公安交管局等多部门协同发力，打通规划报批、用地审核、项目备案、定价收费等政策堵点，精简审批流程，因地制宜推进临时停车场建设，同步配套新能源充电桩。同时联合城发投集团、哈投集团、交通集团、地铁集团等市属国企，探索闲置锅炉房存量地块的多元改造路径。截至目前，主城区已建成投用16处临时停车场，新增停车泊位2099个，场内配套智慧充电桩125个，并同步进行了多个闲置锅炉房改造试点。
6: 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去了解和这个掌握国家的政策，突破和这个调整 适配相应的一些政策，然后

0: 通过试点的方式不断地去解决这些问题，最终形成一个能够在全市进行推广、能复制、能够达到为老百姓衣食住行提供一个
1: 转。活动现场秩序井然，服务温情暖心。哈尔滨正以一场场大型活动为契机，全方位提升城市治理精度、服务温度和文明厚度，让流量变流量，热度变口碑。6月13号到14号，2026哈尔滨草莓音乐节火热开演，热闹的演出现场，海量客流是对交通疏导、现场安保、便民服务、环境保障等城市治理能力最鲜活的考场。哈尔滨统筹调配志愿者和专业安保力量，全时段值守，全方位护航，确保活动安全有序、暖心开展。聚焦游客多元需求，有关部门全面升级配套服务，在卫生间和志愿服务站内全天候免费提供独立包装卫生巾。不少远道而来的外地女游客被这份细致入微的关怀深深打动。
2: 为女性提供这种解决燃眉之急的这种可以领取的地方，真的很暖心。感觉不管是从那个提供水杯啊，还是这些安保啊，就感觉他们非常的负责。然后那些你看，这些工作人员一直在巡逻嘛，然后告诉我们要小心一点。
1: 演出第二天，天空飘起小雨，活动方提前做好预案，观众可以在入场处及官方服务站领取免费雨衣。百余名青年志愿者全天在岗轮值，统一开展路线引导、行李寄存、应急医疗、失物招领、旅游咨询等一站式服务。
3: 我们已经数不清了，但是那样的大包我们已经发出去至少4包了。现在乐迷都很热情，我昨天也翻小红书的评价，发现很多乐迷表扬我们这点，我们也很开心。
1: 音乐节现场50000份园区地图免费发放，全场景指引清晰直观，高密度绿色便民路标每隔10余米设置一块，地铁站、网约车、停车场等点位一目了然。
4: 工作人员一进来的时候，所有的标识、指路牌，还有志愿者，还有地面很整洁，每个环卫工人都很用心。无论是出行，然后还是美食，甚至一些像厕所那些地方都很方便，体验感非常好。
1: 交通出行是大型活动安保的生命线，也是游客感知城市服务最直观的窗口。大型文体文旅活动期间，重点地铁站点客流瞬时激增，人员流动密集。哈尔滨地铁在冰雪大世界站、中央大街站、中华巴洛克街区站等重点客流接驳站点，科学布设铁马围栏、蛇形导流通道，规范乘客排队和进出站流线，实现单向分流、分区管控。
5: 建立事前研判、事中联动、事后复盘的常态化工作机制，每次大型节假日或重要活动前，制定一站一预案、一场一方案的专项保障预案。
1: 面对大型活动带来的瞬时大车流和大客流叠加压力，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同步配套差异化交通保障方案，分类实施远端分流、近端限流，局部进行临时停车扩容等疏导举措。同时依托智慧交管平台，联动主流地图导航，实时推送路况、车位余量和绕行路线。
6: 目前我们哈尔滨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已经搭建起规模化、系统化的大型活动交通安保体系，我们严格落实一活动一方案工作模式，依托勤务部署、隐患防控、智慧交通、联勤联动等机制，对各类赛事、文旅活动实施全时段、全方位的交通管理工作，全面保障广大市民游客安全顺畅出行，为城市各类大型活动筑建起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7: 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是城市公共安全的重要一环，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的稳定。我们严格按照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的要求，对各类活动实施全流程闭环式安全监管，确保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
1: 一场音乐节见证一座城的成长与蝶变，专业高效的安保管控、细致入微的便民服务、智慧精准的城市治理，让这场音乐盛会不只有热血澎湃的音浪，更有直抵人心的城市温度。 全方位人性化的服务细节刷新了月

0: 迷的观演体验，收获全网刷屏好评。乐迷们纷纷在社交平台留言点赞，盛赞哈尔滨城市服务和治理水平。从冰雪季出圈走红，到四季文旅精彩绽放，从流量热度持续攀升到城市治理底蕴沉淀，哈尔滨不断迭代升级治理模式，优化服务品质，擦亮文明底色，以赛事聚人气，以活动塑形象，以治理提品质。这座冰雪之城正以专业、精细、温暖的城市治理能力，不断擦亮城市名片，持续焕发高质量发展的全新活力。
1: 除了做好现场细致周到的服务保障，哈尔滨还全力打通歌迷返程最后一公里，用交通温度助力文旅升温。昨晚，动9179自动车组从哈尔滨站缓缓驶出，载着600多名歌迷驶向大庆和齐齐哈尔方向。这是哈铁为草莓音乐节量身加开的歌迷专列，跨城观演的乐迷实现当晚散场，当晚回家。
0: 深夜的哈尔滨站灯火通明，刚刚结束草莓音乐节狂欢的歌迷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快速通过闸机，登上这趟为他们加班的动车组。为了让歌迷散场即进站，下车即到家，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在演出结束后连续两天加开省内方向夜间高铁。
2: 我们铁路部门精准对接音乐会的散场时间，在夜间加开了齐齐哈尔方向、牡丹江方向和佳木斯方向重点地市的夜间临客，最大限度的缩短歌迷的候车等待时间，尽快最大限度的让歌迷返程。
0: 针对大型演艺活动按需开行，为了让歌迷真正实现无缝衔接，哈尔滨站动态增开安检通道，并设置即刻通道，车站珠联香服务台加强热水供应，加密广播提醒。站内部分餐饮店延长营业至午夜，列车上还提供点对点到站提醒服务，保障绝大多数乘坐专列的歌迷都能在凌晨前抵达目的地。
3: 本来高铁到9点多可能就结束了，然后这次加开的这个高铁当晚就能回去，也挺贴心的，然后也不用在这再过一宿了，然后直接就能第二天回家上班了，挺方便的。
0: 在旅游热潮席卷全城的同时，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也为冰城增添着别样魅力。近日，由道外区火车头街道办事处在中华巴洛克大戏台举办的《迷人的哈尔滨之夏》群众文艺汇演热闹上演，为市民的夏日生活增添了一抹亮色。
4: 本次汇演汇聚了我市多支优秀民间文艺团体，节目形式多样，内容精彩纷呈。开场腰鼓开门红，气势热烈，迅速点燃全场氛围。东北抗联精神文工团带来的红色合唱，带领观众追忆烽火岁月。
5: 哈尔滨确实是一个英雄的城市，所以说我就选择了这支歌。另外我们那个朗诵抗联英雄你在哪里，就是让后人不要忘记这段历史。
4: 时装走秀时尚大气，尽显冰城市民的昂扬风采。优秀的民族舞蹈温情绽放，多角度展现了冰城夏日的蓬勃活力。
6: 巴洛克是咱们哈尔滨珍贵的城市名片，我们也希望以文艺为纽带，助力文旅融合发展，让百年巴洛克绽放光彩。
7: 这次活动呢，不仅丰富了我们居民的业余文化生活，也彰显了我们哈尔滨人热爱生活、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以后呢，我们街道办事处还会持续地开展这样的惠民活动，把我们哈尔滨的烟火气以及居民的幸福感不断地展现出去。
1: 又是一年端午至粽叶飘香迎佳节，端午临近，哈市节日消费氛围日渐浓厚。今年冰城端午市场解锁全新玩法，一场围绕颜值、健康、年轻化的消费升级正悄然兴起。在透龙街小商品批发市场，记者看到青绿色、奶白色、藕粉色等彩色荷包和流苏挂件占据展柜 C 位，融合国潮元素的刺绣荷包、栩栩如生的立体白菜造型香囊以及各种闪亮耀眼的五彩手绳，成为今年端午市场的最大亮点。
8: 买了这个首饰，就是越来越时尚的，然后越来越这个新颖的。
9: 说这是手工编的，给我姑娘戴的。今年我感觉比每年这个样式要多一些，那个小粽子好几个颜色，款式也特别多，特别好，比网上都丰富。
1: 这些造型结合粽子、龙舟、葫芦等国风纹样的饰品，小巧精致，不仅

0: 鉴于节日佩戴，更适配日常穿搭、车内悬挂和居家装饰。
1: 今年的样子很多，箱包呢都是以咱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有那个传统工艺为主，刺绣的比较多。我手里拿的这个宋锦的东西做的比较多，颜色非常非常多，五光十色的，是各种颜色都有。
0: 如果说小商品市场主打新审美，那么市区各大超市的端午美食则引领新健康革命。记者在超市端午专区看到，低糖粽、杂粮粽、粗粮低脂粽、果蔬粽已经成为新晋爆款。
2: 这不快端午节了嘛，然后到这儿来给家人买点粽子，然后都挑花眼了，有很多种类，一个是给老人的那个低糖的膳食纤维的，还有一个给孩子的这种那个新品，老的小的都给他照顾到了。
0: 除了成品粽子口味健康化，半成品粽叶配好糯米、蜜枣和绳线的省式套装也深受市民关注。
3: 现在呢，我们超市了还做了一些促销的活动，都有一些满减的活动。以前人呢都比较喜欢端午节嘛，囤一点粽多买一些。现在呢，人都比较喜欢就是现吃现买，这种独立包装的或者是两粒装的都比较受那个顾客的欢迎。
0: 从老样式过节到新审美、新健康、新体验，今年槟城端午市场变化十足。传统民俗不再限于老旧形式，而是结合潮流审美、健康理念、轻生活方式不断创新。小小的端午好物折射出市民消费理念的升级，也让传统节日在新时代烟火气中不断解锁新魅力，焕发新生机。
4: 今天我市主城区迎来明显降雨，为有效防范城市内涝，保障市民出行安全，哈尔滨水务集团于12时启动4级防内涝应急响应，全面部署排水防涝工作。
0: 根据应急预案要求，各单位严格落实防范措施，在易积水区域重点点位现场架设强排设备，提前开启雨水收水设施，同时设置警示标识，现场实施布防管控，开展全面巡查，确保排水畅通。在此基础上，各雨水排涝泵站加强值班力量，提前降低水位运行，保障雨水快速排放。泵站机电维修公司应急抢险中心提前对抢修设备和应急车辆进行分散集结备勤，全员在岗待命，确保应急响应及时有效。
5: 由于强降雨的原因，路面低洼容易形成积水，我们公司呢及时启动一点一测，在这个路面积水的情况下呢，能够及时将路面的积水收集到后边这个管线里边，及时消除呢路面的积水隐患。
0: 据统计，此次防汛工作累计出动排涝人员331人，车辆设备89台套，对全市50处重点区域低洼地带及易涝部位实现全覆盖布控，全力保障城市排水系统安全运行，最大限度降低强降雨天气对城市运行的影响。降雨天气多发，极易引发内涝、积水、墙体坍塌、河道涨水等安全问题，提醒大家坚持隐患早排查、风险早规避、防护早落实，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一起来了解防汛防涝要点。提前清理阳台、院落、屋顶排水口，杜绝落叶杂物堵塞排水通道，防止积水倒灌。重点检查老旧平房、院墙、偏房墙体，发现墙体开裂、地基松软，提前加固，避免雨水浸泡坍塌。低洼院落提前准备挡水板、沙袋等防汛物资，暴雨来临前封堵入户门缝、低洼入口，及时检查家中电路电器，潮湿环境下关闭非必要电源，严防漏电触电事故。持续降雨期间，远离危房、危墙、低洼积水区域，不冒雨涉水出行。
4: 气象部门表示，进入6月，我市降雨较常年同期偏多，未来一周受降雨叠加影响，发生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增大。
0: 记者从市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我市有4次降雨过程，其中15至16号因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累计降水量普遍可达20至45毫米，西部、北部局地50至60毫米。19号夜间，全市大部中雨、局地大雨，其余时段为小雨或小到中雨量级，气温总体偏低，白天最高气温19至24摄氏度， 其中18至19号

0: 白天气温短暂回升至25至28摄氏度，风力总体不大。
1: 目前我市已经进入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非常容易出现局地性的暴雨，并且伴随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这样的天气呢，很容易造成城市内涝或者桥梁、隧道等低洼地区的积水，所以提醒公众朋友呢，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关好家中的门窗，切断电源，随身携带防雨工具。在外面遇到雷雨天气的时候，要避免在高大树木或者高大建筑旁停留，而且尽量不要乘坐缆车等高空设施。
2: 日前，道里区新华街道举办第二届木林美食节主题活动，活动在活力满满的开门红舞蹈表演中启幕。在美食展销区，各餐饮商户亮出招牌特色，展现匠心技艺，全方位解锁舌尖上的端午风味。美食节还创新增设逐梦青春考试季护航特色专区，活动搭建起商户联动、邻里互通、政企共建的平台，实现传统民俗文化传承和街巷经济发展双向赋能、同频共振。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24度，西南风3至4级；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7度，南风2至3级。
3: 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2: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2: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纪官偏差典型案件；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九成，夏播粮食进度近半；
2: 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
1: 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4: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一千。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5: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4: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6: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视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7: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4: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

0: 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1: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自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0: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2: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0: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5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3: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4: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宜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联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 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

0: 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1: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0: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1: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 政绩官

0: 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考核巡查组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将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腐等突出问题。
0: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95 亿亩，收获进度 86.95%， 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在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湖集镇人民政府办公楼前，1200平方米的场地铺满了刚刚收获下来的小麦。夏收工作启动以来，针对农户普遍面临的晾晒场地不足、栈道晾晒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当地将全县镇村办公大院、村级文化广场、非主干道路等1200多处区域合理划分为晾晒场地，并及时向农户开放。湖集镇农技站工作人员孟祥平介绍，
3: 通过村级大喇叭、还有微信群、公告栏等渠道，及时公布晾晒点和晾晒的注意事项，每处都有工作人员值守，引导农户错峰晾晒粮食，确保我们的小麦颗粒归仓。
2: 就全国情况来看，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95 亿亩，收获进度 86.95%。 分地区看，江苏麦收圆满收官，山东过八成半，河北过七成半，陕西过七成，山西过六成，新疆甘肃零星收获。夏收已完成的地区，夏播正在有序推进。在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乐丰镇智能化育秧中心，一批批长势良好的一季晚稻秧苗刚出育秧房，经过三天户外炼秧后投入大田栽插。鄱阳县 35.32 万亩中稻的栽插工作同步推进，在广县区黄固镇450余亩稻油轮作示范基地，种粮大户谢胜波组织四台插秧机忙着中稻移栽作业。
4: 因为我现在是四台插秧机在田里作业，一台插秧机一天的话能插30到40亩田，一个人一天最多1亩田左右吧。之前做过一个比较，亩产大概能比人工插秧的话提高10%左右。
2: 目前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 3.1%， 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五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6%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8.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
6: 五月快递企业紧扣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高效保障荔枝、樱桃等应季农产品激励上行，在多层需求叠加释放、全链路精准服务的有力支撑下，后面连续三周 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5: 五月生鲜瓜果大量上市，快递加现代农业高效发展。刘江表示，
6: 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新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有效拓展无人机配送航线，破解偏远山区特色产区物流瓶颈，提升农特产品运输的稳定性与配送时效。
5: 六月依托电商集中促销等有利条件，行业发展动能有望进一步释放。
0: 六月十三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水量超过600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上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
8: 15到16日，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量级的这样一个强降水，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者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7: 同时，在我国北方地区、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8: 在北方地区，未来一周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局地的雨量呢可以达到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7: 张芳华提醒，广东、广西目前已出现特大暴雨，局地降雨量超过600毫米，且未来三天降雨还将持续，暴雨致灾风险高，一定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
0: 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到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
0: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圆满结束，67.4万家用人单位共提供岗位1268.1万个。
1: 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计划同时发布，我国将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到2028年底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今天起施行，标志着我国以一法一条例为核心的矿产资源管理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建立。
1: 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等提供坚实支撑。
0: 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与美国沟通，以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经过密集谈判，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本周五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将主办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 夏巴兹表示，这并非美伊两国之间的协议，而是外交和谈判的成功。他同时感谢中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国家领导人对于推

0: 进和平进程的支持。另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另据黎巴嫩方面15号消息，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1: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军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图拉州图拉市多处民宅遭无人机袭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15号证实，基辅当天遭遇俄方大规模混合空袭。乌方称这是俄方弹道导弹投放规模最大的一轮攻势，空袭动用多类型协同弹药，攻势猛烈，基辅多地受损。俄罗斯国防部15号表示，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哈尔科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打击已完成，预定目标均已命中。另据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通报，图拉市多处民宅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披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在涉及乌克兰局势时，特朗普再次主张停止军事行动。
3: 对于乌克兰冲突，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强调必须停止敌对行动。他表示，他准备对欧洲伙伴以及基辅方面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的接触中。
2: 乌沙科夫透露，俄美双方还商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在近期再次访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发表例行视频讲话时表示，他当天同特朗普进行了通话，期间涉及了与俄罗斯冲突问题及其根源和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与乌克兰相关的问题将成为主要议题之一。
4: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说，美国政府利用出口管制指令对一家美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的两款新模型实施限制措施，这表明过度依赖美国 AI 模型存在风险。卡尼表示，出于这种考虑，加拿大政府正在推动贸易和技术的多元化。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7: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8: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7: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8: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9: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0: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0: 天蓝、地绿、水清、叶新，
1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12: 我以粽叶为筏，裹住山河与思念，投入汨罗江，盼它飘过千年，看看后世的人们是否还记得，何为家国，何为清魂，何为守护。
10: 我以龙舟为笔，划开时代的浪尖，接过你的桨，在新的赛道上向前。我们记得你的风骨

0: 你的坚守，你的期盼，并把它活成了今天的答案。
1: 千年的风吹过同样的江面，不变的粽香裹着同样的心愿。
0: 传承不是复刻过去，而是带着你的血脉活出新的篇章。
2: 端午的回响从来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每一代人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的热血故事。
3: 逐浪破风，生生不息，情怀更续，代代潮涌。
2: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准时来到每天的亲子课堂，我是主持人付瑶。在这个温馨的夜晚，我们相聚在电波之中，一起探讨亲子成长路上那些重要的话题。今天呢，我们将聚焦一个对家庭影响深远的病症——唐氏综合症。这不仅关系着特殊孩子的未来，更牵动着每一位家长的心。为了呢，让大家更深入地了解唐氏综合症，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到了这方面的权威专家吕琦老师。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我们将在吕琦老师的专业讲解当中，打开知识的大门，为孩子的健康成长助力。那么，我首先来介绍一下吕琦老师。吕琦老师呢，是中国康复医学会儿童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言语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也是呢黑龙江省孤独症协会理事委员，黑龙江省慢性病管理学会委员，黑龙江省言语和语言障碍委员会副会长，同时呢也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家庭教育高级讲师。那么在这个儿童成长的这些相关的问题上，吕琦老师也是一个非常资深的专家。吕老师您好，欢迎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5: 你好，付老师。
4: 那么我们今天啊，这个讲的是这个唐氏综合症。您能先给我们这个首先介绍一下唐氏综合症的这个词，其实不陌生啊，但是它所包含的具体的意义，可能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包括我，可能都不是特别的明晰。您能详细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唐氏综合症到底是个怎么回事的吗？
5: 唐氏综合症的孩子，他首先啊，他是存在智力方面的一些障碍的。然后呢，就是我们能知道，正常来讲叫国际脸。我们首先一个就是从一个面部就能看到，你会发现他的眼距啊比较宽，然后呢，这个是一个低鼻梁。同时呢，就是一般的孩子呢，一般长得都是比较这个比较胖一些，而且呢，就是在前期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说唐氏的孩子呢。他其实呢，在这个智力的发育过程中呢，他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他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智力才会出现一个停止。同时呢，就是我们从一个字面意思来讲的话，唐氏综合症的孩子呢，正常来讲我们说是21-3T出现了问题。
4: 就是他的这个
5: 染色体，
4: 染色体
5: 对，他是属于染色体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正常人呢，一共是。这个23条46对这个染色体，它呢是在第21这个染色体的时候，它多出了一个小尾巴，出现了这个基因染色体的问题，导致呢出现了这个唐氏综合症，也就是说出现了智力方面的一些问题。
4: 我们就是包括怀孕的时候啊，通常一些孕妇呢就会去做这个唐氏的筛查。那么这个唐氏的筛查大概这个能够筛出的概率，说是不是能够达到多少%都能够检出吗？
5: 其实正常来讲，我们说啊，就是原则性是在这个孕期的第11周到13周，我们会进行一个唐筛。如果这个唐筛出现问题的时候呢，我们有可能有的会在第15到20周期间，有可能我们还再继续做一个唐筛，
4: 再次做一遍，
5: 对，或者做一个羊水穿刺。来看的是。

0: 否有这个出现这个问题。那正常来讲，如果说家里要是有这个唐氏的这个
1: 有
0: 我
1: 病史，有
0: 对
1: 些家族病史。
0: 对家族史，那我们有可能直接就会做一些这个羊水穿刺来看呢，它是否存在这个唐氏综合症。
1: 我前两天啊看到这个有一些媒体相关的这个信息，就有一个家长，她是个孕妇，她发现了，就是她做唐筛的时候呢，发现说就意思是她这个应该是有很大的概率，这个孩子是个唐氏的孩子，然后呢，她还是要坚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可能这个医生可能要劝掉她，这个把这个孩子可能这个就不要这个孩子，再去重新这个孕育一个新的，她可能坚持要把她生下来，那就是医生比如说，她觉得这个概率很大了，那么还有可能不是唐氏的这个孩子的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0: 其实这种可能性很低，
1: 就是是，
0: 很
1: 其
0: 低。
1: 实就是医生检查出来说，就是唐氏的可能性比较大，这种还能是个健康的孩子的可能性就比较低了。
0: 对，其实正常来讲，我们做这个唐筛的话，它的准确率还是很高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一些家长呢，会带着一个侥幸的心理，他会觉得，这个几率肯定还是有的，我没准有可能就是这1%，那或者呢，我呢，有可能说的，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尤其是哪类的家长呢，他的侥幸心理更大呢？就是我们刚才说了，正常呢，我们在11到13周和15到20周，我要做一些这个唐筛。那有一些家长有可能过了20周了，
1: 就是这个时间段没有掌握好。
0: 对，他过了，过了以后呢，这个时候呢，那正常来讲，我们说检测的过程中，有可能就会跟他讲说，这个几率有可能变得，这个有可能会高，也有可能低，也就是说，我们说在没有在规定范围内呢去进行检查的时候呢，
1: 就不
0: 他，
1: 能保证它的这个概率
0: 对，
1: 更
0: 这
1: 加
0: 个，
1: 准确了。
0: 对，这个概率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偏差，那有可能说从1%就到了10%的这个概率了。那有的家长就认为我有可能是，包括有的家长呢会出现什么呢？就是在我身边，很多这个糖宝宝的家长都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心理，就是说，她的朋友在怀孕的时候唐筛没过，然后说：“你看，
1: 生出来也没问题。
0: 那生出来也没问题。那她觉得，那你没问题，我也没问题。然后她生完这个孩子就有问题了。
1: 就是其实因为我们也曾经看过一个比较著名的那个糖宝宝，就是那个周周
0: 周
1: 哈。
0: 周，
1: 对，这个是大家能看到的，或者是被宣传的比较多的，大家能看到他的样子。他呢也是经过一系列的训练，实现了自己的一些价值。那就是咱们说，其实每个家庭如果说真的是养育了一个糖宝宝，他可能付出的东西就会比正常的孩子要多得多，是吧？
0: 如果说我们注重了他前期的这个训练康复的话，他其实这个我们为他做的事情就不是那么多。这个就是说怎么说呢？我们知道啊，就是从一个症状上来讲，糖宝宝他呢，我们刚才讲了，他有一个国际脸儿，就很多糖宝宝长得都是大同小异的。那
1: 就是这个国际脸是什么意思？就是国际，就是全世界的糖宝宝长得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
0: 对
1: 的
0: 对，都是这个样子，都是这个样子。然后呢，有一部分的孩子呢，他伴有这个先天性的这个心脏方面的一些缺陷有的孩子有可能需要去做一些后期的手术啊，有一些孩子有可能慢慢发育就会好了。
1: 有些孩子，有些糖宝宝可能伴随着先心病。
0: 对，还有呢，就是说在他们呢，会在前期呢，有一部分孩子会出现吞咽障碍。
1: 吞咽障碍。
0: 对，他吃东西会有很困难，那有的时候有些孩子有可能他也没熬过这个婴儿期。
1: 就是喂养方面会有一些更大的难度，所以他可能婴儿期就不能够很顺利的长大了。
0: 对，因为我们刚才讲了，你这个伴有先天性的这个心脏病，外加上这个
1: 就
0: 我的吞咽障碍，
1: 就是养起来就比较难。
0: 对，有一部分还有可能说在小一点的时候，婴儿期就已经就夭折了。还有呢，就是我们说，随着后期呢，他们呢很多的这个糖宝宝呢，他喜欢吐舌头，伸着舌头，其实他是舌头没有力量，但是呢，我们刚才讲了，原则性来讲，大部分的糖宝宝，他的智力呢，一般会在9到13岁之间的时候，他的智力会停止，
1: 就是， 正常来讲，九岁之前他的智力还是按着正常这个脚步能够进行发育的，是这意思吗？
0: 对，而且呢，他在前期的时候，

0: 他要比我们正常的孩子相对来讲要聪明一些。
1: 哦，那就是您这个想法，那就是其实在9岁之前，我们也不太能看得出来是不是糖宝宝吗？
0: 是能看出来的，因为我们说了他的这个正常他的面容。
1: 就是面容长得像。
0: 对，我们一看就能看出来，而且在出生的时候，就是说医生也会跟你讲说这个孩子是个糖宝宝。
1: 那就除了他的面容，那就是您说，就是他9岁之前，其实可能，他的智力发育也好呀，他可能比正常的孩子还要再好一点。那其实就是除了面容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能够判定说这个是糖宝宝的这个方法吗？
0: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染色体的这个检查呀，
1: 就基因方面
0: 对，
1: 啊。
0: 基因方面的检查，那我们也能判断出来他是个糖宝宝。那在前期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现在的家长呢，为什么说最后糖宝宝到后面都是伴有这个智力的问题呢？第一个，他智力停止；第二是什么呢？很多的家长觉得呀，这是个糖宝宝，他的智力就是差的，他不会去注重他的培养。然后呢，很多糖宝宝呢，我们刚才也讲了，他有这个吞咽的障碍，他还没事吐着舌头，他说话这个力量就不
1: 语言
0: 够，
1: 有一些问
0: 对，他
1: 题。
0: 的语言会有一些问题。你会发现，他有的时候他肢体语言特别丰富，他有可能带着调，然后手开始这个比划着他要表述的事情。那在这个时候呢，家里就认为什么呢？他小，那我们呢，只要完成日常的生活就可以了。所以他没有注重他的后期的这种康复，那就导致说是什么呢？这个孩子前期的时候，有可能我们讲3岁以前跟其他正常小孩儿，我们的喂养方式啊、教养方式啊都差不多，但是呢，有可能语言方面有一些问题，那我们家长呢也没过多的去在意。那随着他的年龄的增长呢，他的智力开始停止的时候，我们知道正常来讲，6岁孩子开始上学。那很多家长一般都会在5、6岁的时候，会关注这个孩子，觉得说，哎，是不是应该能学点什么呀？那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他和他实际智力停止的年龄相差的时间就开始缩短了。那有的孩子我们说重一点，到9岁他的智力就停了。那9岁智力停了，我6岁家长开始注意了，觉得还可以，就是说话有时候不清楚，你能去有正常的交流。那这样的话呢，他后面的3年，家长想去教一些其他东西的时候，发现特别的难。因为什么？因为很多唐氏的孩子，他有些时候他真的是比较，就是我们说的做一件事情很执着啊。他们虽然性格是温和的，但是他们也会做一些事情，就是说认死理儿。我们讲他，你再去修正他的时候，就变得很难了。再加上他的这个环境的因素，这就导致呢，很多唐氏的孩子呢，就是到了我们说11、12、13以后，他的智力也停了，我们想教也教不了了，然后他呢就很难融入社会了。
1: 李老师，您刚才讲到一个信息啊，这个也是可能，我觉得我也不太知道，就是糖宝宝他的这个情绪上通常是没什么问题，相对来讲都是比较温和的。
0: 对。
1: 他不像这个，就是可能这个一些这个过度症儿童，他可能情绪的管理上是有一些问题的。一般的唐氏的宝宝都是相对来讲，与人沟通的这个情绪问题都是完全 OK 的。
0: 对，而且他也愿意跟你沟通，因为他没有社会交往的障碍。
1: 糖宝宝其实没有社会交往方面的障碍，他就
0: 对，
1: 是只是说智力的这个发育在某一阶段停止了。
0: 对，这个就是我们所讲，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说，第一个，他是有这个相应的这个数据可查的，同时呢，我们在前面的临床过程中呢，就是也确实是验证过。你像我们做过最小的糖宝宝，8个多月。8个多月的糖
1: 就是
0: 宝宝，
1: 8个多月，我们就是应该就只是从这个面容上判定他就是，然后做个基因是有问题的。
0: 对，而且就是说出生以后呢，这个医生已经跟他来去讲了，是一个糖宝宝，8个多月，吐个小舌头，然后来了，我们来给做训练，后期呢做到2岁多的时候，将近3岁，那这个孩子他说话没有什么问题。而且呢，就是你会发现背古诗啊，干什么都是可以的。后来呢也去了正常的幼儿园，然后也跟家长去讲了，那你要在这个阶段，在他智力停的前
1: 之
0: 面
1: 前，
0: 之前，我们要
1: 尽可
0: 多
1: 能
0: 去，
1: 多的去给他做
0: 对，
1: 一些
0: 给
1: 东
0: 他信
1: 西，
0: 息，给他信息，培养他很多的能力。那让他怎么样呢？ 就是虽然他不可能是班级里学习最好的，但是最起码他能跟上，
1: 就是能够在这个正常跟大家正常的进行沟通，能够理解正常常规的一些认知都没问题的。
0: 对，这个就是他的预后是非常好的，包括我们后期也是一直在做一个，有一个三岁的孩子家里边就是也很关注，用了四年，跟了四年的训练，后期上学了，现在也特别的好，就是这个会打架子鼓，然后上学呢也能跟着去上。那我们所说的就是他其实预后啊，包括很多资料上也显示，这个你像英国有个唐氏的孩子，他后期都已经上到大学毕业，可以去就业。
1: 就是您能给我们说一下，就是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宝宝就是个唐宝宝，但是呢，在这个他出生之后，我们能开始训练的这个时间段，我们就开始进行了训练，然后一直训练到了他这个智力停止发育的这个阶段，他最好的这个程度能达到一个就是跟正常普通的人的这个智商啊、交流啊、社交呀这些都没问题的一个状态吗？
0: 他可以去进行一个正常的沟通，
1: 嗯，
0: 但是当然了，你不可能让他去做过于这种精细啊，或者说这句话的时候，有可能说得需要转 N 个弯儿啊，那这个肯定是要差一点的。
1: 但是他作为一个就是正常常规的那个这个中等水平的人是没问题的，
0: 是没问题的。
1: 哦，那其实还是就是说，我觉得那就等于是这个问题其实还是可以从某种程度上去把这个糖宝宝这个问题解决掉的。
0: 对，它是可控的。因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啊，正常来讲，我们在临床上这种所谓的糖宝宝，我们知道他智力啊是天生的。一个孩子出生以后，他的智力高、智力低，这都是天生的。那他的智商呢，其实是可控的。也就是说，什么意思？我智力很高，但是呢，我出生在一个很偏远、很偏远的一个小山村里，我也没见过什么，我也不知道这个汽车里边是什么样的，
1: 就信息比较少。
0: 对，然后我呢，有可能说跟这个城市里的孩子，我们一起去认一些东西的时候，有可能我就不如城市里的孩子。那他的智力没问题，那他为什么不如他？因为他接收的信息不够。也就是说，这个接收的信息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智商。因为正常来讲，我们知道正常的智力啊，我们说一般都是在这个90到115之间，这都是一个我们说智力
1: 正常的范围。
0: 对，
1: 嗯，
0: 然后你到了115往上的时候，我们说
1: 比较高智商了。
0: 对，就高智商了。那很多这个糖宝宝呢，他一般呢都是在90以下。
1: 就还是中下等。
0: 对，他还是一个中下等，但将将及格。
1: 就是也还是 OK 的，
0: 对，将，所以说他可以有正常的这个生活和工作。当然了，就是我们知道这个糖宝宝到后期，在这个生育方面，他是有问题的。
1: 糖宝宝在生，就是他的这个生育能力是有问题的。
0: 对对对，然后你其他的话呢，他问题就是我们说不大，而且呢，就是说正常来讲，这个寿命呢，有可能也就是在这个40-50岁左右，
1: 也是偏短的。
0: 哎，对，相对偏短。但是也有一些资料也显示，也有到60多岁的。那这个时候就说是什么呢？你在前期为他建立的这个模式是很重要的。
1: 糖宝宝他这个就是您说的这个生育能力方面，是他会遗传，还是说他这个就不具备这个生育能力？
0: 他不具备
1: 啊，
0: 他
1: 不
0: 具
1: 备，
0: 对，你
1: 就是染色体的缺陷。
0: 对，因为这种基因染色体它是不具备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所说对于这个糖宝宝来讲呢，就是你要想提高他的生活质量的话，你在前期为他去做一些事情的话会更好一些。
1: 那么就是我们在他这个智力发育的这个停滞期之前给他做更多的训练。
0: 对，就像我刚才我讲，我这个8个多月的孩子，他来的时候呢，就是家里一开始呢就是觉得说的，你看有没有这个可能啊？然后呢，也很配合，也很配合的过程中，我们就是为这个孩子后期就在做训练，在做的过程中也不断的在跟家长去讲，说虽然他是这个样子，但是如果说我们要提高他的这个生活质量的话，还是要为他去做一些。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很多的家长其实都很羡慕， 这个糖宝宝的家长，因为我们在康复科里有很多的孩子，我们知道各式各样的。
1: 那可能糖宝宝应该是最容易见效果的哈。
0: 对，因为他不存在社会交往障碍，他愿意交流，愿意沟通，然后你帮助他把他的这个，就是我们说口腔的力量建立好啊，他说话的清晰度上来了，然后他又能去学一些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糖宝宝他真的就是说很多家长他很喜欢他，因为他可以去交流啊，有礼貌啊，然后帮这个很多一些其他的家长啊去管管事儿啊，在家里啊也会做一些事情啊，就是因为他很细心嘛，他很细心，然后就是周围人对他们也是非常的就是我们讲说也很喜欢，也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和他们在一起玩儿。
1: 吕老师，就是糖宝宝，除了他，比如说智力会比较早的停止发育之外，还有像您刚才讲的说，糖宝宝们一般他的这个语言发育，可能因为他口腔的问题，语言发育会有一些问题。其他方面的，就是除了智商以外，还有什么样的一种，就是比较明显的跟常人有异的这些方面吗？
0: 其他的话，我们讲就没有什么了。
1: 就是其实还是正常，相对正常，OK 的。
0: 对，就是有一部分糖宝宝有可能长得这个身高有可能不是特别的高，
1: 身高。
0: 有一些有可能会存在这个断掌，就是他这个手纹它是
1: 是，
0: 断的，
1: 是断掌，
0: 对，就是也就是这些方面，因为最大的问题它还是我们说是存在一个智力的障碍。
1: 那就是他最大的这个问题，还是就是说他智力会在某一个阶段，就是人家可以继续往前发展，但是他就到那儿就停掉了。
0: 对，所以说他是在跟时间赛跑，他能跑过时间的话，其实他后期这个我们说这个状态是非常不错的。
1: 那就是说，就是他这个智力停滞之前的这个阶段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0: 对，就是你越早干预，对于他来讲就是越好。
1: 那么他们就是，比如说，我们把它分为，比如说0到3岁这个婴幼儿期，然后3到几岁，他这个每个时间段是不是我们训练的侧重方向都是不同的？
0: 是这个样子，就是首先第一个，我们肯定是要给孩子进行相应的评估，要看他和正常的孩子相差多少，然后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为他下他的这个训练的这个个人计划，我们正常来讲就是 IEP 的计划，让他呢能怎么样呢？能快速的提升他的这个基础的这个能力。
1: 那么就是比如说，咱说就是婴儿期阶段，就可能3岁之前，我们可能是训练某些方面吗？是比如说语言方面，还是说行为方面？就是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侧重方向的不同？
0: 3岁以前的话，我们更多还是完成什么呢？就是言语和语言这两个方面。这个言语是什么呢？我们先让他说清楚，因为很多唐氏的孩子，就是我不知道这个，
1: 他是口腔肌肉的问题，还是他哪些方面的
0: 他
1: 问题？
0: 一方面我们说了，他是这个就是他的这个症状，他就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是呢，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通过康复训练可以去来为他修正。你比方说，他没事总吐个舌头，因为他舌头出生以后本身就没有力量，那我们去建立这个力量，那肯定他就会更好一些。甚至包括他的这个吞咽的问题，我们把它都解决掉，那他也愿意去沟通，他更多的时候他就愿意去说。所以说呢，我们在3岁以前，更多是什么呢？完成他能够正常的交流，能去说，然后呢，他去理解周围的一些事情。这样的话呢，到了这个4到6岁的时候，我们可以就完成什么了？建立他的一些逻辑思维能力了。那他能有逻辑思维，他就可以具备了一个我们所说上学的能力和学习一些他所喜欢的一些事物的这种能力。
1: 也就是您刚才讲哈，这个糖宝宝其实通过学习，在某些方面或者是某些阶段，可能比这个正常的孩子还要显得更加聪明一些。他们是不是就是比如？

0: 是
1: 跟染色体是有问题的嘛。嗯，
0: 对，但是他到了康复这边来就不一样了。康复这边也跟他讲，他确实是一个智力障碍的孩子。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可以去提升他的能力。
1: 嗯，
0: 提升能力，然后家长就是后来也是这个也是抱着一个试试看的角度，因为他认为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所有人这个心里都会觉得，你看你都说他是一个智力障碍了，你还说提升他的能力，那你说这话就是一个病句。我们大家更多都是以一个孩子的智力衡量一个孩子是否是正常的一个标准。但是呢，其实呢，我们说正常来讲要给孩子是什么，更多的是一个社会性，他能融入社会，他就是一个我们说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人。那即使他的智力他再高，他融入不了社会，就像我们说这个自闭症的孩子，那有一部分自闭症的孩子他的智力特别的高，但是呢他融入不了社会，那你也不能去讲他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人。
1: 就说到底，人还是一个社会属性的更重要的一方面哈。所以说我们说可能这个孩子在出生的阶段他某些方面有缺陷，比如或者说是包括孤独症的孩子，包括这个糖宝宝们包括一些发育迟缓的孩子，他可能在这个出生的基础上比正常的孩子要低。但是我们康复的意义就在于，虽然他有一个很低的基础，但是我们通过我们的一系列的康复训练也好啊，包括这个治疗也好，能够帮孩子在这个低的基础上达到一些成长，能够让他更加接近于我们所说的正常的这个范围，让他能够将来在这个社会上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状态。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方案。我们无法说他原本就存在的这个基因缺陷能够通过我们的治疗把它去弥补，这个我觉得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能够让这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第一个得到很好的照料，第二个在他长大成人之后，他能在社会当中拥有一个很好的比较和谐的一个生活环境，然后自己也能掌握一些很好的生活技能，在这个他的人生路程当中啊，都能过得很舒适。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这个怎么说呢，就给孩子这些一些治疗的一个意义。我们没办法说做到我们把这个病给他治愈，但是我能够让他生活的状态很舒服，我觉得这就很好了。
0: 对，就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现在我们国家也按照这个国际的这个康复这个理念，也就是说我们经常去讲说 ICF 的一个理念。这个 ICF 理念它主要讲的是什么，就是说不管这个孩子是有问题还是没问题，那我们都要尊重他，他是一个人。
1: 对，
0: 而不是说去觉得说哎呀他有问题他就不行了，或者说我们有的就是把这个孩子当一个小动物去养了。那这个现在的理论呢，说是什么？只要我们能通过这个康复训练，家长呢能得到相应的配合，他最终呢，他是可以做一个我们所谓的完完整整的一个人，
1: 就是他可以走完他自己的这个有尊严的有找到自己的这个位置的一个社会属性的这样的一个人生。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挺圆满的过程。
0: 对，而且他也会很开心，他非常的开心。对于家长来讲，我认为他也是很开心的。就是像刚才我讲，我们之前有一个这个宝宝，这个宝宝我们可以管他叫乐乐啊。这个乐乐这个孩子其实给我的感触是最深的，就是我刚才讲3岁，他当时呢是一个什么状态呢，他就认为说，你看这个我这个事业这么优秀，
1: 怎么会有
0: 各方面都好，对，有这么样一个孩子。然后呢这个乐乐的大姨，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人。他当时呢就跟这个乐乐的这个爸爸去讲，他说你觉得你很优秀，那咱们就为他去做。然后乐乐爸爸就说这个大姐，你想一想，人家医生都说了他是一块烧坏的砖，你就不要去想了。后来大姨说，这个样子我来带他去训练，我来带他训练，那好与坏你不要去管，

0: 后来这个就是这个乐就一直在我们这训练。刚来的时候也是说话也不是很清晰，而且呢，我们知道他呢相对来讲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比较倔，比较倔。虽然性格是温和的，但他比较倔。那我有次在查课的时候，就是看到他上这个小组课，老师呢让他去上那个前面去指一个蝴蝶，然后他呢就把这个手就一直指着这个蝴蝶。后来我进去以后，我说：“诶，他为什么指着这个蝴蝶？”然后老师说：“我让他指完让他下去，他不下去，他就要在这指着。”我说：“那这么指着他会很累的。”我说：“我不相信。”我就去把这个乐乐这个胳膊，我就给他往下去推。我推下来以后，他就指；推下来他还抬。那后来我发现，哦，确实是这个样子。这种状态的时候持续了，应该说有半年多吧，半年多。后来呢，就是我们通过训练不断的调整，他就跟以前就不一样了。同时呢，就是爸爸呢，是因为一次什么事情呢，对他有一个改观呢？就是有一次大姨呢和妈妈说要出去，然后跟爸爸讲说你先领他在公园里先领他溜达溜达。那爸爸就无所事事的就在旁边跟着，这个乐乐就在前面跑，完了突然间过来一个孩子，过来一个孩子就撞到这个乐乐了，然后爸爸当时就是顺口说了句说这个儿子你揍他，就是非常非常简单，然后没成想这个乐乐就去打这个孩子去了，然后他爸爸马上就制止了，制止以后说。我的儿子可以呀、
1: 能听懂爸爸说啥哈？
0: 对，在那一瞬间的时候，就是这个爸爸就有很大的一个改观。从最开始的时候，我记得就是他前面做训练做的那半年里，爸爸只是送他来那次和过年时候把他接走的那一次出现过。后来呢，你就会发现，一两个月，爸爸肯定就要来一次，因为家是外地的。那就要跟这个孩子在一起玩啊，包括我们有活动啊，也变得就是特别的积极了。那这个孩子也是从最开始啊，就是说话也不行，然后理解也不行，到后期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了呢？就是不能说生龙活虎吧，但是他确实就是在很多的时候，跟着这个老师啊，跟着他大姨啊，斗智斗勇呢，那也知道了。我要发现这个人好欺负，有可能我就有可能说的，他也不一定是欺负啊，他就去有可能去跟人去闹，那我发现这个人很严，那我就去听这个人去跟我来去讲，后来呢，就是一直我们说康复了是4年左右，上学去，上学以后就是这个妈妈当时就是也在挺提心吊胆的。因为我们知道他确实是存在智力方面的问题，到后面，后来呢，我们跟妈妈说的，你呢不行的话是这个样子，你上午让他去上学，你下午呢找一个老师专门辅导他的文化课，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咱们笨鸟先飞嘛，对吧？也不要去想着跟人家同龄的孩子是一样的，那妈妈就是做得特别的好。我觉得这个就是后期的时候，有可能是因为孩子从一个，就是我们说家长认为这是一个有病的孩子，全家人因为他变得很悲观，到后面的时候发现看到这个孩子看到希
1: 有
0: 望的
1: 希
0: 时候，
1: 望了，
0: 哎，全家人都很积极向上，然后呢，他就这个下午的时候就有个老师专门来教他文化课，那他也真的就是。这个让大家也看到了很多的这个惊喜，包括我记得过年的时候，那个这个乐乐妈妈给我发视频，她说：“哎，那个吕老师让你的学生来给你拜个年，完了给我拜年。拜年的过程中，我就看他，我说：‘哎，你这大过年的还让他写作业？’他说：‘吕老师，你知道吗？我们只是三十的那一天。’”下午，我们是让他玩了，没让他去学学东西。但是我们从初一就一直都是，已经开始在学习了，因。

0: 因为老师也回家了嘛，给他就是准备了2台手机，一台手机对着作业，一台手机呢对着这个孩子的这个脸，来监测他。那现在这个孩子现在今年已经上，应该是4年级了，很不错，真的很不错。就是，我们讲学业方面确实是不是特别优秀，但是他能和4年级的孩子在一起玩啊，或者去学习啊，包括他学架子鼓，妈妈说我真挺意外的。到了学架子鼓的那个地方的时候，人家告诉我，这个得敲空敲敲空，然后有这个节奏的。他说我听了以后我都听傻
1: 就是挺复
0: 了，
1: 杂的一件
0: 对，
1: 事
0: 他
1: 儿
0: 说
1: 哈。
0: 我真的很难，我觉得。但是他说没成想我儿子他真的他就在去做。然后现在呢，就是妈妈呢，就是对这个孩子，就是我觉得这个希望也是变得越来越大了。不像一开始了，一开始当时说，哎呀，这个刘老师他只要能去会花钱就可以，我也没指望这个孩子怎么样。但是真的现在这个孩子就是往一个好的方面去发展。我认为这个孩子到后期的话，应该上到职高应该是没什么问题。这个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
1: 真实的故事哈，
0: 对，这都是真实的。因为这些年我们做的唐氏的孩子，就是应该说也挺多，但是能把训练坚持下来的确实是不一样。包括我可以讲，就是说这个乐乐这个孩子，当时这个他们从他老家过来的孩子，他俩是就怎么说呢？就说还有一个小女孩，他俩的年龄是一样的，
1: 嗯。
0: 年龄是一样的。爸爸妈妈呢也是高学历的人，但是呢，当时呢，这个爸爸妈妈就是第一个反应是说，你看他以后就是智力问题。第二是什么呢？觉得没有人能陪这个孩子做训练，他间断了。两个孩子就是年龄还是相仿的，但是后期的时候，就是我问这个乐乐的妈妈，我说因为他们两家也认
1: 就是
0: 识，
1: 那个孩子怎么样
0: 对，我说
1: 啊？
0: 他怎么样？他说那个孩子现在在培智学校
1: 嗯，
0: 呢，
1: 就是有差距了，已经，
0: 对，已经有
1: 嗯。
0: 差距了，说话也不行，然后那家长的状态肯定也不是说特别的健康，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首先第一个他也是在自责。他觉得，你看当时两个孩子差不
1: 差
0: 多
1: 不多，
0: 了，
1: 嗯，有机会的，其实。
0: 对，但是呢，你这4年扔掉了，他的孩子上不了普小，人家的孩子上普小了，他想再为这个孩子做的时候，就变得很难了。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再为他去评估的话，有可能他的能力，也就是说在2、3岁这个状态，那也已经到了这个咱们说的几岁这个年龄段了，那也没有这个几年了，因为有的孩子有可能，大部分孩子到9岁智力就停掉了。你的训练呢，你的所有的这些，它都是有障碍的，甚至你训练的时长，它都已经变了。然后，家长就变得就是我们所说的特别的后悔，觉得哎呀，我把自己的孩子有可能耽误了。那但是，你要知道，在这4年里，真的是这个样子，就是家长为这个孩子付出也很多。像我刚才讲说，这个乐乐的大姨，每天就是只要就是说的，像大姨说的，说只要不下刀子，我肯定要
1: 陪
0: 领
1: 他
0: 他
1: 来训练。
0: 来训练。最开始的时候气息不太好，因为大姨年龄也比较大了，就弄了一个小自行车，天天的就是说就拽着他。后来我跟大姨说：“我说你不能让他去这个拽这个自行车啊，那他的气息没有力量，他平时运动也肯定也是不够的。那你应该让他每天走一走，就是你说完以后，第二天人大姨就不让骑自行车了，就让他走，那也是一样的，让孩子去体会。包括老师有可能教他说，大姨有一天跟我讲，他说这个老师教他扫地，然后老师跟我说，他好像不太理解这个草地是什么意思。他说："你能不能有时间，你领他出去去看看什么是草地？"然后他大姨呢，就领他到这个在外面看到草地的时候，他就让这个 乐趣。

0: 说你来你摸一摸，这是什么呀？摸完了以后，然后这个想了想，完说草地，哎，给大姨弄得就特别的高兴，说哎呀，你看他最起码他有一个联系了，就是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讲这也是康复训练的一个魅力所在，但是呢，我们说。不是说，哎呀，那康复训练，那它能解决这么多的问题，那你怎么不去把它给完全弄好呢？但是因为它确实有它实质的这种症状，而且呢，这个康复的时间我们一定要恰到好处。如果说你说这个越晚越去康复的时候，
1: 效果就差很多了，肯定是，
0: 对，
1: 对，
0: 大脑也长成了，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日常的这个生活中建立的习惯。也建立了，然后呢，你让他去真正做我们要做的事情，这变得很难了。我们也见过8、9岁的这个唐氏的孩
1: 那基本上应该就定型了呗。
0: 子，对，哎，来这做训练就特别有意思。这个孩子，他可以跟我们去比划这个手语，这个手语
1: 啊，
0: 啊，这个手语。
1: 手语。
0: 对，手语特别那什么，就是他自己拿手，他给他把它变成一个手机，然后他就在那
1: 啊，就这个手语还不是这种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手语，
0: 对
1: 是
0: 对，
1: 他自己的一种表达方式，通过
0: 对
1: 手来去表达的这个一个方式，他自己的语言。
0: 对对，一个很形象的，形象的，他打电话，然后妈妈就跟那小翻
1: 小翻
0: 译
1: 译啊，
0: 啊，对妈。
1: 他在干什么？
0: 对，完了说他在干什么？我妈妈说他在给他哥打电话呢。他说哦，然后他就在那一边打电话一边带着这个语调，就这样，就你看很像是那么一回事儿。后来呢，就是说这个孩子，我们当时跟家人也在讲，说年龄比较大，那我们在做训练的过程中，更多只能说是做到一个改善。后来呢，家长呢，就是说起初的时候呢，他觉得。那就先试试吧。哎，在试的过程中觉得还可以，觉得还可以的时候，就是我有的时候很多家长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他认为，哎，他比以前强了，确实是比以前能去说一些了，然后呢也认识一些了，他就把这个孩子领家去教去了。他认为在家里可以教，但是我们知道，在家里能不能教？能教。那你。没有老师的这种指导的时候，他教的过程有可能就变得天马行空了。那有的时候呢，就是有可能说教的难了，孩子不理解。哎，有的时候教简单了，孩子马上就理解了。他掌握不好，掌握不好的时候就变得怎么样呢？就家长的情绪就发生变化了。后来呢，家长来的时候就情绪，我们发现就是波动的特别大。然后我们才了解到。他在家，他说他一直在教，但有些东西，他说我教了，这个
1: 教不会，
0: 对，教了1个月他都不会。后来我们跟他讲说，你教太难了，他是要在一个我们评估的这种监测下来完成的，而不是说的是我想教什么就教什么。那如果说我想教什么就教什么的话，那这个时候对于孩子来讲，他要是真的能去能明白。我们说白了，那这个孩子肯定他也没有什么问题，
1: 而且就是因为这个做了一段时间的节目嘛，也了解了一些，比如说小孩儿、孩子们他的这个成长和发育，接受指令的这一些逻辑在里面。就是可能我们家长对孩子来说，哎，你去把那个什么什么给我拿过来。其实家长可能觉得我教孩子让孩子完成的是一个动作，但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分成了几个部分，比如说你先去到那里。啊，去，比如说先上那个桌子对面，这是一个动作。然后呢，上桌子对面，把桌子上面的那个东西拿起来，把那个东西再给我送过来。这可能你说你去把那个给我拿过来，可能家长觉得这是一个指令，但其实这个指令是要由3个动作完成的。对于孩子来讲，尤其是对这些可能智力上啊，或者是整个的他理解的有一些问题的这些孩子来讲，你要用这一个指令去让他完成3个动作是很难的。那么可能专业的老师或者是专业的这个康复师呢，他们可能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就会把它拆分成不同的步骤，然后由简到难一步一步的完成，可能先完成一步的，然后完成2步的，完成3步的，其实。 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科学的东西在里面，所以说可能不单。

0: 单是说家长看到的，说一个简单的动作完成，就是这个整个的这个老师们训练的过程和教授的过程是有非常多的这些专业的知识在里面的。所以说我们的孩子不论是哪一方面的问题，他可能都需要一些专业的机构和专业的老师去进行评估，根据他的情况来有针对性的去解决孩子的问题。而且这个训练的过程也是比较复杂的，也不是说简简单单的就是我们就爱教他怎么怎么样就能完成的。所以要对孩子尤其是像这个唐宝宝这样的他可能本身存在一些问题的这个孩子，对孩子的训练呀，我们一定要在专业的机构的指导下进行。那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也是真是建议能够在孩子这个智商发育还没有停止之前，到专业的机构进行一个专业的康复训练，让他能够有更好的这种基础去应对未来的生活。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所说啊，就是很多时候家长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就像刚才傅老师你讲的，他觉得这个指令真的很简单。
0: 对，他觉得你就上那儿把那给我拿过来就行了嘛。
1: 对，甚至呢，有可能说你就在那个什么什么上面。那这里边它有可能就涉及到一个什么呢？我们说第一个认知，
0: 对，
1: 我要认识这个东西。第二个呢，这里边又涉及到我们所说的方位，它是否是听了你的这个指令去按照这个方位去做，还是说是按照你手指的这个方向去来去做
0: 的？对，这里头就元素就很多了。
1: 是啊，所以说很多家长就会变得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在训练的过程中，他经常这么去说，他说其实吧，我的孩子什么都懂。那他什么都懂，那你为什么还要去来看呢？他说但是呢，他有可能他表述不了。其实呢，并不是说他是什么都懂，他只是完成了这种指令，或者说我们说认识这个东西，但是他达不到一个理解的状态。那对于这个就是我们所说像刚才我们说这个唐宝宝这样的孩子来说的话，我们知道首先一个影响智力最大的一个因素就是什么，就是记忆，记忆能力，我的短时记忆和我的长时记忆。那很多的这个唐宝宝呢，你没有去建立好这种记忆的这种模式的时候，那今天有可能你说了一句话，去把那啥拿过来啊，随便指了一下子，有可能指了一个杯子，明天有可能说你去把杯子给我取过来，明天有可能说来把杯子拿来。那我们说这个指令它变了，
0: 就孩子可能理解就有问题了
1: 啊。对，他变了，他不明白了。但是这里边关键词是什么？就是杯子。那我知道就是拿杯子，但是我不知道拿这个杯子要干什么，甚至有可能说拿这个杯子会不会对我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所说就会把孩子进行一个误导。那孩子会怎么样？那我就不学了。尤其对于这个唐宝宝的孩子，我们刚才讲了，他很多时候他比较犟，那他觉得是你总是这样来去给我一些不明确的东西，我就不做了，我生气了，他倒没有什么暴力的行为，但是他会怎么样？我生气了，我不做。但是如果说你让他理解了，他就不一样了。就是现在来说，我记得那天看抖音的时候，有一个叫什么乐的一个好像一个组织，他是让很多唐宝宝干什么呢？就是说擦车，开了一个洗车行，让唐宝宝来擦车。你会发现他们擦车的时候他们特别认真。我们现在也知道，很多时候在一些这个社会上的一些这个有一些相对简单一些工作里，这个对于唐宝宝来讲他都是可以胜任的。他为什么能胜任？他为什么能去做？就是说他还是有能力，但是在这个操作的过程中，我们要给他建立什么和他实际能力相符的来去引导他，会对他来讲会更好。甚至我们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要不断的去来给予他一些什么呢？就是所说的一些社会性。就像说有的时候你逗他，你天天去逗他，他慢慢的有的时候他就会怎么样，他就会逗你。
0: 就是我们给他一些社会行为方面的影响，他也就能够有相应的这个反馈给到我们。
1: 对，甚至呢就是说你让他觉得我应该努力的去做。就是你看很多时候我们有一点啊，就是特别有意思在哪儿呢？就是我们说不管是唐宝宝也好，

0: 有智力问题的孩子也好，或者说呢，我们说有发育问题的孩子也好，只要我们讲他有社会性的时候，他能跟外界互动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孩子和正常的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之间是没有交流障碍的。那他有可能在那
1: 但是他们也能沟通。
0: 哎，对，他也能沟通，这也就是说，有的时候也会导致我们说很多家长就忽略了，就是对他的这些教育的一些方式方法，觉得说，哎，他可以，但是呢，就是说他有了这种模式的时候，我们不要让他有一个固化，因为你要知道，对于他们来讲，他一旦有固化的时候，他在理解的这种转换的过程中，他是很难达到一个就是。我们讲的就是灵活性，他完成不了灵活性，完成不了灵活性就很麻烦。那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要在生活中不断的去给他各式各样的这种角色，比方说，我到商场里有活动，那我们可以让他去当一个小演员。那我呢，在这个图书馆里。我想去看书的时候，我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不能喊，哎，我要拿到书以后，我就坐在那儿，看完以后把书要送回去。然后我上坐公交车，我要怎么坐？那也就是说是什么？你要给予他的这些模式，首先一个是什么？是必须要标准的。你不能说这个有弹性，你有弹性的时候，他有可能会怎么样呢？他不会往我们说真正的这个。模式上来去走，就是说什么意思呢？比方说，我们还说这个打人这件事情，那有可能说呢，这个一个孩子把这个糖宝宝给碰到了，那这个我们呢就教糖宝宝说你要打回去。那时间长了以后他会怎么样？他有的时候他有可能他主动的他去打别人，甚至呢有可能别人打一下呢，他已经做错了，但他有可能他还要打回去。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给了他一个认知的模式，就是说你打他吧，他知道这个打，但是我们没有给他一个理解的模式，这个打是建立在一个什么情况下？
1: 就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情况下，
0: 对，就是说你真受到生命受到威胁了，那有可能我要还过去，那没有事儿的时候我也不要去。这个我们东北人说是撩是别人啊，你也不要去撩是别人，那你要把自己做规规矩矩，这样的话呢，他才能去懂得什么呢？社会的规则，因为他是有社会性的，而且他在社会性里面，他建立的模式，我们说也是特别的，就是说怎么样呢？就是他是有一套他的这种认知状态的。
1: 就是，一个家庭啊，一旦有一个糖宝宝，可能对于家长来讲也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巨大的心理负担。那么我们有什么样的这个话能够给这些家长们提供一些心理支持呢？吕老师。
0: 就是像刚才讲的，就是我们以这个 ICF 的这个理论来说，就是我们要尊重他，尊重他。你不能说，有的时候经常会是这个样子。我们有可能都没有去尊重这个孩子的时候，那你就不要去想到别人会尊重他。那我们尊重孩子，然后呢，找到他的兴趣，把他呢，就是说带入到我们这个团体里来。那这样的话呢，他呢。给我们带来的惊喜，有可能就是你意想不到
2: 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愿大家日日身体舒畅，四季平安无恙，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3: 北京时
2: 间感谢大家的陪伴，
3: 20点
2: 我们明天再见。
4: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5: 妈妈，我饿了。
6: 妈，我饿了。
7: 妈。
8: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2: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3: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2: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3: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2: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宏约，
3: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2: 长亭杨柳细雨，
3: 明月梧桐归鸟，
2: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3: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2: 字字珠玑
3: 唇齿留香，
2: 遇见唐诗宋词，
3: 爱上中国文字。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黑龙江省再添350户专精特新企业，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注入强劲新动能；
1: 今天起，黑龙江正式进入汛期，各地各部门关口前移，以扎实举措牢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
0: 系列报道改革潮涌黑土地，看黑龙江以老旧水库清淤为突破口，推动河湖库生态产品价值转化。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起，本台新闻联播推出专栏《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展现新时代共产党员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锋形象。
0: 哈尔滨极地公园和冰雪大世界斩获国际顶级营销大奖，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根据省工信厅认定复核，上半年黑龙江省成功培育出新一批350户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这批企业在创新投入、产业契合度和区域集聚方面表现突出，为龙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注入了强劲新动能。
2: 这两天，新晋专精特新企业牡丹江林润药用辅料有限责任公司交出了一张优异的成绩单，销售量同比猛增近4倍，销售额也翻了2倍多。订单爆发是因为企业的核心产品微晶纤维素今年通过审核，它是药片必不可少的骨架与粘合剂，能让药片在手中不散，腹中精准化开。过去市场90%以上被国际化工巨头垄断。
3: 我们花了5年时间，投资5亿，硬核这项核心技术，完全能跟美国、德国、日本等国际一流品牌同台叫板，价格却比他们便宜了近40%，把大国药箱的辅料主动权抓在了我们自己手里。
2: 在食品领域，林润公司的另一款拳头产品胶体纤维素被银鹭、光明等如期选用，成为保持乳制品丝滑口感的秘密武器。目前全球能生产这种高端辅料的企业只有3家，而林润是其中唯一的中国企业。
3: 专精特新不是喊口号，对我们来说是在细分领域做到极致。
2: 黑龙江龙溪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也是专精特新企业之一，车间内新一批石墨烯远红外散热器正在加紧赶制。同样面积的房间，普通水暖或者电暖器升温10度需要整整3个小时，而用上它只需要40分钟，秘密就藏在这块发热板中。
4: 这就是我们的高温导电发热浆料，这个浆料高温超过200度以上的，现在在我们石墨烯行业是唯一的技术，比传统的水供暖以及其他的电供暖节约运行费用要达到40%到50%。
2: 这款散热器是全国供暖行业里第一个拿到碳足迹认证的绿色产品，它的诞生背后是企业长达8年的甘做冷板凳。从实验室到工业化量产，龙溪新材料一路跨省出圈，
5: 新疆、内蒙还有这个河北、上海、北京都有我们的相应的分公司。除了石墨烯的这个电供暖器呢，还覆盖了我们农业、理疗大健康、纺织纤维，拓展更多的应用场景。
2: 今年新增的350家专精特新企业中，传统食品企业占了近20%。走进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五常金河米业，眼前是全自动全封闭的物联网生产线，2名操作工人动动手指就能满足企业每天400吨的大米加工量。金河米业参与制定了发芽糙米的国家标准，在专精领域进一步延长产业链条，将稻谷吃干榨净。
6: 传统产业它肯定不是低端产业，与各大院校、国家粮院专业的院所把所谓这个副产品都做成高附加值的产品，专注这一粒稻谷，专心干这一件事儿，择一事终一生。
2: 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离不开专业服务商的助力，燃野科技是这批省级专精特新名单中唯一的数字化解决方案供应商。眼下企业正在围绕大庆一家石化企业的技改需求制定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
7: 要专要精，基本涵盖了工业企业的这个所有的应用场景，通过工业互联网思维去帮助企业如何去解决效率成本。
2: 这一批新增专精特新企业高度契合黑龙江省4567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求， 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优势企业占比高达80%，高端装备、食品、新材料三大领域的企业合计占比超过一半。截至目前，黑龙江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总数已达到1346户。
0: 今天起，黑龙江省正式进入汛期，各地各部门关口前移，加强预防，牢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
8: 这里呢是小西安岭小白河水库的施工现场，随着主汛期的全面到来，这里呢已经吹响了防汛备汛的冲锋号。面对山区山谷汇水速度快、短时间暴雨的情况下，河水暴涨的特点，项目将防汛关口前移，在加快大坝建设的同时呢，施工人员还在监测围堰、引水渠的情况，确保渡汛和施工两不误。
9: 进行一天三检，甚至在夜间的时候，增加一检。对这个现场的护坡和围堰的牢固情况，还有这个水文情况进行监测。
2: 在库区的高地仓库里存放着沙卵石、块石等防汛主材，配齐挖掘机、装载机等抢险机械，保障险情发生时物资设备能快速调拨投用。
10: 我们进行着大坝分段式填筑，为了保证过水能力，所以说我们现在是没有进行合龙的，等汛期过去实现三期围堰合龙。
2: 今天上午，武大连池市开展防汛应急抢险实战演练，提升汛期应急处置能力。全省首批水利枢纽智慧管理平台武大连池市山口湖水利枢纽智慧管理平台也投入汛期运行，
11: 可以24小时把数据信息都采集到我们平台，比以前更准确更精细。
2: 牡丹江市海林市新民村历史上曾爆发山洪，牡丹江市针对当地特点，利用山洪地质灾害一张图信息化平台，汇总山洪易发、地质隐患点位的详细信息，联动卫星云图开展可视化研判，
12: 可以更加精确精准地预测山洪来临最佳时机，电话直达，而且是用卫星电话进一步督促，坚决防止漏人。
2: 根据黑龙江省气候中心研判，今年夏季全省雨水整体偏多，大部分地市降水量比常年多1至2成。专家提醒，要注意可能出现的气象灾害。
13: 通过近5000处的雨量站和水位站，对全省河道水情和降雨情况进行实时监控，对全省2229个山洪危险村屯实行专项盯防，全省水库全部制定了一库一策预泄方案。根据气象预报提前预泄腾库，以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
1: 今年夏季偏多的降水不仅会给江河防汛带来压力，还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今天黑龙江多地迎来降雨，各地全力开展排水防涝工作，保障城市运行安全与市民出行顺畅。
2: 今天哈尔滨市主城区遭遇暴雨及降水，预计降雨量达50至60毫米。哈尔滨水务集团针对易积水区域的重点点位，现场架设了强排设备，提前打开雨水收水设施，并设置警示标识。
14: 将这个3000立的泵车呢开到中山路的点位，我们这个3000立的这个泵车呢，相当于1小时能抽干一个标准泳池的水，同时呢配备了1000立的泵车和工程车辆。
2: 目前哈尔滨市50处重点区域低洼地带及易涝点位已经实现全覆盖布控，城市排水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双鸭山市盯住低洼路段、桥洞、老旧小区等容易积水的地方，排查隐患，清淤检修。目前46台抢险车、110多套设备以及防汛物资已准备充足。鹤岗市针对老旧小区、采煤陈县区等低洼易涝区，集中清淤雨水管网、篦子，更换老化井盖，提升排水能力，同时备足抽排设备和沙袋，确保发生险情第一时间处置。水务部门提醒，如遇突发强降雨，应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出行，驾驶车辆要绕行低洼路段、桥涵和容易积水的区域，千万不要强行涉水通行。行人外出要注意避开雨水收水井、排水井和带电设施，不要冒险通过积水区域。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着力破除制约高质量振兴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本台新闻联播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改革潮涌黑土地》，看黑龙江如何用机制体制改革破解发展难题。 老旧水库清淤一直以来在全国都是水利治理的老大难，而黑龙江的一座小城铁力以小型水库为突破口，率先破题，通过机制创新拓展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路径。
15: 宏源古道伊春农业科技是一家主做生物肥料的公司，眼下工人们正在为一批新订单加班加点，这些即将发往外省的有机肥和育苗营养土所用的原料很特殊，是企业花了6000多万元拍来的水库淤泥。
16: 水库的淤泥有机质含量特别特别高，所以供不应求，现在有机肥销量已经达到了5万吨啊，育苗机质已经达到了2万吨。
15: 这些来自水库深处的淤泥如今成了企业眼中的宝贝，可在过去他们却是一座老水库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成长烦恼。东方红水库始建于1958年，长期运行导致淤积严重，整体库容缩减1/5，严重影响了水库的防洪灌溉功能。清淤难，难在哪儿？主要是解决3座大山：资金难、处置难、利用难。去年6月，黑龙江省幸福河湖建设实施方案2025至2030年出台，明确提出推动河湖库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这为东方红水库清淤难题提供了破题的方向。
17: 上审改会制定实施了相关的配套性的政策，按照这个细则去实施相关的项目，我们就敢于迈出这一步敢于成为全国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15: 铁力是制定了全省首个县域水库淤积物资源化利用管理办法，首创水库淤积物三权分置模式，所有权归政府，经营权公开竞价入市交易，承包权由企业持有。机制破局，让沉睡的生态资源成功转化为可交易的资产，淤泥变身有机肥，又反哺黑土地。
18: 有机肥抛洒挺好的，你看今年这个苗，看这个反青和这个粗壮，看着这个苗就能看出来今年秋天的收成也会特别好。
15: 清淤后的东方红水库碧波荡漾，为下游10000多亩良田提供着优质水源。
19: 你看现在水面还这么多，当然呢我库容清容很大了，增加了得是将近20万方的那个库容，能多灌溉将近是近400亩地的水稻地。
15: 铁力方案成为全国水库生态治理可复制经验，目前已经吸引全国70多个地区的水务部门和企业前来实地考察学习。铁力市还进一步深挖水利生态资源价值，正谋划盘活闲置厂房，建设一座现代化的智能立体农场，充分利用淤泥产品构建从生态清淤到资源转化再到产业增值的闭环体系，持续探索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新路径。
0: 过去水库清淤之所以成为老大难，难的不是技术，而是谁来出钱、谁来处置、谁来利用的制度死结。黑龙江主动破题，用三权分置这把市场化钥匙打开了沉睡资源的应用之门，水库不再淤塞，恢复成润田活水的源泉，淤泥不再是包袱，变成了惠企利民的黑金。这一变变出了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新路径，更变出了于细微处见真章的改革启示。改革从来不是宏大口号，而是一次次像这样点泥成金的精准破局。
2: 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5号，黑龙江省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8批81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4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54件，阶段性办结27件。
1: 一面党旗映照着信仰之光，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挺立的旗帜。从烽火岁月到和平年代，从基层一线到攻坚前沿，千千万万共产党员扎根岗位，躬身实干，以担当诠释忠诚，以坚守践行使命。新闻联播今天起推出庆祝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记录奋进身影，捕捉温暖瞬间，致敬每一位以初心立旗、以行动护旗的共产党员。第一期走进大兴安岭丛山之间， 看共产党员王天军如何用初心带领团队守护绿水青山。
20: 苗来了。
21: 山坡上，王天军驾驶着履带车稳稳地向上运着树苗。这里曾经是采伐区，现在要重新披上绿衣。往年湖中林区造林多是落叶松、樟子松、云杉，今年王天军要带大伙儿首次尝试种植娇贵的西伯利亚红松。
16: 我们以前栽树多考虑的是生态效益，现在栽这个红松呢，有可能又考虑一半的经济效益，但是它的成材期很长，我们这代人可能享受不到，但是子孙后代肯定是能享受到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吧。
21: 红松能产松子，一棵树年收益能达到千元，但对环境要求极其挑剔，温度、湿度、土壤酸碱度差一点都活不了。
22: 栽树你看得挺简单，挖坑垫点土，插个一二三四五，但是你想种好不是那么简单。我师傅最神的地方就是走到哪儿这树都活。
21: 树能活的底气不仅仅来自经验，每次作业前，王天军都会把整片山林踏查一遍，哪里有陡坡，哪里容易积水，哪里适合红松扎根，他一一标注清楚，才把队伍领进去。湖中林区海拔高，雷击火、风折树年年发生，补种是一项永无止境的事业。从改良栽植工具到推广营养杯育苗技术，在他手里，造林当年成活率始终保持在95%以上，这个数字在高寒的大兴安岭堪称奇迹。指导完这个作业小队，王天军还要向山里进发，寻找未来五年新的布植点。
16: 别动，这有个草娃，现在别动，我给你拿下来。
21: 林区里这种学名叫蜱虫的草耙子随处可见，他们早已习以为常，但就是这种不起眼的小虫，却让这位森林医生落下了病根。
16: 2020年让草耙咬了，住了15天院吧。家里人说你干这玩意儿别把命搭上，是吧？其实我认为是我的一生是本来也要献给大山的。培土的厚度一定要达到这棵红松的地径，盖过地径。
21: 从选地刨穴到栽植抚育，从业30年来，王天军就是这样手把手的教，一棵树一棵树的看。他带出的上百名营林技术骨干，如今分散在林区的各个角落，成为守护这片绿色的中坚力量。王天军所在的班组累计完成森林抚育3360多公顷，合计栽植近260万株苗木，湖中林区的森林覆盖率已经从87%跃升到近97%。
16: 咱这吧是大兴岭最高点，下边林场一抬头就能看住我，咱这干好了，底下看着咋样了，大伙干的都有劲儿了。你看我种的树吧，能活几十年，我教的人他还能干几十年。树是一代代，人也一代一代。
0: 13号 ，IAI 船舰国际广告奖榜单正式揭晓，哈尔滨极地公园和冰雪大世界双双斩获国际顶级营销大奖。
2: IAI 船舰国际广告奖汇聚全球1000多家企业、4000多件优质作品同台竞技。凭借打造摩洛哥蓝色小镇爆款网红场景，哈尔滨极地公园一举拿下旅游活动营销金奖，成为全国唯一一家5次夺得 IAI 金奖的文旅景区。
23: 打造蓝色小镇的初衷呢，也是这片

0: 这个北非的蓝更契合我们哈尔滨极地公园的这种白和蓝，我们1.0呢更多的可能是平面上的一些结构和创意，但是我们2.0呢其实还原了很多这种立体性的标志的塔楼，其实就是想给游客朋友们一种直接沉浸式进入到地中海风格的这种感受。
1: 今年5月，蓝色小镇全面换新升级到2.0版本，增设特色拱门、复古雕花等标志性景观，实现一步一景步步出片的沉浸效果。依托高颜值差异化场景，蓝色小镇成为年轻群体夏日漫游、休闲拍照的热门目的地。目前全网曝光量已超30亿次，更获得摩洛哥国家旅游局官方认可。本次国际广告奖评选中，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摘得旅游品牌营销金奖，景区打破一季火爆、冬旺夏淡固有标签，从冬季冰雪地标蝶变为全时段、全季节、全域文旅综合体。这个夏天，遇见哈尔滨江上沉浸式演绎和奇幻秀《王的战车》将全新上演，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也正在加紧筹备。
2: 我们又增加了非常多的这种国际啤酒品牌，我们的西区整个湿地的区域也增加了非常多的儿童游乐的项目，也利用我们的天然的湖区增加这种游船呢。我们也希望我们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一年四季都成为让世界的游客朋友们都家喻户晓的文旅名片。
3: 黑龙江夏日独特的清凉不仅吸引了8方游客，更催生出了一股蓬勃的清凉经济。带着黑土地清甜与匠心的龙江特色冷饮，不再仅仅是街边的解暑佳品，他们正以规模化的产业优势加速抢滩全国市场。
4: 在哈尔滨中央大街马蒂尔冰棍销售门店前，慕名打卡的游客排起长龙。进入5月份以后，这里每天都能售卖10000只左右。
5: 这个不行，这个一定要吃，不吃那个马蒂尔等于没来过哈尔滨。
4: 不光经典原味卖得好，文创冰棍也成了新的打卡爆款。索菲亚大教堂、中央大街等城市地标变身文创冰棍，颜值与情怀双在线。
6: 刚买了个马蒂尔冰棍，正好看到跟索菲亚一样的形状，就我来打卡，挺有意思的。
7: 听说这里的冰棍很有名，故意买了一个带造型的，很特别。
4: 借着文旅融合的东风，马蒂尔跳出本地消费圈，在浙江衢州设立大型工厂，产品销往全国多个省市，覆盖知名旅游区。
8: 我们在做的不只是在经营一个简单的冷饮品牌，那我们也是在守护和活化一段流动的百年历史。我们现在在全国已经特许加盟商已经22家，然后呢渠道经营点已经4万多家，包括100多家的这个零售商。
4: 北纬47黄金奶源带加持，加上对标国际的严苛品控，让产自黑龙江的每一只雪糕口感香甜醇厚。这里是位于通河县的百家德冷冻食品公司，11条生产线24小时不停转，日产300万只雪糕。截至5月份，产量已超去年全年的60%。
9: 我们有一款产品啊，就是苏玉雪啊，苏同时也是江苏的苏，雪呢代表的是黑龙江，不只是酥脆和雪糕的相遇，同时也是南方与北方啊相应的一个甜蜜的碰撞，龙江的文化与产品理念进行一个融合的前提之下呢，带入到我们全国的市场。
4: 目前百家德的产品已覆盖全国200多座城市，入驻超过10万家商超便利店。今年企业还将推出20多款新潮雪糕，把龙江文化巧妙植入产品设计，让每一口清凉都承载着故事。拥有近100年历史的南极冷饮正备战全国线上市场，让承载着冰城记忆的经典冰点与文创冰棍走向全国。来自大庆的红宝石冰淇淋今年1季度销量比去年同期猛增超过100万箱，其新品在多平台上线及登顶热门榜单，营销网络覆盖全国超200个城市，并成功将这份北国甜蜜出口至海外。这群承载着龙江文化与匠心传承的冰品军团，正在全国版图上掀起一股强劲的北国清凉旋风。14号晚，动物9179次动车组从哈尔滨站驶出，载着刚刚参加完草莓音乐节的600多位歌迷，驶向大庆齐齐哈尔方向。今年夏季，多场大型演唱会、音乐节在哈尔滨轮番上演。为了满足很多歌迷在跨城观演后当晚回家的需求，铁路部门精准对接活动散场时间，专门加开了定制歌迷专列， 让观眼家

0: 扎返程无缝衔接。哈尔滨站提前对安检仪、闸机、电梯等设备进行全面检修，动态增开安检通道。站内部分餐饮店营业时间延长至午夜。考虑到疲劳的歌迷上车后大多会休息，列车上还提供了点对点到站提醒服务。6月15号到21号是全国第36个节能宣传周，主题是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今天全省公共机构节能宣传周在哈尔滨启动，现场集中展示绿色低碳发展的实践成效与先进经验。过去一年，全省公共机构人均综合能耗下降6%，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下降25%，超额完成“十四五”规划预定目标。新增及更新车辆中，新能源汽车比例从2024年的4%跃升至30%以上。
1: 我们将通过数字化监管平台实现能耗实时监测，确保“十五”期间实现全省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下降8.5%的目标，为全省绿色转型作出示范。
0: 近日，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优特新农产品名录发布，黑龙江省的罗北红小豆、七台河鲜食玉米、林口大鹅、塔河栗子南瓜等8个农产品成功入选。截至目前，全省纳入全国名优特新农产品名录的农产品已达82个，覆盖区域和产业类型持续扩大。近日，220千伏绥化东富牵引站外部供电工程顺利投运，至此，我国在建纬度最高、全年温差最大、首条穿越多年岛状冻土区的高速铁路哈伊高铁外部供电工程全部带电运行。哈伊高铁全程采用电力牵引的运行方式，整个工程共新建开关站3座，改扩建变电站3座，为高铁如期通车筑牢了电力保障。今天是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主题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全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通过以案说法揭示非法金融活动的共性风险特征和新型话术套路，以知识竞猜、趣味互动等形式吸引群众踊跃参与。今天，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2026黑龙江赛区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在哈尔滨启动，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东北农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东北石油大学、黑龙江职业学院5所高校的学生代表，围绕坚定维护国家五大安全的青春使命，讲述了立足专业、干事创业的奋斗故事。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由教育部等12部委共同主办，是国内最顶级的综合性大学生创新实践赛事。
2: 10号至11号，2026年中俄青少年科普文化交流活动在逊克县举办。活动汇集中俄双方师生，通过特色文艺展演、自然科普研学、科创实践体验、非遗文化品读等形式，深化中俄边境科教与人文交流，夯实两国青少年友好根基。
0: 今天，哈尔滨至阿勒泰直飞航线正式复航，通航时间比去年提前近10天。这是目前黑龙江省内唯一直飞阿勒泰的航线，与哈尔滨至乌鲁木齐航线形成互补，构建黑龙江往返新疆南北双环线出行格局。哈尔滨至阿勒泰直飞航线在6月、9月、10月每周一直飞一班，7月、8月旅游旺季加密为每周一、周三2班运行。
2: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3: 感谢收看，再会。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5: 不介意用爱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我是主持人新韵，欢迎大家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一路畅听节目。每天节目播出的时候呢，新韵都会精心为大家挑选一些温暖系的、治愈系的歌曲啊，因为我知道在

第四首歌曲是双笙演唱的《大鱼》。这首歌曲在网络上点击量非常非常高，可能啊，星云说大鱼，大家可能觉得没有听过哈，但是旋律一旦响起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哦，原来是他，原来似曾相识。后面的歌曲分别是思南演唱的《冬眠》，还有宋梦君和文盲苏共同演唱的一首歌曲叫《童话》，最后一首歌曲是老歌了，苏打绿演唱的《我好想你》。今天的七首歌，有几首是你熟悉的呢？又有几首你从来没有听过，满怀期待呢？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听歌吧，一首一首来播放。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朋友们，感谢大家今天节目当中的陪伴，时间过得真快啊！好歌听着听着，今天节目就要结束了。回顾一下吧，今天为大家播放的歌曲是来自山马五个的《月光》，单文杰的《花开乱世》，还有舒俊陶演唱的《感觉爱》啊，双笙演唱的《大鱼》。怎么样，这首歌曲是不是很熟悉呢？双笙这么说，大家可能觉得这名字也很陌生哈。如果说陈元希啊，可能大家就会熟悉一些了。后面的歌曲是思南演唱的《冬眠》，和刚刚播放的这一首宋梦君和文盲苏共同演唱的通话啊，名字叫通话。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现在为大家播放是苏打绿演唱的《我好想你》，也希望这样一首歌曲能够治愈收音机前的你。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我是欣韵，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一本好书，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南北大街东西走，十字街头人咬狗，捡起狗来砍砖头，是道教砖头啊咬了手。有个老头才19，嘴里嚼藕，他喝着酒，从小没见过这种事儿，是三轮啊拉着火车走。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到凤凰城里边的铁金牛还有铁银牛啊，这两个人在主将盖苏贤的近前讨些令箭，要打一阵。二位将军可要多加小心，不劳元帅嘱托。就这样，铁金牛、铁银牛带领5000人马就杀出了凤凰城。到了凤凰城外边以后，铁金牛、铁银牛是排开了阵势，这翻兵翻将拉了一个一字长蛇阵，摆好了以后，张志龙、张志虎、张志彪、张志豹也统军队亮了队了。这张志龙这小子一马当先，这小子越无央威。要说张志龙一点本事都没有，那也屈望。这张志龙胯下马掌中丈八蛇矛点钢枪，也算一员大将。真要和宣贵相比，那差得多得多，但是和普通战将比，也算拿得出手。就见张志龙双脚一点蹬，马往前提，来到两军阵前，把手中丈八蛇矛枪在空中一摆。这张志龙撇着大嘴往对面观看，就见对面杀出了一哨人马，大旗上竖着个斗大的铁字，大旗下边有两匹坐马，上锤手这个主。就见此人跳下马来，摘盔卸甲的8尺5寸冰铁盔，身披冰铁甲，胯下乌骓马，两道花浓眉，金睛叠豹，狮子鼻，翻鼻孔，大嘴叉，海下暴涨刚然，胸前护心宝镜亮如秋水，光滑闪闪，夺人耳目。身背后8杆护背旗，掐金鞭，走金线，红飞火焰，上绣条条的金龙，下边大红的龙缨，五彩虎的战靴登于足下，掌中使着一对擂鼓瓮金锤，往这一戳一站，身前身后也是威风凛凛。张志龙把手中枪在手中一合，双脚点蹬，马往前蹄，来到两军阵前。我说对面什么人，赶紧出来应战。 铁金牛啊，催马来到两军阵前。这铁金牛心中暗想，哎，今天出来这个不是白袍将，一看出来这个人摘盔卸甲，身高也在8尺左右，头上亮银打造着束发紫金冠，是一张啊黄脸，面若姜黄，两道肉岗的眉毛，俩小肉包子眼儿，衬托鼻子小鲶鱼嘴儿，海下稀不楞登几根胡子。铁金牛心中暗想，就这呗，狗屎黄的战袍，下边葱心绿的裤子，胯下还一匹大红马，穿着绿裤子骑着大红马是格外的显眼。那位说红和绿搭配那太好了，对呀，红配绿赛狗屁。就见张志龙手指着丈八蛇矛点钢枪，这小子瞪着俩小眼儿看着铁金牛。铁金牛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打量，把手中擂鼓望金锤在空中一摆，双锤

棒一块一碰，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那真是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张志龙这马不由得踏踏踏往后倒退了好几步啊！这是一员勇将，有道是锤棍之将可不可力敌呀、啊！我要多加小心。张志龙仗着胆儿啊，对面，你叫什么名？铁金牛看着张志龙问我呀，我乃凤凰城主将盖苏贤手下的大将，谋家叫铁金牛。你小子叫什么名？手中枪一晃，我小子，哎，不对，我爹呀，乃是唐朝的前部正印先行官，我是他的大儿子，我叫张志龙，听说过吗？铁金牛一听，把脑瓜一拨了，没听说过。我说张志龙，我打的可是白袍将，我看你穿着一身狗屎黄的战袍，你肯定不是白袍将，要依着我，你赶快给我滚回去，那是你的便宜，如若不然，恐怕今天明年呢就是你的忌日。张志龙一听啊，好像被气死，心中暗想，你也太小瞧我了，我张志龙也不是好惹的。我告诉你，铁金牛，铁金牛啊，好，你不叫铁金牛吗？好，今天我到底，你看看是，你是铁牛，还是土牛？你小子招天啊！光手中丈八蛇矛，扑棱，直奔铁金牛。这铁金牛啊，还真没瞧得起他，赶紧用大锤，擂鼓瓮金锤一爆张志龙的枪，张志龙的枪头用两把锤给别住了。张志龙呀了一声，因为这个枪和锤这么一碰，发出了震动的声音，嘡啷啷啷啷啷，就这一下，把张志龙的虎口险些给震裂了。张志龙就觉着膀背酸麻，暗叫不好，心中暗想，今儿个遇人茬子了，哎呀，真倒霉呀，真倒霉呀。张志龙想撤枪回来再战，这杆枪被人家的双锤死死的抱住，这张志龙撤了半天，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根本就撤不动。就见铁金牛把双锤往后这么一带，张志龙，你小子撒手吧。张志龙真听话，把枪就撒了手了。枪一撒手，兵刃没了，张志龙左脚一领蹬，蹬带绷得成，想走那能走得了吗？铁金牛那真是马快垂尘，唰啦一下子，这马就过来了，探背膀，砰，抓住张志龙的丝缎大带，往怀里一带，您给我过来吧。就这样吧，张志龙是走马虎筋，脸全都绿了。哎呀，哎哎，我的兄弟们，快救我！铁金牛把张志龙往地下一扔，给我绑。有番兵番将过来，抹肩头，拢二背，绳捆上绑，捆了个结结实实，跟捆猪一样，把张志龙就捆上了。张志龙此时的五官呐，都缩在一起了，跟包子差不多，心中暗想，我是没事撑的。哎呀，要让这薛仁贵来多好呀，这回我大概立不了功劳，要归位。这位嘴里还嘟囔。就在此时，张志虎一看他哥哥让人家给活擒了，张志虎当时就急了，有道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这时候张志虎

催动坐下马，晃手中金背砍山刀，来到两军阵前。对面翻将，还我的哥哥，要不还我的哥哥，我和我哥哥一块儿去。铁金牛一听，好啊，你和你哥哥一块儿去，好，我也把你走马活擒。这时候这个张志虎晃手中金背砍山刀，由上是下力劈华山，这大刀就下来了。这时候铁金牛看了看张志虎，心中暗想，就你这两下子，有的是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那铁金牛是武术的高手，一看张志虎拿刀这架势，举刀啊这个样子，用力这个力度，就知道张志虎是个泛泛之辈。因此铁金牛把手中雷鼓瓮金锤十字叉花往外一架，用了十成劲儿，这砍山刀是正剁的锤上，耳轮中就听个啪个嘶，张志龙这刀真好像长了翅膀似的，飞起了有十丈余高，把张志龙虎口震裂。这小子一抖愣头，呀呀呀，这是两军阵前，张志龙是亡魂皆冒，心中暗想，要坏，恐怕我也要被活擒。这小子左领蹬蹬带绷子绳，想圈马回去，那能走得了吗？铁金牛那真是马溃锤沉，霎时间到了近前，砰，将张志龙的丝鸾大带抓住之后，将张志龙是走马活擒。这张志虎也让人抓住了，张志龙张志虎哥俩这回可倒好，全被活擒了。张志虎让人家活擒以后，扑通往地一扔，小翻过来抹肩头拢二背，哎，哪扣不紧，用脚蹬，真跟捆死猪一样，把张志虎也捆上了，然后往地一扔。张志龙瞧了瞧张志虎，张志虎瞧了瞧张志龙，心中暗想，咱们俩人可倒好啊，绣花的枕头纯粹草包，在人家手下好，没走过一合计就让人家给拿住了，看起来咱们哥俩这能耐是稀松平常二五眼，哎呀，也可以说不在二五眼以上，不在二五眼以下，正卡中间，正好二五眼呢。这哥俩用眼睛还互相的传递信息。这时候张志龙张志虎被抓住以后，老三张志彪还有张志豹一看大哥二哥让人家抓住了，还是那句话，不管怎么说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当时这哥俩七岁战马乱斗交还，这俩人全都使着丈八蛇矛枪，这哥俩也没报通名姓，是直奔铁金牛。这铁金牛啊挺稳的，把双锤一摆，慢着，我说你们哥俩先报个名啊，要不然抓住了以后或让我打死你们也冤呐，也让上天知道知道你们报号的时候叫做何名，转世投胎就别再叫这名了，因为再叫这名你们将来还得死。张志彪看了看张志豹，把这俩小子气得七窍生烟，哇哇直叫，好啊好啊，翻将你太欺负人了，让我们报名有什么了不起的，我报我就报，他叫张志彪，我叫张志豹，我爹叫张

当时贵宴。铁金牛一看，就这货还到两军阵前来作战。张志彪、张志豹由于看到大哥、二哥被抓得神志不清，晃手中枪，就和铁金牛斗在一起。铁金牛啊，那本事是真是高，也就是三两个回合，这张志彪的枪就被磕飞了。张志彪的枪一飞，这小子亡魂皆冒，想着跑，那能跑得了吗？就见铁金牛把这个右腿抬起来，照着张志彪的肋叉子上就给了一脚啊，耳中就听啪噗哭痛，张志彪被踹于马下，好兄弟把小子肋事儿给踹折了呀。这小子呲牙咧嘴，哎哎，翻兵往上一闯，抹肩头拢二背，把张志彪给捆上了。张志豹一看他哥哥落了马了，把这小子吓得想圈马走，那能走得了吗？就见铁金牛这马太快了，手中锤使了个流星赶月，奔着张志豹的脑袋就砸起来了。张志豹吓得再想躲晚了，张志豹心中暗想，干脆我别在马上坐，我下马吧。这小子甩蹬立鞍，由打马上跳下来，浑身都是甲胄，这小子的本事又稀松平常，那能走得了吗？铁金牛把大锤在空中一摆，姓张的，你老老实实给我跪下，饶你不死，如若不然，我这一锤下去，你小子可万朵桃花开。张志豹吓得俩腿一软，扑通一下子就跪下来，爷爷饶命饶命。就这样翻兵上来之后，把张志彪、张志豹这哥俩也捆上了。就这时候，这哥色两对饭桶都让人家生擒活拿，往军阵前面一摆，哎呀，这些翻兵翻将这个乐呀，哎呀，铁都督、铁将军是真是厉害。人都说薛仁贵勇猛无敌，看起来那没遇上高手啊，要遇上我家铁将军，嘿嘿，恐怕也得大败亏输。盖苏贤呢，在城上看着，心中暗想，铁金牛还真是一员虎将。这时候盖苏贤十分高兴，吩咐着给我擂鼓，就听着城上的鼓响如同爆豆相仿，铁将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铁将军旗开得胜。铁金牛晃手中擂鼓瓮金锤，越无扬威交战。盖苏贤倒是高兴了，张世贵这小子好像没哭了，当时眼泪下来了，那不是好悬哭了，开始忍着，自己毕竟是先锋官，那两军阵前流下眼泪也不好看，现在一看这四儿子两对儿全让人家给抓住了，顷刻之间性命难保，这小子能不担心吗？哎呀，这怎么办？河东县吓坏了，面如土色。张世贵看了看河东县，我说姑爷，宗宪呐，你是不是过去把你四个哥哥救回来了？河东县一听，把脑瓜晃得跟拨浪鼓似的，哎，我说岳丈，这个恐怕不行，我这两下子您还不知道吗？啊，哎呀，要说您不了解，您叫瞎扯呀，我要是过去恐怕是白给，我恐怕不行。唐朝的军队在这听

听着这爷俩的对话，心中暗想：就这何宗宪，还说立了多大多大的功劳，这位就这点胆量，眼看着四个大舅子让人抓住了，都不敢上阵，哼，什么玩意儿？张世贵心里边在想：我这四儿子要完了。要救我这四儿子没有办法，还得请薛仁贵呀。结果这样，他让何宗宪赶奔先锋营，岳子浩赶紧去调薛仁贵。薛仁贵呀，听到这个信儿，带着李庆先、李庆红、江兴本、江兴霸、大的周廷、薛显图、王新熙、王新鹤。这哥九个在凤凰城前要力斗铁金牛。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到，在凤凰城前，铁金牛是力擒了张世贵这四个儿子，张志龙、张志虎、张志彪还有张志豹。这四个小子是两对饭桶，让人家捆了个结结实实。这说最着急的，莫过于张环、张世贵。一看四个儿子让人家抓住了，急得直拍屁股。因为张世贵知道，他这四个儿子现在是命在旦夕。要说完，顷刻之间，那就见了阎老五了。他能不着急吗？这位赶紧派人把薛仁贵请来。薛仁贵带着那哥八个来到两军阵前。薛仁贵看着张世贵那个着急的样子，鼻洼鬓角那汗全都渗满了，就连前心都挂了汗珠了。张世贵明白，他那四个儿子一死，他就算断子绝孙，就算完了。张世贵看着薛仁贵：“仁贵呀，你快想办法救我这四个犬子啊！要是完了，他们可就完了，我可就活不了了。”薛仁贵看了看张世贵：“张总爷，您别着急，让我想想办法。现在就得出奇制胜。”那又快又麻利，就得来个金风未动禅先觉，是暗算无常死不知。按平常的打法，张志龙、张志虎、张志彪、张志豹这四个人在人家的手里边可不好打，那是人质，一旦打不好，人家拿这四个人要挟唐朝的军队，那还不好办了。因此，薛仁贵眼珠转了转，有愣，看了看那哥八个，说：“我一旦得手之后，你们迅速的冲上去，就把张总爷那四个公子赶紧给抢回来。”王新熙、王新鹤、李庆先、李庆红、江兴本、江兴霸、周青、薛仙图，明白薛仁贵的意思。就见薛仁贵看着对面的铁金牛，这铁金牛打了胜仗，越无扬威，这马在两军阵前趟开了之后，趟起尘土多高嘞。薛仁贵看了看他，心中暗想：铁金牛真是插标卖首之辈，待我擒他。就见薛仁贵双脚一点蹬，蹬颗飞虎颤，这马真好像离弦之箭，又好似如鹰脱钩，这马真好像劲儿打的硬棒，就冲向铁金牛。这铁金牛啊，正在炫耀自己的武功，没成想从唐朝的军队里边忽然之间冲出了一匹白马，马鞍桥端坐一个白袍小将，当时铁金牛注目

就见这员小将头戴三叉束发紫金冠，雉鸡翎微微颤，马上少年芙蓉面，白战袍穿锦缎，上绣百花真鲜艳，亮银铠龙鳞片，吞口兽面挂鳞环，石鸾带腰中悬，掐金鞭走金线，镶嵌八宝团龙线，宝雕弓壶中剑，坐下千里马，登山涉水如闪电，手使画杆瞄金戟，吓得铁金牛是心惊魂魄散。铁金牛一看，这个主大概就是白袍薛礼。薛仁贵的马来得太快，急如闪电相仿，就到了铁金牛近前。铁金牛啊，在这横着锤还等着呢。他等什么呀？他等到薛仁贵来得近前，好问一问是不是薛礼，然后二人圈马再战。他是这么想的，可是薛仁贵今儿个把这些全免了，颤宝戟扑棱起来，直奔铁金牛的前心便刺。铁金牛就大吃了一惊，赶紧晃手中擂鼓瓮金锤来报薛仁贵的戟头。因为铁金牛自是非常的有力气，心中暗想：薛仁贵呀、啊，薛仁贵，你不就是薛礼吗？今天我看一看你有多大的力气，只要你的戟头让我抱住了，今天你这条小命就交代了。因此铁金牛把手中双锤嘎楞下的一抱薛仁贵的戟头，薛仁贵一个这马的冲力相当的足，人借马力，另外薛仁贵那也是屡立过人呢、啊、这杆宝戟乃是西汉年间樊哙的大戟，也相当的沉。铁金牛用双锤一抱戟头没抱住，这大戟出溜下的进来了，正扎在铁金牛的前心上。铁金牛一声惨叫都没叫出来呀，就见薛仁贵前把一压，后把一翻，一下也不是几条铁金牛到死他也没明白，心中暗想：我铁金牛是没成想，就在白袍将的面前没走上一个回合，哎，我就死了，我铁金牛也闭不上眼呢。这铁金牛失身栽落尘埃以后，铁金牛慢慢的不情愿的把眼闭上，然后蹬蹬腿儿，铁金牛完了。铁金牛的一死，有道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铁金牛一阵亡，他兄弟铁银牛真是痛不欲生啊！哎呀，哥哥，你个疼啥小弟呀、啊？铁金牛的眼泪洒落胸前，哥哥死了，我一定要给我哥哥报仇雪恨。铁金牛双脚点灯，晃双锤，来斗薛仁贵。这铁银牛啊，由于哥哥死了过度的伤悲，晃双锤来战薛仁贵。就见薛仁贵把这个戟挂在德胜国鸟的环上，然后一伸手摘下了弓箭，拿下了一支穿云箭，前把一推泰山，后把一叶弓弦，这弓嘎吱吱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这弓可就拉开了。铁银牛正往前跑呢，虽然铁银牛这马跑得挺快，薛仁贵不好射，但是仁贵那是神箭呢。就见薛仁贵一松弓弦，就见这支箭啪嗤直奔铁银牛。您说怎么射得那么准？正扎铁银牛的梗子。

浪裂相狂，往下就拔。李庆先、李庆红、江兴本、江兴霸大了以后啊，这四个小子眼泪都下来了，想西湖间轻生丧命是打新春是两世为人呐、啊。薛仁贵冲杀了一阵，把这五千番兵真是刀刀斩尽，是刃刃诛绝。那位说盖苏贤没出城，没有，盖苏贤看出来了，这白袍小将太厉害，自己出来也未必能够取胜。咱们不说这盖苏贤，单说薛仁贵勃马回到了唐营。张环、张世贵现在乐了，一看他那四儿子，心中暗想，我这四个儿子这命算保住了，是谢天谢地呀、啊。赶紧吩咐人把张志龙、张志虎、张志彪、张志豹这四个小子的绳子给解开了。这时候薛仁贵也回来了，哥八个来见张世贵。张世贵感动的是无可无可呀，哎呀仁贵呀，哎呀哥，你们几个受累了，赶紧准备上等的好酒，上等的好肉，款待几位英雄。这四个小子在地上趴着，哎呀，那不是怎么趴着呀，捆的大概太紧了，手脚发麻。这几个小子地上一趴，冲着薛仁贵还有那哥八个一个劲儿的点头，汪汪汪汪汪，直小狗叫。那意思是说谢谢谢谢，哎呀谢谢你们了，要不然我就完了。时间过了很长，这四个小子这才站起来，心中暗想，多亏了薛仁贵，要是没有薛仁贵，我们几个可就完了呀。张世贵打了个胜仗，吩咐人盛牌宴宴庆贺胜利。张世贵倒是挺高兴。盖苏贤现在可发了愁了，心中暗想，那铁金牛、铁银牛乃是我手下得力的干将，乃是我的左膀右臂，现在金牛和银牛阵亡了，犹如削去了我的左膀右臂，这凤凰城可不好守啊。虽然凤凰城地势险要，可是那白袍薛礼也太厉害了，他几条铁金牛箭射铁银牛，这应当如何是好呢？盖叔贤没有退敌的良策，这一宿啊，这盖叔贤也没睡着啊，翻过来掉过去，在床上就遮开饼子了。到了第二天早晨，就听着凤凰城外边咚塔咚咚咚，咕噜鼓声大作，紧跟着就有这小滚滚是哪个叫甲夜妖妖。盖苏贤看罢多时，金陵打一冷战，但是盖苏贤转面一想，有了，就这样，盖苏贤手扶着垛口往下高喊，下面有没有薛礼呀、啊、薛礼来没来？喊了两声，薛仁贵听见了，跟张世贵请示能不能过去答话。张世贵心中暗想，一切全都听你的，我现在对凤凰城是一筹莫展，仁贵呀、啊、你过去吧，见机行事。好，就这样，薛仁贵一催战马来到了凤凰城的城下。李庆先、李庆红、江兴本、江兴霸、大的周青、薛显图几个人带着先锋营也来到城下。
该

苏贤往下看了看，我说：“啊，玄贵呀、啊，你真是天下的奇才呀！我看你的剑法很出众，箭射戴笠鹏，又箭射了铁银牛，三箭定天山。你这弓箭真是非常的优秀。”不过我想跟你打个赌，你要是赢了，我盖苏贤放弃凤凰城，我马上回转三江月湖城，这城啊我不要了。你要是输了应当如何？薛仁贵看了看盖苏贤，我说：“盖将军，你跟我打赌，你得说怎么个打法。”哈哈哈哈哈哈，薛仁贵呀、啊、怎么个打？你要是按照我所说的射住我手中边的鞭梢，那就算你赢了。如果要射不中，就算你输。你要是赢了，我放弃凤凰城；如果你要是输了，你当如何？一声朗笑，我说：“盖都督，你真打赌？当然了，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好，那我薛仁贵如果射不中你的鞭梢，我们大唐朝迅速退兵。”盖苏贤看了看薛仁贵，我说：“薛礼呀、啊，这话你说了算还是不算？”点了点头，哎，我说：“盖都督，我薛仁贵说话向来算数，我可以代表我家先锋大人和你打赌。”盖苏贤一听非常高兴：“薛仁贵呀、啊，薛仁贵，这回恐怕你要上当。”那位说了：“这盖苏贤要耍什么花活，要用什么诡计来对付薛仁贵，咱们是明天揭呀。”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作为二零二五年地景界亚洲风景名胜区，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4: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在如今的这样一个快节奏的生活节奏之下哈，我们说家呢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的港湾，当然呢爱也是这里最温暖的源泉。那为了让这一份温暖更加坚固，也让每一个家庭都能在法律的庇护之下幸福安康，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是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戴海英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通过以案说法的形式呢，为您来解读民法典

0: 婚姻家庭篇的司法解释二，为您来解答在家庭生活中遇到的法律问题。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首先啊，请戴律师和大家打声招呼哈，欢迎您。
1: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
0: 欢迎戴律师呢，今天走进直播间哈，和我们大家进行法律方面的话题交流。那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学习法律，用法律的力量啊，守护我们的家庭，让爱和法律同行，共同呢去营造一个和谐幸福的生活环境。那么下时间呢，我们请戴海英律师啊，通过以案说法的形式和大家分享相关的法律话题。那么今天的这个案例情况呢，还是请戴律师先和大家来说一下哈。嗯，
1: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基本的案情情况。小陈和小刘是在2017年登记结婚，育有一子，今年8周岁。婚后小陈的父母出资100万为小两口购买了一套房产，登记在小陈的名下。2020年小陈背着小刘在网络直播平台打赏了主播50万元。2024年呢，小刘发现小陈与他人还存在不正当关系，并将夫妻共同存款30万元赠予给了第三者。那么此外，小陈还私自转让了他用夫妻共同财产出资但是登记在自己名下的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所以呢，小刘就决定要起诉离婚，但是呢，就这个财产分割和子女的抚养权等问题产生了诸多的疑问。
0: 嗯，你看，一旦是涉及到这个婚姻家庭的纠纷啊，尤其涉及到这个离婚的纠纷，那往往大家会比较关注几个重点，比如说财产怎么分呢？啊，孩子的抚养权啊，以及这个债务怎么来解决等等啊，各方面的问题。那么咱们今天呢，就围绕着这个案例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首先呢，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出台之后，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呢？戴律师，
1: 有，主持人，这个变化还挺大的。
0: 嗯，那咱们对比说一说哈。
1: 好的，那么这个最高院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呢，是在今年刚出台的，也就是从今年2025年2月1号开始实施。那么根据在这个案例过程当中，根据这个解释出台之前，那像小陈父母在婚后出资购买的这个房产要怎么处理呢？那么如果说他的父母没有明确表示说这个房子是赠予给小两口的，那么也就是说只是把房子买了然后登记在了小陈名下，那按照以往的这个规定和司法解释呢，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房子是视为小陈的一方的个人财产，不能视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0: 那个时候我们说是按照这是父母对于自己子女的一个赠与哈，是不是？
1: 对。那么现在呢，根据这个最高院这个最新的这个司法解释啊出台之后呢，那么我们看看第八条的规定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购置房屋是由一方父母全额出资，如果赠与合同明确约定只赠与自己子女一方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按照约定来处理，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法院呢会怎么判呢？是根据这个房子的这个出资方子女，那么一般房子归出资方一方子女所有，然后呢再综合考虑夫妻双方共同生活这个就是婚姻的这个时间长短啦，这个具体的这个共同生活的情况，还有孕育共同子女的情况，那么有没有孩子啊，孩子多大呀，然后包括离婚的过错是因为是否因为一方过错原因导致的离婚，还有呢对这个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这个房子的市场价格等等，会考虑这些因素来确定就是获得房屋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补偿的这个具体的数额。那么这个就是现在目前就是最新司法解释对于这个房产的这个婚后父母出资购买房产的一个规定。当然除了一方父母全额出资，还有呢就是父母比如说部分出资或者双方父母都出资了，那么其实处理方式差不多，如果说有明确约定了双方父母说了就是赠与自己子女一方的，自己的比例只赠与自己子女一方，或者说 都挣一个，双方各50%、
0: 嗯。
1: 那么这种情况下属于有约定，
0: 嗯，就是
1: 有约定
0: 按约定
1: 还是按照约定来处理。
0: 嗯，
1: 那么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情况下，那么跟全额出资是一样的，

0: 只不过这种情况呢，就是父母分别出资了，要考虑这个比例和出资来源，在这个基础上再去综合考量共同生活的这个情况、子女的情况、离婚的过错以及这个贡献大小，这些因素再来决定怎么来补偿另一方，来确定这个金额。
1: 那你看哈，在咱们的这个家庭生活当中啊，您刚才说到了一个裁量的标准之一呢，就是对于家庭的贡献大小。其实你说家庭贡献大小，您结合着您平时代理的案件给大家说一说，我们怎么去衡量这个贡献大小呢？你看有的可能说主要负责挣钱的，有的可能主要负责照顾家的，那你说哪种它都是贡献呢？
0: 对的，那么根据新的这个民法典规定啊，就是比如说一方即使不挣钱，那么做全职，就是做全职的这个妈妈，或者说一般女性会比较多一点啊，在现代社会过程当中，还是说女性比较多在家庭中担任，对，担任全职的一个妈妈这种状况。那么像这种情况下呢，她也是这根据民法典，她也是可以得到一个一定的这个补偿。所以说在分家庭这个共同财产的时候，是会考虑这一方面。然后第二个呢，对于家庭的贡献大小呢，就是当然还有经济来源这一方面，比如说主要的来源是一方，那么在经济这个分配的时候会考量，如果一方对家庭的这个付出比较少，那么也就是说他会相对来说分的少一些，所以这个贡献的大小，一是考虑经济来源，第二个考虑包括家庭家务劳动啊，包括照顾父母啊、照顾孩子啊等方方面面综合去考量。
1: 好，那这个呢是来综合确定哈，就是对于家庭的贡献的这样一个大小。那其实呢，这也是这个案例当中所带来的第一个问题，也就是房产啊究竟是如何划分。刚才呢，戴海英律师结合着最新出台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当中带来的新变化，给大家讲解了一下这个房子在分割的时候应该考量的几个因素哈。那另外呢，在这起案件当中还涉及到小陈在网络直播过程中打赏主播花了不少的钱啊，那么在离婚的时候，另外一方能不能够要求这部分钱，也有一点说法呢？戴律师，
0: 会有的。这一次的这个新的司法解释啊，对这个情况也做了明确的规定哈。这是在第六条有明确规定，夫妻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在网络直播平台用夫妻共同财产打赏，那么数额明显超出其家庭一般消费水平，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那么就可以认定为民法典就是规定的这个挥霍的一个行为。那么另一方可以请求，就是双方开始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了，或者在离婚，这个首先是婚姻关系程序期间也是可以分割共同财产的，那么或者就是在离婚的时候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可以请求对打赏一方少分或者不分，这个时候法院一般都会支持。所以在本案这个本案案例中呢，就是小刘呢可以基于小陈的挥霍行为，要求在离婚的时候对小陈少分或者不分财产。
1: 好，这个呢是这一笔钱的一个划分哈。那其实过去的时候我们可能说你这个有一些钱啊，在婚姻之内生活当中花了也就是花了，在离婚的时候呢就是按照你现有怎样的一个财产来进行分割。现在我们可能更多的还会照顾到，就是你在婚姻存续期间有没有说不合理的这个花销。
0: 是的，是的。原来以往可能更那个，因为在婚姻家庭中有句话叫“清官难断家务事”。这个所谓的挥霍行为，就是很多时候花出去，第一，要注意，大家要注意的是一个证据的一个收集。可能在日常的家庭生活当中，没到离婚的时候，很少会有，平时会有这样的这个收集证据的这个一个行为。再一个呢，也是为了夫妻共同这个生活感情的基础考量，平时可能一些花销也不会去过多去考虑。但是像这一类现在直播啊，这种新兴的这个互联网产业，那么可能这个直播打赏有的时候确实金额会比较高。那对于这一类情况呢，就是法院做了一个明确规定，也就相当于你在夫妻婚姻存续期间，等于是一方有了一定的过错，这是一个挥霍行为。
1: 那你看哈，戴律师，咱们在家庭生活当中什么样的花销它算是一种挥霍的情况？那到了一定年限之后，等真的涉及到离婚纠纷的时候，我怎么来证明当时有这么一笔钱的花销呢？
0: 那你比如以这个案例中这个主播这个打赏的这个情况，那么首先这一类其实是相对来说证据还是比较好收集的，因为主播打赏一般会有记录。 所以对于这个打赏的金额还有一个有限制的，是明显超出一般的家庭消费水平。就是你日常过程当中正常，比如说家庭的收入跟家庭的这个消费相对应的话，几乎这个是不能认定为是一个挥霍行为。那么明显就是说家庭的收入可能没有那么高，但你呢去购买一些长期购买一些奢侈品啊，或者说去这个当然了，像抽烟啊赌博那就更明显了，这是明显的一个过错行为。那么花销出去的这个钱的金额，那么明显超出了自己家庭所能承担的消费水平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是可以，很有可能会在离婚诉讼中提出来之后，被法院认定为挥霍行为。
1: 好，这个就是这个挥霍行为的一个定性哈。好，我们接下来时间呢，看一下我们互动平台上听众朋友的留言信息哈，也提示大家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戴海英律师正在和大家来分享相关的法律方面话题。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的留言信息哈。这位听众的咨询说，戴律师你好，离婚两年了，男方已经有一年没有给抚养费了，那请问律师可以起诉吗？那起诉的内容该怎么写啊？
0: 首先第一个是这个答案肯定是肯定的啊，可以起诉。那么没有给抚养费这个情况呢，起诉之后呢可以通过这个强制执行，这个都没有问题。但是呢这个起诉说这个起诉内容怎么说，我先说一说这个起诉的证据啊。如果说离婚两年，说明双方应该是协议离婚，如果说是通过诉讼离婚的情况下，那么法院判决里头会关于这个抚养费怎么给付是有明确判项的，如果是通过诉讼离婚，那么就可以不用再起诉了，直接可以通过法院去强制执行。那么如果是协议离婚这种情况下，双方协商了啊，两人要离婚，这个感情破裂了，然后呢也关于抚养费有了约定啊，孩子归一方，另一方给付抚养费，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双方是有明确约定的，当然也有约定不给抚养费的，这样的约定也是有效的。所以说第一个一定要看你们的离婚协议是怎么约定这个内容。那么即使当时是约定了没有抚养费，那么如果说一方这个生活陷入困难，或者说觉得有必要，孩子的这个教育资金啊什么都会越来越高，那么有必要的时候，根据这个实际情况也可以要求对方来支付抚养费，就是情况有发生变化了。
1: 这个呢是实际的一个解决的方法哈。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咨询的问题。这位听众呢咨询戴海英律师，他说协议离婚啊，当时两个孩子都给了女方，那现在呢双方协商将其中一个孩子给男方，请问律师是否可以呢？如果可行的话该怎么申请啊？
0: 其实刚才在这个案例过程当中提到一句话哈，有约定从约定，所以说法律呢是更多的是尊重双方当事人自己的意愿，如果两人都能协商说一方同意给另一方一个孩子，那么这种情况下双方协商就可以了，双方自行就可以处理，除非就是说一方坚决不同意，那么另一方想要变更抚养权，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是根据法律的规定去法院申请要求变更一方抚养权的一个诉讼。那么像这种情况就要根据说是否有一方出现了不利于抚养孩子的情况，比如说身体健康啊，或者说有虐待孩子啊，或者说这个经济困难啊，会导致说这个继续抚养孩子对孩子不利于他的健康成长，所以这个时候呢可以另一方也可以通过诉讼来进行变更，所以当然双方如果能协商的话可以随时变更。
1: 好，那这个呢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有效的处理方式哈，也是供您参考。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 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哈。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戴海英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共同就民法典婚姻家庭最新出台的这个婚姻家庭编的司法解释二啊，和大家呢进行沟通和交流。那刚才呢，戴海英律师已经围绕着这个案例的情况哈，说了一下在涉及到离婚诉讼的时候，家庭的房产该如何划分，以及在婚姻存续期间内涉及到一个财产挥霍的情况应该如何来处理。那么接下来时间呢，围绕着相关的案例哈，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其他方面的问题哈。
0: 好的，那么这里头这个案例里面还出现一个情况，就是这个小陈啊，将夫妻共同存款30万赠与了第三者。那么这里头也会涉及到可能小刘要考虑对于这一部分我怎么能够维护自己的权益。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来讲，就是说根据这个咱们司法解释二第七条的规定哈，夫妻一方为重婚、与他人同居以及其他违反夫妻宗室义务等目的，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处分了夫妻的共同财产，那么另一方主张该民事法律行为违背公序良俗无效的，这个情况下是法院应该是要支持的，并且可以依据民法典157条的规定这进行处理。那么157条怎么规定的，先看一下，就是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法律效力的，那么行为人应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那么在本案中呢，就是第三者，那么基于这个公序良俗哈，这个行为就是违背这个行为，那么他所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夫妻。这是对于这个小陈将夫妻共同财产30万赠与第三者，依据这个司法解释二是第一种处理方式，可以主张无效找第三者要回来。那么第二种处理方式呢，就是夫妻一方那么存在这种情形的，也就是说另一方可以以这一方，就是赠与这一方，赠与给第三者这一方，他存在转移变卖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以这种行为来认定，那么认为是严重损害了夫妻共同财产利益为由，那么依据民法典的这个规定呢，就是可以婚内进行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请求法院那么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进行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这是依据民法典的规定，就是婚内进行财产分割，那么避免再继续将夫妻共同财产就是转移出去或者赠与出去。这是第二种情况。那么第三种情况怎么处理呢？当然就是离婚的时候，依据民法典的规定呢，就是说你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呢，对于这夫妻一方存在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包括刚才提到的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伪造夫妻共同债务，企图要侵占另一方财产的，那么这个时候在双方的离婚诉讼过程当中呢，进行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呢，可以要求说跟法院说我要求对对方要求他少分或者不分，所以法院一般是会支持的。所以像这种情况有三种处理方式。
1: 就涉及到了这个钱款不合理的一个支配的一个问题哈。那其实呢，在离婚诉讼的时候呢，一方面要追索这部分钱款，另外一方面呢，刚才戴海玲律师也是提到了哈，就是涉及到不合理的一个支出或者是一个财产转移的问题。那之前呢，有听众在节目的直播过程中啊，向我们咨询过，就是想要去知道对方是否存在着财产转移，尤其是有没有什么小金库啊，或者我不知道的这部分财产啊，那我怎么才能够以一个 个正确合法途径获知到这部分消息呢？那戴律师，您从专业的法律专家的角度给大家做一些提示吧。
0: 这个是。

0: 首先，要是对夫妻的一个共同财产，可能相互之间会有个知情权，比如工资收入啊，这个奖金收入啊，相互之间比较了解。那么对于一些财产的这个去向，可能觉得哎，这个钱可能花销跟这个收益没对上，但是呢，存款里头又没有这么多的钱。那么首先要有这么一个认知，就是是得有一个事实依据。如果所有的花销跟收入几乎能够匹配的话，那么也就不存在这个，也没有机会有小金库或者说这个隐藏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况。
1: 嗯，
0: 那么你只要随时发现，那么这个情况下，那你就是随时可以收集证据。那么在离婚诉讼当中，或者说在婚内要进行夫妻财产分割的时候，那么都可以提出来，对他有存在这种行为可以进行少分或者不分。当然也存在刚才主持人说到的，可能发现不了。那么没发现怎么办呢？没发现不要紧。如果你一旦发现了，即使离婚诉讼已经走完了，那么呢，后续也是可以再次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再次分割这一部分的夫妻共同财产。
1: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法律呢，是可以更好的保护啊，我们夫妻双方的这个财产所合法拥有的一个权利哈。
0: 对。
1: 那其实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围绕着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司法解释二和大家呢重点来宣传。虽然说这个案例呢是围绕着离婚诉讼的这样一个节点啊和大家来进行分享，但是呢，我们说是在我们的法律框架之下哈，我们让大家更好的去了解到民法典当中呢关于婚姻家庭的温馨条款，也让大家了解如何在法律的框架之下才能更好的去经营爱情、亲情和友情。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不仅仅给大家提供的是法律知识的普及，还有专业律师的指导，帮助大家呢来解决啊家庭生活中的法律小困惑。所以呢，无论是财产分配、子女抚养，还是婚姻存续期间涉及到的一些法律问题，我们不仅有答案，更是有方法哈，帮助大家用法律的钥匙打开幸福家庭的大门。那下时间呢，和大家共同分享一首歌曲，来自周深的《小美满》。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的风景是亚洲风景第一。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无问询，公正。

0: 调解，也是支持啊，这个支付抚养费啊，并且是支持探望孩子，但是女方呢依旧拒绝看孩子。想咨询一下律师，如果诉讼的话，能不能通过申请强制执行啊，或者是怎么样才能保证我的权利呢？戴律师。
1: 这位听众，如果您只是想要保障你的探望权哈，探视权的话，那么实际上在对方九月份起诉要求支付抚养费的时候，刚才您提到了法院给你们调解判决支付抚养费，并支持探望孩子，那么就是您可以看一看法院的调解书或者说判决书上有没有这个关于探望权的一个判项，那么如果有的话，就不需要再进行起诉了，只需要拿着原来那个判决书或者调解书申请强制执行，那么可以申请法院说要求对方履行给你这个探视这个孩子的一个权利，这个是可以通过强制执行可以处理的哈，可以解决。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如果说你基于这一个原因，或者说还有其他女方这个继续抚养孩子可能不利于子女的成长的话，这个时候如果想要变更抚养权，那么根据最新的这个司法解释二的规定哈，这里头就是有法这个法律有明确规定啊，离婚诉讼中，那么父母如果都要求直接抚养已满2周岁的未成年子女，这里为什么要提到2周岁呢？一般不满2周岁的未成年子女，那么应该是以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法院一般会审理什么呢？是按照是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来进行裁判。那么，他会考虑的一个因素呢，就是说，第一，这个其中一方他有没有实施家庭暴力啊，或者虐待啊，就是遗弃家庭成员这种情形，啊，然后第二种情形呢，就是有没有赌博、吸毒等恶习，第三种呢是重婚、与他人同居或者其他严重违反夫妻忠实义务情形的。这几种情形在原来的司法解释里都有，那么这最新的司法解释增加了一项，就是跟您现在反映的问题有点像哈，就是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也就是说另一方不存在这种严重侵害，就是不存在什么实施家庭暴力啊，吸毒啊，
0: 就是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其实对方是有权利不让你看孩子，是不是啊？
1: 对，他可能会抢夺藏匿，但是呢没有这种情况下，一方要是抢夺或藏匿或者不让看的情况下，那么这种会被认为，法院认为这个可能要优先考虑由另一方抚养。如果你们双方在情况条件都对等的情况，两方都要重新争取抚养权的话，这个行为，女方的这个行为会成为法院考虑的一个对女方不利的因素之一。
0: 也就是说给你的建议呢，首先是第一个啊，要来客观对照一下是否存在刚才我们戴律师所说的几种情况哈，比如说像家庭暴力啊等等这样的恶劣情况，可能人家这个情况之下不让看孩子，可能在法律上也还是能站住脚的，是吧，戴律师？
1: 对，
0: 但
1: 是
0: 如果
1: 变更抚养权的时候，但是探视权也是要给的。
0: 但如果啊，你这个不存在这些情况，对方呢还是持续拒绝你看孩子，那么怎么来保障你的权利？刚才戴律师也说了，通过几种途径。如果说这几种途径还是没有解决的话，你还可以去考虑什么呢？就是变更抚养权，就是孩子的抚养权变更到你自己这一方来。
1: 对。
0: 然后呢，你可以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通过这个诉讼。那诉讼的理由是啥？就是对方这个故意的去藏匿啊，不让你看孩子啊，这个就可以成为你的诉讼理由了，是吧？
1: 这是其中之一点。当然，你还得有其他的条件是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这个成长的。那么，确实有这个因素的考量情况下，法院可能会考量变更抚养权。
0: 那这个有利于的话，我们放到实践当中，应该怎么去看待呢？
1: 这个情况第一个呢，就像法院刚才考量，就是说有没有这些陋习啊，就是家庭暴力啊、赌博这些东西，如果有的话，首先你要考虑另一方，优先考虑另一方来直接抚养。那么没有这些陋习，或者说有一些婚姻过错、重婚啊这些行为，就是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这些都没有的情况下，那么会主要考量 就夫妻双方没有什么过错的话，那么主要考量经济实力，
0: 嗯
1: 啊，然后呢，再一个呢，这个孩子长期由谁照顾比较多，
0: 嗯，
1: 然后呢，还要考虑孩子的年龄，就像我刚才说的，不满两周岁的话，原则上是由母亲来直接抚养，已满两周岁才会根据综合情况看跟哪一方更有利于孩子成长，那么会判决给另一方。当然，这里头还有一个，如果孩子已经满八周岁了，这个时候。

0: 然后是要尊重孩子本人的意愿，要问孩子是愿意跟爸爸还是妈妈，这是法院要考量的几个点。
1: 嗯，就是我们综合来进行考量哈。那你看我们今天所咨询的这些听众问题当中，可能很多啊都集中在了比如说像抚养费呀、还有孩子的抚养权啊这样的问题之上哈。我们说在刚才我们听众所咨询这个问题当中，你看女方不让男方看孩子，那男方呢我就不给你抚养费了。这个探视权和抚养费哈，可能有的时候也成为了双方一个相互一个制约的一个情况哈。因为离婚的时候可能或多或少会存在一些不和谐或不愉快的情绪在。可能后续呢也会有这样的情绪所影响所左右。那么在离婚的时候呢，我们说孩子抚养权是归哪儿啊？抚养费是怎么样一个标准？大家已经是商量好的，对吧？既然说是可以商量，那能不能存在一种情况，就是离婚协议当中孩子的抚养权明确归属，但是另外一方他不负担抚养费？实践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约定？那这样的约定在法律上面到底有没有效呢？
0: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关于主持人刚才问到的哈，就是关于直接由一方来抚养孩子哈，然后小陈这一方，就比如说在实践案例过程当中，小陈这一方不负责这个抚养费，那这样的约定肯定是有效。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个司法解释啊，包括这个法律的规定啊，非常尊重这个双方当事人的这个意愿，所以说这样的约定对双方都是有法律约束力的。那么就是刚才说的，就是离婚之后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导致原生活水平显著降低，或者呢子女的生活、教育、医疗等等这些必要合理的费用确确实实就是显著增加了，那么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请求说另一方支付抚养费，或者说增加抚养费的金额，这个时候法院都会进行支持的。那么刚才也在结合刚才那个案例哈，就是听众朋友问的，就是有一点，就是主持人提到了，就是一方拒绝探视，另一方停止支付。其实，我的建议，这种情况是不可取的。实际上，一方不给探视，另一方拒绝给付抚养费，实际是夫妻双方在斗气。虽然离婚了，但是呢，对孩子来说是不利的，因为这是两种分别各自的义务。探视权是你的探视权，女方需要配合，但是呢，男方要给抚养费也是你的一个义务，就是到期了，应该要为了孩子的这个有利成长，不要去拿这个东西去做一个制约和限制。这个
1: 就是不能成为这个原夫妻双方啊，这个相互制约的筹码哈，这个是不合理的。
0: 对，不值得提倡的一个事情。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的留言问题哈。这位听众呢，在留言咨询，他说：“戴律师你好，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媳妇儿为自己买了一份人身保险，而且受益人是他的姐姐，这种情况合理合法吗？想问问律师哈。”
0: 实际上就是这情况比较少见哈，一般受益人可能要不是自己，或者说是那个法定继承人，比如说配偶、子女啊、父母比较多，因为毕竟在姐姐在这个继承人的序列里面，她是排第二序位的继承人，不是第一顺位的继承人，所以这种情况比较少啊，可能会有别的考量，或者姐俩感情比较好。但是呢，从法律角度我们来客观分析这个情况，那么在你一方不知情的情况下，那么你的媳妇为自己买了这个人身保险，而且受益给了她姐姐，那么这个等于说是你媳妇就是擅自处分了夫妻共同财产，实际上是属于这么一个行为。那么对于擅自处分这个共同财产的这个行为呢，就是说一方不知情不同意，那么这种情况下第一个呢会考量是否有符合撤销或者这个情节，如果说不能通过撤销来处理这一份人身保险的话，那么是否可以说进行一个约束，就是说首先双方协商是最主要的，就是对这个事情应该说清楚，然后呢媳妇如果说要他是可以进行变更的，这个人身保险买完了受益人是可以进行变更的，那么这是第二种情况，双方可以进行协商。那么第三种情况来说呢，就是说可以要求刚才提到的夫妻即使没离婚也可以要求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然后呢或者在离婚的时候要求对这个共同财产进行分割，那这一部分它是擅自处分的，也可以作为夫妻共同财产重新进行分割，或者一方部分或者少分，这个是在后续过程当中是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进行救济的。
1: 好，那这个就是针对于您所咨询的问题哈，就是这个情况它是否合理合法，那戴律师呢是从法律的角度为你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解答。当然在实践生活当中，可能更多的还需要照顾到很多的因素哈，在婚姻家庭的生活当中，我们还是要以家庭和谐和睦为根本的目的，那么如何去客观的去看待这件事情以及推进这个事情，我们还要综合的来进行一个考量哈。这个相关的回复呢是供您来参考。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并参与到节目当中。那我们在涉及到啊，这个既然说到今天我们是围绕着离婚这一个时间节点为大家来解读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篇最新出台的司法解释二。那么在涉及到离婚诉讼的时候啊，可能好多人都会提出这么一项叫做精神损失啊，或者叫损害赔偿啊之类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哈，或者一个主张。那么在离婚诉讼的时候，这个主张提出什么样的情况下能够获得支持，什么样的情况下又不能获得支持呢？戴律师。
0: 首先这个所谓的精神损害赔偿更多的是一个什么呢，是一方有过错，在婚姻家庭这个规定里面，其实际是基于一方有过错，另一方要求补偿。这个从这个角度去取得。那么一方有过错，就像刚才提到的，一方有重婚啊、家庭暴力啊、酗酒啊，或者这个这些陋习的赌博呀、这些陋习，那么基于这一方的过错，那么另一方可以主张要求进行一个损害赔偿。
1: 那我们所说的比如说像出轨啊这样的情况是否就符合呢？
0: 符合的。
1: 那一般这个情况之下是不是也是要求我们履行这个举证的义务呢？
0: 这个是肯定要的。除非一方承认啊。那么如果一方不承认的话，
1: 就是对方要承认的话，这事儿反倒好办了是吧？
0: 对对对。不承认的情况下，肯定是主张这一方，谁主张谁举证。那么主张这一方要举示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主张是事实。
1: 但是这个过程中还是要注意哈，就是你举证的这个内容它是否合法，对不对？因为有的时候有一些可能采集的方式，它可能在法院上还会被认定为无效吧。
0: 对，证据有一个合法性的一个考量啊，证据最主要考量的是一个真实性，它是否是真的，是伪造的呢，肯定是不会被采信的。那么第二个呢，是有这个合法来源啊，合法性的这个考虑。然后第三个呢，这个证据跟这个你要举示的这个证明问题要有关联性。那么围绕这几点，如果证据是没问题的话，一般会被法院采信。
1: 那这个是证据的这个证明和法定效力的这方面哈。另外的话，在于主张的这个金额方面呢，有的人可能说我就是为了窒息，就是为了表达这个情绪的宣泄，他有的时候我就说精神损害多少钱呢？1块钱啊，那也算。有的人呢可能说得1万，那有的更高的可能比如说叫几十万啊，或者是上百万的也有哈。那这个数额怎么样才算是合法合理的呢？
0: 其实这个数额首先是一方主张他要多少，他要1块钱。那也是他的权利。
1: 对。
0: 他想要10万，他能不能支持，那这个时候法院就要综合考量了。这个情况就有的就像什么呢，有一些夫妻家庭条件非常好的，那夫妻双方协议离婚的时候，他一方答应给付的抚养费都会非常高。所以正常来说，一方这个抚养费的约定里头，自己自愿愿意掏出更多的作为抚养费去支付的话，是肯定是有效的，法院也是尊重的。那么相比较咱的这个损害补偿赔偿也好，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考量的最主要的还是经济基础，就是一个家庭的一个经济收入。那么法院会酌情去判断这个过错的大小，家庭经济收入的这个占比，那么这个就跟抚养费的这个判决是有点相类似，酌情去综合考量再去做出判决。
1: 然后才能确定一个就是符合你这个案子实际的一个数额。
0: 对对对。
1: 其实这么说的话，就是每个案子可能标准还不一样是吗？
0: 不一样。但是以抚养费为例，因为这个比较常见哈，抚养费为例，一般会法院如果在双方达不到一个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司法实践过程当中一般会判决另一方这个工资收入 啊，不能说工资收入，还有经营所得各方面啊，
1: 嗯，
0: 就是自己收入的每月月收入的30%左右。
1: 哦，30%
0: 左右，大概会有一个酌定的一个范围在。
1: 嗯，
0: 但是呢，对于这个损害赔偿，因为这个损害造成的这个你对你的伤害有多大，也是要综合考量。如果另一方，那么有这种情况下，就是造成另一方长期抑郁。
1: 嗯，
0: 啊，现在抑郁症也比较常见，造成长期抑郁或者身体健康受到损害，因为你的过错。

0: 所造成的家庭暴力啊等，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也会酌情考虑，可能赔偿的费用也会高
1: 多增加一些哈。
0: 嗯，对的。嗯，
1: 好，那一方面呢是夫妻之间的财产哈怎么分，另外在涉及到离婚节点当中，可能还会涉及到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债务了哈。在这个离婚诉讼的时候，有的人就说了说，那钱是你找你朋友借的啊，可和我没关系，你自己还去。嗯
0: 啊，各自来负责各自的债务，也可以约定说我借的这笔钱是用在了夫妻婚后的共同生活过程当中，那么可能基于生活或者基于这个做生意也好哈，生产经营，那么需要说对外举债，那这种情况下夫妻都认可这是共同债务，愿意共同偿还，在离婚的时候是可以的。然后呢，双方协商说各负责各的这个以自己一方对外负担的这个债务，由自己一方来承担，这种约定也是可以，也是有效的。但是现在呢，就是要说一下另一种情况。
1: 嗯，
0: 这一种情况其实也是咱们这一次最新司法解释2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这几年的这个司法实践过程当中，经常会碰见什么一类情况，是夫妻协商离婚，但会涉及到假离婚，为了逃债，然后呢把所有的房产约定给了另一方，然后呢一方净身出户，或者说留了很少的改个车子啊或者什么，留了很少的一个财耗，夫妻一方的债权人，就是这一方债权人，他只要有证据证明存在可能这种假离婚或者为了逃债这种情况，那么司法解释2呢明确有规定啊，可以参照这个第一个呢，他可以参照民法典相关的规定要求撤销这一个条款，就是双方直接对于财产分割不合理分割的部分，然后法院呢是一般都会支持的，只要你有证据证明说一方无偿转让了，或者无偿给付出去了自己没留，或者说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出去了，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买进来了，就是都会导致债权人的利益受损，这种情况下要求撤销，然后呢人民法院会重新根据夫妻的共同财产情况，考虑他们的这个子女抚养的情况啊，夫妻的这个离婚过错呀，还有共同生活，还是基于前面刚才提到的这几个考量点，重新对这个夫妻财产进行分割。
1: 嗯，你看，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事实上是他对于他人权益的一个侵害哈，戴律师。
0: 对、
1: 嗯、
0: 对。
1: 所以说，最新的这个司法解释呢，也是从法律制度的层面上禁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啊，
0: 嗯、
1: 来更好的保证这个债务啊双方的一个权利啊、
0: 嗯。
1: 其实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戴海英律师呢，围绕着这个最新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司法解释2啊，给大家举例说明了很多种情况之下，我们应该如何从法律的角度来客观的分析和看待这样的事情。其实呢，我们说这些事情未必会在自己身上发生，但是呢，去了解这样的情况，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更好的会教会我们在婚姻家庭生活当中应该怎么去做。那这些情况一旦出现，它不仅是违法，而且最起码你在婚姻家庭生活当中，大家会引起彼此不愉快哈，会影响家庭的幸福指数。所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普法，同时更是让大家用法律的钥匙去打开自己幸福的家庭的大门，因为我们也相信啊，每个家庭呢都是值得拥有最坚实的法律支撑，那么每一位家庭成员呢也都应当去了解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所以我们一起啊用法律的智慧为家庭幸福加分，让幸福家庭与法同行不仅是一句口号，而是我们生活当中实实在在的幸福感。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戴海英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相关法律话题呢和大家进行了非常细致的分享和解读。那么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要再次邀请戴海英律师来到直播间和大家呢进行更多法律方面的分享。谢谢戴律师。
0: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1: 好，也感谢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稍后时间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开讲，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

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马有垂缰之意，犬有食草之人，羊羔跪乳报母恩，猿猴仙毫自奔，捉之罗网自保，说到余粮村身，为人忘却父母恩，天下之人可恨。上回说咱们正说呢，群雄正给飞叉大帅太保忠雄在这驻哨。就在此时，有哪外边进了一人，翻身就给忠雄跪下，向上叩头。忠雄一看，那原来正是自己的小舅子江凯。忠雄急忙就把江凯给搀起来，还衣不敌，江凯又和众人一一相见。然后那是吴伯南还有吴伯北，大汉龙涛那姚猛率领大小的头目给忠雄前来拜寿，左一起儿右一起儿拜寿一毕，这才是排摆酒宴。今天的酒宴十分的讲究，山中走兽云中宴，那陆地牛羊海底鲜，天上飞着地下跑着草壳里蹦着水里游呢，那煎炒烹炸孬炒咕噜炖整了一桌子，那是风风盛盛。大家呀就在堂上觥筹交错，接前呢那彩戏俱陈，至吩咐放了赏钱，早饭一毕，也有闲坐呢，也有料理事务呢，大伙儿都欢喜非常。只有这金背小二郎江凯到后面与江夫人谈了多时，自己回转汉寨去了。等到了喝午酒的时候，大家都要给这寿星老，也就是飞叉大帅太保忠雄敬着寿酒。由打铁面金刚沙龙这起，因为沙龙年纪最大，这沙龙敬了三杯。飞叉大帅太保忠雄那一看沙龙那是自己的老哥哥，给自己敬酒难以推辞，真是杯到酒干。忠雄也是海量，除了江凯不带动，那现在座中这六个人全给这忠雄敬酒，然后这团团围坐。刚要坐下，就见有哪外边白面判官柳青那进来了，这手里边拿着一卷纸扎。这柳青进来以后，哎呀，那小人死罪是死罪，那不知道那大王今日千秋华诞，我呀也没能备些礼物，仓促之间无物可敬，方才我把这些事儿全都办理完了，我专门啊写了个条幅对联，望起大王笑纳。那说着就把这对联高高的捧上。庄雄看着柳青，那先生刚刚到了我水寨主城，如何感劳先生，连忙接过来打开这么一看，耶，一看柳青啊这说法艺术还真不错。实际上柳青啊那不光是鸡鸣五谷断魂香，蒙寒药酒是一绝，柳青的书法那确实也不错。就见写的七言的对联，上联写的是为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 自风流，这字儿写的也好，这词儿写的也好。这钟雄满口赞道：“哎呀，这先生真是好书法。”说完了以后，那又给刘青那深深的一揖，算作还礼。白面判官刘青还要拜寿，钟雄是断断不可。这话在旁边说了：“先生礼不用了，莫若那敬酒三杯，且不妙哉？”刘青闻听此言，那是心领神会，因为这话他们已经定位好了，就想用酒把飞叉大帅太保钟雄给灌醉了，然后见机行事。刘青那看着这话，既然统辖大人那吩咐我敬酒，那可是只有一件，那小可理应是早间就前来拜寿，那只因我那事务繁忙，哎呀，要记的事儿也太多了，那早间不得空闲，而且这条幅对联却未能写就，那节制有了功夫把这对联写出来，那偏又不干，那所以这才迟来了，那真是死罪死罪，未免怠慢钟太保。若要敬酒啊，需要加倍，方见我的诚心。小可那意欲说恭敬三斗，不知大王肯垂肩否？这钟雄听得这，那适才那众位兄弟那全都敬过酒了，我钟雄那喝的不少了，现在有点儿这头发晕，那酒发沉，那先生那敬一斗也就罢了。刘青听到这儿，我说大帅呀，要说这喝酒呢，那不能喝单，那小可奉敬两斗如何？铁面金刚沙龙那心里明白，那是想让刘青啊那多灌钟雄的酒，就把飞叉大帅太保钟雄啊那给灌多了，那喝醉了，他们好从中取势。因此沙龙就说了，那喝两斗我看正好喝中，就这么办吧。北下欧阳春那吩咐换大斗来，白面判官刘青那斟成酒，那双手捧上，这钟雄那匀了三口气儿，那吨吨吨

把这斗酒那喝完了，然后又给钟雄斟上。卓雄接过来，那分三口也把酒喝了。铁面金刚沙龙，那包括北夏欧阳春、智化还有柳青，这些是双身大指。那大王真是海量，大王喝酒那是无以伦比，这就叫大人有大量。大家这才入座，大伙又开始喝酒。你也想着七个人，那算计钟雄，那钟雄酒量再大，他再能喝，那也盯不住啊。那天骄二谷、飞叉大帅、太保钟雄，那喝的是酩酊大醉。那开始的时候啊，在这坐着还勉强支持，最后实在坐不住了，那都快出来到桌子底下了。智化一看这个光景，先与柳青使了个眼色，白面判官柳青他就走了。此时展翼、展雄飞赶紧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那转眼间就出了思齐堂，那踪迹不见。智化命龙涛和姚猛两个人呢，就把飞叉大帅、太保钟雄搀到书房安歇。两个大汉一边一个，那姚猛还有龙涛那全都是大个，双膀一较劲那都有千斤之力。钟雄架起来那毫不费劲搀到书房的床上。那此时虽有余侯伴当，那这些人呢，由于钟雄传下令箭，今天喝酒不限量，就是喝着酩酊大醉，钟雄也不怪。因此这些人也有那喝酒喝多的，也有故意那偷懒的。这柳青暗暗的藏了那鸡鸣五谷断魂香，来到了思齐堂，见座中只有沙龙和北夏欧阳春，就连陆冰和鲁英两个人也不见了。这柳青刚要问，就见东方家和妖狐智化由哪后边那过来，那看了看左右无人，便叫沙龙和欧阳春：“二位兄长，你们呐就把这门把住了，千千万万不能叫人进去。既拿南侠的衣服头巾，那和柳青啊来到了书房，叫龙涛啊到了门外吧，守住了门口，就说统辖大人吩咐，那不准闲人出入。”这柳青又给了每人2丸药，塞住了鼻孔，然后进了书房。二人用药那塞了鼻子，柳青这才那点起了鸡鸣五谷断魂香。您知道这香那怎么用吗？原来就是香的面。就见柳青由那怀里边掏出一个那小小的古铜造的仙鹤，就把这香面子装在仙鹤的肚子里边，由打背后下边那有个火门，上边有着螺丝状的活盖，拧开点着了，然后把这盖盖好了。等到这仙鹤里边香烟装足，这烟这么一足啊，这里边再这么一热，用咱们现在物理学的解释，那里边那压强一大，这里边烟气由打仙鹤嘴里边那就喷出来，那飘飘渺渺，如果人闻了此烟，那香透脑髓，那散于四肢，那时间不算太大，这浑身酥软，那不能动转。那等到五谷天明鸡叫的时候，慢慢的这才醒过来。那所以这种香啊叫鸡鸣五谷断魂香，那也是金头太岁甘茂那传给柳青的。柳青啊点着了香，
正对钟雄的鼻孔。你也想，这钟雄那是酒后之人，咱们喝酒都有了经验，那喝酒喝多了，那呼吸那相当的粗，那呼的一声就把这烟给吸进去了。就见钟雄打了两个喷嚏，那钟雄的气息慢慢的就弱了。柳青连忙把这仙鹤嘴捏住带在了身边，立刻同智化将南侠展昭展雄飞的衣服那就给钟雄换了。这龙涛那背起来，这姚猛那紧紧跟随，来到了大厅，这智化和柳青也就跟了出来。见到铁背金刚沙龙北侠欧阳春护送到宫门，智化高声喊道：南侠展护卫饮酒过量，展护卫喝醉了，也等送到汉寨博得有误。就听沙龙说：带我沙龙和展护卫一同前去。这北侠也说：倒不如大家呀那全都赶奔汉寨，那走上一趟，现在大伙的酒那喝的全不少，那走动走动也可以醒醒酒。说完了以后，那下了台阶，这些虞侯和仆人一来这黑暗之中啊那不辨真假，二来大家呀这酒喝的也不少，那第三点原因，那白天那看到展昭展雄飞的服色，因为展昭穿的那与众不同，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这飞叉大帅太保钟雄那穿着展雄飞的衣服被这些人那带出了水寨竹城。这就得说那东方侠鹤妖狐智化，那这人脑瓜好使，那才思敏捷，他让南侠展雄飞那穿了那四品带刀御前护卫的服色，那就是为了炫人的眼目，为的是那将来被钟雄出来的时候人人皆知那是南侠，不加注意结果这么一疏忽也就把钟雄带出去了。自从脱了衣襟之后，这南侠出了厅房，按照御前设计的方向由那房上跃出，径奔东南犄角。那正在行走之间，猛听得树后有人敲声道：那展兄这里来。南侠展雄飞那一听这话，这南侠机灵灵打一冷战，心中暗想着到底是谁，如果说有人把我认出来，这事儿可就不好办了。这南侠注目这么一看，原来正是鲁英。这展一问那陆斌呢，鲁二爷就说也在船上等候。南侠展雄飞急急下了伯安，陆斌接住南侠就叫水手摇起船了，却留鲁英在此那等候群雄。这水手啊摇到砍断那竹城之处，那啪啪的一击掌，那外面就知道了，就听着大竹那哧哧哧哧哧那全然提起，那就开了个便门。丁兆慧就问这事儿进行的如何。骆宾听到这儿，我说丁二爷呀，那这大功告成，现在先把这南侠展兄送出去，时间不算太大，众英雄也就到了。外边的人呢就把展爷接出，然后陆斌吩咐又把船摇回来。刚到了泊岸之处，就见姚猛背着钟雄来到了此处。自从书房到此，全是龙涛啊还有姚猛这俩人倒换着背着，
这两

这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憨，是履历过人呢。多亏了这两个人，沙龙先跳到船上，接下钟雄，然后白面判官柳青、龙涛、姚猛也上了船，鲁英也要上船。这话把他拉住，二弟，你也站住，咱们仍在此等。这鲁英看了看这话，众位兄弟，各位英雄，全在此处，咱们还等何人？这话听到这儿，不是等人，是等船回来。你我还要路险地，还是出水寨为是。这鲁英只好扎住了脚步，没有多大的功夫，船回来了。这鲁二爷和东方侠贺妖狐这话飞身上船，也不细问，便摇动令旗。你也想着这话是水寨汉寨的统辖，这令旗一摇，开了竹山，出了水寨，是赶奔陈启旺。辛苦遭逢起惊，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是浮尘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上回说咱们正说的这智化还有鲁宾两人游打水寨回到了陈喜旺，到了陈喜旺装门子，那两只船那早就回来了。路边鲁英和东方侠贺妖狐智化驾船进庄，早见铁面金刚沙龙、北侠欧阳春、二侠丁兆辉全都迎了出来。这时候丁二爷就说了，刚才何不那一同回来，您现在在那耽搁了一时，另外还绕了远儿，又打水寨回来，到底为了什么？智化看了看丁兆辉，哈哈哈，哎呀，小弟若不出水寨，一会儿我如何再进水寨，岂不是自相矛盾？丁二爷听到这，耶嘿，智大哥，您还回去？就见智化看着丁兆辉，我说二弟，要说您脑瓜相当聪明，怎么此时反而怒顿起来？二弟难道那忘怀了不成？我们这一次把飞叉大帅太保忠雄劫至这陈喜旺，这目的那是什么？还不是让飞叉大帅忠雄那倒戈投降，夺宝朝廷。那么大的君山水寨，大帅丢了，人家能不找吗？就是手下的这些将官他不找，你也想那钟家嫂子亚楠和钟林能不找吗？那如果他们知道钟雄让咱们给诓来了，肯定是惊恐万分，不定发生什么事儿。咱们原来为收服钟雄，如果钟雄的妻子还有钟雄的孩子，这要是出了事儿，恐怕再想收服钟雄就困难了。大伙儿的一听，那贺妖狐这话分析的相当有理，置业来到大厅上，就见钟雄啊躺在床上鼾声如雷，还在那儿睡觉呢。那一个是钟雄酒喝得过量，现在这酒精起了作用，另外鸡鸣五谷断魂香也让他闻上。当时置业吩咐人就给飞叉大帅太保钟雄把这身衣服换了，四品的服色南侠展胸飞的衣服给脱了，换上一身崭新的瑜伽服色。智爷点了点头，一看这事儿
那全都办妥帖。

看了看铁面金刚沙龙和北侠欧阳春，如果得了五经，郭界中雄他就醒了，那权杖二位兄长，那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也大义开脑。我估计中雄啊，肯定会倒戈投降，弃暗投明。天可不早了，小弟要急急回去，对众人又嘱咐了一番，让大伙务必帮着北侠和沙龙劝说中雄。这话是真不简单，就把这所有的事方方面面想得十分周到，相当的周全。说完了以后，这话转身出了陈希望，把陆斌送到船上，日夜催着水手赶奔水寨诸城。等到回到水寨的时候，已有三鼓之半。这话这一回去可不要紧，东方侠险些把这条命那扔了。有人说那是为什么？只因为江氏夫人带着女儿啊，在后堂里边备下了酒宴，也要给飞叉大帅太保中雄在这庆寿。在这一直等到了天将二鼓，左等中雄不回来，右等中雄也不到，就差吴伯南到前厅去找中雄，看看中雄怎么还没回来，是不是酒他喝多了。得便的时候把中雄请到二堂，吴伯南领命出去，大厅这么一看，嚯，大厅静悄悄的，毫无声响。那好容易找到了中雄的仆从还有那些虞侯，一看这些人呢，那一个个喝的东倒西歪，有的人在地下躺着，那一个劲儿的还说醉话，还有的主呢鼾声如雷。他们叫醒了这吴伯南，就问大王到哪儿去了。虞侯醉眼惺忪，那揉揉眼睛，不是在厅上，估计不在厅上，就在书房，难道一说还丢了不成？吴伯南这个生气，心里想，今天那大王传下了命令，让你们喝点酒，你看你们喝的这个德行。吴伯南也不答应，急急的来到书房，到书房里这么一看，耶，就见中雄的衣服帽子全在那搁着，就是不见中雄。吴伯南只吃惊非小，连忙拿了衣冠来到后堂禀告江夫人。江夫人这一听真是目瞪口呆，这心就提到了嗓子眼上，这就应了这句话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这话的确实不假，这事儿没临到谁身上，要临到身上那也是惊慌失色。亚南和钟林听说那父亲不在了，急得这两个人当时哇的一下就哭了。江夫人定了定神，又把吴伯南叫过来，让他到宫门口去问你们。众位爷出来不疼，吴伯南到了宫门这么一问呢，方知南侠展雄飞那饮酒过量，大伙儿就把南侠送到了汉寨。吴伯南立刻差人赶奔汉寨迎接，转事儿来禀告江夫人。江夫人听得这心里边稍稍的算安稳了一些。时不多时，就见上汉寨的人那回来禀告江夫人，不但众位爷欧阳春、智爷，包括陆斌、鲁英、那姚猛啊、龙涛，这些人一个全没看见，连展爷也未在汉寨。现在江舅爷也带领兵丁那四处搜查。江夫人听得这心里边那可就明白了，心中暗想，呀，
看起来我丈夫这是出了事儿了。仔细回想了回想，你也想着南侠斩凶飞，那是四品带到御前的校尉，四弟仁宗亲口加封开封府供职，那如何能够归服我家大王？要这么看，那不但南侠，那大概北下欧阳春他们都是故意前来，那也叫安心射击，要捉拿我丈夫忠雄。那看起来我丈夫被他们拿去，哎，这不是绝了钟家的后代？那想至此，不由得是胆战心惊，芳心乱跳，欲提不安。就见这江凯赶来了，看到了自己的姐姐，姐姐不好了，这兄弟方才到东南角上，就见那竹城被砍断，估计我姐夫被他们拿获了以后，那从此这逃走了，这可如何是好？你别看这江凯手使的那三节棍武艺精通，两军阵前厮杀对垒，爱将不走三河，敌人坠马，武艺相当的高。要论智谋啊，那这位是百麻不是。你看过去啊，有这么句话，叫文官提笔安天下，武将提刀上马定家邦。你要光会武功，能杀能打，那不会韬略那可不行。你看人东方侠贺妖狐这话，能文能武，因此就把这事儿调度的十分合体。现在江凯急了，这手扎实着，掖筹莫展。江夫人听到这儿，心想：哎，看起来我想对了。想了想，又没有其他的良策。你也想，一个女子挟公霸小，她能有什么主意？江夫人这么一想，我得想办法保住忠雄的后代，不能让老钟家绝了后啊。应该把钟林和亚南让他们逃出这水寨诸城。我呀，那活着忠雄的人，死了是忠雄的鬼。既然这忠雄啊让他们抓走了，再握着生还之理，干脆这两个孩子走了以后，我就悬梁自尽。想的这样，这江夫人把江凯叫过来，让江凯守住宫门，立刻又把吴伯南、吴伯北这俩兄弟给找了。当时江夫人看着吴伯南，瞧着吴伯北，我说：“伯南呢？伯北，我来问你，我家大王忠雄那待你们如何？”吴伯南、吴伯北这俩人互相看了看，要瞧了瞧江夫人，赶紧就跪下了。我说：“夫人呢，您说这是什么话？我家大王待我们哥俩天高地厚之恩，那如同重生父母再造爹娘。我说夫人，您何出此言？”江夫人口打黑声，就把发生的变故就和吴伯南、吴伯北讲说了一遍，说现在我有心让你们哥俩带着钟林和亚南远走他乡，保住老钟家的香烟后代。吴伯南、吴伯北听了，我说：“夫人只管放心，只要有我吴伯南还有我吴伯北活着，钟林亚南万无一失。”江夫人点了点头，就让钟林和亚

龙鳞呐、啊，亚南，不要如此。现在事情紧急，快点走吧。我国天这么一亮，那官兵要来到水寨诸城，把这个地方围了，再想走是万万不能。你们这一走，也给老钟家留下了香烟后代。吴伯南叫吴北，备了一匹马。江夫人就问吴伯南和吴北，那现在你们从我何处逃生？吴伯南看着江夫人，前面走那路远费时，我倒有个主意，莫若从后寨门逃走。那个地方十分的荒僻，人烟也比较少。江夫人听得知，事已如此，快去快去。吴伯南就把这亚南扶上了马，叫吴北保护着，那自己背了这小钟林赶奔后寨门，开了封锁。主仆四人趁着夜色由打后寨门就跑了。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单说这江海守住了宫门，他派人到接官厅上打听是不是有人出去。时间不大，有人回来禀报江海，说在二谷之败，智统侠和陆斌鲁英二人脱去，现在未回。江海心里边一翻个，当初智化他们那投诚之时，原是北下欧阳春智化那一起来的。为什么他们要做这件事儿？这陆斌鲁英也在其内，事有可疑。江海正想着，忽然有人禀报智统侠回来了。江海闻听，不由得是火旺上撞，三神暴跳灵，豪气飞空，心说话智化呀，智化，你要把我姐夫钟雄那给劫走了，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江海是个武夫，他也没多想，手提着三节棍那就过来了。东方侠和妖狐智化是刚上台阶，江凯这不由分说，那哗楞楞楞楞楞，把三节棍的一晃，照着智化就一棍。智业连忙闪身，刚刚把这棍那躲开了，还没站稳呢，这江凯的棍就变了招了，唰拉下，顺势横扫一棍。智业一闪身形，挪开了左脚，这右脚那稍微的慢了点，就让那棍子这短棒那给扫了一下。这也就是东方侠鹤妖狐之花，身体灵便，反应机敏，如果要是换到旁人，这条命那就扔了。智化连声喊道，我这江贤弟，你这是干什么？千万不要动手，我智化是有紧急的军情和你商议。江凯一听这军情二字，那眼珠子转了转，这才收住了这三节棍。智化呀，你报我什么军情，快些说来。智化瞧了瞧江凯，此事非同寻常，乃这机密大事，必须要面见夫人方可直言。江凯听说要见夫人，这必是大王那有了下落，这才把那三节棍收起来，两只大手捧着紧，就拉住了东方侠智化。可是大王有了消息，智化点了点头，不错，为何贤弟那见面不由分说，不分青红皂白，就是一棍，幸亏那是我呀，要是换了别人，也不那见了阎老五。江凯听得知，哎，我知道大哥也是欧阳春斩凶飞陆斌鲁英一党，没成想大哥是个好人，说小弟莽撞之罪，小弟是死罪死罪，不知道那打着哪儿了。

这话看了看江凯，我的兄弟，那以后做事要三思而行。净喜呀，打得不中，快随我这面见的夫人，我有要事。香饼，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长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东方侠贺妖狐之话，那和江凯呀相遇了，江凯就给了智花那一三节棍，智花的右腿那给打伤了。江凯知道那智花的来意，心说：“哎呀，智花看起来那是个好人。”智花和江凯一提，要见钟雄的夫人，说有要事相禀。两个人呐，开了宫门，来到了后边。江凯先进去禀报着江夫人，江夫人呐，现在正在吧嗒吧嗒的掉眼泪，想自己的儿子，想自己的姑娘，又想自己的丈夫飞叉大帅太保钟雄。心说话，现在儿子也走了，这姑娘也离了我了，我的丈夫钟雄现在生死不明。这夫人横挑心，我自己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滋味，就把这绳拴了个套，准备悬梁自尽。江凯由打外边进来，那一看就明白了，说：“姐姐，你这要干什么啊？千千万万可别做这个傻事。”智化已经回来了，说有要事要求见姐姐。我估计啊，那肯定那是我姐夫有了消息。江夫人听到这，那赶紧把智化请进来，就也说嫂之礼相见。智化到了此时，那也不能隐瞒了，就把以前的始末缘由啪啪啪讲说了一遍，就和江夫人说：“我们所做的一切全是为了大哥，知道大哥那是个豪杰，我大哥文韬武略，唯恐我大哥错保了襄阳王赵觉，那埋没了我大哥的才能，也辱没了他的美名，因此我等啊特地设下了计策，搭救我大哥脱离苦海。我们是一番的好意，并没有陷害钟太保之意。如果那存心陷害钟太保，那辜负了那当日结拜之情，可以说天理不容啊。请嫂夫人您呐，把宽心放下。”江夫人听到这儿，那斩了斩眼泪，那请问叔叔，现在我的丈夫飞叉大帅太保钟雄现在何处？智化看着江夫人说：“现在大帅那是安然无恙，您只管放心。现在陈启旺所有众位英雄那全在那里，不要那个早早的回头。虽然大哥以前佛保襄阳王赵觉做了很多的错事，不要这么句话吗？浪子回头金不换，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估计我大哥呀，那肯定回心转意，倒戈投降佛保朝廷，那帮助我们捉拿襄阳王赵军，将来紫袍金带，那也可以作为朝廷的显官。那就凭我大哥的本事，我大哥的能为，将来紫袍金带封其荫子，那不成问题。”江夫人听了这，那是如梦方醒。

那现在又后了悔了，那不应该把自己的儿子的钟林，那姑娘雅楠打发走。现在江夫人急的，那一个劲儿抖上手，这眼泪吧嗒吧嗒的掉的更欢了，就对东方侠贺妖狐这话说：“叔叔，这嫂子我那一时不明，我错做了那一件事。”这话闻听，嫂夫人，您是何错之有？这时候江夫人呢是口打嗨声：“现在我把你的侄女，那还有侄儿，交付武伯南、武伯北兄弟两个，带着他们前去逃生。”这话闻听此言，把这话急得那啪啪的直跺脚啊！哎呀！这可怎么好？这全是我智化，那失于检点。我要是早早的给嫂夫人送信儿，那如何那会有这等事？请问嫂子，可知道吴家兄弟带着我侄儿还有侄女，那现在何方去了？江夫人看着智化，他们出的是后宅门。由后山走呢，这话听到这，那既然如此，待我把他们追将回来。这话瞧了瞧江海，那贤弟，那送我出来，站起身来。现在这话心如火焚，这话心里很明白。如果说那钟林还有亚楠，要是出了事儿，飞叉大帅太保钟雄，那能完得了吗？要想把钟雄再劝降了，那势比登天。因此，这话也顾不得那右腿的疼痛，那一瘸一点呢，又给江夫人施了个礼，就和江海一直来到了后宅门，又嘱咐江海千千万万要照看那嫂夫人，千万不能让嫂子那出了问题。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单说这话，要说这话，那为朋友，可以说尽心尽力，那是不辞劳苦啊。由打后宅门出来，就奔后山而来。现在这天还挺黑，这话深一脚，那浅一脚，那往前走了有五六里地，想看看。那也没有半个人影儿，把这话急的，出了一身白毛汗。这话猛然间，这么一听呀，有个小孩子那在说话。仔细听了听呀，这不是飞叉大帅太保钟雄的儿子那钟林吗？就听着有人说：“伯南哥呀，那你我两个人到哪儿去啊？”又听着有人回答。我说：“公子，你不要害怕，这沟啊是通着水路，待我们休息休息，然后再走。”这话听得真切，顺着声音就往前找。那原来是个山沟子，这声音呢由打下边那传上来。这话在山坡上站着，连忙就喊：“下面是公子钟林吗？”那就听着有人答应：“正是，上面是哪一位？我是智化，特来寻找你等。你们为什么落在山沟之内？”这钟林就说了：“那上面可是智叔父，快快去救我的姐姐。那如果要是去晚了，哎，那我姐姐性命休矣。”有人说：“这是怎么回事儿？这武伯南和武美，那奉了江夫人之命，那带着钟林和亚楠，由打后宅门出来。武伯南、武伯北，这虽然是哥俩，不过这哥俩这脾气秉性，那为人那可大。武伯南呢，忠厚老实。”这武伯北可就不行了，武伯北。

心里想，现在棕熊让南侠斩雄飞，东方侠贺妖狐智化他们给整走了，看起来君山水寨就算完了。有道是各扫门前雪，是各人顾各人。真把这钟林和亚楠那救出去，把他们送到哪儿去？真要是让我们哥俩养着这两个孩子，不成了累赘？那还不喝西北风呢？武伯北和武伯南这俩人就低声商议。就听武伯北说：“我这伯南呐，我跟你商量点事儿。”武伯南瞧了瞧我这兄弟，到底有什么事？现在飞叉大帅太保钟雄，那让南侠北侠给整走了，君山水寨那可就完了。以前咱们在钟雄手下吃香的喝辣，确实钟太保对咱们不薄。可是此一时彼一时，咱们俩人把这两个孩子整哪去？我看咱们倒不如把这钟林和亚楠这么一杀，他们身上带的银子，咱们二人一分，咱们逍遥自在。即便不把这两个孩子杀了，我还有个主意。你看那亚楠那小姑娘，长得相当的貌美，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儿，哎呀，那么俊俏。我打算就把这送到襄阳王赵觉那儿。包括那钟林长得那跟银娃娃相仿，赵觉那现在收着童男童女，咱们到那儿把俩孩子那往里这么一交，也得不少银子。然后咱们哥俩找地方买房子置地，你也看如何？武伯南听到这儿，瞧了瞧武伯北，我说：“伯北呀，你也可别这么想。要说大帅钟雄对咱们哥俩那可不错呀，不有这么句话吗？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大报。如果咱们哥俩要这么干，将来必遭报应。有道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啊！”我说：“伯北，千万可不能想这个主意。”吴伯北一看，这武伯南不同意，这家眼珠转了转，心说：“好，武伯南，你要是愿意带着小崽子钟林走，说不了讲不起，嘿嘿，我就把你整死，我就把这亚楠送到襄阳王府，我呀发笔小摊儿。”吴伯南、武伯北带着钟林和亚楠在黑夜之间他往前走，正往前走呢，就见这武伯北说了：“我说伯南哥，你听，那山下那好像那有人像大帅钟雄的声音。”这钟林这么一听，说这山下有他爹的声音，就和武伯南说：“伯南哥，那我看看那山下是不是我爹？”武伯南和钟林两个人那么低头往山下这么一看，这俩人啊那就站在山崖的顶上。武伯北一看，喊嘞，心里说话：“嘿，武伯南呐，武伯南，说不了讲不起，你呀要挡住我武伯北发财，可别怪我心狠。要说这武伯北的真不是东西，这家伙那往前这一推，武伯南那和钟林那全没加着小心。另外在黑夜之间，这武伯北要是存心害人，那使足了劲，嘴里还喊：‘武伯南呐，那钟林，你们俩他妈下去吧！’只可怜武伯南和武伯北那有哪那么高的山崖上那落下来，武伯北这高兴就别提了，心里说：‘喊嘞，你们俩有哪山崖上掉下去，那就得摔个肉泥烂浆，准

死无活。就这样，那拉着马，那带着亚楠就往前走，把亚楠吓得是哇哇直哭。武伯白觉得，就把钟林和武伯南推下山崖。那没成想，那这俩人，那命不当绝，下边那是个山沟子。由于经常也没人来，这山上树木丛生，日久天长啊，那就在山沟子里边堆积了那厚厚的一层又一层的树叶。钟林和武伯南那由哪山崖上掉下来，正掉在树叶之上，把这俩人呢那弹起老高了。多亏了这树叶子，要不然呢这俩人就得摔个粉身碎骨。这俩人那惊魂未定，武伯南可就知道，看起来武伯北这小子猴拉稀那坏肠子，这小子那变了心了。这俩人在山下说话，正好让东方侠贺妖狐这话那给听见。武伯南一听山崖两声那是这话，武伯南就喊上了，那小人武伯南那背着公子武伯北保护小姐。没成想这伯北抖起了不良之心，陷害公子和小姐，我武伯南那不同意。没成想正在行走之间，武伯南呐就说沟内有人说话，仿佛是钟大王的声音。我们二人探身往下这么一看，他就把我们主仆推入山崖，然后牵着马那奔西走了。我说智大爷您快快的搭救亚楠。智化听到这儿，智化就问，那你主仆可曾跌伤了没有？智大爷幸亏是苍天有眼，这沟里边腐草败叶那挺厚啊，绵软非常，主仆二人那毫无损伤。那钟离又喊声，我这赤叔父您别多问了，那快点搭救我的姐姐，如果要是去晚了，我姐姐亚楠可性命休矣。智化此时早就把自己的脚疼啊那忘得一干二净，心说对呀，这亚楠要出了事，那钟雄能干吗？智也急急的向西而行，要走了那有三里五里，迎头啊正碰上两个人。那这俩人啊那这采药的，尤拿那边是愤愤不平，一边走那一边还说，你说刚才这个男人那是个什么东西啊，就用皮鞭子抽那个小女孩，那咱们哥俩这一圈呢，这小子驴行八道，还骂咱们哥俩，还要用刀子把咱们俩人杀了。我看那男人实是可恶。这话一听见，看起来前边那是不是就是吴伯北？那个小女孩被打的，那就是亚楠。这话过来，一拱手，我二位因何不平？这采药的人说了，说起这事儿来，那真是太可恨了。就在前边不远，那边有一个人呢，把马拴在树上，就用这皮鞭子那狠狠的抽一个年幼的女子，使我们二人那向前劝阻。没成想这小子不但不听劝，那眼珠子瞪得溜圆，刀子拔出来威胁我们哥俩。他眼珠子瞪得溜圆，就和那小女孩说，如果那小女孩不跟着他赶奔襄阳王府，他就用刀把这小女孩杀了。智化看着两个人，那小女孩现在性命如何？就听啊，这两个人说了，我们来的时候这小子还劝呢，估计这小女孩那再不听劝
那恐怕

0: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1: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2: 不怕。
1: 为什么？
2: 想走出去。
1: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2: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0: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公元七世纪，韩愈向左抄小道，独身迷了路，不禁感慨：“书生有路勤为径。”
2: 1666年，
1: 牛顿被一只向下的苹果砸到了脑袋，发现了万有引力。2019年，8岁的小明发现了纸飞机总是向右飞。那一年，他并不知道什么是地转偏向力。
3: 那向上呢？
4: 向上呢？
5: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同学们好，开始上课。
1: 天天向上，名师公开课。
5: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名师公开课，我们请到的是王春凤老师来到直播间，我们由王春凤老师给我们带来用最懂你的方式来攻克语文这个科目。那么王春凤老师是哈尔滨市消防区优秀语文教师，善于从故事文章中启发孩子们学习兴趣，中考学习规划讲师凭借一份答题卡就能帮助孩子做合理的中考规划，

0: 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方案，使孩子中考突破自己18年的中考闭眼班的经验。那么大家也可以通过视频观看我们的直播，打开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你如果有什么样的疑惑，或者想跟王老师进行现场的沟通，可以在视频公屏上留言，我是可以看得到的。首先来欢迎王春凤老师。王老师您好。
1: 哎，你好，范飞老师。
0: 王老师，今天我们说的是这个语文啊，初中的语文如何去攻克它。实际上这个语文这个对于很多的初中学生来说，它好像提升成绩并不是很容易。
1: 家长公认的是相对来讲它是比较慢。
0: 对，
1: 有一些同学会说，或者家长会说这是玄学。学了也不一定长，不学可能也不掉。
0: 是吧？
1: 对，但是实际上我们要是掌握了正确的方法，有一些公式，有一些步骤，孩子是可以快速的得到一个提高，或者培养他的兴趣，让他自己爱上这门学科，然后他就能够自己主动的去学习，这样是我们能够从内驱当中促进他去把语文变成他的优势学科。
0: 一般的情况是，就是这在这样个语文这个科目上的话，孩子们会遇到哪些问题？比如说他就是陷入瓶颈了，刚才说的那样。
1: 比如说审题不清楚，
0: 审题不清楚。
1: 哎，然后再有就是心里有，我心里有，然后落笔说不出来。再有最难办的就是我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然后根本找不到采分点，每个题都扣一分扣一分，最后大家是不知道我这分到底扣哪儿了，甚至到最后也不知道我的分到底得到哪儿了。所以他们才说这是玄学
0: 啊，迷茫混乱。
1: 对，
0: 语文这一科到了初中会有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是的
0: 啊，作文更是吧。
1: 作文是这样，是会写的孩子越写越顺，一个素材一个题他能应对不同的篇目，然后他就会变成这些孩子最优势的学科，越写分越高。但是不会写的孩子是写什么都空洞，写什么都偏题，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有一些孩子压根儿他就不去准备作文这儿了。但实际上作文是提分最快，然后见效最快，而且最省时省力的，就是你初一它是50分，你到初四它也是50分。然后我们初一要是真学会了，你到初三初四只需要在原有的情况下稍加工就可以了，但很多孩子就在这路上就放弃了。
0: 其实作文是需要有耐心等待的。
1: 是的。
0: 好，那王老师，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赶快跟我们分享点干货
1: 啊。我们今天来给大家讲一下语文记叙文阅读里边的赏析题。
0: 好
1: 啊，这是我们中考当中非常常见的题型，它会从初一一直带到我们初四，整个的初中阶段。然后呢，很多同学在阅读赏析题这一部分，因为在哈尔滨常见的分值是3分或者是4分，那么孩子们有的时候得3分满，有的时候就得2分，有时候甚至就得1分。然后问题主要出现在哪儿？是因为我们在答赏析题的时候，孩子的答题角度、审题不清楚。今天呢，我们从赏析题的第一个步骤，我们先从审题开始。我们常见的赏析题啊，我们常见的赏析题分为赏修辞、赏描写、赏词语。其中里面最难的就是赏词语，我们先从这个最难的给大家讲起。大家要觉得这个最难的我都可以听得懂，那么前面其他的两个我们就很容易就把它攻克掉，然后我们就能做到赏析题一分不丢啊。那么我们今天来先学一下记叙文当中关键词语的含义及作用啊。那么在正课开始之前呢，同学们和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个小故事。在中国博大精深的汉语里啊，往往会有一些词语它有很多重的意思。比如说前一段有一些同学，这不是暑假嘛，就有外国的小朋友来咱们中国玩，然后呢几个中国的同学就请这个外国的留学生吃饭。中途的时候有一个中国的学生就要去一趟卫生间，然后就说，哎呀不好意思啊，我去方便一下。哎，这个外国留学生就很疑惑呀，然后就问方便是什么意思。

0: 然后我们就悄悄地告诉他说，方便就是上厕所。
1: 嗯，
0: 啊，他就默默地拿个小本子记下来
1: 啊，
0: 啊，
1: 方便等于上厕所，
0: 等于上厕所。啊，大家很开心，玩得很开心。最后分别的时候，然后有一个热情洋溢的小女孩说：“哎呀，杰克，你什么时候方便，我和同学们再去找你玩。”啊，小男孩瞬间脸都呆了。你什么时候方便
1: 啊？你什么时候上厕所，我和小朋友
0: 找
1: 你去
0: 玩。孩子傻了，你们什么时候来都行啊，就是我方便的时候不行。啊，所以我们现在就发现，哎，同样的一个词，这里面谁是关键词呢？方便。
1: 嗯，
0: 哎，方便在这个句式当中它就有不同的解释。那比如说我去方便一下，
1: 嗯，
0: 哎，那同学给解释的是没有问题的，
1: 哎，
0: 我去上厕所，
1: 嗯，
0: 哎，第二个同学说你什么时候方便我去找你，那么这个方便就是指你有空闲的时间，
1: 对，
0: 哎，我们可以一起出去啊，或者我们可以到你那儿做客，
1: 嗯，
0: 哎，是你没有什么安排，那他此时不知道他有第二层意思，
1: 嗯，
0: 孩子把他就直接理解为上厕所，
1: 是，
0: 哎，特别一个女孩子说，啊，那他心里就很慌啊，啊，所以我们同学在做审题的时候，那么也会遇到很多类似这样的题，我们就把这种叫做词语赏析，
1: 哦，
0: 啊，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就涉及到了一个分析关键词。就像我刚才会问我说我们句子里哪个是关键词，那么就是方便，
1: 嗯，对，
0: 哎，那么我们第一步就是审题，孩子审清楚题，知道我这个题考察的是关键词用法，知道我这道题考察的是赏析，那么这样你才能得着分。所以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啊，我们会遇到以前做过的阅读，说雨砸在伞顶上砰砰直响，请你说砸的表达效果，或者让你揣摩一下加点字啊，它使用的妙处。
1: 嗯，
0: 所以我们会发现啊，什么是这个题的审题关键呢，
1: 嗯，
0: 我见到了什么就能判断它是赏析题呢，比如说表达效果啊，比如说妙处。当你以后再遇到题的时候啊，我们现在的同学你就可以去记笔记了，你所有的什么表达效果、妙处、好处，然后自己标好了赏析题。哎，这就叫赏析题，
1: 嗯，
0: 那好了，我已经知道它赏析题了，老师我判断好了，这叫赏析题，那么我们就进入到第二步，我得知道我的这个题呀，它需要我从什么角度进行答。那我们刚才所说的，说这叫关键词，那么关键词我们一共分为四个角度啊，第一个角度叫语境意，就是我们刚才那道题它有不同的语境，它就有不同的语境意，
1: 对
0: 啊，所以我们可以去解释一下它在每一个语境中的含义，
1: 嗯，
0: 然后分析效果。那么还有一些词呢，它具备感情色彩啊，那么这个词它的感情色彩就是褒义词还是贬义词，比如我们会说，哎，这小孩很机灵，这个时候我们说，嗯，这孩子很聪明，
1: 嗯，
0: 此时此刻这个聪明它就是一个褒义词，对吧？
1: 对，
0: 哎，就是夸，嗯，这孩子反应快聪明。然后现在我们同学当中大家都喜欢玩梗，哎，某一个同学一下子有了一个失误，同学们笑了说，嗯，大聪明，此时此刻这个聪明它就不是啊
1: 褒义词，
0: 不好意思，哎，那我们在考感情色彩的时候就会常考这类的词。那什么样呢，就是特殊的褒义的用作贬义，或者 贬义的用作褒义，
1: 嗯，
0: 哎，他要是正常情况下，那他就不会考我们。那他作为采分点，那我们就得需要考虑，嗯，这个题褒义贬用了，贬义包用了，
1: 嗯
0: 啊。另外就是我们刚开始举了一个例子，说这个雨呀、啊、砸在了伞面上，他就会考这个砸的用法啊。那么我们发现它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啊，它也不是褒义贬用，但是砸它是一个动词，哎，而且这个动词它正常情况下不是形容雨滴的，那么此时它用雨写它砸在伞面上，那就是为了突出雨大，
1: 嗯
0: 啊，那么我们就可以从词性上分析。另外还有一个角度叫修辞，那么我们修辞可以单独拿出来做一节课，因为修辞它包含的范围特别多，并且修辞里边还需要我们去细节的区分啊每一个部分的区别。那么当我能区分出来这三个角度，我们今天就讲三个角度，你能听懂，那你这个成绩刷就上来了。那我已经知道仨角度了，那我得知道我下一步咋答呀啊，那么就涉及到了我们所说的答题思路啊。我们所有的同学在答题的时候，你无论面对着是你三分的题、两分的题还是四分的题，你永远记着采分点这件事儿，你要站到批卷老师的角度上去看问题。首先就是我拿过来任何的题，我得知道我这道题是为了得分的，那么我的第一个判断角度就得一分。
1: 嗯，
0: 哎，那么我只要能把它判断对，三个角度里判断对一个，我就得了一分。第二步，我需要去分析它的效果，也就意味着我需要结合上下文去分析一下这个词在内容上写了什么。啊，最后一步我们去品味情感，那么品味情感包括我们此时此刻人物的心理或者他的态度，以及这个人他所体现的品质。那么我们只要脑海中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王老师说了，第一步分析角度，第二步分析效果，第三步品味情感。那好了，我只要按照这个步骤把三步做全，三分你必给我。
1: 哦，角度、效果、情感。
0: OK 啊，那么我们再来一遍，就是判断好角度，
1: 嗯，
0: 然后分析好效果，
1: 嗯，
0: 写好你的表达情感，然后我们的阅读满分了。
1: 哦
0: ，OK 了，这个就满分了。那么我们同学说，老师，我知道，我写了。老多了，比你说的都多，我把所有的手法都写上了，我把有的情感没的情感都写上了啊，那就不对了啊，
1: 写多了也不行。
0: 哎，对，那么你还得写准呢，而且答题卡是有限的呀，你要能够快速准确的把你的采分点落在上面，然后你的卷面干净整洁，这点是很重要的，你得让我快速的找到分儿啊，所以我们就涉及到了下一步，叫做答题语言。我们常见的，比如说现在市面上常给到的答题语言，就是赏析题，是运用了什么手法，写出了什么，表达了什么，结束。啊，然后很多家长就也背会了，然后就会批评孩子，你怎么就不会呢？这题我都会了啊。孩子也纳闷啊，但是我写了、运用了、写出了、
1: 嗯、
0: 表达了，都不对呀。
1: 对
0: 啊，
1: 我妈都会呀。
0: 啊，但是你需要知道一点，问题出在哪儿？问题出在，如果你的分析角度不同，你答题规范性答题，第一句话说的是不同的，不是随便去答运用了什么，运用了什么。只针对于修辞和描写，它不针对于我们刚才说的这三种特殊的情况、
1: 嗯、
0: 而这三种又是随着我们大家年级增高经常考的、
1: 嗯、
0: 就是你初一的时候你答了运用了什么修辞，比如比喻拟人、比如你说运用了什么描写动作语言，哎，这个你都能得着一分。但是你到了初二下初三上，到了中考，甚至是不用到中考，到模拟，他就已经不是这样的了，他就会在很多的方式里角度里去变化。那他会考我们语境意义的，就比如刚才的方便，你说运用了什么修辞什么比喻，根本不是，你答了只会让阅卷老师觉得这孩子是没听课吧，这是完全不在乎分啊，哎，不是你写的越多越行。那么我们刚才的语境意啊，回到第一步，语境意怎么答？但凡我判断出这题是语境意的角度，我就先要解释一下这个词它本意是什么，然后下一句话就写这里指什么。哎，你清楚的写出了本意是这里指，老师都不用看别的，这个格式对，这孩子大差不差，哎，应该是一个会听课的孩子，所以他会给你仔细的找分，有没有可能这个位置啊，孩子稍微欠缺一点，但意思对啊，哪怕不够准，他会知道你的思路是对的，哎，辛苦分该有是有的，那么感情色彩，那么我们感情色彩这里一定需要注意某个词，首先第一件事要把这个词摘录下来放在这儿啊，聪明这个词啊，那我们就会说一词啊，这个词它是褒义的还是本来是贬义的，先交代清楚人家的来处，然后再说，哎，这个里边放在这个句子此处为贬义褒用或者褒义贬用，交代明白这一句 OK 了，这份到手。词性，那么词性这一部分是我们很多同学在判断的时候容易判断错的，或者上去就直接就写了，那一定要把你句子当中出现的词罗列出来，罗列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它看上去没有什么实际用，也没有得什么实际的分值，但是它是你答题完整的步骤，你要把它归到一起，说运用了这一系列动词，运用了几个动词，几个副词，或者运用了多个形容词，哎，你要有这样一句话，哎，让别人能知道我这个答题语言是成体系的，然后把这个句子说清楚。那么我们现在此时此刻说了这么多才是你的第一分，所以你只告诉你家孩子说那题我都会运用了，那不对，那不可能对，你在坑娃啊，一定是专业的角度然后去分析里边专业的术语，如果你的孩子长期都过不了百，那就说明他连这些专业词他都不懂，他都不懂说啊有个语境意这个东西，啊有一个要叫感情色彩这个东西，他就是我碰住这道题了，这题和那个题的答案不一样，我抄一下啊，我碰到下一道题了，这题和那个题又一样了，哎呀这题我会了，他只是这样的，所以他才觉得玄学呀太玄了。
1: 我上次这么写就行，这次怎么不行了呢？
0: 这次怎么就不行了呢？那么是因为什么？你首先脑子当中要有个清晰的思路，哎，所以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需要来回忆一下，今天就讲了词语，词语要第一步判断关键词，然后呢，它有三个关键角度。一个是语境意，一个是感情色彩，一个是词性。哎，当我判断完他们之后，我现在知道一点了，那我的第一句话答的就不一样了。我判断完第一句话，剩下两步就是满分，就叫你妈妈会的那招，生动形象的写出了，表达了。哎，后边那步才对。那你第一步错，后边就步错。第一步对了，你后边对了，你这才得满分。
1: 嗨，
0: 所以我们要真的去开好头，
1: 嗯，
0: 哎，学好判断。那我们来开始判断一个句子，给大家拿个例题试一试啊，说我浸在晶莹的碎的满地的月光中。那我读完这个句子之后加点字，一定是这个浸，
1: 嗯，
0: 哎，那么浸泡的浸，我们来考虑一下仨角度，哪仨来着？语境意义、感情色彩、词性啊。那我这个词浸浸泡没有感情色彩，
1: 嗯
0: 啊，所以我们不考虑感情色彩这个角度。那么要么是语境意，要么是词性。那么我们就会去想浸泡浸泡浸泡，什么时候我用浸泡？我妈妈让我洗袜子
1: 对，
0: 哎，浸泡，她说你得浸泡好。那好了，那浸泡就是什么意思？泡在水里嘛。那么我现在是浸在晶莹的碎的满地的月光中，我俩浸的不一样啊，不一样就是语境意，
1: 嗯，
0: 哎，所以我判断完了之后，哦，那我这就是语境意了，
1: 嗯，
0: 那我这语境意了之后，我就知道了，我要用刚才的那个啪啪啪，赶快翻笔记啊，刚才的笔记语境意说，答本意是这里指。那我们就知道了，本意就是泡在水里嘛，那可以了。那我们回归到这个句子里，这个句子里又是我浸在晶莹的碎的满地的月光中，提最主干的，我浸在哪里？
1: 碎的满地的
0: 啊，
1: 晶莹的，晶莹的，碎在满地的，
0: 对，然后
1: 月光里，
0: 月光里，哎，那么我们现在就能知道，我突出的对象不是水，
1: 嗯，
0: 而
1: 是月光，
0: 月光。那好了，月光晶莹，那漂亮，月光晶莹透明皎洁啊，
1: 哎，
0: 我这些词都可以用了。
1: 哦，明白了。
0: 而且他还说碎的满地，
1: 哪都是，
0: 也就是说这个月光它不是就一个洞洞下来的，
1: 是，
0: 哎，满处都是。那好了，无处不在，到处都是，哎，那好了，你会这些词了，最起码表达效果
1: 出来了，
0: 出来了，
1: 嗯，
0: 一分到手，
1: 哦，
0: 啊，然后那我们就接着得去看我什么心情。哎呀，我在这月光中，哎呀，我浸在这里，好悠闲呀，
1: 嗯，
0: 哎，好自在呀，所以表达了我此时的陶醉之情，
1: 嗯
0: 啊，那我们来完整的凑一下这个答案，那我们自己就能凑出来。第一步，先答它的本意是什么，然后再答这里指什么，然后写出了什么，表达了什么，就你妈妈的那个写出了，表达了，
1: 就用上了，
0: 就用上了。所以我们再重新看这题，那么它就是把你一个看上去比较复杂的简答题，
1: 嗯，
0: 变成了一道填空题。
1: 嗯，
0: 你脑子里有这个公式，我知道它叫语境意，
1: 嗯，
0: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填空。浸本意是泡在液体里，然后这里指作者浸在月光下，
1: 嗯，
0: 一分，哎，这是任何一个批卷老师必给的一分，
1: 他就看到这句就能给上一分。
0: OK，
1: 嗯，
0: 哎，然后接着我们再说，他就写出了月光的晶莹剔透啊，写出了月光的皎洁明亮。
1: 嗯，
0: 说老师我没有那么高雅的词，我就说写出了月光的透明。
1: 行不行？
0: 行，
1: 也行，也可以，
0: 哎。语文最好的地方就在这儿。为啥有的孩子会越学越觉得简单？
1: 嗯，
0: 就是他和数学里边要求你这个 x 等于三，你就必须写 x 等于三，啊，你要写 x 等于一加二就不对。语文不是，语文是，如果我用了很笨拙的语言，
1: 嗯，
0: 但是我的意思是对的，
1: 那就是对的。
0: 那就是对的，哎，所以他会给我们一些容错率，但他在什么地方不给你容错率呢？就是我们刚才的第一步，你上来就说用了比喻，啥也没有了，
1: 哦，那你就后面你再表达啥都没有用了。
0: 嗯，一瞅你这就太离谱了。
1: 嗯，
0: 明白了吗？
1: 哎，明白。
0: 啊，所以我们再往下你再写的时候，那表达了作者的陶醉之情，哎，那你前面你都比喻了，接下来比喻的套路就是本体喻体，然后把什么，
1: 那你后面肯定没有啊，
0: 全错了，
1: 全错了，
0: 哎，你就整体路子都错了。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审题第一件事儿，明确角度。
1: 嗯
0: 啊，那我们这是第一个题啊，明确这个角度之后就好办了啊。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个题。
1: 嗯
0: 啊，第二个题选自魏巍的《我的老师》啊，大概的前提是我作为一个学生，然后呢和我们的小朋友在教室里闹了，然后我们那可爱的老师他从不打骂我们啊，仅仅是这一次他的教鞭好像要落下来，然后我就用石板一挡，教鞭轻轻地敲在了石板边上，大伙笑了，他也笑了，我用儿童狡猾的眼光察觉他爱我们，他并没有存心要打的意思啊。文章当中给我们加点词叫狡猾啊。那么我们还得是老规矩，第一步找我刚才说的三个角度。
1: 嗯
0: 啊，我们可能忘了，回忆一下，你的三个角度应该是语境意，
1: 嗯，
0: 感情色彩，词性。来，那么我们就得再动用一下脑子再想，狡猾，狡猾好像不用判断了，他有感情色彩。
1: 嗯
0: 啊，比如说你要觉得他没有，你就可以试着对自己说，嗯，我是一个狡猾的人，好像我不爱听。
1: 对
0: 啊，那你就对你同桌说，
1: 嗯，
0: 同桌，你是一个狡猾的人。
1: 他生气了，
0: 他生气了，他要揍你啊，所以这个词儿不是好词。
1: 嗯
0: 啊，那么他不是什么好词，不能放在什么好人的身上，比如狡猾的小日本鬼子。然后那么我们当判断完它是感情色彩的时候，那第二步我们就得知道了，这个词它本来是褒义的还是贬义的。
1: 嗯，
0: 那么本来就是一个贬义的。
1: 对的。嗯，
0: 那么用在这里它是形容我的呀，我用了一个狡猾的眼神去察觉老师啊，所以我不能这么说我自己，
1: 形容我自己不行，
0: 不行，哎，所以此时是褒义的，那么他就写出了孩子这种天真、调皮，而且很机敏、很聪明，哎，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么我们此时啊就出来了，那我们就发现，他说这个老师他笑了，他是悄悄的轻轻地敲在了我这石板边上，那也就意味着他举起的这个鞭，这个教鞭，我们怕不怕他？我们
1: 不怕
0: 他, 不怕他。
1: 嗯，
0: 哎，那么所以我的心里也没有害怕，没有说我要拿这个石板去迎击老师的那个过程。
1: 嗯，
0: 那么此时我们从这个小小的一个狡猾的词里边还能够感受到老师和学生相处的十分
1: 融洽。
0: 哎，对，哎，那十分融洽，关系十分的好。那么我们就把这题整体上一整理，那么我们就看字节笔记刚才应该上面是有的狡猾，那么我们就要说狡猾一词本来是含贬义的，在句子里褒词贬词包用。
1: 哦，
0: 达到这儿，这是很专业的一句。
1: 哦，这样的是很专业的啊，
0: 就是一分
1: 啊、哦，贬词包用。
0: 哎、
1: 嗯，
0: 所以我们就要这个，那么这就一分，这不是你拿到哪儿就是比喻把什么写作什么，没有没有比喻了，孩子，这不是了。 然后紧接着才是第二步，写出了孩子的天真无邪、
1: oh.
0: 啊，然后突出了小孩啊，孩子们善于观察，
1: 嗯，

0: 那个分数的采分点的话，就很容易这个分儿就丢掉了。
1: 对，而且你写的越不专业，他在给你找的过程当中，他会越焦躁。这你到底写上没写上呀？啊，特别我们有一些同学，他的字要是不工整，查采分点太困难了。
0: 也就是说，老师在判这个题的时候，实际上他不会说通体给你读一遍来感受一下你到底啥意思。实际上，他快速的把这个卷子批完阅完的时候，他就是在找点，一看一扫而过，找到点完了直接给分儿，
1: 老师就是快速的找点，
0: 是吧？
1: 老
0: 快
1: 师
0: 速找
1: 做
0: 点。
1: 到的事情不是我们同学想到了说这个老师给我扣分了，不对，啊，老师是很仁慈的，老师是在从你的答案当中帮你找分，只是他在找的时候你没有给到他想要的词，他想要的语言，啊，他就想要贬词褒
0: 包
1: 用，
0: 用，他就想要天真无邪，
1: 啊。
0: 他就想要聪明机灵，他就想要融洽。
1: 对，就只要你这句子里能扫出来，让我快速的扫出来这几个词，
0: 或者是和他差不多的词，
1: 然后你该得的分就
0: 就
1: 得
0: 都
1: 了。
0: 给你了。
1: 对的，
0: 明白了。
1: 啊，所以中考要得高分还是很容易的，啊，你像咱们有很多同学，他做到最后的中考题的时候，就初四他练的时间比较多的时候，他会说：“老师，你知道吗？咱们中考那张卷子。”就是咱平时练过的卷子，但是他说的练过，就是指题都是一样的形，哎，这就叫会学习了。你学会了底层逻辑之后，他给你出什么，其实你都会应对了。
0: 是的，
1: 啊，
0: 其实你看，看似刚才你这两个，这个题，
1: 两个
0: 好，
1: 角度，
0: 两个
1: 哎，
0: 角度，两个题是不一样的题，
1: 对，
0: 但是我们逻辑和分析的方法都是一样的。
1: 对。啊，而且他们在本质上来讲，他们就都属于赏析题。哎，它本质上就是赏析，我从赏析的角度能把它说明白，然后三个采分点逐一落下去，就清楚了。
0: 甚至是他在这里面也能够找到，出题人他的意图是什么，
1: 对，
0: 然后评卷老师他要找什么？
1: 他要找什么采分点？
0: 对，
1: 对。
0: 你为什么出这题？你要找我给你写什么？好，我知道了。那既然我都已经知
1: 对的，
0: 道了，那我就写上就得了呗。
1: 对的，所以我们在平时说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你应该学的是什么？我应该学的是再站一个高度去看题，他和你去完全赏析一本名著，或者是我自己休闲去打发时光看书，是两条
0: 不
1: 路，
0: 一样的。
1: 哎，是不一样的。就是术业有专攻，你要想专门在这条路上走，那么你就一定要有合适的方法，然后这样事半功倍。啊，这样的话，你能用最少的时间，然后用最少的题，要不然你得刷多少道题，能知道说，
0: 你才总结出这个规律。
1: 是的，啊，而且孩子们是不具备这样总结的能力的。
0: 是的。
1: 啊，你上一套卷子可能是在年初刷的，在下一套里，你再遇到同等题型，可能都年末了，
0: 是，
1: 你才能突然反应过来这个题我做过，甚至有的小孩还不记
0: 不
1: 得我
0: 记
1: 做。
0: 得了，
1: 对，所以先学方法，哎，永远是先学方法，学角度，然后学语言，然后慢慢的去精准的练几个题，哎，
0: 其实就够了。
1: 对，再拿到大题里头的时候，你就能够快速的找出来这个是我练过的题型，然后把它一练就够了，就可以了。
0: 所以说，你看现在就是孩子们在学习过程当中，有的时候这个最终的结果，往往体现在他能不能找到方法的这件事情上。
1: 是的。
0: 能找到的，那结果上自然就像王老师你说，你就像诊断医生一样，他就是这个孩子一看他的卷子就知道他们找到没找到这个方法，
1: 对的，
0: 是吧？找到这个方法，实际上不仅这个卷子，其他卷子都是一样的。
1: 是的，哎，所以我们会说，孩子，我通常遇到一些小孩儿啊，家长要问的时候，说我家孩子，你看这个成绩实在是上不来，我说你先不用说，咱先拿张答题卡， 我得看你小孩在写题的过程当中你说的语言是什么样的、
0: 嗯、
1: 你的答题步骤和思路是不是有的，你的思路如果不清晰，或者你的

0: 用词不准啊，或者你完全是混乱的答题，那么这个孩子他需要学习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有的孩子是思路已经很清晰了，只是答题不准啊，只是语言不准，那么我们就需要去背一些语言，
1: 哦，
0: 积累一些就可以了，
1: 哦，
0: 那你不需要去一步一步的去学，那么你可以通过大量的刷题订正啊，这个是毫无保留的告诉大家的
1: 方法。真的是，是的是的，
0: 啊，
1: 真的是毫无保留。
0: 但是如果你的孩子他的思路都是乱的，他答的题他连第一步去判断方向上都是错的，
1: 那你无论刷多少题实际上用处不大，
0: 对，
1: 效果也不会没有。
0: 你越盲目的去刷题他越迷茫，然后你也越迷茫，
1: 嗯，
0: 到最后孩子的信心会备受打击，
1: 对，
0: 就有可能说我这语文这科
1: 就是不行了，
0: 就是不行，我就弃掉了，
1: 哦，
0: 啊，就是因为你再高，你就像这类的孩子再高他也高不过103，再低他也低不了85啊，那我就在这段待着吧。但是时间久了之后啊，他就把自己放在这个位置上了。那我们哈尔滨的学位实际上还是很紧张的，
1: 嗯
0: 啊，你像今年6万多考生，升重点才9000多一点，
1: 哎呀
0: 连9400都不到，
1: 都没超1万。
0: 是的，所以你要想达到一个最基本的省重点的标准，你的语文成绩得在108左右，
1: 嗯，
0: 这是最基本的。如果我再想给他往上拽一拽成绩，我想去辅助救一下我稍微弱一点的科目，
1: 嗯，
0: 那你就必须得过110，
1: 嗯，
0: 那你就80-90分就不用想了，
1: 嗯，那你必须得就是得找到方法。
0: 对，
1: 如果你找不到方法的话，那你很难提升的。
0: 是的，
1: 嗯
0: 嗯，
1: 不仅把时间精力放在这儿上面的没有效果，另外还打击你其他科的信心。
0: 最关键的是你这个要不会审题吧，语文是工具性学
1: 的。当然了，那你数学不也是审不明白吗？
0: 哎，那么你审题，特别现在是新教改了之后呢，理化它的文字量越来越大，
1: 嗯，
0: 然后你会需要在里面去审题。那么你审题的时候，有的时候同学会说我没看着啊，其实不是你没看着，
1: 是没看懂，
0: 是你，对，这句话就对的，是你在看的过程当中就不会我刚才说的那句，快速的从我这段话里筛出我要的关键词，你找出关键词，这题迎刃而解。
1: 不知道他问的是啥，
0: 对，哎，你要不知道他问的是什么，你不知道去审题，那这个题就不会做了，哎，彻底不会做。
1: 是的，所以这一科这个方法显得更重要。
0: 是的，
1: 啊，就是好像有的时候，嗯，家长会钻到一个牛角尖里，就好像大量的阅读，
0: 嗯，
1: 我就能怎么样了？
0: 对，我大量的刷题，我就能怎么样了，
1: 嗯？
0: 我找到那几所特别强的名校的卷子，
1: 嗯，就能怎么样了？
0: 啊，然后孩子越做那样的卷子，到最后自己越出不来成绩，
1: 嗯，
0: 啊，自己也陷入了迷茫，为什么这一题我就做的不对呢，
1: 嗯，
0: 啊，我和他那分差的那么多呢，是因为你的角度不对，
1: 角度不一样，
0: 哎，
1: 嗯，好，这里您听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王春凤老师来到直播间，跟大家来讲一讲关于在这个初中语文这一科当中啊，就尤其刚才说到阅读能力结果中间最重要的是通过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帮助孩子去找方法。那当然家长在这一方面能力是有限的，就一定要找到有效的方法去帮助孩子去寻找在这个考试过程当中站到更高的这个角度去，怎么如何提高这个分数是很关键的，是不是？嗯，那王春凤老师呢，是哈尔滨市消防区优秀语文教师，就是善于从故事、从文章中启发孩子们学习兴趣，所以在这里呢，也是能够让通过王老师的这个分享呢，我们从这干货当中直接汲取王老师这些年的这个经验。对，其实有的孩子确实不具备能够总结出这样的能力和方法，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多听多看，甚至是找老师去帮忙，这也是我们家长能够帮助孩子的，是吧？
0: 是，
1: 这个是刚才说到的这个知识点，
0: 嗯，
1: 啊，还有呢，
0: 那我们再来下一个比较复杂一点的，
1: 嗯，
0: 那么就是词性。因为词性它是有很多种的，我们呢还是通过具体的实例啊来看一下这个例子。

0: 这个文章大概的前提是什么呢？是在非常贫穷的年代，然后呢，我们家里有四兄弟，我是哥哥，下边有三个弟弟，妈妈给了两角钱让我去买盐，但是我那最小的弟弟他就嘴馋了，他想要一份凉粉，炒凉粉。哎呀，我最后实在耐不住弟弟的这个请求，然后我就偷偷的拿出了5分钱给弟弟买了一份炒凉粉。那么我买完了这个炒凉粉之后啊，我是哥哥，我买完之后我把它先给了弟弟，然后弟弟拿起了筷子，却只夹了小小一点放在嘴里，没敢嚼，似乎在等着凉粉化在嘴里，等到咽的时候声音却很大啊。原题就是从词语运用的角度品析加点词的妙处。我们需要注意一下，就这道题的问题，它就直接告诉你了，叫词语运用的角度。如果我们同学在审题的时候你没有注意这个部分，你只注意到了说他说妙处，然后我们会快速的陷入到一个陷阱。因为刚才我们这个句子我在读的时候，大家应该注意到他拿起筷子夹了一点放在嘴里咽下去，全都是什么词？
1: 动词。
0: 动词。所以马上就会有同学非常开心的写，我妈妈教我那招，运用了动作描写，写出了小弟弟吃凉粉时的状态啊，写出了他的高兴和满足，
1: 啊
0: 啊，完美的交上去了，而且很开心。
1: 我现在
0: 我终于回答了，啊啊，我终于回答了，
1: 也貌似好像是对的，
0: 嗯，完美的就能得1分或者0.5。啊，得看阅卷老师是否仁慈。
1: 嗯，
0: 啊，如果特别仁慈的情况下能得到1分，如果不是很仁慈的情况下也就0.5。那我们说这0.5是咋来的？因为没有老师手里有权限有0.5，就是真正批中考卷子的时候，这一张卷子是发到我这儿我也批，然后发到白梅老师这儿你也批，你一看这孩子不容易，写的也挺好，给1分吧。啊，虽然方法不对，但是后边说的也挺靠谱。
1: 嗯，
0: 哎，给1分。但是到我这儿了，我一看，嗯，词语角度你上来角度就不对。
1: 嗯，
0: 哎，后边描写的内容，哎，内容也不全啊，表达的这个效果也没写出来，啊，都不全，1、2、3点全不全，那我就会给个0。你给个1，我给个0，所以他就得0.5。
1: 哦，
0: 啊。但是我们大部分情况下批中考阅读的时候都是一线的授课的老师，所以大家还都是很专业的，然后同情分不一定有那么多。
1: 嗯，
0: 啊，所以要答得更专业一点，人家要词语角度，那么你就只能说他运用了一系列动词，你不能答动作描写。如果你心里实在不靠谱的情况下，你才可能说他运用了一系列动词啊，以及动作描写，但那个就已经不规范了。
1: 嗯，
0: 那我们刚才说了有一个好事儿，就是他是给你找分的，他不是为了扣你的，他见到了他想要的。
1: 嗯，他见到了动字，
0: 他狠狠心给你吧。啊，
1: 对，
0: 也会给你的，
1: 就是啊，好不容易找到了个动字，
0: 哎，对，所以他一想啊，那给你吧，啊，这动词那我给你了。然后我们还需要考虑一下，弟弟是第一个夹的，啊，是他最小，然后又是个小朋友，他拿到了他想要吃的东西，我又第一个给他，让他先去选择。你就想，你和你家的小弟弟或者小妹妹，妈妈买回来了零食，啊，然后放到了他面前，他应该是先拿到他想要的，啊，他最喜欢的，或者你也可能刷刷刷就奔过去了啊，我要抢到我这个。但是那么小的弟弟 第一个拿起筷子的时候，他只夹了小小的一点儿，啊，小小的一点儿，说明什么呢？说明他特别的懂事儿，他知道我这一碗儿不是我自己的。啊，虽然只有一碗，但它不是我自己的。虽然我可以自己吃，但是，啊，哥哥们买了的，哎，所以他只夹了小小的一点儿。但他咽的时候，那个声音却是很大很大的，
1: 嗯，
0: 啊。那你就可以想象，你说老师，我想不到一点点的炒凉粉那种很大很大的声音啊，外边三十几度。然后呢，你妈妈咔给你个冰镇的快乐水儿啊，冰棍没有那种感受，但是那个快乐水儿咔拧开之后咕咚咕咚，嗯，啊，
1: 嗯，
0: 哎，这种就是声音却很大，所以你那个时候的感受就是好爽呀，
1: 对，
0: 哎，好满足，好享受。哎，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里，你除了赏析刚才的动词是你能得到分的，那么我们现在的难度就升级了啊，你还需要去赏析我们的小小的很大的啊，那我们同学去想小小的很大的小小的很大的白勺的，来曾经讲过，但凡白勺的这部分词性就是形容词啊，所以我们此时此刻这道题它就应该分为两步，那么你学过的你就能知道我是要按照词性的角度去答，分为两步，第一步先把我所有的动词罗列出来，比如拿夹放咽等一系列动词写出了，然后挑人物，文章里说他是谁，这是代词，
1: 弟弟，
0: 哎，对，弟弟，要把它圆回本身，不能直接用代词，要圆回，说写出了弟弟吃凉粉时的样子，可以了，
1: 嗯，
0: 哎，这个就是你那个生动形象的写出了什么具体的内容。那么我们的内容达到了之后，接下来还有你的第二步，你还得有小小的很大。那么小小和很大，它既写出了吃到美味食物时的这种满足，
1: 嗯，
0: 也写出了弟弟的
1: 懂事
0: 懂事。哎，那么我们此时此刻就想到了那样一句话，老师不对，没有情感。最后没有情感，
1: 嗯
0: 啊，那我们背笔记的时候一定不要背死了。我们刚才在说笔记的时候，说到第三条的时候，叫做品味情感，是要仔细品味里边人物的情感、心理或品质。哎，那么我们此时此刻就是他懂事体贴的品质，哎，是突出弟弟是这样一个懂事的小孩儿。明白了吗？啊，那么他现在吃到东西时的那种，你可以说满足、高兴、开心、愉快，你非想写情感，我就不行啊，老师，我这现在强迫症，我要不写表达了，我不开心，啊，可以加到满足的后边，表现了他吃到美味后开心的心情，
1: 嗯，
0: 哎，愉快的心情，反正他肯定不会扣你，
1: 嗯，
0: 啊，还满足了你那一点点的小愿望。但是人物形象不能忘啊，品质不能忘，要把这部分要写出来。
1: 嗯嗯
0: ，OK
1: 啊，你说这个难度要是提升了的情况，实际上其实就是它的这个，嗯，一个是复杂程度，再一个就是它可能更深入了。
0: 对，
1: 啊，嗯，更深入了，而且还有一定的迷惑性。
0: 是的，它会把题逐渐的去隐藏或者分布在不同的位置里。
1: 嗯，是的，
0: 你像刚才的题。我们还很仁慈的，很把词儿我先给你挑出来了。
1: 嗯，
0: 再到年级高的时候，他会这么问你，他说：“赏析划线句子。”
1: 啊，他就变成划线了。
0: 对，然后他没有词。
1: 嗯，
0: 他就只有一句话，然后你自己去找，而且他没有角度。
1: 嗯，
0: 他不说，你永远记着一点：中考题我们喜欢字儿多的。虽然孩子不喜欢字多的，但是老师喜欢字多的，字多的 反而能让你去分析，它能限制住你要答题。

0: 题的这个范围。
1: 嗯，
0: 如果字儿少，这个事儿就大了，字越少，题越难。
1: 嗯，
0: 啊，因为如果他只说赏析划线句子，那么你现在就不明确你赏析的是词语角度，还是修辞角度，还是描写角度。甚至我们在后边会学到高年级的时候有语言风格和表达方式，所以光是赏析题，如果真正的学完一个体系系统的同学，你才能知道你的第一步，就你妈妈说的那步，运用了什么什么手法，实际上它不是三选一四选一，它能达到二十几选一或选二的这种难度。
1: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那他孩子如何去选择，这也是有方法的是吧？
0: 对，
1: 嗯，
0: 所以我们就第一步一定是先学会审题。
1: 嗯，
0: 我要能从这个当中正确的去审出我想要的题干。
1: 所以说就是你看越到年纪越高，我们这个题的难度越增加，就是要求我们孩子的这个思维能力就得越强，
0: 是
1: 判断这道题到底的它的考点在哪儿，
0: 对
1: 它的这个判断性具体越厉害，那都是之前的你的方法和你的经验总结而来的，
0: 对
1: 是吧？你看，那接下来呢，就是大家呢就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每周三的时候，王老师都会来到直播间，也就是说一步一步的，
0: 一步一步，大家是慢慢积累起来，
1: 积累的过程中一步一步的。那到了下期节目的时候，可能就会把更深一层的，到时候我们如何去判断，告诉给大家。为什么？就是说刚才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王老师说到的，就是当这个家长或孩子很迷惑，我自己我不知道我现在问题出在哪儿了的时候，一张答题卡就能够让王老师判断出他的问题到底出现在哪儿。这个就是一个有经验的教师的一个有用的方法，就是从你的答题上就知道你现在目前是思路清晰还是思路混乱，
0: 是的，
1: 找没找方法，有没有方法，你的方法对不对啊，你现在正确的学习的方法和你应该知识点的补充到底是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这个是很关键的。所以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也建议如果你现在也遇到这样的瓶颈，你可以啊添加我的微信，我可以帮你引荐给王老师，
0: 可以把
1: 答题
0: 卡
1: 发给我啊，或者我也帮你引荐王老师啊，
0: 可以直接发给你就
1: 行，也可以，那你就直接加我的微信，然后把答题卡发给我，我发给王老师，让王老师帮你去判断一下到底问题出现在什么样的地方。语文确实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瓶颈出现的同学不占少数，
0: 是
1: 吧？好，好，那今天节目到这结束了，非常的感谢王老师，也感谢你的收听和收看。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感谢你的收听和收看，再见，王老师。
0: 好，再见，
1: 哎，再见，
0: 哎。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带您一起畅游天下城市之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我是主持人新韵。
2: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大的网友朋友们又相会在节目当中了。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您呢，想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收看，很简单啊，两种方式。第一个呢，就是传统端可以通过半导体啊，直接呢调到 FM90.4 AM837，就可以收听到我跟新韵老师在直播间里进行一个节目的这么一个主持。同时呢，我们每次在广播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也还通过咱们现在新媒体的方式进行一个视频直播。我们呢也是通过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呢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可以直接打开手机，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能看到我们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样子跟情况，很方便很省心，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进行一个现场的这么一个交流，然后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一样的这么一个这个收听的视听的这么一个感受。所以说提示大家，再次提示啊，直接呢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下方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1: 是的是的，那欢迎大家收听关注哈，同时呢既是收听也是观看我们的节目。
2: 那么今天呢还是老规矩，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聊一聊，唠一唠。唠一唠唠什么呢？唠一唠咱们这个四平文旅方面的这么一个具体情况啊。所以说大家可以随时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老规矩，咱们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大家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好的，听众朋友们，在一段好听的歌曲之后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咱们畅游了一个又一个美丽的城市，今天啊来到了吉林省四平市。
2: 嗯
1: 啊，咱们也是老规矩哈，到了一个城市先吃。上一期昨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讲述了好多关于当地的特色美食。
2: 哎，
1: 大的美食小的美食都有哈，推荐给大家。吃饱了喝足了之后，咱们啊重要的还是来看一看当地的自然景观呢，人文景观呢，了解一下当地的民俗历史。
2: 你看新云老师就非常正啊，你看我说呢，就是吃撑了咱得溜
1: 溜达溜
2: 消
1: 消
2: 食，是不是啊？这个咱也说了啊，四平呢之前咱提了兵家之地必争之地，然后也是交通要道，咱们的这个之前咱围绕着那块去爆发过多场战争，
1: 对
2: 啊，那边肯定有这个战役纪念馆，你不用说啊，
1: 对，
2: 咱一会儿呢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详细说一说啊。那今天说呀，就说点有特色的吧，说点古迹吧，先说。
1: 好啊，好啊，嗯，
2: 四平呢，它有一个叫叶赫城，
1: 知道、
2: 这个、叶赫，哎，对啊，徐云老师，这个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普及知识了，叶赫那拉啊，这个是满族的一个姓氏啊，
1: 嗯，
2: 叶赫风景区呢，也是咱们四平旅游经济开发区的这么一个重点景区，
1: 嗯，
2: 吉林省四平市铁东区东南部啊，在叶赫满族镇里边，它有一座叶赫这么一个古城啊，这个景区呢。严格意义上讲，集满族历史文化特色跟自然山水风光于一体，风格特别独特。
1: 嗯嗯，
2: 你就是好山好水好风光，同时，哎，这种古香古色古韵的这么一个城池出现了，也是我国北方少有的这么一个旅游胜地，是吧？
1: 嗯嗯。
2: 当然跟故宫那没法比啊，那
1: 当然
2: 多少个段位了，
1: 不是一回事。
2: 但是在咱这块你去之后，这么大规模的很少见，很少见，相对来说，
1: 嗯，
2: 因为这个叶赫呀，就是咱们满族的重要的发源地之一，在13几几年的时候。居住在松花江北岸的女真头人啊，这个叫祝孔格率部南迁到这块儿，然后在1573年的时候，他的两个孙子呢就在叶赫河边呢选择了险要之地，筑了两座城，叫东西叶赫城，就是叶赫东西城，大哥在西城，弟弟在东城，都称贝勒，那时候贝勒是首领的意思
1: 啊，
2: 就是那个满语里边啊，然后雄称女真，在这儿拓疆守土，威名远播，那也在咱们满族的历史发展上占有重要的这么一个地位。这个叶赫这个词儿呢，满语翻译是河边的太阳。
1: 哦，
2: 你算吧，人家三代皇后都出在这块儿，清初的孝慈高皇后，包括慈禧太后，包括隆裕皇后，这祖籍都搁这儿。
1: 嗯，
2: 人家家都在这儿。古城啊，分为府城、东城跟西城三处，始建于1573年。每城呢有木土石三道城墙，也是中国北方少见的古建筑群体。因为在北方啊，有这种雄城的这个地方特别特别少啊。1981年就被列为吉林省重点文物的保护单位了。它这个叶赫那拉城呢，就是叶赫城和叶赫那拉城是两个概念啊，就是咱说那叶赫城就是那是一个景区，
1: 嗯，
2: 里面呢有遗址，叶赫那拉城呢是国家4A级的旅游景区，始建于1995年， 坐落在叶赫转珊瑚的东层的山上，占地呢大概是10000平方米，建筑面积7000平方米，有箭楼啊、驿站呐、贝勒府啊、祭神殿呐、议事厅啊、公主楼啊、城隍庙啊，这个等等等等，再现了满族建筑风格和古城的这么一个原貌。甚至在90年代的时候，长影的时候还拍了一个28集的电视连续剧，叫《叶赫公主》，就是在这儿取的景。
1: 嗯嗯。
2: 大家感兴趣呢，
1: 可以去搜搜看。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当然跟现在这个电视剧它没法比的。那个时候拍完之后很震撼，也很好看啊。建议啊，建议就是这么一个啊，推一下。现在咱说说啊，自然风光非常非常秀丽。它这个叶赫地处山区，算是长白山的余脉大黑山系。景区里边群山环抱，冈峦起伏，苍松翠柏，绿柳成荫，也是国家级的这么一个天然的森林公园。你这春天的时候杨柳吐绿，夏天的时候青山林木郁郁葱葱，你到秋天的时候这个田野稻谷。

0: 五飘香，果挂枝头，层林尽染。到冬天的时候，白雪皑皑，北国风光特别特别独特啊。怎么说呢？这里边呢，还有一个湖啊，转山湖。湖面呢，大概有5000亩的水域，碧波荡漾，湖水呢呈 S 型的这么一个这个对，这是湖，这湖就 S 型啊，你得这么说。然后呢，还有二龟锁湖、龟驼城等大自然的奇观呢，特别引人入胜，人称风水宝地。现在呢，这个咱得说呀，它这个交通比较便利了，它也是咱们吉林省啊。开放比较早的民族的这么一个旅游区，然后因为满族有很多的文化历史，包括遗产独具特色，现在的规划呢形成了两大景区，一个呢就是古城文化区和转山湖风景游艺度假区，你听名就听出来了。然后呢，在古城文化区里边有东西二城的这么一个遗址古驿站，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古迹。然后转山湖景区呢，这里边就对游客特别友好了，登山呐、戏水呀、度假呀，是不是？就是咱这个老百姓到这儿来了之后，你是想住住啊，想吃吃啊，想喝喝啊，都行，是吧？咱电力也充沛，供水也改善了，还有宾馆，还有山庄，还有度假村，就适合一家老小，咱们不愿意往远走，到那儿去之后转一转，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地点，是不是？
1: 应该说这是一个集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为一体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度假旅游去处、适合家庭旅游，这个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一个周末啥的，可以到那儿去转一
0: 转，
1: 看
0: 一
1: 看，叫叶赫那拉。叫古城啊，还应该叫什么呀？
0: 它这其实严格叫叶赫风景名胜区啊，大名应该这么说，
1: 风景名胜区
0: 。
1: 好的，这是给大家介绍当地哈，应该说是最具代表性之一的这样一个旅游景点。
0: 对，有历史是不是？
1: 对对对，既有历史，同时也有人文。那么接下来呢，新运想给大家介绍的呀，就是关于这个四平战役的纪念馆。
0: 这个大家都得了解，这绝对是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1: 对对，这个应该说是它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在四平当地呢也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的啊。大家到当地呢，建议大家到这儿去看一看，感受那一段历史留下的痕迹哈，也是峥嵘岁月。这个纪念馆呢是在吉林四平的吉林四平市公园啊，它这个英雄广场内，到当地就能感受到啊，它这个位置也是在城市核心的位置了。陈列面积有3000多平方米，最主要的呢是它这里啊集中了11000多套的跟战役相关的一些珍贵的文物啊，非常珍贵。那么在这里呢有所陈列，同时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请讲解员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哈。再详细给大家介绍一些呢，就是整个在这个场馆当中啊，在这里记录了包括四平指挥所的旧址，包括东北民主联军英雄铜像，而且还有马仁兴师长啊，整个他这一个烈士雕像在这里边矗立着。好多这个，尤其是到像清明节啊等等这样的日子呢，也都会有很多青少年到这里来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啊。在这里呢也形成了一个大规模的红色旅游核心景区，它整个是一个比较不能叫恢宏吧，大规模的一个建筑，很威严的一个建筑，里边是它的所有内容的陈列啊。这个景区呢最早是在2007年9月正式开馆的，它里边包括序言，包括历史厅、之前厅，还有英烈厅、半景画馆五个部分。在这里边呢像文物啊、史料啊、图片啊都有啊，甚至这里边呢还包括很多当时留下的一些就是还原当时景象的一些实景造型
0: 啊，
1: 让大家
0: 就是直接做出来塑出来的那种景，
1: 是
0: 不是？是
1: 的是的，让大家呢能够尽可能的设身处地的去感受当时的那样一个氛围啊。那么尤其是它这里边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在它的战史厅当中有个四战四平历史陈列。昨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讲过四战四平哈，四平这个地方并不只是一场战役，它几乎是贯穿了整个抗日战争的前前后后啊。在这里呢展现出了北满和西满根据地人民对东北民主联军四战四平的大 大力支持。
0: 确实是 啊,
1: 啊，是这样，是这样。那么在他的英烈厅啊，则是重点介绍了东北民主抗日联军啊四战四平当中的一些历史沿革啊，还有战争概要。还有这里边非常重要的

0: 这浑身鸡皮疙瘩就起来了，就是
1: 对
0: 肃
1: 对
0: 然
1: 对，
0: 起敬那种感觉，是吧？
1: 是的，是的。那么这个场馆呢，现在从整体的情况来看，它是现在算是按照夏季时刻算的，每天早晨8点到晚上5点是开馆的，而且是免费开馆。但是大家要注意一下，像这样的博物馆一般星期一是休息的，星期一闭馆，其他时间大家都可以就是你需要在手机上进行一下预约。但是这个预约呢，一般来讲，只要你不是什么清明节这样的特殊日子都能预约得到
0: 对，就是不
1: 啊！
0: 是特别忙的情况下，问题不
1: 对对
0: 大，是
1: 对
0: 不是？咱
1: 对，大
0: 说
1: 家
0: 完了，
1: 可
0: 跟你
1: 以
0: 讲
1: 在网上进行一下预
0: 啊，
1: 约。那么这个场馆哈，现在呢也是国家重点的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如果大家想到这里去参观的话，金运真心跟大家说，你可以在网上，现在这个途径太多了，对于四站四评的内容啊，先进行一下简单的了解。
0: 搜一搜，现在网上史料都有。你可能不了解那段历史，你查一查，然后你了解背景了之后，你再
1: 再去
0: 看，
1: 看，
0: 就受的触动可能更大一
1: 对，
0: 些，
1: 感
0: 是
1: 受
0: 吧？
1: 不一样啊。咱们去，尤其是青少年朋友，咱们去之前呢，是家长也好啊，老师也好啊，帮忙做一些前期的功课，这样孩子们去的时候啊，能够比较好的来感受这个环境啊和这样的氛围啊。这个就是给大家介绍的，在四平当地非常有代表性的叫
0: 四
1: 四
0: 平
1: 平
0: 战
1: 战
0: 役
1: 役
0: 博
1: 纪念
0: 物
1: 馆。
0: 啊，纪念馆
1: 纪
0: 是
1: 念
0: 不是
1: 馆，对对对。
0: 大家可以预约一下，因为这块呢就很快，因为在市区里边。第一，第
1: 对，
0: 二呢，咱们路过四平的时候呢，你在市区里边肯定待的时间要长，是不是？然后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建议大家呢也可以做好相关的这么一个攻略啊。就我原来的时候呢，就是。怎么说呢？因为走到哪儿就愿意看到哪儿。后期呢，发现这么走不行，走马观花不行。你了解一个城
1: 对。
0: 市历史啊，因为每个城市，你中国每个城市其实都是比较历史悠久的啊。你肯定都会追溯到一定的这么一个历史时期，所以说做好攻略，这也是旅游。
1: 城市之间哈，我们呢会帮助大家，带大家一起提前做一点这样的小小的攻略。当然了，幸运和吴克在这个每天节目当中时间也有限，给大家起到的是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你真想去旅游的话，自己到网上多做一点攻略，这样你去看的时候呢，有的放矢的去看，有的放矢的去感受，这样才能更好的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了解当地的文化。你就是了解这些之后，你再去吃，你都能吃出别有一番滋味来，对
0: 对，
1: 吧？
0: 你了解背景、了解历史了，你吃这个小吃，你都发现，哎，这味儿挺可口，是
1: 对
0: 不
1: 对
0: 是？
1: 对，它任何一种小吃啊，都是从当地人的生活习惯、当地的文化当中逐渐演绎而来的。它都不是说从天而降，说咔嚓一下这地方就这小吃就有名了，不是，都是从人们日常生活当中一点一点一点变成现在的样子的。你了解了之后，你再去吃啊，你才能品出它之所以美味，之所以成为当地的特色小吃。
0: 确实是，说完四平战役纪念馆呢，咱们再说一个啊，在这个吉林四平市有一个双辽的郑家屯博物馆
1: 哎呦，
0: 啊，
1: 这也是个博物馆。
0: 挨着其实没多远，但是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大家可以有机会呢去溜达溜达转一转啊。这个，但是它从地理位置上就挨着四平，但是它算双辽市的。咱今天呢就是告诉大家有这么个地方，我个人认为啊。这就是这几个相对来说人文的这么一个历史文化类的这么一个景点，自然的风景啊，咱得说咱北方地区啊，地大物博，挺厉害。
1: 对
0: 我
1: 对
0: 给大
1: 对，
0: 家推荐一个，首先第一个就是咱别地方看不着的啊，伊通说烧鸽子那地方，你记住，伊通有一个火山群。
1: 哎呦，那这个吃完了，我
0: 哎，
1: 确定
0: 哈哈，
1: 了。
0: 要说愿意烧鸽子是吧？人火山是不是啊？这个火山群也挺有意思啊，咱得说一说，跟大家说一说吧。伊通火山群呢，位于伊通满族自治县，伊通县不就是咱们的这个四平境内的嘛，是吧？但是你说这地方它离长春特别近，它离长春就60来公里，你算吧，是吧？也是一个由16座火山连绵。成带构成的这么一个火山群落，属于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面积呢是765公顷。火山群的主体呢，主要就是玄武岩柱这么一个构成。

0: 形成独特的塔林的景观。这个火山群呢，形成于新生代第三纪，具有沁出式的火山成因机制。保护区里边呢，生物资源呢相对来说比较多样，植被覆盖不一。部分地区呢适合发展针阔混交林和药用植物，还有丰富的自然风光，包括山水风光、冰雪风光及人文资源。然后呢，咱今天介绍这个火山群呢，在1983年的时候，由吉林人民政府批准建立，92年的时候晋升为国家级，主要保护对象就是保护这种独特的火山群的这么一个景观。你到里边去之后啊，你去之后游客到里边一看，嚯，有这个玄武岩柱啊，那种多体的截面、多边形那种塔林，感觉特别光怪陆离，就有点像咱们看那个神仙电影、电视剧里边演的那个。哎，对，就跟那个。这个像刀，那个像宝剑，这个像伏虎，那个像卧尸，就是这种感觉。这个特别感觉大自然这个鬼斧神工啊，让人绝对是肃然起敬的啊。目前来说，这块呢，不光是咱们这个游客愿意去，各地的这些这个学者啊，尤其是学者，据我了解，人家那块去之后，曾经有美国国家联邦地质调查局、法国的大学、意大利的大学、加拿大的大学、俄罗斯的大学、日本的大学啊、德国的大学等等等等，到那去考察。咱国家呢，那是更多了，去之后了解地质地貌啊，也都是非常非常棒的。里边的生物呢也比较多，还有咱们说人参呐、五味子啊、这个木耳蘑菇啊、特产呐、然后里边紫貂、梅花鹿、马鹿啊，这个特别特别好。然后里边还有这个唐代的这么一个遗址，包括清代的遗址，然后还有很多的少数民族的这么一个发源地。大家去溜达溜达的时候啊，你就看一看火山风光风景，然后你再体验体验咱们热情的吉林人民的这么一个风情，还有你再买点土特产回来，是不是啊？买点土特产完去之后，你跟亲戚朋友说说，我去了，我上火山了，是吧？我上火山了啊！咱别说活火山、死火山，但我上火山群了，我就去看一看，然后给大家带点东西，是不是啊？你这种，然后里边的那些这个，我刚才说玄武岩构成那种情况下，有像大厦的，有像马鞍的，有像元宝，有像莲花的，就各种各样的，大家可以去那时候取景的时候也很完美，能够体现出这种大自然的这种鬼斧神工，是不是？
1: 是这样。那么在了解了这么多当地的这个风光之后啊，其实大家我相信在内心当中都会对四平有一个初步的认知，也会想想哈，我下一次旅行啊，能不能在这个旅行途中通过合理的规划线路到这个四平去看一看？确实，这里啊，不管是它的人文景观，还是自然风光啊，都是非常不错的。那么接下来呢，新月还想跟大家介绍一个同样也是自然风光，虽然没有说刚才像吴克说的这个火山啊，火山这么壮丽哈，但是呢依然是非常秀美的。哪里呢？叫做南山旅游风景区。
0: 南山啊，
1: 哎，这个地方你看，听这个名字，
0: 咱北方地区好像叫南山、东山、北山特别多，你没发现吗？
1: 好像是，好像是。我一开始听这个名字“南山旅游风景区”，好像就对它有了一种非常秀美的这么一个最粗浅的吧，表面上的一个概念式的一个想法啊。在哪儿呢？它就在伊通满族自治县的二道岭子村。这里呢，包括什么民俗旅游啊，还有自然生态旅游、休闲度假旅游，还有礼拜佛陀啊这种旅游为一体。它是一个国家3A 级景区
0: 啊，3A 级的，
1: 哎，对，在这儿呢，也是群山叠嶂啊，林草茂美，环境优秀，环境优秀，闲人免进的那个意思哈，最主要的是好多人到这儿来是什么呢？这里有一个叫做宝雍寺。还有呢，它这里有这个三进式的汉白玉石牌坊，还有万塔，这叫做万佛塔等等景点。每到比如说中高考之前呢，类似于这样的时候，好多人到这里呢来寄托一下自己对孩子啊对自己啊，还是对亲朋好友的这样一个祝福。特别喜欢到这儿来，
0: 没毛病，是不是啊？
1: 这里呢不仅是一个佛教的礼拜圣地，同时呢也是游客休闲度假的好去处。 你说
0: 咱说啊，我俩就分析这么多，绝对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溜达一阵子的了，真是，
1: 绝对够，
0: 我就说啊，是不是？
1: 嗯，
0: 你就这几个点儿，还有他那个九龙潭里边，那是一个大矿坑，你知道吗？
1: 说过，对。
0: 然后去之后，咱说那里边整那个水也挺好看的。然后呢，这个还有这个森林公园旁边也有森林公园，然后适合呀，全家男女老少。开心快乐，然后大家呢到那儿去走一走转一转，你发现呢，咱说咱北方地区真是叫一个城市旅游资源都这么丰富，是吧？
1: 当然了，
0: 也真是应了那句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嘛，是吧？天然的能够发展咱们这个绿色的这么一个旅游经济也是非常棒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这儿跟大家介绍了，咱说这个四平这块呢旅游资源也比较多啊，包括历史的、人文的，包括这个自然景观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全国各地的好朋友们，乃至全世界各地的好朋友们，咱们到四平去看一看。我们两个这个节目一开始呢就也算客串各地的这么一个旅游大使了哈，给进行一个旅游推荐，然后呢也提示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这么多啊，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吧。
1: 好的好的，
0: 然后休息一会儿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啊，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哈尔滨商务俱乐部旧址，原哈尔滨商务俱乐部位于上游街23号，建于1903年，原为一层，后改扩建，原为砖木结构，具有新艺术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现为不可移动文物。上个世纪初年来哈尔滨的俄商渐多，乃于1902年在道里的西商市场创办了商务俱乐部。这里提到的西商市场也称外国头道街，即现在的上游街，一度改称商务街。而这里所提到的商务俱乐部，当时也被叫做侨民商务会馆。侨民商务会馆成为了侨商聚会的场所。1903年俱乐部改扩建，建房发起人总有11人，其中犹太人就占了半数以上。俱乐部共分三层，地下一层，地上两层，后院还有一个大花园。夏天，饭店的餐桌就摆在草坪上，客人们一边喝着酒，一边享受着阳光浴。到了暑假，孩子们在花园里举办夏令营。冬天一到，花园里就会浇冰场，青少年在上边快乐地滑冰。当时的俱乐部经理名字叫做雅各·郭别尔尼科。这里还曾经做过哈尔滨第一商务学校的校址，许多犹太人曾经在这里学习过。以色列前中友好协会会长特迪·考夫曼就是在这里完成学业的。1935年哈尔滨戏剧学校在此开办，俄国著名的戏剧艺术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得意门生伯利涅尔就曾经在此教授过很多学生学习话剧，帮助过许多年轻演员由此走向各国的话剧舞台。1943年，日本人组建了白俄事务管理局，这是日本特务机关直接操纵下的特务组织。这栋建筑也随之变成了白俄控制下的俄国侨民俱乐部。1945年苏联红军进驻哈尔滨之后，解散了白俄事务局，改组了苏联侨民会，这里临时成为了苏联红军某个部队的司令部。1949年10月20日，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正式恢复开馆之后，开始整顿苏联侨民会。同年12月，召开了侨民大会，选举产生哈尔滨苏联侨民会中央委员会，办公地点就设在这栋楼里。1959年4月27日，哈尔滨市科学技术协会成立，并且组建了哈尔滨科学宫。1963年，这栋建筑成为哈尔滨科学宫。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科学家钱学森、周光照等都曾经莅临科学宫进行。

学术交流，并且参观指导工作。1990年5月，在市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之下，投资135万元进行了维修和改建。改建之后的科学宫主要用于学术交流、科技科普活动室、演讲厅、科技资料阅览室以及招待所、餐厅等等，组成了这栋建筑。2004年2月22日18时许，哈尔滨科学宫发生火灾，历经三个多小时的紧张扑救，大火终于被扑灭，该建筑被烧得只剩下了四面的墙体。之后经过了修缮，才重新恢复了往日的容颜。1903年到1930年代，这里曾经是哈尔滨商界成功人士一处重要的社交场所。1960年代为哈尔滨市唯一的科普宣传场所。建筑为砖混结构，地上二层，地下一层。入口较居中，但并不对称。通过二层挑出一个精致的大阳台和高起的女儿墙，以突出入口的位置。并且将二层的窗做了特殊处理，用三联窗组合成了圆弧状的上额，与两侧的直角方额窗形成对比，而与门的造型则是相互协调，在檐下和窗间墙外做了各种装饰。体型虽然简单，但是它的内部设计十分精致。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咱们一起啊，畅游天下城市之间，一站一站又一站哈。今天呢，咱们把吉林四平的这些什么人文景观呐、还有这个自然景观啊，都溜达了一遍啊。我相信大家呢，一定会在心里边对当地有一个概念上的认知。下次如果要是途经此地，或者是规划一个不算太远途的旅行，那种小长假式的旅行，哎，不妨选择四平市感受一下。
2: 感觉咱俩说那点吃的不够啊，溜达的太多了，是不是消化硬了是吧？所以说下次呢，咱准备多跟咱收音前听众朋友说说美食啊、
1: 对对对，
2: 因为这个目前呢，我们这个线路还没出东三省。
1: 嗯，
2: 其实你没发现吗？东三省是一家吃的这个
1: 大差不差，
2: 哎，口味口感，包括内蒙古东部地区啊，这大差不差。所以说呢，在美食呢，只能说是在细小的这么一个差里边，有一些小分类呢，有一点点不同。大致的，你看，说有锅包肉都有锅包肉，说有烧烤都有烧烤，说有烤肉都有烤肉，说有火锅呢，哎，对，吉林呢就是有一个特别火的火锅，叫满族火锅啊，就是满族火锅，就是酸菜白肉的那种，然后酸的，就有点像杀猪串的那种铜锅的那种。
1: 外楼吗？好像
2: 是。好多啊，这种满族的火锅。然后呢，到时候我们也拿出一期节目呢，详细的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说一说，唠一唠。
1: 嗯。
2: 吃饱喝足才能溜达嘛，是不是？那么，前几期节目，刚才我跟新云老师我俩查了一下吉林的，咱们目前已经说完长春，说完四平，说完吉林了啊。那么下一个呢，应该到辽源了啊。辽源、通化、白城、松原、白城啊，那个白城是吧？白山、是不是？还有这个延边朝鲜族自治区、自治州啊，这个等等等等。所以说呢，建议我们收音机前的听。

0: 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呢，大家呢就可以跟随着我们的脚步啊，咱们在下周吧，下周的时候呢，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唠一唠辽远，再唠一唠通话。我小时候对通话那就是情有独钟啊，通话爽口葡萄汁吗？啊，对对对，你就让通话葡萄酒，通话爽口葡萄汁，小孩也可以喝酸甜的，你知道挺好的啊。所以说，大家就可以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实时的这么一个关注，记好了，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呢一定要锁定 FM 90.4 AM 837，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收看。同时呢，我们还通过咱们的这个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呢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直接关注啊，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个互动啊。那么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呢，节目只能进行到这儿了。
1: 对，
0: 记好了，明天下午的2点到3点，锁定频率 FM 90.4 AM 837，不听不散吧。
1: 明天见。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您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郁可唯《思慕》。这里是《岁月流声》，今天我们的主角要和大家来聊一聊郁可唯。2023年的1月23日除夕之夜。著名歌手郁可唯与廖昌永等人登上央视春晚舞台，在联袂献唱的歌曲《远征》。那这首歌呢，大气深沉，舒展豪迈，给全球华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呢，也伴随着这首歌，有更多的人认识到了郁可唯。

非常大气磅礴的一首歌《远征》，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您现在收听到的这首《水中花》，我相信很多喜欢看综艺节目的人都有这样一段记忆。其实有人说，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听歌声就是回忆的过程。当郁可唯在湖南卫视时光音乐会节目里面唱起这首《水中花》，他不懂懂这些歌曲时，勾起了听众灵魂深处深藏最伤的、最伤感的回忆的画面。同时呢，这种画面也随之越拉越长。

每一段旋律都有记忆，就像现在我偶尔听到酒缸汤妹舞或者是 Ash Love 等音乐的时候，脑海当中就会跳出小时候的画面。音乐就像是一个记忆匣子，装着它很多很多的故事。

都说郁可唯的声音，她的声音里面藏着故事。其实音乐与她而言是天赋，也是缘分。很多人认识郁可唯都是通过一档电视选秀节目，那是2009年的夏天，这个喜欢站在台上安静唱歌的女孩用声音征服了大众的耳朵，她也拉开了她的音乐之旅。

如今进入而立之年，郁可唯的状态也随着音乐在改变。他说，二十几岁的时候应该是加法，年轻的时候应该用犯错来证明自己成长，因为你有大把的时光和大把的接下来的经历去弥补这个错误，然后去自省。到三十岁的时候应该做减法，真正的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所以郁可唯把三十岁的故事与心情写进歌里，充满着力量和执着，但音乐中他与现实的生活中的他有着反差。现实中的他反倒更像一个温柔的小女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飞鸟与鱼的距离看似很远，实则很近，因为他们相爱。听到这样的话，谁不觉得郁可唯的骨子里就是这么温柔，甚至像一个浪漫的诗人。

闹哄哄来自郁可唯。近几年，郁可唯几乎承包了电视剧主题曲的半壁江山，也因此被冠上了影视剧主题曲女王的头衔，就连王菲都对她赞不绝口，夸她唱得一如既往的好。其实就像我们所熟知的，郁可唯唱着《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插曲《思慕》，《楚乔传》中的《星月》，《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中的主题曲《知否知否》等数十首影视剧歌曲，都能引起人们的共鸣，触动心底最柔弱的地方。

郁可唯说，现在自己是在最舒服的状态当中，要工作的时候就很努力，不工作的时候也可以远行，甚至还能做到每年都有1个月左右的时间放空期。世间美好的事物很多，郁可唯不想多贪，总觉得一切还是简单就好。所以，就算有时间网上有一些不好的言语的时候，他也就一笑而过。他说：“我越来越会觉得自我调节，路过人间，自愈能力在增强。我会长线的去想之后的事，自然变得从容一些。”郁可唯当然，他也笑着说：“实在还有伤心难过的时候，那就去吃顿火锅。”

和郁可唯刚刚出道的2009年相比，一晃十几年过去了，我们在变，郁可唯也是，但她好像又没有在变。在这多变又纷繁的世界里，她似乎还是当年快女的小姑娘，倔强又纯粹，干净又简单。这里是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听不散吧。

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来自张碧晨，您也，这里是岁月流声。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0.4 AM837 正在为您直播的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在娱乐圈中的璀璨星河当中，每颗星星都拥有着自己独特的轨迹，有的光芒四射，一路坦途，有的坎坷曲折，饱受风雨。张碧晨这位实力派的歌手便是后者中的代表。

凉凉来自杨宗纬和张碧晨共同献唱。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印象当中的张碧晨似乎是电影和电视剧主题曲的女主，因为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你也》便是第20条电影当中的片尾曲，而凉凉也是电视剧当中《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当中的片尾曲。那么他给很多的电影和电视剧分别都唱过主题曲，像《花千骨》《消失的他》《长歌行》《我不是药神》等等等等。张碧晨出生于天津的一个富裕家庭，从小在音乐的熏陶下长大，他的音乐天赋在年少时期便已经显现，多次呢在校园歌唱比赛中拔得头筹。然而他的表达想进入娱乐圈成为歌手的这样的愿望却遭到了父母的反对。在父母的传统观念当中，娱乐圈并不是一个稳定的职业选择，而张碧晨对音乐的热爱超越了一切，他决心追逐自己的梦想。

这是早期张碧晨演唱的一首《花千骨》的主题曲《年轮》，这里是岁月留声。可以听得出，当年的张碧晨的嗓音已经是实力派的歌手，当然，他的所有的经历也离不开他的一番苦心经营以及他的刻苦用心。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张碧晨参加了 K-POP 世界庆典歌唱比赛，并获得了中国赛区的总冠军。这一次成就为他赢得了前往韩国接受专业训练的机会。然而在韩国的练习生生涯并不如想象中那么美好，他面临着团队的排挤、经纪公司的冷漠以及语言和文化的障碍。尽管父母陪同在身边给予支持，但这段日子仍然充满了挑战和泪水。

开往早晨的午夜，这里是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经历了韩国练习生的磨砺之后呢，张碧晨选择回国发展。2014年他参加了中国好声音第三季，并凭借出色的唱功和深情的演绎，成功加入了那英团队。这一经历让他在国内乐坛崭露头角，也标志着他的演艺之路起点的新成绩。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方向来自张碧晨，这是电影《长歌行》的主题曲。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在娱乐圈的发展当中呢，张碧晨与华晨宇相识并传出了绯闻，两人共同参加的节目《畅游天下》中，张碧晨对华晨宇的照顾无微不至，但华晨宇却始终以兄弟相称。这段感情的真相扑朔迷离，直到有消息爆出张碧晨未婚生女，而孩子的父亲正是华晨宇。

面对张碧晨的未婚生女事件，华晨宇的态度也经历了变化，从最初的否认和逃避到最后来的承认和担当，他逐渐接受了自己作为父亲的角色。然而这一切对于张碧晨来说已经太晚，他所承受的伤害和损失已经无法弥补。

尽管遭遇了巨大的折磨和打击，但是张碧晨呢并没有放弃自己的音乐梦想。他努力调整心态，积极面对生活的挑战。在《消失的她》这部电影中，她深情地演唱片尾曲，让人们再一次感受到了她的音乐魅力。她的歌声中透露出坚强与不屈，也让人看到了她重新出发的决心与勇气。

张碧晨的故事不仅仅是娱乐的八卦新闻，更是一个关于梦想、爱情和责任的故事。他的经历告诉我们，在追求梦想的路上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挑战，但只要坚持信念，勇敢面对，就一定能够克服一切。张碧晨是一个坚强不屈的女孩，我们祝愿她以后的人生路会越走越顺畅。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听不散。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依山傍水，房树间，行也安然，住也安然。一头耕牛半顷田，收也平天，荒也平天。越过天晴驾小船，那鱼在一边，酒在一边。夜晚妻子画灯前，那金也谈谈，古也谈谈。日上三竿犹在眠，不是神仙正似神仙。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东方侠贺妖狐这话，寻找钟林的一双儿女，遇到两个采药之人。那这俩人呢，这脸色十分的难看，那是愤愤不平。这话这么一问，说前边有一个人正用刀啊逼着一个女子，连打带骂，我们过去这么一圈呢，这小子驴行八道，把眼珠子一瞪，还要用刀啊杀我们两个人。你也说这世界上哪有亲爹对自己的孩子如此狠心？我看那个男的绝对不是好人，那是不是个人贩子？这话听到这儿，心里着急呀。这两个人表示愿意，那领着这话，那去看看。志爷跟着二人往前走不多时，又听到前边那有人说话：“我说你那到底同意还是不同意？你就认我那为父亲，我把你带着赶奔襄阳王府。”就凭你这小脸蛋，还有你身上的皮肤，你这个腰条，襄阳王赵觉那就颇为喜欢。到那时赏我几百两银子，我拿着银子一走，我呀享受荣华富贵。你到了襄阳王府里边吃尽穿绝，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襄阳王赵觉当今万岁的皇叔，你有什么不同意的？你如果再不同意，别怪我对你也不客气。这话听着，哦，看起来前边这个男的那肯定就是吴伯北，那估计这个女子定是雅兰。这话脚下加紧，那现在的天哪可就快亮了，那这话瞧着清楚，看得明白呀，可不是我北吗？那树上绑着的那正是亚南。当时这话也看此情景，那智爷三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心说话：吴伯北呀，吴伯北，你真是万恩负义之徒，那知恩不报，那飞茶大帅太保忠雄那对你不薄，没成想你趁人之危要把人家的姑娘那拐走了，以后还要献给襄阳王赵觉那去换银子，你还有人味吗？那像你这种人那活在世上那就是糟蹋粮食，另外是人间的败类。就在此时，这吴伯北那急了，就把手中的钢刀在亚南面前一晃：“我说亚南呐，你可别跟我来这小姐的脾气，那此一时彼一时，那飞叉大帅太保忠雄那现在已经完了啊！” 你也把你小姐的脾气给我收回去。我问你，你说三个不依，吴伯北呀，我是坚决不从，我不依不依，就是不依。吴伯北可气坏，好，你要不依，我就给你一刀打发你上西天。这小子就把明晃晃的钢刀那举起来，这刀往下一落，是要砍亚楠。现在吴伯北呀，那所有的精神，那全都集中在亚楠的身上，他也没注意不远处那来了人。那就见智化心想，现在再过去那可就晚了。那智爷急中生智，摇打地上捡起一块石头，这块石头奔着吴伯北就打过来，不偏不倚，不歪不斜，啪，这石头正打在吴伯北的脸上，这一下子正揍到鼻梁骨上。当时吴伯北就觉着鼻子酸酸的，这个疼就别提了，当时的血就下来了。吴伯北吓得亡魂皆梦，你谁？就在此时，东方侠贺妖狐之话赶步，吴伯北近前，一伸手那就把刀给夺过来了，白脚抬起来，啪就是一脚，吴伯北这扑通摔倒在地。旁边的采药人一看，心里说：“该，你这小子太可恨了。”吴伯北这一摔倒了，这家就知有人来救亚楠。偷眼这么一看啊，这不是东方侠贺妖狐智化？心里说不好，智化怎么来了？吴伯北往地上一跪，磕头哑塞，鸡前碎米香瓜。我说智大爷，智大爷，千千万万别要了我的命啊！还没等着这智化说话呢，就见这两个采药的人往上一闯，就把这药锄举起来啊，啪啪啪，朝着这吴伯北一阵的乱砸，一阵的乱刨。吴伯北呀，时间不算太大，脑瓜就碎了。吴伯北就得了这么个下场，本想着把亚楠卖了，自己赚俩钱儿，后半辈儿衣食无忧。他可就没想到，你要做人你应该做善事，你把人家亚楠一卖，自己享受荣华富贵，那就把一个小女孩送入魔窟。吴伯北的心那有多狠，所以最后他也得了一个那应有的下场。智化过来就把亚楠那扶起来，我说亚楠呐，亚楠赶紧醒醒。半晌以后，这亚楠这才哭出声来，东方侠贺妖狐智化这才放心，总算亚楠生命没有危险。如果说亚楠生命有了危险，那像飞叉大帅太保中雄那没法交代。智化就问伯北为什么毒打于你，亚楠的眼泪吧嗒吧嗒往下直掉。智叔啊，他让我认他为父亲，把我进献给襄阳王赵觉。侄女我一闻此言，刚要责怪于他，没成想着吴伯北就用鞭子那抽，除了不打我的脸，说了我的脸长得好看，将来就靠着这张脸钱，除了脸哪儿全打，打得我体无完肤。侄女我拼着一死，再也不答应。没成想这小子气急败坏，把这刀拔出来要杀我。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您这赶到了，救了侄女我的性命。哎，我亚楠的命可真苦啊。说完了以后那又哭了。 这话的劝的为了多时。亚楠呐，你也别哭了，那现在你能不能骑马？亚楠看着这话，请问叔父，咱们到哪儿去？现在我爹呀，一叫让欧阳春等人那给劫持走了，生死不明。这话听到这，咱们赶奔陈启旺。实不相瞒，大帅忠雄你爹呀就在陈启旺。这话就把众位英雄为了劝谏

见忠雄，倒戈投降，弃暗投明。这件事就和亚楠讲说了一遍，因此还有今日之举。亚楠听了，这才明白，听说自己的父亲有了下落。亚楠就说，亚楠方才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何况这身子疼痛，没有什么要紧的，而且呀，又得了爹爹的信心，那此时可以挣扎上马。采药的人听了，旁边也称赞亚楠，一个弱小的女子，武伯北那打得遍体鳞伤，那还能骑马，真是不容易。这话把亚楠慢慢扶上马去，就问这采药二人：“你二人意欲何往？”采药的人听了一笑：“我等着采药为生，如今见到这个姑娘受了这么大的罪，这心里边时时不忍，情愿帮着爷您呢，把这个姑娘送到陈喜旺。我们这心里边那还觉得稳妥。”这话点了点头，那心中暗想：没成想这荒山野岭竟有这样的好人，看起来这世界上、这社会上还是好人多。连忙说道：“有劳二位，不知道从何方赶奔陈启王。”采药的人听了，哈哈哈哈，要说这山中的道路，我们十分的熟悉，也只管放心，包在我二人的身上。这也牵过马来，拉着交环，这马走得不快，因为亚楠现在身上受了伤了，这马跑起来，这姑娘那受不了，就跟着这两个采药人弯弯曲曲，上上下下走了多少的路程，这才到了陈启旺。东方侠贺妖狐这话，把亚楠抱下来，取出了两锭银子。这两锭银子那足有50两，递给了两个采药之人。两人一看这么多银子，哪里敢要，别再的推辞。这话看了看这两个人，我说：“你们就把这银子收下，如果要是不收，那二位就是嫌少了。”两个人的一听啊，只好把银子收下，高高兴兴的走了。这吴北想把亚楠那卖了得银子，结果一命呜呼。这两个采药人助人为乐，没想得钱，结果倒得了50两银子。这爷来到了庄中，悄悄的吩咐庄丁，请出陆斌和鲁英，嘱咐把亚楠带到后面，与鲁氏那沙丘葵、沙凤仙相见。等找到钟林，让他姐弟钟太保相会。咱们翻过头来，再说说这武伯南。武伯南和钟林呢，就让武伯北由那山上给推下来，落到了山沟里边。幸喜这山沟里树叶相当的厚，两个人没被摔死，这也叫天无绝人之路。武伯南那歇息了很长的时间，背上了公子钟林，顺着这沟啊那往前走。那好容易出了山沟，把武伯南累得是筋疲力尽，满头大汗。就这样过了小溪桥，就见那边有一只小船，有两个人正在捕鱼。一轮明月是照彻光华，武伯南连忙呼唤：“船家进前来，船家进前来。”这船家把船呢摆过来，也看着钟林，船家满心的欢喜。当时船家就问了：“你们要到哪儿去？”“我们要赶奔神树岗。”“赶紧上船吧。”

郭伯南还有钟林两个人那上了船。这钟林那折腾那将近一宿了，小钟林他饿了，就觉着肚子里叽里咕噜直叫。看了看伯南，伯南哥哥，我要吃点心。吴伯南心说话，现在哪有点心呢，这条命还不一定保得住呢。吴伯南那十分的为难，船桨看了看吴伯南，又瞅了瞅爱红，我看这小孩那是饿了，要说我们这有点心还真没有，不过倒有干的馒头。吴伯南一听，哎，多谢二位。就见船家拿出了一个那干馒头递给了钟林，你也想钟林那这飞叉大帅太保中雄的公子，那在君山水寨也可以说吃尽穿绝，现在拿着个干馒头，钟林这啃了半天这才咬下一块来，这口干馒头咬下来在嘴里边嚼了半天，那真咽不下去，这钟林是眼泪汪汪，这干馒头却把钟林的咽那咯楼咯楼。旁边的船家一看，哟，这小公子大概那是噎着了，那就给钟林那灌了一点水，这钟林这才把这口馒头咽下去，然后这钟林又啃，哎呀，这个费劲就别提了，这馒头也不知道那放了多长的时间。吴伯南在旁边看着，这心里边不是滋味，却没有办法。就见钟林吃了吃的馒头，把这馒头咣当往地一扔，嘴一咧。吴伯南只当啊，钟林那是小孩子，现在饿着难受，钟林想哭。因此啊，这吴伯南打算过来劝着钟林他别哭。吴伯南是刚站起来要劝钟林，就你这船家就把手中的篙高高的举起，喊了一声，我说你呀，下边洗洗澡，你给我下去，把这个篙抡起来就给了吴伯南。那一船篙就听扑通一声，吴伯南就落入水中，船家这哈哈大笑，急急呢把这船那撑着奔到停泊之处，一人抱起了钟林，那一人向前叩门，只见里面出来一个妇人，就把这两个人让进去，仍然把这柴门关闭。要知道钟林性命如何，吴伯南是生是死，您是单听下回。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吴伯南和这钟林遇险，吴伯南就让这船家借竹篙给抽些水去，这两个船家背着钟林进入了柴门，把这柴门那关了。有人说那此家那是谁呀，原来船上这两个人呢，一个主姓怀名宝，怀宝如果说顺了那就是坏包，另外一个姓殷名显，叫做殷显。您看这俩人的名，一个坏包一个殷显，隔着一个好饼也没有。殷显光棍一根腿，并没有家小，吃喝嫖赌坑蒙拐骗，贴寡门踹绝户坟，什么坏事全干，可以说无所不为。跟着坏宝啊脾气相投，这就用了这句话呢，鱼找鱼虾找虾，乌龟专找大王八，物与类聚，人以群分，这话的确实不假。这两个人呢，
搭帮赚人，那设局诓骗，整了钱以后也不干一些正经事，吃喝嫖赌花天酒地，这钱呢那来的容易，去的也快的。其中的坏包啊，那有个毛病，处处爱打小算盘，没逢那骗了钱来，总要绕着弯子，自己多要30-50-80，正赶上那这阴险，马马虎虎，对这钱呢全然不在意，也不打小算盘，因此两人是关系甚好。就这样冲北磕头，八拜结交，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怪包啊那是哥哥，阴险是兄弟，怪包有个女人陶氏，就在这小西桥西北的娃娃谷居中。自从两个人结为了异性兄弟，这坏包啊就把阴险让到了家里边，拜见了嫂子，怀桃氏那见了叔叔。怀桃氏也观察了阴险，虽然那为人狡诈，不过那在银子钱上那毫不吝啬，百般的献媚，再加上阴险那也比那坏包长得顺眼。没有多长的时间，这两个人呢那就串通在一起，勾搭成奸，可以说是王八丑绿豆对上眼了。三个人一心一意的就在这娃娃谷那过日子。何巧这天晚上捕鱼，实际他们捕鱼啊那也是假的，在捕鱼的时候如果碰到过往的行人，那就前去打劫。今天也该着这倒霉的武伯南背着钟林，结果就上了这坏包和阴险的船。阴险一看钟林这眼中冒火，好像那见了元宝一般。因为坏包知道这襄阳王赵群的府上现在收着童男童女，那尤其是长得帅的小男孩，长得漂亮的小女孩，可以卖个高价。这因此他就想把这钟林给诓到家里边，然后送到襄阳自己发笔小财。因此啊就用这干馒头迷倒了钟林，也看着武伯南在旁边碍事，就用这船篙也把武伯南一篙抽些水去，接接着摇着船回到了娃娃谷。怀桃是把这二人迎将进去，先用凉水灌醒了钟林，然后那摆上了酒宴。怀宝和阴险两人对坐，怀桃是打行相陪，三个人就在家里边那喝上酒呢。就听着坏包说，哈哈哈哈，今天晚上是收获颇丰，你看这小孩子没，那长得有多帅气，这就是咱们的财神爷。正说话的时候这钟林醒了，睁开眼睛看了看这男女三人在那喝酒呢，并没有武伯南。钟林站起来就问，我伯南哥哥在哪儿呢？阴险眼珠一转，你那伯南哥哥呀给你买点心去了。你姓什么？钟林那是个7-8岁的孩子，他信以为真，我姓钟，名叫钟林。怪宝听到这儿，那你住在哪儿呀？钟林说，我住在君山水寨。阴险不听此言，还则罢了，闻听此言，阴险脸唰啦一面色焦黄，就给这坏宝使了个眼色，叫怀桃氏哄着钟林在这吃东西。两个人来到了外间，阴险悄悄地说，我说大哥，
坏了，你刚才听见没有？他姓钟，叫钟林，住在君山水寨。显而易见，估计他大概就是飞叉大帅太保钟雄的儿郎，估计肯定被那人拐骗出来，故此营业逃走。坏宝一笑，哈哈哈，贤弟，你害什么怕呀？这是老虎嘴里那落下来的，叫狼吃了。咱们发笔横财，这不是捡了个大便宜？明日你我呀，就要把这钟林好好的送入君山的水寨主城。就说咱们营业捕鱼，遇见歹人，背出了世子，是我二人把世子救下。那人急了，跳在河内，不知去向。因此我二人急急忙忙把世子送来。飞叉大帅太保钟雄有的是钱，在襄阳王赵觉面前说一不二，肯定给咱们一番重赏。咱们博士那发脾财阴险，看着坏宝把这脑瓜晃得跟拨浪鼓似的，不好不好啊！飞叉大帅太保钟雄那就是个贼，贼那还了得，占山为王，落草为寇，那身手五支令全手就要命，瞪眼儿可就宰活人，翻脸无情。倘若咱们把这钟林给他送去，他要和咱们要呢那拐带之人，咱们到何处去寻？只怕有性命之忧，不但得不了钱，咱们俩这吃饭的买卖那还得让钟雄给拿了去。依我说个主意，与其等着铸钟，莫若那打现钟，现场的银子拿到手，咱们何不把这钟林背到襄阳王赵觉那里？襄阳王赵觉现在专收童男童女，尤其那是有姿色的，你也看这小孩长得跟银娃娃像吧，小孩有多帅啊？估计襄阳王赵觉一看那就得看中了。襄阳王赵觉那是皇上的皇叔，手下有不少的能人，再者一说他也不缺银子，给他这么一个银娃娃，他能不高兴吗？就得给咱们100、200的银子，就这送到君山水寨。钟雄那赏银子不过如此。坏宝听的是还是贤弟的主意高，高实在是高。这阴险又说了，可有一件，咱们此处离君山水寨可挺近，若要赶奔襄阳，我看呐，急不如快，快不如麻利。这事如果让君山水寨的人给知道，咱们仨人一个也活不了。要上襄阳，我看现在就得动身，趁着夜深人静，省得那白天招人的耳目。坏宝听得知，既然如此，咱们说走就走，就要把这怀桃氏那叫出来，和他一一讲明。桃氏听说要卖这孩子，心里边十分的欢喜，那一看这坏包和阴险两人全要去，当时怀桃氏把脸望西一沉，心里说话，你们这全走了，就把老娘自己留在家中，十分的闷怨，就悄悄的把阴险拉了一把。这阴险和怀桃氏两人通奸有染，这阴险那就明白了。就见阴险当时愁眉苦脸，哎呀，今儿个大概是受了凉，又喝了点冷酒，肚子疼，这可怎么好？坏包一看，既然是先帝肚腹疼痛，
我背了这钟林赶奔襄阳走上一趟。那贤弟你呀，先休息休息，等到天明再去追我，咱们在襄阳是不见不散。这阴险状态停下，哎呀，哎，疼啊疼啊！既然如此，我说大哥，辛苦辛苦您，快跑！看这阴险，这有什么？大家饭是大家吃。说完了以后，进了屋里边，对钟林说：“走吧，我带你去找你哥哥武伯南。武伯南也是给你买点心，这么长时间你一去不回。”转身把钟林背起来，陶氏随在其后，就把坏宝给送出门。且说这怀陶氏把他二人送走以后，瞅着阴险笑了：“你瞧这啊，好不好？这坏包在家里边挺碍眼，现在他走了，就成了咱们的二人世界。”阴险看着怀陶氏，笑嘻嘻的说：“哎呀，还是你这主意高，真是个行家。说句实话，我也不愿意去。你在家里边，我这魂儿全让你给勾住了，就愿意在家陪着你。”那怀陶氏那看着阴险：“我何尝不是？我也愿意陪着你。不过这话说回来了，那咱们俩人既然有了私情，夜长了梦多，谈感激，没有碰不到庆忌的时候。一旦是走漏风声，那可怎么办？”我说：“阴险呢，你有没有胆子？”这阴险那看了看怀陶氏：“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我说：“阴险呢，你愿意不愿意？咱们俩人长期厮守。”阴险点了点头：“我当然是求之不得，现在倒有个主意。只要把这孩子卖了，襄阳王赵觉至少也得给个100-200的。我想有了这100-200的银子，还不够你快活的吗？我想个办法，就把这钱整到手中，带着你远走高飞。”怀陶氏一听，心里边挺高兴：“我说阴险呐，你说话说的明白点儿。也不用那跟我横着葫芦露着把，你既有此心，我也有此意，我看咱们索性就来个干脆的，就把那坏包杀了得了，你我做个长久的夫妻。”当时阴险一听就一哆嗦，心里说：“怀陶氏可真够狠的，现在能够杀了坏包，将来会不会那杀我呀？看起来最毒不过那妇人心。”这怀陶氏凑近了阴险，在阴险面前搔首弄姿。那两个狗男女那正在说话，说的得意之时，那就见帘子巴拉这么一挑，由哪外边进来一人，那一伸手把阴险一踢，摔倒在地。这阴险呢，那还没等明白过来呢，也这刚才这小子喝酒那喝的不少，这个人那就用裤腰带那就把这阴险捆了个结结实实。这阴险这百般的央告：“爷爷饶命，爷爷饶命。”怀陶氏吓得抖一耳蛋，那都成了一滩烂泥了。就见这人裤腰带也把那妇人给绑了，然后一襟儿啊把嘴给塞上。这转过身来才问阴险：“我来问您，陈其旺在什么地方？应该怎么走？”这阴险一听：“啊，您问陈其旺？那离此处大约有40里地。”这人看了看阴

我再来问您，此处叫做什么名字？阴险。现在不得不说，那不得不讲，我的爷爷叫做娃娃谷。就听那人笑了，怨不得你等要卖孩子，原来这地名啊叫娃娃谷。那说完了以后，又扯下一块衣襟，把阴险的嘴也给塞上，那提着灯，那一手提着阴险，到了外间这么一看呢，就发现那边放着一盘石梦。就见这个人把灯放下，把阴险放在地上，要知这人是谁，如何处理阴险和怀桃事，你是单听下回。春天萌芽出土，夏天荷花飘飘，秋天树叶被风摇，冬天百草穿孝，四字并成一字，不差半点分毫。鼠去寒来杀人的刀，抓紧时间为好。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那有一个人呢，就把这个阴险接到了外屋里边，就见这个主往左看看，往右看看，发现那边呢放着一盘石磨。这人就把灯放下，把这阴险放在了地上。这人的劲儿还不小，双膀一较力，就把这磨给端起来了。那也不管这阴险是死是活，把这磨盘就压在了阴险的身上，鬼神进屋，又把那怀桃式那给拎起来。现在这怀桃式吓全都尿了裤子，一个劲儿的哀求：“啊，大爷，大爷饶命，大爷饶命，大爷如果愿意，我愿意服侍大爷一辈子。”千千万万饶了我这条狗命。这人也不管他，就把妇人提出来以后，也给他放在地上，也用这磨给压上了。这人执灯在手，就见那边桌子上那放着酒瓶，提起来以后来到屋里边，大碗拿过来，那斟上酒，也不坐下，端起来是一饮而尽。又见桌子上还放着猪头肉、狗头肉一些个蔬菜，想可口的，在这儿大吃了一顿。有人说了，这人是谁？这位呀，那就是小侠爱虎。自从送了师军回转石家庄探望父母，到家这么一看，这师老爷施安仁身体康健，师老爷就问师君：“你金伯父那里，那现在是不是已经许了婚了？”师君就跟自己的父亲说：“现在婚姻失联了，只是这里边那有很多的原委，就把这始末缘由和自己的爹说了一遍。”又将如何与爱虎结为异姓兄弟也向师老爷说了。师老爷立刻将爱虎请进来。那虽然师老爷现在得了白内障，几乎已经失了明了，只有光感，把爱虎带进来，那也看不见爱虎。师夫人一见爱虎那年纪轻轻，这小伙长得是真精神，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似方海阔口，牙排碎玉，英风满面。施老夫人非常的欢喜。施老爷又告诉施君：“你如果要是不回来，我还要
请人

把你找回了。只因本县一道考亲，我已然给你报了名，如今你来得正好，不日也就该考试了。知俊听了心中高兴，有道是学好文武艺是货卖帝王家，如果自己不参加考试，那如何出人头地？朝廷知道那自己有本事，就和爱虎在书房居住。没过多长时间，到了考试的日期，知俊高高的中了暗手，心里边自然那喜出望外，连爱虎也觉得高兴。爱虎提出了赶奔襄阳，无奈的师俊呢，那就是爱虎走，就在这儿挽留爱虎。我说兄弟，你无论如何呀，过了考期，或者中或者不中，这再起身定多不迟。爱虎一看师俊出于至诚，没有办法，只得依从。爱虎在师傅这一待呀，整天里也没事儿，那如何闲得住啊？师俊就派锦珍随爱虎是出外游玩。小侠爱虎最大的爱好，那叫喜欢着杯中之物，一天不喝酒都觉着难受，见了酒是非喝不可。小爷儿那喝酒的时候，只要是喝起酒来，不是喝个一杯两杯，一醉方休。锦珍啊，跟爱虎也受了不少的惊，担了不少的怕，也怕这爱虎呢喝酒喝多了，在外边惹事。好容易盼到了府考，爱虎不肯独自在家，因此随了主仆二人，赶奔府上考试。那等到接榜的时候，那师俊中了第三名的生源，这心里的高兴就别提了。不有这么句话吗？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人生的四大喜事。师俊拜了老师，会了同学后，急急的回来，那要祭了祖先，拜过了父母，自然有亲朋好友前来祝贺，那是应接不暇。你看这锦上添花的事儿，这事儿好做也容易做，但是雪中送炭那可就不容易了。这就叫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高山有远亲。师老爷家里边也有钱，再者一说，那师君那高榜得中，谁不希望老师家那将来出人头地，自己有点事儿啊，借俩钱儿啊，那也有个依靠。因此到老师家贺喜的人那可不少。诸事办理完毕，这才商议启程赶奔襄阳。等到完婚之后，赶奔东京汴梁前去应试，因此是耽误了日期。及至到了襄阳，金辉已知知俊得中了，欢喜无限，便张罗着给金牡丹施生完婚。爱虎这些事儿他可不管，问明了师傅制化，暗怨衙门。爱虎辞别了师君，急急忙忙来到了暗院衙门，这才知道白玉堂已经死了。此时卢芳已把白玉堂的骨殖安置妥帖，那设了灵位，等到平定襄阳以后，再把白五爷的骨殖送回浙江金华府白家港。这爱虎啊，那到了灵前，爱虎的心里边一翻个，想起白玉堂在自己聚丙珍珠闹龙关那戳手马朝贤的时候，那多亏了这白玉堂，要没有白玉堂，自己在监狱里那就得受了罪。想起白玉堂这一辈子行侠仗义，
没成想命丧同亡阵。这爱虎在这儿大哭了一场，叨叨念念：“我叔啊，我叔，你只管放心，只要我爱虎活着，将来肯定给您报仇雪恨。”罗放这劝住了爱虎。爱虎参见严查散、公孙先生、三爷徐庆、二爷韩昭，又问起义父那北下欧阳春和自己的父亲智化，这才知道这些人赶奔陈启旺，他是生就的骨头，长就的筋，有道这江山易改，秉性难移，爱虎怎么能够在衙门里等着？就这样辞别了卢芳等人，他也不管远近，赶奔陈启旺，自己心里着急，贪赶路程，那恨不得一时见到智化和北下欧阳春。没成想啊，那摆道还走差了，原是应该往西来，那这位往正西就下来了，结果是越走越远，越走人烟越少，自己也觉着乏了。哎，我这么一看，这路边有棵大树，大树的树帽子挺大，就像一把那撑开的巨伞。这爱虎啊，一想这地方不错，枕了包裹，倒头便睡。睡着睡着，就觉这肚子叽里咕噜直响。那老常跟老杜一个劲儿打架。爱虎一咕噜声起来，那心想：昨天一天那未曾吃饭，现在饥饿难忍。一看现在这天也黑了，这心想：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到哪儿那去找饭吃？那无奈何站起身来，掸了掸身上的尘土，包裹一提，一步一步的慢慢的往前走。正往前走呢，就发现前边是灯光一晃。这灯光是哪来呢？就是刚才那怀陶氏接怀宝和阴险二人。哎，我一看，好嘞，有了人家就好说了。这小爷爱虎蹭蹭蹭紧走几步，来至了跟前。这么一看呢，人家的门已经关了，那侧耳这么一听啊，里边有人说话。爱虎心想：如果我要是现在啪啪啪一打门，那不行啊，半夜三更我又孤身一人，人家还以为我是强盗，如何能够把门开开收留我爱虎，更甭说吃饭了。待我悄悄的进来再做道理。这爱虎啊，把这包裹斜背在背上，脚尖一点地蹭，那就上了房。您可别忘了，这爱虎这北下欧阳春的名伶一子，那东方侠贺妖狐智化的徒弟，武艺可挺高，一换身轻轻的落下，真好像二两棉花落在油盆里相仿，声息皆无。爱虎蹑足潜踪来至了窗前，怀桃氏和阴险屋里说话，这爱虎听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后来这怀宝走了，又听见阴险和桃氏定计陷害丈夫，那不由得气往上撞，就将外屋的门给撬开了，便悄悄的掀帘子到了屋里边，把这一对狗男女吓抖一耳袋。爱虎用裤腰带就把这狗男女给捆了，用石磨压好，自己在这里屋里边那又吃又喝，吃饱了喝足了，虽然那酒那不多，那喝的不尽兴，但是爱虎觉得肚子不饿了，那把灯提起来转身出来，往磨盘下边一看，这阴险还那怀桃氏

翻了白眼了。你也想，这磨盘得有300-400斤，那压在人身上，人能受得了吗？时间一长，呼吸就停止了。这俩人呢，那是害人先害己，自己得了应得的下场。所以这人呢，活着还是那句话，应该多做好事，多多善事。积善之家有余庆，积恶之家有余殃。那还有这么句话，说行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矣。那行恶，祸虽未至，那福已远矣。这话是确实有道理。爱护也不管这男女了，得开门就奔正东下来了。走不多时，不见这小西桥，爱火心中纳闷，刚才那小子说有桥，为何不见着桥呢？趁着月色往北这么一看，却见那边啊，那一堆又一堆，那不知是什么东西。爱火心中暗想，我呀先到那边看上一看，哪知啊这位那又把道给走错了。如果往南走，就这小西桥，可是这位爱虎啊，那往北下来了。到北边一看，船厂堆木料的地方，爱虎心中暗想，这他妈是什么所在？如何有这些个木料？到底要做什么？爱虎正在纳闷，往左看看，这往右看看，就见那边有灯光，那仔细这么一看呢，是个窝棚。爱火心说话好嘞，这有窝棚，那有灯光，那肯定有人。我呀到那儿问问，连忙来至了跟前，就听里边有人说话。我说你这个人是好没道理，我这好心好意的怕你冷着，让你在这儿那烤烤火，你如何又磨我？那和我那要起衣服，我一个臭看窝棚的，哪里有多余的衣服？这爱火轻轻的，那掀起席幡这么一看呢，就见有一个人呢，真好像那水滴的相仿，在那儿站着，战战兢兢，哆了哆嗦。就和那看窝棚的人说，不是俺和你要，只因为我浑身这全都湿了，天就这么冷，纵然您让我烤火，那现在我冷入骨髓，俺打了您呢，那有衣服，您也别管它是破的那还是旧的，借我穿上一穿，我把他湿衣服脱下来拧上一拧，再烤烤火，让我缓过这口气儿来，要不然呢我这条命那可就保不住了。您还是那行行好吧。看窝棚人看着这浑身结实的人，我说你这人那烦不烦，在这嘟嘟嘟嘟嘟嘟，我跟你说啊，你要是好好的那然还罢了，在这胡说八道，我告诉你，你在这烤火也不行，你趁早给我滚。这是从哪儿说呢？你在这搅的我的觉那也睡不了。这爱虎在旁边听着，爱虎说话呢，你既看窝棚，那如何又要睡觉？你真的要睡了，我就偷你。这说着话，这爱虎由哪外边挨身进入。这看窝棚的人抬头的一看，就吓了一跳，一看是个年幼之人，这胸前呢那还挎着个包裹，虽然年纪幼小，这身前身后是百步的威风，眉宇之间那透着千层的煞气。这看窝棚的人呢看了看爱虎，你是干什么呢？为何营业到此？
你给我从实讲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2: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3: 生命。
2: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3: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继续和大家进行节目的健康知识交流，为朋友们继续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带来重要的健康知识讲解。说到上班族，我们现在呢也在关注上班族的一些叫做职业隐患。说到职业隐患，好像听起来又有点过分。当然在这里面呢，确确实实因为我们在工作当中所涉及到的一些习惯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呢或多或少会造成一些影响。就比如说上班族的隐痛肛肠的疾病这个问题。那为什么说上班族的隐痛会有肛肠疾病问题呢？比如说久坐不动，那这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个隐患。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上班族的隐患，肛肠健康别忽视。节目现场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肛肠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国栋刘医生，来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进行健康知识的讲解。我们欢迎朋友们通过现场热线电话有问题进行咨询，热线电话大家也请记好了，是87996288和87996388。同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同样是在直播当中，有问题通过我们的现场热线电话咨询之外，视频直播间也同样可以进行问题的直接了解。我们在上面呢进行留言，在节目现场就会直接看到您的留言信息，为大家进行详尽的解答。那在节目现场我们现在就有请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二医院的肛肠外科副主任医师刘国栋刘医生，我们有请。刘医生您好。
1: 哎，佩阳你好。
0: 嗯，刘医生您看，我们在说上班族的这个话题的时候，好像以前呢也总在提上班族，比如说颈椎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
1: 腰椎
0: 的问题，然后久坐带来的一些问题。那您看久坐说到了和肛肠的这个健康他们的直接关系，久坐对肛肠的影响是什么呢？
1: 因为长时间的这种久坐呢，可以导致说正常坐姿的情况下静脉回流受限，然后这样的话呢，有可能是诱发痔疮，然后呢一些姿势不正确的时候呢，就是更明显的加重这个问题。
0: 那您看说久坐这一块叫静脉回流不畅，您刚才提到
1: 对，
0: 其实好像还会涉及到的，比如说下肢静脉是吧？
1: 对，有一些那个像那个静脉曲张，还有那个下肢静脉血栓，这些也跟
0: 久坐有关系。
1: 就是由久坐的，实际上它主要是说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不变，是这样引发的这些疾病。
0: 对，您看在之前啊，好像大家说叫下肢静脉曲张，您刚才提到的，好像大家一般都认为只是站立，你久站的人会出现。后来我在节目当中也确确实实听别的医生也提过，是久坐也会出现这种静脉曲张，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它就是一个姿势不动。看来我们长久的一个姿势不动会对身体造成很多方面的影响。
1: 对，因为就是你像那个下肢静脉曲张，这应该是很多老师也说过，就是你长时间不动的时候呢，因为下肢静脉包括说实际上就是肛周的静脉也是一样的，它是缺少一个静脉瓣的。在缺少静脉瓣的情况下，如果你长时间不动，它就是缺少了一个我们管的叫肌肉泵的一个作用，就是血液回流就是特别慢，或者说回流不畅，导致这个血液一直在这里淤积，然后逐渐形成的血管曲扩张，这样就形成的那个静脉曲张。然后还有痔疮，实际上痔疮有一种说法的话也是说血液淤积不回流，在这块逐渐形成的类似静脉曲张的一种。你像那个外痔的分型本身有一个分型就是静脉曲张性的痔疮。
0: 你看这里面还有这个直接的关联，说静脉曲张它和痔疮这儿其实也是有这样直接的关系，也是因为我们的静脉回流不畅造成的张肛周的这块的血液循环不好，可以说是吧。
1: 对，
0: 那就等于我们上班族，您看一般比如说久坐的又缺乏运动的，你坐在那儿又不动的，有些人可能由于工作的原因坐在那儿一直不动，但其实这里面还涉及到比如说爱打游戏的那些人是吧，你更是常坐不动啊。
1: 对，就是他们就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一个是除了久坐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坐姿不正确，再有

0: 我的话呢，就是说，像那个主持人提到说，打游戏的这些人，他出现的问题就更多。就除了咱说这几个问题以外，还有的话呢，就是饮食的问题。就是饮食的话呢，他们会出现说暴饮暴食，或者是说长时间不吃一顿饭，然后好久之后才吃下一顿。这种暴饮暴食就是说饮食不节。再有的话呢，就是他们在打游戏的过程中，有可能是说我现在虽然说我有变异，但是呢，我现在游戏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刻，我
1: 憋
0: 就
1: 着，
0: 要忍着，我
1: 对，
0: 要完成我这一的。咱是说，
1: 这一
0: 我
1: 局，
0: 完成这局，或者说我完成这个任务之后，我才能去。
1: 嗯，
0: 然后的话呢，因为憋变的影响，他可能是过了这个时间段，变异没有了，他变异
1: 嗯，嗯。
0: 没有了，就觉得那我暂时可以不用去。然后就是这种反复的憋变，然后导致他变异的一个减退，就是排便反射的一个改变，也有可能是形成他便秘。便秘的话呢，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就是导致他，排便时间过长，或者排便努症啊，这些，它都是痔疮的诱因。
1: 那您看，我们刚才在说到上班族出现的这种肛肠疾病问题的时候，提到了痔疮，我们又发散了一下，其实还说到了久坐一族。这里面当然久坐一族不只是上班族，对吧？刚才也谈到了玩游戏，因为大家可以想象玩游戏，那一玩的时候肯定是时间很长的，所以这里面呢涉及到了刚才刘医生特别提到的这么复杂的这些问题。那您看，就意味着大家憋便也并不是一个好习惯。那除了这种之外，您看我们说上班族他的肛肠健康隐患肯定也不只是痔疮这一个问题，对吗？
0: 久坐，咱就说先从正常的一个坐姿来说，久坐可以导致他血液回流受限呐，然后他活动的减少，咱就说脂肪的堆积，就像很多人是，看上去不太胖，但是他肚子很大，实际上他跟久
1: 中心
0: 坐，
1: 性肥胖。
0: 类似于这种也是说就是肚子很大，也跟久坐有关系，然后
1: 脂
0: 再有，
1: 肪都堆积在这儿了，是吧？
0: 对，尤其是说什么呢？有些人说我非常的敬业啊，我午餐完之后，然后我也
1: 马上
0: 不
1: 回到
0: 休
1: 工
0: 息，
1: 位。
0: 我直接回到工位，我直接开始在那块坐着，然后这样的话呢，就会更加重这个。再有的话呢，就是咱说正常坐姿的这种，而一些不正常的坐姿的话呢，就明显加重这些问题。你像说很多人说我喜欢翘二郎腿，或者说有
1: 赶
0: 的
1: 快
0: 时
1: 放
0: 候，
1: 下。
0: 一个是翘二郎腿，再一个呢，有一些人就是把电脑工位调得特别的舒服，类似于说一个我葛优躺的那个姿势，我也能办公。像这两种的话呢，一个是说除了你对血管啊什么这些影响以外，还有的话就是你的腰椎、你的颈椎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说就是咱说上班族这种久坐族啊，除了你保证一个不要长时间的保证一个姿保持一个姿势以外，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你要保持一个正常或者说健康的姿势。
1: 正常的姿势呢，坐着的时候就是双脚要落地，是吧？然后呢，后背要挺直。
0: 这样的话呢，再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凳子的选择，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凳面的选择，就是不要选择那种过硬的，或者是说过于
1: 太
0: 软
1: 软
0: 的，
1: 的。
0: 要软硬适中，就是要对这个臀部啊，包括说肛周，它要有一个足够的支撑的力，这样可以减轻它这个，或者说减缓它的发展。
1: 就是这是椅子的一个要求。你比如说椅子的高低，就是你坐着的高低是以什么样的高度为对身体好呢？
0: 就是你坐在那块儿，然后坐在
1: 椅子
0: 凳子
1: 上。
0: 也坐在椅子上，然后你的双脚一定要能踩到地上，而且是说是属于说近似于说膝盖或者说髋关节的话，将近90度的一个角，你都可以双脚平平的踩在地面上。你不要说，一面很高，我得是
1: 踮着脚，
0: 踮着脚那样踩，或者是说一面
1: 太矮，
0: 很低，那种
1: 悬
0: 的
1: 着
0: 话，
1: 下肢，
0: 蜷着的话，那样的话，它静脉回流
1: 都不
0: 影响就
1: 好
0: 更大。
1: 你刚才说的时候，我就在这儿感觉着，就是这个我们现在直播间的这个椅子的高度，反正对我女生来讲，好像还真是差不多。我脚搭地的时候，它直接和我的髋部膝
0: 近
1: 关
0: 似
1: 接
0: 于
1: 着
0: 九十度，
1: 90度，对，基
0: 对，
1: 本
0: 这
1: 上
0: 样
1: 就
0: 的
1: 是
0: 话
1: 九
0: 就是
1: 十
0: 你
1: 度。
0: 会感觉你的腿不累，
1: 对，然后我的胳膊搭在这个台子上面也是正好。

0: 好，也不端肩，也不往下坠。
1: 啊，对
0: 啊，这高度对我们女生还真是挺友好。
1: 啊，只能是说你们那个就是，
0: 设计的时候，
1: 你们领导在选择这个高度的时候，已经充分考虑那个现在一个词叫人体工学。
0: 嗯嗯，这不是我们领导来做这件事，这一定是专业的这种技术人员。你像这么大个台子，然后需要技术设备，这肯定是专业人员来进行的高度设置啊、嗯。看来。哎，您提到这儿，这还真是涉及到了这么多的这些我们可能平时没有去想到的问题。那这也意味着我们平时自己选择你的椅子，就是你自己坐的工位的时候，肯定不能是领导到你看，哎，你这个应该怎么弄，是吧？就你自己要去看一下。因为现在很多椅子都是可调高低的，所以你要自己调。
1: 这就是你可以选择你舒服，或者是说你对你来说最健康的一个高度。
0: 嗯。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啊！其实你看，细节也是决定我们健康与否的很关键的一个问题。我们刚才在说到了这些，等于是你桌子、椅子、电脑的高度，这些细节都是我们意味着你的身体，就您刚才提到的工程力学是否舒适合适。科学的一个方面。那现在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为什么我们要提这些？因为我们在说到的是上班族的隐痛啊，就是肛肠疾病。那为什么要提到这个问题？看来也是比较具有普遍性。一会儿的时候呢，也想要请刘国栋医生来看一看这种久坐对我们肛肠影响现在的一个比例大概是什么样的。节目现场正在直播的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肛肠外科副主任医师刘国栋刘医生。大家有问题呢，比如说肛肠疾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通我们的现场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同时视频直播间正在视频直播当中，有问题上面也可以进行文字留言，同时给大家进行解答。那在刚刚我的这个问题就想请刘医生给我们来解答一下吧，就是现在我们就以痔疮为例，大概和久坐人群它的一个比重是什么样的？
1: 据不完全统计，因为是有一些那个他未必和你说实话，就是说只能是说咱说据不完全统计，
0: 嗯，
1: 我国痔疮患病率呢是高达49.14%，
0: 嗯，就大概快一半的人都有痔疮，
1: 啊、对、嗯，然后呢，其中久坐人群占比超过60%，
0: 哦，这个比重够重的，就是大多数就痔疮里的大多数人的情况都是和。
1: 久
0: 坐
1: 有
0: 关
1: 系，
0: 哎呦，那这个久坐看来真是很伤我们的肛周。
1: 对，因为是什么呢？就是咱就说，你这个工作性质决定你需要久坐的话呢，你就没有办法说我能随时的，或者说，我能按正常的这种保健的要求，我每半个小时或者说40分钟我就起来来活动一，而其他的一些行业，咱就是不需要久坐的这种的话呢，
0: 嗯、
1: 就是或者说咱说，不是说坐办公室的人，他可能，我每隔一会儿我就可以起来活动，类似于咱所说程序员，程序员的话呢，他就属于绝对的久坐一族，他有可能是说，从早一直坐到晚，而他的这个早跟晚，从早到晚的话呢，有可能远超我们。常规说的8小时工作制这种8个小时的时间，但有可能是，就像咱之前新闻里面说过，说有的说996，可能早九到晚九，他这直接12个小时，
0: 一直都在，除了吃饭之外，甚至吃饭可能都在那儿坐着吃。
1: 对，然后这种的话呢，他们这些确实累心、累脑，还累身体，
0: 那就意味着我们久坐一族确实是要给自己设定，哪怕设定个闹钟，多长时间要起来一下，是吗？活动活动。
1: 对，这样实际上就是有一个很简单，或者不需要太过于定时的一个方式，就是，咱平时总说啊，一天要多喝水，一天8杯水，或者是多少杯水，我们可以换一个小一点的水杯。这样的话呢，你这杯水就容易空，你空了，你就要去接水喝，你这样就是强制性的使自己说，我每隔大概半个小时或者说40分钟，我就要起来，因为我杯子空了，我就要去接水。这样就属于强制的，你离开你的座位，你去活动，或者是说把那饮水机也好，或者说就是可以取水的放的离你远一点，

0: 动的要去
1: 对，就
0: 动起
1: 强
0: 来。
1: 制你，只要你需要喝水，你就需要活动。
0: 你就得是往那边走一走。那
1: 对，
0: 这是等于是我们说被动的，当然其实我们也要形成养成主动的这习惯。该起来时候活动活动，远眺一下是吧？站
1: 对，
0: 在窗边，然后活动活动胳膊腿儿，
1: 这
0: 走
1: 都
0: 一走，
1: 是都是正常的一个保健知识，但是有的时候很难做到，这也就是为什么上班族患病率这么高，就是刨掉痔疮以外，其他的各种疾病或者是，确实很辛苦，他们患病率很高。
0: 而且这种缺乏运动，您看我们的胃肠蠕动，它也是需要动力的嘛，是
1: 对，
0: 吧？
1: 就是我们老话有一句话说，饭后，那是什么？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
0: 九十
1: 九
0: 九，对。
1: 啊！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人在走动的过程中，腹部的肌肉也是需要配合着，随着你的走动，你的腹部肌肉也是在左边、右边，这样就是交替收缩。而这种腹部肌肉交替收缩的时候呢，也是说，就像，有肌肉在按摩你的肠道，促进你的肠道蠕动。这也就是咱说老话说的“饭后百步走
2: 的好
1: ”，
2: 处是
1: 对，
2: 吧？
1: 促进消化也。
2: 当然，这个饭后百步走其实是要饭后半个小时，不是说你吃完饭马上走。
1: 对。
2: 那这是我们说运动方面对肠道的影响。您看，在饮食结构上，您是不是刚才也提到了？
1: 是的，这个饮食现在只能说上班族没有办法的一些事情。你像那个。订外卖也好啊，这些的话呢，或者是说，因为我们长时间的，不活动，运动量减少，就是能量消耗的也少，你人就不觉得那么容易饿，不容易饿呢，你就没有食欲，或者说你没有胃口，如果说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就需要把这个食物做的说，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说我吃的东西越来越辣，或者说越来越酸。醋放的多，辣椒放的多，或者说，做的特别的好吃，这种的话呢，就是也是因为活动减少的原因。而这些的话呢，高油高盐呐，然后这种，特别辛辣的饮食，它都会使说你大便容易干，而大便干燥就是
2: 便
1: 便
2: 秘
1: 秘，
2: 的
1: 你就
2: 便
1: 会
2: 秘，
1: 加重痔疮，或者说诱发痔疮的形成。
2: 这就等于是我们在久坐它同时再加上饮食结构的这些变化，给我们的肠道、给我们的肛周造成的这些阻力和压力形成的这些隐患。
1: 对，
2: 那您看，在这儿我们说久坐族的肛肠警报信号会有吗？就什么样情况之下需要注意了呀？
1: 像我们觉得久坐之后，有可能是有的人觉得有肛门坠胀感啊，然后像那个再有的话呢，排便困难、便秘，便秘一般的话就是指的是说每周少于3次，或者是说，大便便的时候非常的困难啊，因为这个就是排便次数的话呢，不是说绝对的一个次数，主要是取决于你排便的时候
2: 顺
1: 是
2: 畅
1: 否
2: 度
1: 困难，
2: 哈，
1: 是否需要很用力。再一个的话呢，有便后出血啊，或者说便指染血，这种情况
2: 便
1: 有没有？
2: 指就我们就是说的那个
1: 擦的
2: 纸
1: 那，
2: 张，
1: 对，便指上有没有染血啊？或者说肛周的这个有没有？觉得不适，或者是瘙痒啊，或者是说觉得总是容
2: 湿
1: 易
2: 乎乎
1: 潮
2: 的
1: 啊，对，
2: 正常它是干燥的哈，
1: 是
2: 舒适的，
1: 轻度潮湿，但那个叫湿润，但不潮湿
2: 对，湿润不潮湿，就是它也不是，
1: 完
2: 它也
1: 全
2: 不是，
1: 干掉的，
2: 对，它完全干掉你的这个裂口了，
1: 对，它的黏膜就会很不舒服了。再一个的话呢，就是肛门有没有包块或者说肿物的脱出这种情况发生，而且再一个的话呢是，因为这个肛周这块的话呢，我们自己很难看到，包括说有的时候看到的也不是说特别清楚，所以说，咱还是那句话，就是什么呢？有病，或者说有不舒服，任何不舒服，及早到医院就诊，就诊完之后，医生会告诉你你是什么病，什么个情况，然后你才可以决定说我是可以。保守治疗，先用药，还是说， 需要积极的去进行手术治疗啊。你就像说肛周的疼痛，肛周疼痛的话呢，它很多人分辨不清，它是肛源的疼痛还是肛内脱出东西的疼痛。你就像肛可以产生肛周疼痛的疾病，包括说肛裂呀、痔疮，痔疮的话呢，包括炎性痔、血栓性痔，它都可以引起疼痛。包括说痔疮脱出堪顿，它也可以疼痛。肛周脓肿也可以疼痛。很多人分辨不清它这个疼到底是怎么个情况，所以、所以说就是我刚才说的，你觉得有任何的不舒服，
2: 还是要看医生，
1: 先到医院去。
2: 您刚才提到了肛裂啊，你看我们现在就是大概能不能给大家形容一下我们肛周这块的组织结构？然后肛裂它是怎么一个裂法？
1: 肛裂的话呢，它一般是大多数是因为排便干燥，就是便秘来的。就是说白了，肛裂它就是皮肤被大便撑裂了。
2: 我们的那个肛周它是有一个肛圆吗？您刚才提到一个什么圆
1: 啊？对，有肛圆，
2: 边缘的圆。
1: 那个边缘只能是肛门边缘。正常的话，那个是我们形容它位置的时候一个，而不是说一个绝对的一个解剖结构。
2: 那我们这个肛裂是它是因为是您看它是有一个外缘的是吗？是这个外缘裂了吗？
1: 大概是这个位置，它是皮、一般的话是轻度的肛裂呢，是皮肤的裂伤啊、被大便撑裂了，然后
2: 皮肤呢那也叫肛裂。
1: 对，然后的话呢，肛裂它你是否需要手术，取决于说你裂的这个位置、裂的裂口的深浅，还有裂口的大小啊、由这些决定的。像有一些比较轻度的新鲜肛裂，它是可以自愈的，自己上一些痔疮的外用药
2: 啊，
1: 然后保持排便通畅，它就可以自己长好。
2: 嗯，
1: 而有一些肛裂的话，因为它裂的比较裂口比较深，可能涉及到说括约肌啦，或者是说它有可能把一些血管给从中间咱就说这个把血管撑断了，然后出血量很大，这个就需要手术干预。
2: 那这是等于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可能你需要到医院去或者是找一下医生。那这里面呢涉及到有的人其实就有这样的惰性心理，比如说他知道自己是痔疮了，可是他一犯的时候自己弄一点药
1: 啊，对，
2: 就上一上就完事儿了。
1: 是，这就是刚才我说的，说为什么说你觉得任何不舒服都要到医院去。就刚才咱说拿疼痛打比方，就是有些人像主持人刚才说我知道我有痔疮，我痔疮呢也经常性的会犯，例如说我吃辣的啦，或者是说我这两天闹肚子了，我痔疮就犯了。犯了痔疮很多时候他觉得我胀下坠感，包括也疼。而这个的话呢并不是说这个症状只有痔疮才会有，你像有一些那个有些位置的肛周脓肿，他也是觉得坠胀疼，而你有可能因为这个，就是按既往思维，我认为我就是痔疮犯了，我就上一些药，这样的话有可能延误病情，因为肛周脓肿发展是很快的。
2: 它会是形成什么样的后面的这个结果？
1: 肛周脓肿的话呢，它可以迅速的增大啊、如果它要破了之后的话呢，它会逐渐形成肛瘘，而如果没有破的话呢，它有可能损伤到肛周或者说肛门括约肌这些比较大的一个深大的一个范围。
2: 脓肿是里面有脓了呗？
1: 对。
2: 它这个脓是怎么形成的呢？是炎症形成的吗？
1: 它是炎症。肛周脓肿的话呢，一般就是按我们分类呢分成两类。一种是叫成瘘型的肛周脓肿，还有一种呢就是不成瘘型的肛周脓肿。
2: 成瘘了就是形成一个瘘道了呗。
1: 成瘘型的肛周脓肿呢，它是在你单纯切开或者是说自行破坏之后呢，它会形成肛瘘。这个就是跟肛窦腺有关系的一个脓肿。而有一些肛周脓肿呢就是非成瘘型的，它可能是破了之后它可以自愈，甚至于说局部形成一个单纯的肉芽肿这种，而和肛门没有关系。这两种肛周脓肿呢，它的那个成因也是不一样的。成瘘型的肛周脓肿呢一般是说肛窦腺感染发展形成的，而非成瘘型的呢有可能是说像局部的疖肿啊，或者是说 远处的一个感染转移，或者是说，类似粉瘤感染之类这些，它都可以形成这种类似也是肛周脓肿，但是呢，它不成漏。
2: 嗯
1: 嗯，
2: 那是不成漏的，比成漏的要轻一些吗？
1: 理论上是轻一些，但是的话呢，因为肛周组织它比较疏松，成漏那个不成漏型的肛周脓肿呢，也可以发展成成漏型的就是说白了，就是说脓肿变大了，侵犯到那个肛周或者说肛周肛门括约肌这块，侵犯到这儿的时候，它也可以变成成漏型的。
2: 那这个您刚才说到了，有些人可能就是觉得痔疮，我又是痔疮犯了，但也有可能这时候是一个肛周
1: 脓肿。
2: 那它这个肛周脓肿是看不出来的吗？
1: 浅部的脓肿是可以看出来的，
2: 嗯，
1: 而深部的脓肿的话呢，体表有可能看得不明显。
2: 嗯，
1: 你要说浅部的脓肿的话呢，脓肿越浅，你疼得越明显，或者说疼得越重你局部是可以看到说咱土话说
2: 就是能摸到，
1: 鼓一个鼓了个大包，
2: 嗯，
1: 然后又红又肿，一碰特别疼，这是相对来说比较浅的脓肿。而一些深部脓肿的话呢，你有可能是没有明显的疼痛，你只是单纯的觉得肛门这个位置坠胀，包括说你有发烧，周身乏力这种重，
2: 所以有发烧。
1: 对，而这些深部脓肿呢，你有可能体表你是看不到任何的一个皮肤的改变，这些的话呢，就需要说你到医院去，医生经过专业的体检，然后专业设备的检查，才可以明确说你这个到底是
2: 痔疮还是肛瘘。
1: 对，
2: 然后瘘是哪一种瘘
1: 啊？不，是那个脓肿，是那个深部脓肿还是浅部脓肿
2: 啊？深部脓肿还是浅部脓肿？这还不是肛瘘。
1: 肛
2: 瘘是说就是脓肿
1: 它破了，
2: 破了之后形成的漏道了才叫肛瘘。还是下一步的那是
1: 在之后的事儿了。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节目，正在直播现场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肛肠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国栋刘医生。我们今天就说到的是上班族的隐痛啊，肛肠疾病，肛肠健康也千万别忽视。刚才我们在提到的这些里面说到了像痔疮，还有呢肛周疾病，比如说肛周脓肿，还有这个肛瘘的这些问题。那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来看一下，刘国栋医生是致力于肛肠外科医疗教学科研工作，擅长环状混合痔、高位复杂性肛瘘等肛肠疾病的微创手术治疗，熟练掌握着叫 PPH 和 RPH 以及 TST 等肛肠外科手术的新技术，也曾发表多篇的国家级的论文，获得省市新技术奖呢也是多项。那在这儿呢，其实您看一会儿的时候，我们也可能会涉及到叫做肛肠疾病在治疗当中，外科涉及到这些方面，可能就会提到您刚才说的这 PPH 啊、RPH 啊、TST。一会儿的时候，我们在就治疗当中再说这个到底什么意思啊？那现在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进行这种介绍当中说到的，比如我们在久坐一族如何进行肛肠自救。您刚才提到了比如说桌椅啊、电脑啊，还有呢我们多长时间活动活动啊，是吧，这些都给大家提示过了。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应该做哪些对我们肛肠友好的这些工作
1: 啊？刚才咱说到了说每
2: 三十分钟
1: 到四十分钟起来活动一会儿，再一个不要翘二郎腿，还有的话呢就是饮水这块，我们也刚才提到，就是常说的一天八杯水，或者是说正常咱说一天的话呢两升水左右，这样是比较好。而且再有的话呢就是喝水的方式也是有要求的，是你要间隔开少量多次，你不要是出现说我咱打比方说早晨我要喝水，我喝了一瓶水500毫升，然后一上午我没有喝水，
2: 觉得够了。
1: 到中对，我要到中午的时候，我又喝了500毫升，晚上我再喝500，睡前我再喝500，这样加起来也是2000。但是这种喝水方式的话呢，叫无效喝水。它根本就是说起不到说咱正常那种说少量多次喝水的作用。你这种说一次性喝进去很多这些水的话呢，很多就都被浪费掉了，因为你一次性喝进去那么多。大多数的水都形成尿就排掉了，而
2: 它吸收不了。
1: 对，而不是说像我们少量多次的时候，你这样才可以说我们身体利用到这些水。
2: 嗯，就你得让它被利用。
1: 对，
2: 你没有利用到，就是等于是
1: 就像我们浇花一样、
2: 嗯、
1: 啊，我们浇花的时候就是花盆，我们不要浇得太急太快。
2: 啊、
1: 嗯、啊，你要浇得太急太快的时候，水上不了那么快，多余的水就全都流出来了，你就全都浪费掉了。
2: 嗯嗯嗯，这是我们喝水要少量多次。
1: 对，
2: 嗯，
1: 再有的话呢，就是我们要增加膳食纤维，或者说咱就是说粗纤维的这个摄入量。现在的话呢，我们生活条件确实是比以前好了，很多饮食都属于精细化饮食，这样它膳食纤维或者粗纤维含量少的时候，它也会容易引起大便干燥。
2: 嗯
1: 啊，你像那个我们正常含粗纤维多的，咱说所谓的粗粮，或者说多吃青菜、
2: 嗯、
1: 水果，
2: 嗯，
1: 这些的话呢，植物纤维含量还是比较高的。
2: 嗯，
1: 多吃这些。
2: 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粗粮像，比如说燕麦算吗？算粗粮吗？
1: 纯正的燕麦算，但咱买到的燕麦不算。
2: 咱买到的都是经过了加工的了。
1: 经加工的就都不能算这些。
2: 嗯、不能算了。嗯。哎，那比如说粗纤维的食物，像玉米面、苞米面、苞米。
1: 我们最好吃成粒的苞米。
2: 啊，就是到秋天的时候可以啃苞米。
1: 啊，可以。
2: 那现在我们其实任何季节都能买到苞米。
1: 对。
2: 啊，那成粒的算是。
1: 对。
2: 就经过了加工的就都不算了。
1: 经加工之后就不算了。
2: 嗯、
1: 你就像说那个。咱说多吃青菜，但是、
2: 嗯、
1: 吃的像我们吃的饺子里面剁的馅儿、
2: 嗯、
1: 我们这个是纯菜馅儿的，
2: 嗯
1: 啊，一点肉没有，纯菜馅的，它也不算粗纤维含量多，它也算精细饮食、
2: 嗯、
1: 因为你把它剁的太碎了。
2: 哦，所以我们吃菜尽量的成根吃。比如说其实真的有一些就是可以成根吃，你像菠菜，我们烧个菠菜、你就可以不切断。然后呢，像油麦菜就可以大块切，是吧？
1: 对，然后像那个芹菜，很多人实际上吃不惯芹菜，但是它食物纤维含量是很高的。
2: 嗯嗯。
1: 哪怕说像西芹这类，就是说很脆，你一掰就折，而不是像传统的那个
2: 芹菜
1: 那种老式芹菜，有很多、
2: 嗯、
1: 很多丝儿。
2: 嗯。
1: 它植物纤维含量也很高，就粗纤维含量也是很高。
2: 嗯，所以多吃点芹菜。
1: 多吃。对，这些
2: 也别剁太细。那芹菜很多人都是用它包馅儿、
1: 不要剁得过碎。咱
2: 就炒菜就行了。
1: 那个菜叫什么来着？炝芹菜
2: 啊，对
1: 啊，这样一段一段的
2: 就比较好。花生芹菜
1: 啊，对，
2: 一炝，
1: 嗯，
2: 那个就那个段就没问题。
1: 对，那个
2: 就不属于特别细碎的。
1: 对，
2: 哎，还有像火龙果，说还有个什么来着？梅子、西梅呀、
1: 啊？西梅，
2: 嗯
1: 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是这个水果，而不是说像那个
2: 西梅干。
1: 西梅干，或者说以前流行过那个西梅汁儿这些东西，
2: 嗯，这都不算了，
1: 这都不算了，
2: 你就得吃纯正的西梅。
1: 对，因为至少它能更健康一些。
2: 还有火龙果、哈。
1: 对，因为之前曾经报过说西梅汁儿通便效果特别好，是因为它大肠杆菌超标。之前有过这个新闻。
2: 所以呢，这等于是大家就给误导了。
1: 对，那个是属于人为制造的那个肠道感染。
2: 嗯，对呀、啊，那反而是不健康的。
1: 对，
2: 嗯，所以正常的，比如说你吃西梅，就吃西梅真正的买的水果的西梅。
1: 对，或者是说你可以买到纯正的，或者是说符合食品安全的西梅汁也可以，
2: 也可以，
1: 嗯。
2: 然后火龙果，你看红心火龙果，这有的时候大家会出现一个就比较吓人的一个情况，到时候他也你排便的时候看着也红，说哎呦，是不是我这便血了或者痔疮了？
1: 有，我们现在门诊经常看到就是。患者来的时候一看就是那种焦虑的面容，非常紧张、一问患者怎么的了，他说我便血，
2: 嗯，
1: 整个大便全都红了
2: 啊，哎，好吓人
1: 啊。对，特别吓人。但是这种情况的话呢、
2: 嗯、
1: 就是我们可以是观察，通过先询问说你最近吃没吃过什么带颜色的食物，
2: 就一定会问这个是吗？
1: 我们一定会问，因为有一些东西的话是可以让你大便颜色改变的。
2: 嗯，
1: 你就像说火龙果，或者是说那个奥利奥那个饼干，那个它是黑色的
2: 啊，也会出现黑变
1: 啊，它会出现黑变。然后像我们那个东北爱吃的那个血肠，它也会让你大便变
2: 成深黑色哈，
1: 对，
2: 深褐色。
1: 黑色，
2: 黑色还是黑色。
1: 对，然后还有的话呢，就是有一些 有一些药物也可以造成大便颜色的改变，
2: 嗯
1: 啊，所以说就是我们在询问患者便血之前，一定要问他你吃没吃过什么带颜色的东西，
2: 嗯，
1: 如果他要说

0: 应该
1: 对，
0: 没啥事儿，
1: 然后再一个的话呢，就是说像那个咱那个，医院常有的化验叫便常规，包括说粪便隐血实验这个，如果说你之前吃的那个是血肠，它有可能造成你结果判断有误，所以说就是根据你饮食吃的东西不一样，我们选择化验也可以选择不同的化验，如果说患者确实特别焦虑，然后他还没有吃过这些动物性的东西，那我们可以做一个便常规看一下，他是不是真的有血。而且再有的话呢，就是你便常规里的隐血实验是阳性的话，你也不能判断说你这个血到底是哪来的。你像说我们鼻子出血的时候，有可能你咽下去一些血，或者是说有一些那个口腔溃疡，或者说牙周有问题的时候，也可能少量的血咽下去，它也有可
0: 它
1: 能说
0: 排下
1: 通过
0: 去
1: 消
0: 啊，
1: 化，然后导致你最后便常规的这个那个便隐血的这个结果，它可以报一个阳性，也是有可能的。
0: 那这种可能性之后，我们再怎么来判断，还得进一步判断呗，是吧？
1: 对，然后这个就是一个肠镜跟胃镜的一个检查按我们常说的话呢，就是或者说我的个人习惯，40岁开始就要开始好好查胃肠镜了。因为从40岁开始的话呢，就是相对来说更容易出现那个肠
0: 息
1: 道
0: 肉。
1: 的一些息肉，或者是说由于我们长时间的这种饮食不节，或者说不良的习惯，肠道有可能从40岁开始就要有问题了。
0: 尤其现在大家吃，要么就肥甘厚腻的，要不就是辛辣刺激的这种习惯的，是吧？更是对肠道的一些影响。
1: 对，而且再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从我总说40岁开始呢？就是40岁之前30多岁，这个时候呢，有可能很多人觉得我年轻，我体格好，我可以拼，疯狂的工作包括说那个成天熬夜啊，或者是特别辛苦
0: 就反正我现在年轻，我有资本
1: 对
0: 使劲造。
1: 而过了40之后呢，觉得说我都已经过了40了，我不应该那么拼了，或者说我拼的时候，我就要选择性的，我能否承受得了这个拼搏的这个
0: 强度和
1: 强
0: 压
1: 度
0: 力，那所以40岁之后，
1: 就要开始查胃肠镜，
0: 是说我们前面积攒了那些不良的一
1: 劳
0: 些
1: 累的
0: 习
1: 结
0: 惯
1: 果，
0: 或者劳累的这结果，我们这
1: 对，
0: 个时候要检验一下，
1: 那我个人观点，
0: 因为按以往可能大家认为是50岁之后要做胃肠镜，您个人观点是觉得40岁之后其实我们就应
1: 对，
0: 该查一次，那么这一次查完之后，可能你再间隔几年也是可以的，
1: 对，
0: 是
1: 如
0: 吧？
1: 果查完之后说你没有问题，肠道没有问题的话，那你可以是3年4年再查，都可以，
0: 50岁以上了，说就更提倡要做一次胃肠镜。那做完胃肠镜之后，如果没有息肉，就胃和肠里面都没有息肉，这种一般还间隔几年再做，
1: 3年到4年，
0: 也是3年到
1: 个
0: 四
1: 人
0: 年。
1: 个人观点，
0: 那如果是查出来了息肉，而且呢把息肉也切了，那应该多长时间再复查？
1: 一般2年左右就可以，
0: 2年左右就可
1: 对，
0: 以。那这是我们在讲到饮食的这一块的时候又涉及到了这么多的这个话题，然后也说到了就是膳食纤维、粗纤维，我们要多吃一些，这是好的。
1: 对，
0: 还有呢，那就等于辛辣刺激少吃呗，是吧？但是您看啊，就是我们这有一个地域特色，您看，比如说四川呐、成都啊那边是吧？人家就是无辣不欢的，重庆啊这些，那他们的那个肠道就比我们这要脆弱吗？还是他从小养成习惯，他肠道也适应了，和我们其实是一样的？
1: 你应该是一样的，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或者说长久以来的饮食习惯还是有所区别，
0: 所以呢，就是大体上大家还是相似的，只不过对于我们来讲，少一些辛辣的，肯定对肠道还是好一些，是吧？
1: 对，
0: 那您看，除了就是等于我们少吃的这些，就少吃的，除了辛辣，还应该还是什么样的食物对我们的肠道刺激多一点呢？
1: 再有的话呢，就是油炸的，这个本身也不好，油炸、熏酱这些都不好，
0: 少吃哈，
1: 对，
0: 这倒不是说不能吃了，不能吃这些东西不存在了，
1: 对，
0: 就
1: 可
0: 是
1: 以适当的吃，
0: 是要
1: 但
0: 少
1: 是
0: 吃。
1: 不要天天吃，或者说经常性的总吃，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的一个习惯吧，上厕所的时候

0: 前可能看报纸、看书，现在看手机。
1: 这个的话，实际上就是，无论看书、看报纸啊、看手机，这些都是不提倡的。按我的观点呢，就是说，我们做一件事儿的时候呢，就一定要专心、一心一意的去做这件事情。就像，排便的时候，我们在坐在马桶上，我们就要专心的、致志的去排便，不要做任何分散你注意力的东西，因为分散你注意力的话呢，也变相的减轻了你的排便反射，这样的话排便的话，它会时间变长，然后包括说排便反射减弱之后的话呢，你有可能需要更加用力才可以便出来，再有的话，它会明显延长你，主要是就是明显延长你的排便时
0: 排
1: 间，
0: 便时间，
1: 对。
0: 其实延长了排便时间，等于我们的括约肌就一直在受力，是吗？
1: 是
0: 还
1: 整
0: 是什么意
1: 个
0: 思？
1: 肛周这块一直在受力，而且再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坐在凳子上或者坐在椅面上的时候呢，你好歹有一个椅面来支撑你的肛周，而你坐在马桶上的时候
0: 它是
1: 呢，
0: 往下
1: 你的
0: 坠
1: 肛
0: 的。
1: 周是纯下坠，没有任何支撑，这样的话呢，它会明显的就是你没有静脉瓣支撑血液的这种
0: 回
1: 情
0: 流
1: 况会明显加重，
0: 就是回流的东西没有，
1: 就
0: 当时
1: 更回流更困难，就是血液更容易在肛周淤积。
0: 那正常排便时间是多长时间？说这个人的排便其实挺好的，
1: 一般的话3、5分钟，或者说那个
0: 10分钟之内
1: 十分
0: 是吧？
1: 钟
0: 我
1: 之内，
0: 们宽泛
1: 或
0: 一
1: 者
0: 点，
1: 是说有一些那个有一些人他抽烟啊，我们常说就是一根烟的功夫你就要完事儿。
0: 一根烟大概多长时间？
1: 好像也差不多5、7分钟，慢的话5、7分钟，快的话3、5分钟也就完事儿了。
0: 但是现在是不是很多人其实做不到？
1: 做不到，就是因为这个，
0: 看东
1: 现
0: 西，
1: 在，对，
0: 看看就忘了，
1: 科技
0: 是
1: 发
0: 这样。
1: 达了，你那个，一个坐便的普及，再一个的话呢，就是，手机这个智能手机的普及，你就像以前功能机的话，可能你拿着手机也没有什么可玩的。
0: 对，哎，您刚才提到了说坐便的这个发明，这个其实很人性化啊，尤其是对于就是要蹲在那儿蹲半天不起来，我们都知道你要蹲在好长时间不起来，你腿会麻。
1: 对，
0: 但你坐着那块儿的话，腿麻的时间会，就是
1: 他
0: 你间隔
1: 有
0: 要
1: 可
0: 长
1: 能
0: 一
1: 不
0: 些。
1: 会麻，
0: 对，但是这里面确确实实不止一个医生在说，尤其是就你们肛肠外就是这个肛肠外科的医生在说，坐便其实是不利于我们排便的。
1: 对。
0: 它好像和我们正常的体位的排便实际上是相违背的，是吗？
1: 对，就是我们坐在坐便上的时候，它因为坐便的那个高度的话呢，我们直肠和身体这个成角的话呢，它是有点近似于90度，就是跟那个水平面的成角的话，近似于90度，它是不利于排便的，
0: 应该是什么样角度斜着的？
1: 应该是斜着身体稍向前倾，就是我们没有坐便的时候蹲便的那个
0: 那
1: 蹲
0: 个
1: 着的姿势，
0: 是最
1: 它
0: 适
1: 是
0: 合
1: 最
0: 的，
1: 利于排便的。
0: 那，
1: 这样的话呢，就像主持人刚才提到说，坐便这个不容易腿麻，因为不容易腿麻，所以说有一些人会
0: 更
1: 出
0: 坐
1: 现，
0: 着了，
1: 对，我坐的是我10分钟我也腿也没麻，20分钟我腿也不麻，无所谓，30分钟也可以。而像以前的那种蹲便的时候
0: 你
1: 呢，有
0: 蹲
1: 很，
0: 不住了，你就得起来了。
1: 对，就是说你为了不腿麻，你有可能就是更专心的是，我要
0: 赶快上完，
1: 尽快变完了，我起来，我避免腿麻，避免自己难受。而你现在的话呢，因为这个坐便的普及，你腿不麻了，你就没有这种紧迫感啊。再一个就是因为这个角度的问题，你像那个，尤其是说随着那个年龄增加的话呢，它有可能是说排便本身就要费劲，而它这个姿势呢不利于排便，它排便呢需要的时间就更久。这样我们可以就是有一个变通的方法，就是你买一个小板凳，大概一个小凳，你踩在小凳上，你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你的身体能取得一个说近似于蹲着的这种姿势，这个角度，然后你更利于排便。
0: 这是一个变通的方法。
1: 对，然后包括说有一些人，可能是说腿的长度啊， 不太够长，可能说踩那个坐在马桶上的时候，你脚是需要点着脚的，
0: 嗯嗯、
1: 啊或。

0: 你这样的话呢，你腿部用力呢，也是说分散你的注意力也好，或者分散你肌肉力量也好，也是不利于排便的。而你
1: 还是
0: 踩
1: 小
0: 在
1: 板
0: 这
1: 凳。
0: 个小凳的时候的话呢，你腿部就不需要这些用力了，你就可以就更专心的去排便。
1: 您看现在说智能马桶啊，它有一个冲水的功能，其实这个挺好的。那这个是不是真的就比较不错？
0: 对，它比较不错，是在哪儿？一个是说，它冲水的这个力量不会特别强，它不会说像我们传统用的这些纸什么反复摩擦，导致这个局部皮肤或者黏膜的一个擦伤。再有的话呢，自来水，咱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干净的，不像说有些咱比较流行的那个湿厕纸
1: 对呀，
0: 或
1: 现在
0: 者
1: 很
0: 是
1: 多
0: 湿
1: 人
0: 巾
1: 用，
0: 也好，它不像这个东西含有的成分那么复杂，就很简单一个事儿，就是说，我们去接一盆自来水，或者说接一瓶矿泉水，然后我们直接把这瓶盖拧上封死，它也无法保持它的这个清洁度能达到说像湿厕纸或者是说湿巾一样，半年，或者说甚至更长的一个使用期，这样就是。它能达到那么久，就是它里面掺了更多的东西，
1: 那您的意思是，这个湿厕纸、什么
0: 是包括
1: 湿
0: 湿巾，
1: 巾，就不太建
0: 我
1: 议用
0: 个
1: 吗？
0: 人的建议是不要用，
1: 不要用，就最
0: 因
1: 好
0: 为
1: 还是水冲洗的
0: 对
1: 这种。
0: 水冲更好一些，而且就是我们在门诊也可以经常看到一些肛周湿疹的患者，他有可能是因为长时间用了这个湿巾或者湿厕纸，导致他。
1: 那块儿一直湿着是吗？
0: 对，或者是说它里面含有的一些化学成分的一些刺激，导致它湿疹加重。
1: 这是给大家的一个提示啊。那还有就是，我们如果是在上班坐在工位的这种情况之下，长时间坐着，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简易的运动方式在这就可以完成的？就边工作，我也不用起来的时候，我也可以坐一坐。
0: 也可以，最隐蔽的呢，就是一个提肛运动。这个提肛运动是怎么做呢？就是收缩肛门。然后再放松，一次做个就是收缩加放松算一次的话呢，一次可以做10到20次，然后每天多做几组都可以。刚开始的话呢，就是收缩的时间未必能做到说坚持很长，可以从一开始说，我收缩1秒，然后就只能放松了，然后通过你逐渐锻炼，可以坚持到5到10秒，这样就比较好。
1: 这是一个提肛运动。
0: 对。
1: 其他还有什么方式
0: 再
1: 吗？
0: 一个呢，就是下一个就是坐在椅子上这种左右摇摆身体，这就比较明显了。那有的时候可能
1: 觉
0: 是
1: 着不太
0: 不太
1: 方
0: 雅
1: 便
0: 观，
1: 是
0: 或者是不
1: 吧？
0: 是那么太好看。但是说如果可以的话呢，就是可以左右扭动身体，这样的话呢，也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
1: 左右扭动是这么扭动吗？
0: 这样。
1: 肩膀的这样扭动，这也还可以，没有什么不雅观的，我觉着。就是大
0: 你
1: 家
0: 当
1: 如
0: 你
1: 果，
0: 做的多，你专心在工作的时候，如果你的前排突然做一个这样，他会觉
1: 他
0: 得
1: 觉得很奇怪。
0: 你在干什么？
1: 哎，那我觉得这可以给大家，就是如果都在办公室的话，就互相普及一下这个知识，然后大家就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都觉得这没有问题。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都是
0: 一
1: 一
0: 个
1: 个
0: 习惯，
1: 对习惯和普及的一个需求。
0: 对，
1: 只要你普及了这知识，大家都知道了，那我觉得就大家就不会觉着很怪了，而且都觉得
0: 对，
1: 这是一个很好的行为。那这是我们在坐在椅子上，就比如说你一直在那坐的时候，我们可以来进行一个叫做肛周肌肉的锻炼哈，血液
0: 对，
1: 循环的锻炼的。那比如说还有一个我想要问一下的是，您看像什么肛周的疾病，比如说痔疮，它有个是不是也有急性期发作？您刚才会说它
0: 有，
1: 会疼。
0: 对，
1: 那种急性期发作的时候，怎么快速的去处理到医院吗？
0: 可以是首先啊，类似于说痔疮发作，炎性痔发作，或者说血栓痔形成的时候，它都会疼，或者说有一些痔疮脱出的时候，它也会疼，在那个不方便到医院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先坐浴，或者是说那个局部的冷敷。这样也可以。再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买一些局部的外用药，包括说痔疮膏、 痔疮栓这些，可以先上一上，暂时缓解症状，
1: 缓解一下，
0: 但是的话呢，还是。

0: 是建议就是及早到医院去就诊，说明确到底是什么原因，或者说是什么疾病。
1: 哎，还有一个就是我看也有叫坐浴，对，管痔疮是吗？那个坐
0: 对，
1: 浴是要用药物的坐浴，还是就清水的坐浴？
0: 清水就好。
1: 那温度呢？一般？
0: 温度的话大概是40到42，这个也不是说绝对，你要拿温度计去量。
1: 对呀，谁也不会拿个温度计，用
0: 对，
1: 手一
0: 就。
1: 般都是测试一下。
0: 不是用手，因为用手温度感知的话呢，也不是
1: 准确。
0: 太准确。就是我们可以说，当你习惯这个温度之后，逐渐的，就尤其是说我们测温的时候呢，首先可以用手背去测温，因为手掌的皮肤会更厚，它对疼，这种热的可能
1: 敏
0: 不
1: 感
0: 那
1: 度下
0: 么
1: 降。
0: 敏感，可以先用手背去试。当你记住说。试过几次之后，你就知道我这盆水我兑了多少热水，我兑了多少凉水，逐渐的
1: 就掌握
0: 就
1: 了。
0: 掌握这个温度了。
1: 那您看长期防护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去管理？
0: 没有特别好的防护办法，只能是说个人通过平时的工作、生活，包括饮食、排便这些习惯的各种去注意。我们所能做到的就是延缓它的发展。痔疮的发展，我们所能做到的最好就是延缓，而做不到停止。
1: 那还有就比如说没有痔疮的，当然是好事儿。怎么来预防？其实就刚才说到的那些行为习惯、饮食结构等等，这些都做好的话，其实可能就会很好的防护不得痔疮，是吧？但如果已经有痔疮了，你那些都更加注意的话，可能它的
0: 它的
1: 复
0: 延缓，
1: 发
0: 它
1: 率，对，
0: 的
1: 可能会
0: 发
1: 降
0: 展
1: 低。
0: 速度，
1: 痔疮也会
0: 越
1: 越
0: 来越
1: 来
0: 重，
1: 越重，
0: 对，
1: 所以也会有手术的这些。哎，今天
0: 对，
1: 我们这一块没有给大家讲到啊，比如说外科手术的这些，大概简单能给大家聊几句吗？什么样情况之下可能需要外科手术干预了？
0: 像那个便血量很大这样的话就需要手术，而且及早手术处理，避免出现贫血。再一个话呢，像那个痔疮脱出堪顿。这样的话呢，也是需要急诊手术的。还有的话呢，就是血栓形成，或者是说痔疮很重，虽然说不疼不痒，没有任何的自我感觉症状，但是它影响排便了。甚至于说有一些是出现黏膜外翻这些的话呢，还是及早手术。
1: 这种情况是及早
0: 对，
1: 手术的。现在的这种手术也是叫微创什么的
0: 对，
1: 吗？
0: 是一般现在都是选择微创。而微创的术式的话呢，像那个 PPH、RPH、TIT 啊，然后套扎呀、RPH 就是套扎，再包括说像那个硬化剂的注射啊，包括有一些是像铜离子什么之类这些的话呢，只能是说根据病情或者是说患者身体状态的一个选择，没有任何一个术式可以适合所有的患者，
1: 所以这些都等于在医生评估之后，看你适合哪一种，我们就用哪一种，并不说这种疾病就是这个术式，那种疾病就那个术式。
0: 对，不存在说我这一个术式可以应对所有的痔疮，这个是不存在的。
1: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对于刚才所讲到的上班族，我们要特别关注到的肛肠疾病也是肛肠健康，这些呢，希望大家都能引起重视吧，或者是就要在意一下。你
0: 对。
1: 注意一点，你在意一些，就比你完全不管要好，因为你在意了，你就会执行。
0: 对。
1: 那今天在节目现场，我们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二医院肛肠外科副主任医师刘国栋刘医生，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也希望大家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养成良好的习惯，对我们的健康也能更多的助力，因为拥有健康，其实我们就拥有快乐，也幸福指数会更高。
0: 对。
1: 好的，谢谢刘医生，我们再会。
0: 哎，好，再见。
1: 好的，也感谢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健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健，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

0: 鸭，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4: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4: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端午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8: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7: 今天我们或许不在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8: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7: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8: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6: 古风今在，文脉悠长，心怀家国，端午闻香。
9: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0: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 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小新，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6月16日星期二，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六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主播小新和小文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来关注天气情况，哈尔滨地区今天小雨天气，偏东微风，白天最高气温24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17摄氏度。近日哈尔滨市迎来降雨天气，同时气温有所下降，对市民出行造成一定影响。为确保广大市民交通安全，哈尔公安局交管部门科学部署警力，加强疏解引导，并发布雨天安全出行提示，降低车速，避免急刹车，路面湿滑转弯勿急打方向，控制车距，远离大型车辆，正确使用灯光，

滥用双闪灯，阴雨天气保持良好视野，规范骑行，选择合身雨衣。首先关注本地消息，为确保广大市民朋友度过一个安全祥和的端午佳节，6月18日16时至19日9时，除执行任务的公务船舶外，松花江阳明滩大桥至松浦大桥水域禁止其他船舶航行，过往船舶应当及早选择适当地点停泊。6月18日18时起，对京行友谊路、经纬街、田地街、上智大街合围区域内的公交线路延时运行至24时，同时对穿行中央大街区域的公交线路及终点进行临时调整，其中涉及26路、52路、83路、356路、2路、9路、126路、15路、20路、131路、53路、113路、114路、132路、136路、128路、1路、23路、42路、47路、116路、61路、13路。6月18日，地铁1、2、3号线末班车由原22时30分延长至24时。6月19日，首班车由原5时30分提前至5时，请市民朋友在游玩时注意自身防护，防止发生拥挤踩踏险情。不要在江中野浴，以免发生溺水事故。踏青亲水时，老人、儿童要有家人、监护人陪伴，确保安全。在乘坐客渡船、游船等交通工具时，自觉遵守各项安全规定，听从工作人员指挥，规范穿戴救生衣。端午节期间，松花江两岸多处休闲观光场所开放，倡导市民朋友尽量选择非防洪纪念塔方向出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自驾出游的，应当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主动避开人流、车流量大的有益路等路段，确保出行顺畅。严禁燃放烟花爆竹，严禁非法销售燃放孔明灯，严禁携带易燃易爆物品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严禁在人员密集区域使用液化气罐，严禁举办篝火活动，确保消防安全。市场经营者应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守法依规经营，不得占道影响车辆行人通行。踏青群众集中区域，除公安、城管、应急等公务用无人机外，禁止其他无人机等低慢小航空器、空飘物升空。为传承传统民俗文化，丰富市民游客假日游玩体验，太岩岛景区将在端午假期推出2026年国风主题市集，打造沉浸式端午游园场景，点亮冰城假日文旅氛围。本次国风端午市集设在太阳岛风景区主景区核心区域，6月19日至6月21日，每日8时30分至17时对外开放。市集主打端午国风民俗特色，以售卖各类非食品类端午国风特色商品为主。景区已提前完成摊位布设，无需商户自行搭建，为市集运营提供便利保障。为充实市集特色业态，汇聚优质文创好物，景区端午市集摊位招商工作即将启动，面向国风摊主、非遗手工匠人、特色好物商家开放入驻。本次摊位名额有限，将按照择优入驻、先到先选原则招募商户，有意向的商家可关注景区官方动态，及时了解招商开启信息。端午临近，粽子进入产销旺季，为规范节令食品市场秩序，严防缺斤短两问题，切实保障群众消费权益，连日来，哈尔滨市香坊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市计量院至辖区商超开展粽子定量包装与计量器具专项检查，执法人员现场随机抽取3个品牌共5批次粽子开展定量包装检测，逐项核查再用电子秤检定有效性，紧盯生鲜海鲜去皮、称重落实、茶叶过度包装、商品条码规范使用等关键事项，排查计量作弊风险，同步面向商户宣讲相关法规，张贴去皮称重提示海报，普及计量合规知识，督促经营主体压实主体责任，诚信规范经营。近日，第26届 IAI 船舰国际广告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参评案例第27届哈尔滨冰

冰雪大世界整体营销斩获第10届 IAI 国际旅游奖旅游品牌营销金奖。2025至2026冰雪季，第27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凭借美轮美奂的冰雪景观、趣味十足的冰雪项目、精彩纷呈的冰雪演绎、丰富多彩的冰雪活动、独具特色的冰雪体验，累计接待游客达306万人次，成为全国乃至全球游客冬日出行的首选目的地之一。与此同时，园区品牌传播声量全面爆发，全网累计收获海内外主流媒体宣传稿件超100万篇，央级权威媒体专题报道610余次，全网总曝光量突破1419.08亿次，百余次登陆各大短视频社交平台热搜榜单，让哈尔滨独有的冰雪风情传遍全国，走向世界。日前，2026哈尔滨草莓音乐节迎来收官之日，各地乐迷奔赴冰城相聚盛会，沉浸在澎湃的音乐浪潮中。热闹沸腾的现场背后，园区内医护人员、执勤民警、环卫保洁、青年志愿者等一众普通岗位工作人员默默坚守，各司其职。他们以细碎质朴的坚守守护现场秩序、安全与游园体验，践行你只管嗨，守护有我的温暖承诺。每一份平凡付出都不是临时的工作服务，而是哈尔滨人刻在骨子里的热忱好客，是这座城市与生俱来流淌于血脉中的待客温情。日前，第9179次动车组从哈尔滨站缓缓驶出，载着600余名歌迷驶向大庆齐齐哈尔方向。这是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聚焦优享龙江畅游尔滨铁旅融合品牌，为精准服务本地大型演艺活动而开行的定制歌迷专列。优享龙江畅游尔滨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2025年创新推出的铁路嘉文旅客运专线定制服务品牌，旨在满足旅客多元化出行需求。以相继开行电影主题专列、红色研学专列、银发游专列、草原游专列等多趟主题列车。此次歌迷专列的开行，正是该品牌下针对大型演艺活动按需开行的又一次生动实践。记者从哈尔滨市住建局获悉，今年该局全力推进尤家街、哈双北路等10余条重点断头路、瓶颈路打通建设工作，力争年内完成相关打通计划。南岗区尤家街平行于学府路、哈西大街，是哈西地区南北向的一条城市主干路。在南岗区尤家街打通项目施工现场内，道路路面下面层施工完毕，工人正在进行人行道、路灯、交通信号灯等道路附属设施的安装。在道里区哈双北路道路打通项目施工现场，打桩机与挖掘机正在有序作业。记者在现场看到，路基基坑已施工完毕，施工人员正在打桩机等机械配合下，对韶山路路口部分配套管网进行支护施工作业。据哈尔滨市住建局城乡建设规划处处长王衍介绍，2026年，哈尔滨市重点推进哈双北路、尤家街、滇池东路、龙腾路、道外20道街、桥下辅路、同济路、南新街、伊春路等12条断头路、瓶颈路的打通拓宽建设。截至目前，除尤家街和哈双北路已启动施工外，滇池东路、龙腾路、道外20道街、桥下辅路、同济路等项目也将陆续启动建设，计划年内完工。伊春路等项目计划2027年完工通车。夏日的哈尔滨，处处藏着不经意的小美好。一些市民逛公园时，发现了一片片金灿灿的小野花，一簇簇铺在绿地草丛里，看着格外养眼。因为模样小巧，远远瞅着特别像迷你版的菊花，成了滨城街头新进的小众美景。东北林业大学亲近自然志愿者协会师生介绍说，其实这遍地可爱的小黄花不是大家以为的野菊花，而是咱们哈尔滨本地比较常见的中华苦买菜。这种小野花特别清新灵动，花色主要分为明亮的嫩黄色和干净的白色，花朵个头小小精致，密密麻麻铺在地上，氛围感直接拉满。据了解，中华苦买菜属于菊科苦买菜属的多年生草本植物，花瓣细碎又紧凑，形成一簇簇小巧的花团。
阳光底下成片绽放时，就像洒在草地上的碎金。

星星点点，金灿灿的，特别好看。此外，这种花还有一个特点，它的花期格外长，从每年五六月份早早绽放，能一直到秋天。这小花生命力更是没得说，一点不娇气，不挑土壤，耐得住贫瘠，不用专人打理养护，无论是城市公园草坡、小区绿地、街边小路旁，甚至是不起眼的，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再来关注国内消息。今年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国家数据局消息，2025年全国活跃数据总量为1.67则字节，同比增长28.46%。今年一月至五月底，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累计核销消费券金额38.4亿元，全国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农业农村部消息，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近日，空军某部开展多机型跨昼夜飞行训练，锤炼部队作战能力。我国首批自主研发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在天津投用。近日，辽绥渝35261船重大倾覆事故调查报告公布，36名公职人员被追责问责。天龙铁路天水至陇南关键控制性工程平洛隧道顺利贯通，标志着该铁路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进展。近日，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太阳神鸟金饰正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与观众见面。近日，广西象州县一超市内，一名中年男子突然晕倒在地，陷入昏迷。危急时刻，素不相识的三位护士韦文秋、陆小玉、黄艳梅接力上前抢救。经救治，男子恢复自主呼吸和心跳。16日，水星迎来东大距，若天气晴好，本次大距前后数日，我国感兴趣的公众有望在西方天空目睹到平日难得一见的水星方荣。江西省博物馆散客免预约凭证入馆参观试运行时间延长至6月30日，7月1日起恢复散客实名制免费预约参观。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最后关注文体消息。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正式定档7月1日香港上映。由冯小刚筹备多年的年代谍战片《抓特务》将于6月19日端午节全国上映，这不仅是继《芳华》后深耕年代现实题材的回归之作，更承载着冯小刚多年的创作执念以及众多影迷的期待。6月15日，中国网协公布今年亚运会参赛名单，卫冕冠军郑钦文未在其中，女队五人，王希雨、张帅、杨昭轩、郭涵玉、蒋欣瑜，男单卫冕冠军张之臻亦缺席，吴亦丙领衔。日前，中国射箭队在射箭世界杯土耳其安塔利亚站夺得反曲弓女子团体金牌。我们回顾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哈尔滨地区今天小雨天气，偏东微风，白天最高气温24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17摄氏度。近日哈尔滨市迎来降雨天气，同时气温有所下降，对市民出行造成一定影响。为确保广大市民交通安全，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科学部署警力，加强疏解引导，并发布雨天安全出行提示，降低车速，避免急刹车，路面湿滑转弯勿急打方向，控制车距，远离大型车辆，正确使用灯光，不要滥用双闪灯，阴雨天气保持良好视野，规范骑行，选择合身雨衣。感谢您收听 AI 主播小新为您带来的新闻早知道，新的一天新的希望，由 AI 主播小新的陪伴，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地开启一天的生活和工作。明早我们再会。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北京雷阵雨，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练成群，集群成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2: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2: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1: 九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3年攻坚行动启动。
2: 中央纪委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1: 伊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4: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 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一千。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5: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4: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6: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

0: 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2: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的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1: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3: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1: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4: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盛贻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化，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

0: 务，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1: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0: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日前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对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表示，
3: 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眼下河北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在新集市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河北台记者魏娜。
5: 167中心麦998。
6: 清晨5点，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
7: 把这个做个一级，
5: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6: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代号南21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1月，郭进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7: 南21粒还可以，还有亮度的。
8: 那第一个是高产，第二个岁数多，它还特别抗热抗吃霉。
6: 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进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
7: 这全盖滴灌技术可以节水20%，可以省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它增产10%-20%没问题。
6: 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午后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7: 同样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
6: 从1974年至今，郭进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
7: 最幸运的时候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我今年种你的品种增产了。
1: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边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 对违规违

0: 剂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冠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中央气象台清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0: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二八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72.9， 同比增长 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3 美元，收于每桶 80.75 美元，跌幅为 4.87%。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6 美元，收于每桶 83.17 美元，跌幅为 4.76%。
1: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到约 3.4 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
1: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当天分别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就其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G 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在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0-0逼平西班牙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2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市场人士预计日本央行将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
5: 盼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6: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1: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嘉林。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以下时间，请您重点关注。

于洪涛在全市防汛工作调度会上强调，精准预警，高效协同，全力打好防汛主动仗。马志勇出席。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王和生主持。盘活闲置存量，兑现民生增量，城市更新在存量中创造增量。东北超点燃夏日激情，草莓音乐节奏响活力乐章，哈尔滨以赛事聚人气，用服务暖人心。

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预计哈尔滨地区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西南风三到五级，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7度。来关注今天哈尔滨早新闻的具体新闻内容。6月15号，全市防汛工作调度会召开，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强化政治担当，拧紧责任链条，以严要求、实举措、硬作风，全力打好防汛主动仗。市领导马志勇、郑国志、李冕、苍松、冯鑫、尹喜峰、张雪春出席。会议指出，根据气象部门预测，我市局地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极端天气较往年同期呈现增多趋势，主汛期、备战窗口期全面开启，防汛形势严峻，防灾责任艰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始终保持高度警醒警觉，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经验主义和侥幸心理，周密部署、充分准备，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极端天气的不确定性，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精准预报预警，畅通信息渠道，健全预警信息直达基层校应机制，紧盯中小河流、并险水库、地质灾害风险点等重点部位，加密排查巡查，加固险工弱段，提前预置人员力量、物资储备，切实把风险隐患发现在早、处置在前，严防泥石流、山体滑坡、道路塌陷等次生灾害。动态排查城市内涝点位，聚焦地铁、下穿通道、地下商场、低洼地带等，落实警示提醒、排涝除险、交通疏导等措施，保障群众安全出行、城市安全运行，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做好实战演练，细化转移避险方案，抓紧补齐防汛工作薄弱环节，确保遇有突发情况快速响应、高效处置。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严阵以待、闻令而动，严格执行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主要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调度，亲自实地踏查，备足土、练好兵、盯紧水、看住人，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会议视频形式召开，各区县市设分会场。6月1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克生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黑土地保护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审议哈尔滨市深化县域经济发展突破年、科技成果产业化突破年、服务企业效能提升突破年三个行动方案，研究部署端午节安保工作。会议强调，要坚决扛起黑土耕地保护政治责任，严守耕地红线，强化规划约束，严格用土管制，落实占补平衡，加强表土剥离利用监管，严厉打击黑土盗采等违法行为。要坚持用养结合，综合施策，优先把黑土地建成高标准农田，保护好黑土地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会议强调，要做大做强县域经济，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因地制宜打造各具特色的主导产业，增强县域综合承载能力，持续保障

0: 和改善民生，实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深化提升服务企业效能，持续优化社企市场环境、金融环境、政务环境、法治环境，充分激发企业活力。会议强调，要抓实落靠端午节安保各项工作，紧盯中央大街、湿地公园等重点部委和沿江临水重点区域，研判风险隐患，完善应急预案，部署力量设施，落实落细人流监测、巡逻防控、分流疏导、秩序维护、运力保障等措施，保障市民游客平安祥和过节。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前学法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城市更新，更的是闲置存量，新的是民生增量。荒芜地块蝶变便民综合停车场，闲置锅炉房变身全民健身综合体，一个城市边角正在被重新定义。哈尔滨市统筹多部门与市属国企联动发力，深挖城区闲置资源，以创新改造打通政策堵点，以惠民运营激活空间效能，让沉睡资产重焕生机。城市更新盘活存量，家园更新兑现增量。我们一起去看一看那些沉睡的城市边角如何变成市民家门口的幸福空间。来听新闻中心记者的报道。
1: 记者来到道里区工程街198号锅炉房，这座曾经的废弃锅炉房现在已完成主体改造。高挑空的钢结构厂房内，灰色为主的墙面搭配粉蓝撞色线条，工业风的钢梁与 LED 灯交相辉映。未来，这里将从地下一层到地上两层，打造多功能球馆，还配套社区食堂、咖啡吧、停车场和充电桩，形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新节点。
2: 哈尔滨投资集团新卓管理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对外发展部部长尹阳。
3: 工程198哈头全民健身锅炉房呢，是我们围绕着这个城市更新改建的这么一个全民健身中心，修旧如旧，就像我们这个健身中心一样，也是工业风格，让这个周边的这些百姓休闲娱乐的时候觉得这个我们的这个能给他带来一些温馨。
1: 场馆的安全细节被考虑得非常到位，立柱底部被包裹着粉色防撞材料，场地间的蓝色分隔栏既能起到划分区域的作用，还不遮挡视线。沿墙设置的暖气整齐排列，保证冬季运动温暖舒适。通透的窗户引入自然光，与顶部灯光交织，让运动空间通透明亮。配套的惠民政策也同步落地，让周边百姓不仅用得上，更用得起。
2: 哈尔滨投资集团新卓管理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对外发展部部长尹阳。
3: 我们对周边市民提供一些免费的休闲时段，包含早起两小时，还有对周边居民开展这些优惠时段。
1: 闲置资源的盘活不仅装下了市民的运动休闲，更解开了老城区的停车堵点。道外区丰润街聚集着一众老道外老字号美食，过去一到饭点，一位难求的停车位常常让食客望而却步，不少商户因此流失客源。丰润街临时停车场投用后，停车难题迎刃而解，熟悉的烟火气又重新旺了起来。
2: 杨顺斋火锅厨师长王刚。
4: 以前都得停双排，这一道贴单子扣分，吃饭就挺别扭的。停车场建成以后这陆续的食客都一般的都回来了，就是那个营业额有幅度的增长。
1: 停车便利带来的是商圈活力的提升，不少老字号商户专程为运营方哈城发投集团成安公司送上锦旗。同样完成蝶变的还有道里区金江路闲置地块，原本封闭的围挡被拆除，地面施化了创意十足的钢琴键彩色泊位，视野开阔整洁，既解决了周边居民停车刚需，也成了街角一道别致的风景。
2: 市民何先生。
5: 闲置用地给那个改变成停车场，对有车一族来说是像太方便了。下班一般时候停车都得是等，回家有这辆车位，对市民来讲应该是相当方便了。
2: 哈尔滨市成安。

0: 停车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鲍超。
1: 我们针对这个上班的人群呢，我们有朝夕卡，它是150一个月，从早七到晚九，上班人群可以停放。然后呢，我们居民呢也有朝夕卡，它是晚五到早八，也是150一个月，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月卡，是300块钱一个月。
2: 柔性化的惠民举措，让闲置资产改造更贴民心，更有温度。按照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市住建局联合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土地储备中心、市发改委、市公安交管局等多部门协同发力，打通规划报批、用地审核、项目备案、定价收费等政策堵点，精简审批流程，因地制宜推进临时停车场建设，同步配套新能源充电桩。同时，联合成发投集团、哈投集团、交通集团、地铁集团等市属国企，探索闲置锅炉房存量地块的多元改造路径。截至目前，主城区已建成投用16处临时停车场，新增停车泊位2099个，场内配套智慧充电桩125个，并同步进行了多个闲置锅炉房改造试点。
0: 哈市住建局交通协调处处长王志。
3: 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去了解和这个掌握国家的政策，突破和这个调整适配相应的一些政策，然后通过试点的方式不断的去解决这些问题，最终形成一个能够在全市进行推广、能复制、能够达到为老百姓衣食住行提供一个更好环境的一个好的政策。
4: 下面请听本台短评。城市更新在存量中创造增量，没有真正的无用空间，只有尚未被发现的价值潜能。废弃锅炉房变身健身中心，荒芜地块化作便民停车场。哈尔滨用行动证明，闲置地块不是城市的包袱，而是有待挖掘的沉睡资产；不是发展的留白，而是民生的潜力空间。城市更新，方寸之间见功夫，金角银边的盘活，变城市疮疤为惠民空间，让每一寸土地都服务于人的美好生活。这些边角之地成了城市的幸福载体，既提升了城市的含绿量，更提升了市民生活的含金量。从闲量存量到民生增量，哈尔滨把闲置包袱做成了民生红利，这是城市更新的破题之道，更是家园更新最实在的民生答卷。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获得2020第9届亚洲风景影视城市。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0: 持续两天的2026哈尔滨草莓音乐节完美收官，数万乐迷奔赴冰城，在动感音浪和热烈氛围中解锁夏日活力，感受城市魅力。人流汇聚，热度高涨，从东北超点燃

0: 夏日激情到草莓音乐节奏响活力乐章。面对高密度高人气的文体活动，我市多部门协同联动，高效运转，活动现场秩序井然，服务温暖人心。哈尔滨正以一场场大型活动为契机，全方位提升城市治理精度、服务温度和文明厚度，让流量变流量，热度变口碑。请听报道。
1: 6月13号到14号，2026哈尔滨草莓音乐节火热开演，热闹的演出现场，海量客流是对交通疏导、现场安保、便民服务、环境保障等城市治理能力最鲜活的考场。哈尔滨统筹调配志愿者和专业安保力量，全时段值守，全方位护航，确保活动安全有序、暖心开展。聚焦游客多元需求，有关部门全面升级配套服务，在卫生间和志愿服务站内全天候免费提供独立包装卫生巾。不少远道而来的外地女游客被这份细致入微的关怀深深打动。
2: 齐齐哈尔游客孙女士、滕女士，
3: 为女性提供这种燃眉解决燃眉之急的这种可以领取的地方，真的很暖心。感觉不管是从那个提供水杯啊，还是这些安保啊，就感觉他们非常的负责。然后那些你看，这些工作人员一直在巡逻嘛，然后告诉我们要小心一点。
1: 演出第二天，天空飘起小雨，活动方提前做好预案，观众可以在入场处及官方服务站领取免费雨衣。百余名青年志愿者全天在岗轮值，统一开展路线引导、行李寄存、应急医疗、失物招领、旅游咨询等一站式服务。
2: 草莓音乐节志愿者李女士：
4: 我们已经数不清了，但是那样的大包我们已经发出去至少4包了。现在乐迷都很热情，我昨天也翻小红书的评价，发现很多乐迷表扬我们这点，我们也很开心。
1: 音乐节现场50000份园区地图免费发放，全场景指引清晰直观，高密度绿色便民路标每隔10余米设置一块，地铁站、网约车、停车场等点位一目了然。
2: 七夕游客雷思雨：
5: 工作人员一进来的时候，所有的标识、指路牌，还有志愿者，还有地面很整洁，每个环卫工人都很用心。无论是出行，然后还是美食，甚至一些像厕所那些地方都很方便，体验感非常好。
1: 交通出行是大型活动安保的生命线，也是游客感知城市服务最直观的窗口。大型文体文旅活动期间，重点地铁站点客流瞬时激增，人员流动密集。哈尔滨地铁在冰雪大世界站、中央大街站、中华巴洛克街区站等重点客流接驳站点科学布设铁马围栏、蛇形导流通道，规范乘客排队和进出站流线，实现单向分流、分区管控。
2: 哈尔滨地铁3号线中华巴洛克街区站站长傅于婷：
6: 建立事前研判、事中联动、事后复盘的常态化工作机制，每次大型节假日或重要活动前，制定一站一预案、一场一方案的专项保障预案。
1: 面对大型活动带来的瞬时大车流和大客流叠加压力，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同步配套差异化交通保障方案，分类实施远端分流、近端限流、局部进行临时停车扩容等疏导举措，同时依托智慧交管平台联动主流地图导航，实时推送路况、车位余量和绕行路线。
2: 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副支队长吴进辉：
7: 目前我们哈尔滨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已经搭建起规模化、系统化的大型活动交通安保体系，我们严格落实一活动一方案工作模式，依托勤务部署、隐患防控、智慧交通、联勤联动等机制，对各类赛事、文旅活动实施全时段、全方位的交通管理工作，全面保障广大市民游客安全顺畅出行，为城市各类大型活动筑建起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2: 哈尔滨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支队长苗秋峰：
8: 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是城市公共安全的重要一环，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的稳定。我们严格按照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的要求，对各类活动实施全流程、 闭环式

0: 安全监管，确保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
1: 一场音乐节见证一座城的成长与蝶变，专业高效的安保管控，细致入微的便民服务，智慧精准的城市治理，让这场音乐盛会不只有热血澎湃的音浪，更有直抵人心的城市温度。全方位人性化的服务细节刷新了乐迷的观演体验，收获全网刷屏好评。乐迷们纷纷在社交平台留言点赞，盛赞哈尔滨城市服务和治理水平。从冰雪季出圈走红，到四季文旅精彩绽放，从流量热度持续攀升到城市治理底蕴沉淀，哈尔滨不断迭代升级治理模式，优化服务品质，擦亮文明底色，以赛事聚人气，以活动塑形象，以治理提品质。这座冰雪之城正以专业、精细、温暖的城市治理能力，不断擦亮城市名片，持续焕发高质量发展的全新活力。
2: 除了做好现场细致周到的服务保障，哈尔滨还全力打通歌迷返程最后一公里，用交通温度助力文旅升温。6月14号晚，第9179次动车组从哈尔滨站缓缓驶出，载着600多名歌迷驶向大庆和齐齐哈尔方向。这是哈铁为草莓音乐节量身加开的歌迷专列，跨城观演的乐迷实现当晚散场，当晚回家。深夜的哈尔滨站灯火通明，刚刚结束草莓音乐节狂欢的歌迷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快速通过闸机，登上这趟为他们加班的动车组。为了让歌迷散场即进站，下车即到家，哈尔滨局吉德公司在演出结束后连续两天加开省内方向夜间高铁，针对大型演艺活动按需开行。为了让歌迷真正实现无缝衔接，哈尔滨站动态增开安检通道，并设置集客通道，车站珠联乡服务台加强热水供应，加密广播提醒，站内部分餐饮店延长营业至午夜，列车上还提供点对点到站提醒服务，保障绝大多数乘坐专列的歌迷都能在凌晨前抵达目的地。在旅游热潮席卷全城的同时，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也在为冰城增添着别样魅力。近日由道外区火车头街道办事处在中华巴洛克大戏台举办的迷人的哈尔滨之夏群众文艺汇演热闹上演，为市民的夏日生活增添了一抹亮色。本次汇演汇聚了我市多支优秀民间文艺团体，节目形式多样，内容精彩纷呈，开场腰鼓开门红，气势热烈，迅速点燃全场氛围。东北抗联精神文工团带来的红色合唱，带领观众追忆烽火岁月，时尚走秀、时尚大戏尽显冰城市民的昂扬风采，优美的民族舞蹈温情绽放，多角度展现了冰城夏日的蓬勃活力。昨天我市主城区迎来明显降雨，为了有效防范城市内涝，保障市民出行安全，哈尔滨水务集团启动四级防内涝应急响应，全面部署排涝工作。根据应急预案要求，各单位严格落实防范措施，在一级水区域的重点点位现场架设强排设备，提前开启雨水收水设施，同时设置警示标志，现场实施布防管控，开展全面巡查，确保排水畅通。降雨天气多发，即引发内涝积水、墙体坍塌、河道涨水等安全问题，提醒大家坚持隐患早排查，风险早避险，防护早落实，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哈尔滨早新闻带您一起了解防汛防涝要点，请大家提前清理阳台院落、屋顶排水口，杜绝落叶杂物堵塞排水通道，防止积水倒灌，重点检查老旧平房、墙院、偏房墙体排水通道，发现墙体开裂、地基松软，提前加固，避免雨水浸泡坍塌。低洼院落要提前准备挡水板、沙袋等防汛物资。暴雨来临前，封堵入户门缝、低洼入口，请及时检查家中的电路电器，潮湿环境下关闭非必要电源，严防漏电、触电事故。同时，在持续降雨期间，我们要远离房屋、危房、危墙、低洼积水区域，不要冒雨涉水出行。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以下新闻时间，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同事贺辉、陈凯继续为您播报本地新闻。
3: 大家好，我是。

0: 是 AI 主播贺辉。
1: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陈凯。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6月13号，第26届 IAI 传见国际广告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哈尔滨极地公园参评案例，摩洛哥蓝色小镇以创意设计激活城市文旅，摘得旅游活动营销金奖，成为全国唯一5度夺得 IAI 金奖的文旅景区。本届赛事共收到来自全球1063家企业的4105件参赛作品。摩洛哥蓝色小镇凭借对舍夫沙万蓝白建筑美学的极致还原，以世界级景观复刻加零门槛惠民开放破解同质化痛点，全网曝光量超30亿次，登上多平台热榜，获权威媒体报道超500次，并获摩洛哥国家旅游局官方认可。今年5月，蓝色小镇全面升级至 2.0 版本，增设特色拱门、复古雕花、异域塔楼等景观，实现一步一景、步步出片的沉浸效果。
0: 14号，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内古韵悠扬、礼乐声声、庄重典雅的传统开蒙礼体验活动正在这里举行。50名学龄前儿童身着雅致汉服，衣袂翩翩，在师长和家长的见证下，迎来人生第一场启蒙仪式，开启求知星程。作为人生四礼之一，开蒙礼承载着启蒙治学、立德树人的千年寓意。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相关负责人介绍，开蒙礼活动已连续多年举办，成为本地特色文化名片。今年民族馆区面向学龄前儿童连续举办2场传统开蒙礼，100余名孩童参与其中，以沉浸式礼仪体验传统文化，将传统礼仪与德育教育深度融合。
1: 6月14号，2026年黑龙江省击剑锦标赛在大庆市体育运动学校落下帷幕。在产生的全部9枚金牌中，哈尔滨队表现强势，拿到了其中的6金，展现出极强的整体实力。本次赛事由省体育局主办，省自行车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大庆市体育局承办，共吸引了全省8个地市代表队的77名运动员参赛。哈尔滨队由市夏训中心组建，共派出了33名运动员参与争夺。比赛原计划设立20个小项，但最终因参赛运动员不足等原因，最后仅有9个项目顺利完赛。比赛中，哈尔滨队运动员奋勇拼搏，最终收获6金4银7铜，位列金牌榜及奖牌榜双第一，并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
0: 6月14日，哈尔滨市书法家协会第6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落实关于文艺工作的部署要求，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团结带领全市广大书法工作者守正创新，潜心耕耘，以笔墨奋力书写哈尔滨书法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大会选举产生了哈尔滨市书法家协会第6届理事会和主席团。大会号召全市书法工作者要勇担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以笔墨为舟，以传承为帆，为推动哈尔滨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磅礴的书法力量。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本地新闻。初夏时节，黑龙江五常的田野一片生机，遍布乡村的快递站点车来车往，一袋袋包装精良的五常大米、山珍特产从村级服务站汇集，经仓储中心分拣，干线专线直发，奔赴全国各地消费者手中。这正是落实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关于完善农村商贸物流体系，推动农村借地物流与现代农业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近日，国家邮政局等多部门联合发布通知，五常市农产品借地项目成功入选国家级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这份国字号荣誉是对当地快递加农业加电商融合发展模式的高度认可。 更是黑土地上万千农户依靠物流通路增收致富的

0: 生动见证，入选国家级示范项目，标志着五常快递助农模式获得全国认可，也为当地行业与产业发展翻开新篇章。
1: 6月13日，2026年五常市云顶花开高山牛皮杜鹃赏花季在凤凰山国家森林公园盛大启幕。本次活动由山河屯林业局有限公司联合五常市委宣传部、五常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及五常市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正式拉开了凤凰山杜鹃花文化季系列活动的帷幕。山河屯林业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继续依托凤凰山的优质生态资源，深化与五常市的文旅协同合作，深耕生态文旅融合发展路径，不断优化服务品质与创新体验，让高山杜鹃成为牵引区域文旅发展的亮丽名片，实现生态保护与文旅发展的双向赋能。
0: 14号上午，在松北区地中海阳光、钻石湾等小区内，粽叶、糯米、蜜枣整齐码在长桌上，业主们围在桌前开始了一场邻里间包粽子比赛。活动开始前，报名的业主们早早来到现场，有的自带装备，有的抱着学习的心态，在一藤物业工作人员引导下有序就位。随着一声比赛开始，现场瞬间变成战场，有业主手法娴熟，指尖翻飞间，折叶、甜米、果粽、捆馅一气呵成，几分钟就包出好几个棱角分明的粽子。也有业主是第一次上手，粽叶总不听话，要么漏米，要么散架，急得额头冒汗。旁边的邻居见状，赶紧过来手把手教学，现场欢声笑语不断，糯米的清香混着粽叶的天然香气飘在空气里。比赛环节结束后，物业工作人员根据粽子的规整度、完成度评选出一、二、三等奖，为获奖业主送上了豆油、鸡蛋、礼盒等奖品。参与活动的业主也都领到自己亲手包的粽子。
1: 近日，不少市民漫步松花江畔时遇到少见的一幕，在靠近江岸水域，夜鹭成群出现，场面震撼。夜鹭是鹭鸟中极具特点的一种，被网友亲切称作叶师傅。他自带老江湖气质，平日里缩脖驼背，姿态悠然，却是鸟界的捕鱼高手，擅长静待猎物，定点觅食，甚至会利用诱饵捕食鱼虾。传统习性里，夜鹭偏爱昼伏夜出，白天大多隐匿在湿地植被深处。往年春季迁徙季，途经哈尔滨的夜鹭大多继续北迁，只有少数留在本地繁育，市民很难在城区江边见到它们的身影。如今，大量夜鹭大白天就出现在临近人群的江边，灵动觅食的身影频频亮相，成为夏天滨城江畔一道生态风景线。
0: 哈尔滨早新闻，本地新闻。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晴情况。从哈尔滨市气象台了解到，最近几天雨水不断。今天白天，全市阴有小到中雨，东部区域局地大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3到24摄氏度。16号夜间，东部多云有阵雨，其他区域多云。17号白天，全市阴有小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4到16摄氏度，最高气温21到25摄氏度。未来三天，全市多降雨，雨量分布不均，局地性强。降雨期间亦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建议公众出行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车辆需关注路况，规避低洼积水区域。山区、半山区发生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等次生灾害的风险增大，相关单位需加强隐患排查。
2: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

0: 聚焦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网络谣言，突出违法犯罪，持续加大打击整治力度。昨天，公安部网安局公布十起典型案例，我们一起来关注典型案例一。近日，有网民在网络平台发布贴文，谎称山东烟台某高中校门口斑马线处发生惨烈车祸，人员受伤情况极其严重。该校作为本地重点高中，相关消息快速触动了家长情绪，引发大量网民关注，造成本地舆论热议。经查，网传信息均为虚构，网民张某为一名网络博主，其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肆意散播谣言信息，还凭空杜撰伤者腹中胎儿不幸离世的虚假情节，引发大量网民议论，扰乱网络空间秩序。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对张某作出行政处罚。
1: 典型案例二，近日，科目二增加窄路掉头，科目三新增模拟隧道等一批所谓安徽宿州2026年驾考新增考核项目的消息在互联网传播，引发大量当地网民关注，特别是当地正在备考的驾校学员纷纷留言求证，甚至有人因为担心难度加大而急于向驾校退费或强报。经查，网民付某、邓某某、黄某某等六人为安徽宿州当地驾校培行业从业人员，为了博取流量关注，诱导学员报名，散布所谓驾考解读视频，引发谣言信息传播扩散，误导广大驾校考生和备考人员，造成不必要的恐慌、投诉甚至退费等，干扰了驾校的正常经营和考试安排，损害了交管部门的公信力，浪费了社会公共资源。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对付某、邓某某、黄某某等六人作出行政处罚。
0: 典型案例三，近日，一则有人冒充医护人员在大街上抓人卖器官的消息在网络流传，引发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群众恐慌。经查，该信息无任何事实依据，系海南文昌网民陈某某为博取关注、吸引流量而编造的虚假信息。经询，陈某某对其散布谣言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对陈某某作出行政处罚。
1: 典型案例四，近日，海南琼中网民王某某的槟榔树被邻居不慎烧毁。事发后，双方通过调解达成赔偿协议，王某某也已经收取赔偿款。但王某某仍为了宣泄个人不满情绪，编造谣言，称此次事件涉黑恶势力、故意纵火等，并将虚假信息先后在多个网络平台发布，致使大量不明真相的网民关注讨论，严重误导公众认知，产生不良影响。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对王某某作出行政处罚。
0: 典型案例五，近日，重庆万州公安网安部门在工作中发现，网民于某某在互联网平台频繁发布所谓缅甸园区系列视频，并配文园区的绝望、园区小黑屋等耸人听闻的字眼，引发大量网民关注和议论，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经查，于某某为吸粉引流、博取关注，肆意剪辑网络无关视频进行移花接木，并编造虚假文案，制造涉缅甸园区的谣言信息，扰乱公共秩序。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对于某某作出行政处罚。
1: 典型案例六，近日，网络博主王某某（网名王大锤）在路上为博取关注、吸引流量、谋取私利，编造一系列涉及货车司机和货主之间关系的网络谣言，引发大量网民关注，造成不良影响。山东德州公安网安部门查明，王某如为捏造情感叙事，打造正义虚假人设，在日常装车、运输、卸车过程中拍摄部分短视频，通过后期剪辑，捏造货车司机与货主之间的冲突情节，并使用其本人账号发布，引发相关谣言视频传播扩散，误导部分货车司机效仿，煽动对立情绪，扰乱公共秩序，造成恶劣影响。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王某某作出行政处罚。
0: 典型案例七，近日，广西玉林公安网安部门在工作中发现，辖区内一网民黄某利用 AI 生成技术编造。

0: 虚假信息，冒用人民警察公职人员形象进行商业营销。经查，网民黄某为博取流量、招揽生意，利用 AI 工具生成含有身着制式警服人员的虚假采访视频，借公职人员形象为自身经营场所做商业广告宣传，并在网络平台发布传播。该行为不仅编造网络虚假信息，还擅自冒用警务人员形象，严重损害公安公信力，扰乱网络公共秩序，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对黄某作出行政处罚。
1: 典型案例八，近日，云南楚雄公安网安部门在工作中发现，辖区网民蒲某某在网络平台发布一段村内殡葬视频，并配文称某村委会翻下一张车，两死三重伤。经属地公安机关核实，当地近期未发生两死三重伤交通事故，相关信息为虚假信息。经查，蒲某某在视频发布前一天曾到该村参加过逝老人出殡，并现场拍摄视频，后为博取流量吸引眼球，将所拍摄的视频配上翻车死人等不实信息发布至网络平台，引发网民关注讨论，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对蒲某某作出行政处罚。
0: 典型案例九，近日，四川攀枝花网民赵某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在某短视频平台上发布了一段利用特效制作的显示自己脸部浮肿的视频。视频中，赵某谎称有人在攀枝花某农贸市场以漆牙冒充春芽进行销售，导致其食用后出现严重过敏反应。该视频发布后，在互联网平台广泛传播，引发部分群众对食品安全的担忧和恐慌。经查，该视频内容纯属赵某虚构事实，自导自演。该视频播放量高达20余万次，产生不良社会影响。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对赵某作出行政处罚。
1: 典型案例十，近日，四川攀枝花网民季某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在某短视频平台上发布了一张医务人员正在抢救病人的照片，却配文称已经开始抢器官了。这一骇人听闻的言论歪曲了医务人员救死扶伤的事实，并配文要为华夏除害，恶意中伤医护人员形象，引发网络关注，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经查，网民季某所发内容纯属捏造，该谣言信息严重扰乱网络公共秩序，误导网民认知，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对季某作出行政处罚。
0: 网警提示，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随意编造传播涉人身伤亡、交通安全、食品安全类虚假信息，极易引发公众恐慌，扰乱社会秩序，触碰法律红线，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捏造散布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全力维护清朗网络空间与稳定社会秩序。广大网民要恪守网络言行底线，坚持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切勿为博取流量虚构事实，共同维护清朗有序的网络环境。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至五月，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多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今年前五个月，受元旦、春节、清明及五一等假期带动，铁路客流量大幅增长，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19.69 亿人次，其中5月1日当天发送旅客 2484.4 万人次，客流总量和单日旅客发送量均创历史新高。多部门联合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激发境内及跨境旅游市场活力。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 1002.4 万人次，同比增长 35.5%。 五月份以来，中老铁路跨境列车汤汤爆满。
0: 前五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比去年同期增加770列，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前五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日均装车数量同比增长2.8%，其中 5月2日当天装车数量

0: 创单日历史新高。五月份，三峡物资运输需求旺盛，多地铁路部门开辟农资运输绿色通道，确保不误农时，有力保障重点物资运输。截至五月底，国家铁路今年累计发送粮食4880.6万吨，同比增长11.9%。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措施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打造游客专属候车区，设置便捷换乘通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主题旅游专列，设计适合入境游客的旅游专列产品，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开发铁路主题旅游线路和文创产品，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开行力度，出台梯度优惠票价政策，激发更多旅游消费潜力。
0: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日结束。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17%。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如果填报过程中遇到问题，可以拨打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寻求帮助。切勿轻信网上各类退税秘籍、专业人员帮你多退税等信息，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的个税 APP 账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以防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被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导致财产损失和税务风险。
1: 2026年毕业季来临，湖北、福建、四川、安徽、云南等10余个省份的景区面向中高考毕业生等群体推出门票免费、家属随行门票优惠等举措，开启暑期文旅市场抢客大战。多地知名景区面向全国应届中高考毕业生、高校应届毕业生等群体推出免票福利，同时配套推出家属随行折扣、好友同行特惠等举措，激活出游消费潜力。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2026中国与中东欧青年政治家论坛14号在武汉开幕，来自中东欧国家的政党、智库、民间组织、青年代表与中国嘉宾、青年代表开展对话交流，探讨合作与未来发展。此次论坛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共湖北省委共同主办，主题为新形势下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同行现代化之路，青年的行动和贡献。
1: 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的2026年湖北省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暨非遗消夏购物月活动14号在黄冈启幕。全省近100项非遗代表性项目集中亮相，200余件非遗佳作、文创产品精彩展出，让千年荆楚非遗走出展馆，融入生活。现场荆楚非遗好物榜单与湖北非遗旅游线路图发布，既推介匠心非遗好物，也为民众解锁非遗特色文旅新体验。主会场设置楚物万象非遗消夏惠民市集，分为非遗美食、手工艺、端午体验三大主题区域，展销体验活动贯穿6月14日至21日全程。
0: 据中国气象局微信公众号消息，6月15日9时，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为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15号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6月15日至17日，广东大部、广西大部、福建中南部、 江西南部以及云南西部和东部、四川南部、贵州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0: 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华南沿海局地特大暴雨，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6月15日，遇见小面微博发布消息称，决定将已注册的第35类遇见小面商标无偿赠予。遇见小面创始人宋琦表示，最近几天因为商标风波，令南阳遇见小面老板和老板娘疲惫不安，感到十分抱歉和愧疚，在此诚挚道歉。宋琦称，一路发展都离不开重庆同行们的支持，决定将已注册的第35类遇见小面商标无偿赠予。南阳遇见小面老板和老板娘可以不用改换招牌而放心使用。如果相关从业者还需要继续申请第43类商标，或者还有其他方面的需要，公司也很愿意提供必要的帮助。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在即将到来的端午档，共计20部影片定档，创下近10年来同期新高，也拉开暑期档竞争帷幕。截至6月14日17时，端午档总票房含点映及预售已达2327.6万元，其中《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爱是愤怒》、《玩具总动员五》分列票房前三，《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以1787万元的票房实现断层领先。据记者统计，今年参与端午档竞争的上市公司主要有智文集团、猫眼娱乐、光线传媒、中国电影、大麦娱乐、阅文集团6家。此外，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在6月19日端午节当天，玩具总动员五、抓特务、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分别以28.4%、25.9%以及24.1%的排片位列前三。端午档的最终表现或将依赖这3部影片的吸金成果。
1: 当地时间14号，在2026赛季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获得第9名。有分析指出，与上一站西班牙阿拉贡站相似，本站依然为高温赛道，给张雪机车带来挑战。从前一天的冠军到第二天的第9名，这之间的落差并非实力的滑坡，而显示了中国品牌在高温调校、长距离稳定性和细节把控等方面仍有提升空间，未来需保持发挥的稳定性。此战过后，德比斯以195分继续位列车手积分榜第2名，与领头羊阿雷纳斯的分差扩大至56分。张雪机车以197分排名制造商积分榜第3。根据赛程，下一站英国站比赛将在当地时间7月10日至12日举行。
0: 中国体育彩票辽宁省第2届青少年冬季运动会花样滑冰比赛于11号到15号在沈阳缤纷万象滑冰场开赛，赛事紧扣健康中国、运动辽宁主题，集结了辽宁省冰雪运动青年后备力量，为青少年花样滑冰选手搭建起专业竞技展示平台。赛事设置青年组、少年甲组、少年乙组3个竞赛组别，来自沈阳、大连等市的数10名选手同台比拼。参赛选手在跳跃、旋转、步法衔接中融入专属编排设计，为现场观众献上一场力与美相融的冰上表演。
1: 6月14号，2026环贡嘎国际越野挑战赛在四川省康定市开赛，赛事设50公里、30公里和18公里3大竞赛组别，吸引1000余名越野跑选手齐聚川西高原，在海拔2500米至4500米山地赛道同台竞速，挑战高海拔越野极限。赛场上，参赛选手奋勇争先，全力冲刺，各组别赛事先后完赛，赛事名次悉数出炉。其中18公里组别率先完成角逐，四川阿坝选手齐林俊以2小时27分11秒斩获男子组冠军，江西选手刘丹夺得该组别女子组冠军。30公里组别赛事成绩同步揭晓，四川凉山选手史叶约堵发

0: 挥稳健，以2小时59分24秒摘得男子组桂冠。湖北选手熊冰冰斩获该组别女子组冠军。50公里组别为本届赛事赛程最长、海拔难度最高的核心赛道，赛事关注度居高不下。四川凉山选手迪日哈体实力领跑，以5小时48分43秒拿下男子组冠军。云南选手郑文荣经过长途鏖战，以7小时38分38秒斩获女子组第一名。
1: 为了防晒，很多人出门时会涂防晒霜、穿防晒衣、打遮阳伞，但你可能没想到，骨质疏松也可能与过度防晒有关。江苏省第二中医院骨伤科副主长滕家松介绍，防晒之所以会影响骨骼健康，关键在于维生素 D， 它可以促进肠道对钙的吸收，如果没有它，吃再多钙也难以被身体有效利用。而晒太阳是我们获得维生素 D 最主要、最经济的途径。虽然维生素 D 的安全范围较宽，但长期过量摄入也有风险。滕家松提醒，普通成人每日最大耐受量为50微克，超过这个量可能导致高血钙、烦渴、多尿、食欲下降、肾结石等问题。因此，补充维生素 D 也要讲究适量。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哈尔滨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主播嘉林，编辑贺辉，感谢你的收听。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眼。再会。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 涨潮、退潮时